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7: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8: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9: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7: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7: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0: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远看山有色，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张立和李氏在晚上捕鱼，这一网撒下去，当时一收这个网啊，张立这个高兴，心说啊，嘿，这回可算发了，肯定有大鱼，就喊他的夫人这李氏妈妈呀，快点帮忙来一拽鱼网。夫妻两人是往上这么一拽，结果拽上来这么一看，俩人全傻了。那位说怎么回事，拽上来的是一个女子。当时李氏一看，哎呀，那看看那还有救没有救啊。李氏过来那摸了摸这女子的鼻息，那尚有微弱的气息，又摸了摸胸口，这胸前突突直跳。当时这李氏说，哎呀，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莫若把他救了。那说这话，李氏赶紧叫张立快点给这锅娘控水。这张立过来刚要动手，李氏看了看，哎，我说张立啊，你还是退在一旁，我看这小姑娘长得姿容盖世，你也是

这不是嫌老娘啊，人老珠黄，那有了他心，给我退在一旁，还让老娘我呀，那亲自动手。再者一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李氏亲自说掌揉胸，时间不算太大，却流出了很多的清水。这个女子渐渐的。这才苏醒，一个劲儿的哼啊！婆子把她扶起来，略定了定神，这才慢慢的呼唤：“姑娘，赶紧醒来！姑娘醒来！”姑娘把眼睁开，也是细问详情。有人说了，这个女子到底是谁？她就是洛水的金牡丹。自从游打船上。一头撞出来以后，幸亏有这竹筐，金牡丹把这竹筐抓定，顺水漂流，那也不计礼数，漂流到绿崖滩，自己心里明白，不肯说出真情实话，这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这李氏挺着急，我这姑娘，你有话只管说。金牡丹一想，这夫妇搭救了自己的性命，小姐呀，就和李氏说，说我呀，唐县那县宰的丫鬟，因要接金小姐，赶奔唐县，没成想啊，把小姐接着手扶竹筐，我也是贪看水面，这水面的美景，那使我心旷神怡。我一不小心，那竹筐掉落，自己随筐落了水了，没成想是飘落至此。说完了以后，这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请问妈妈，您贵姓？您搭救我一命，我何以报答？李氏现在听明白了，又悄悄的和自己的丈夫张丽商议。我是老头子，哥哥，哈哈哈哈，你我半生是无儿无女，我看这一女子生得十分的俏丽，十分的聪明，干脆呀，咱们俩人就把她认为女儿，将来也有了依靠。张丽听完了以后，看了看李氏，一切但凭妈妈处理。我张丽是没有任何的意见，李氏便对金牡丹说：“牡丹连声应允。”李氏一看这金牡丹小姐那答应了，真是喜出望外。你也想到半生没个孩子，突然认个姑娘，能不高兴吗？当时非常心疼这金牡丹，也不愿意哺育了。急急的催促张丽，是回转绿崖滩，要给姑娘换换衣服。这张丽那撑着船，来到了庄内。李氏差着金牡丹小姐，来到了茅屋，找了一身比较干净的衣服，叫小姐换了。你也想着金牡丹，那原来家资巨富，吃尽穿绝。穿的是绫罗绸缎，满头的珠翠，如今穿了粗布的衣裳。李氏又寻茶叶，烧开了水，把这茶叶放在锅里边，然后用瓢啊，喝弄个不停。一看差不多了，拿过茶碗，把这茶碗那刷干净，吹开了沫子，舀了半碗，擦了碗边儿。端着茶递与了金牡丹，我的儿啊，你喝点热水，暖暖寒气。牡丹见他十分的殷勤，也不敢为去，连忙接过来喝了几口。又见他将茶叶捞出，那重新刷了锅，舀上了一瓢水，然后找出小米面，把这小米面呢。
那用水

那先溶解了，然后倒在热水当中，就做了一碗那热腾腾的白水。小米面的稀粥端到了金牡丹面前，放下了一双那竹筷子，一个白沙碟，里边盛的是用酱油腌的那萝卜条。金牡丹过意不去，把碗端起来喝了一点儿，觉得有点甜滋滋的，倒没有其他的异味。越是喝了半碗，咬了一口萝卜条，哎呀，这个咸你就别提了，连忙放下。他因喝了半碗热汤，那就觉着寒气那散出了不少，满面的香汗如尘。这婆子的旁边一看，连忙掀起了衣襟，那轻轻的就给金牡丹小姐擦拭，更露出了本来的面目。金牡丹小姐本来长得那就是个美人皮肤，那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那现在再出了点汗，这小脸儿那真是红扑扑的，那脸上的皮肤啊，这好就别提了，脸色这光润，那是一种自然的美，可以说是三月桃花一呲嘴，那二月荷花一冒水啊。当时李氏看着眼瞅心爱，越看越爱看，真是如获至宝一般。又见他老头的张丽由打外边进来，张丽也挺关心，因为这小姐被自己那认为了女儿，有道是事不关心那关心则乱。金牡丹那看着张丽，张丽就说，哎呀，这姑娘怎么样了，那是不是好些了？金牡丹小姐赶紧回话，那请爹爹放心。张丽一听小姐的声音改变，把她叫爹爹，不像先前那么微弱，而且她活了50多岁，从来就没听见过有人把她叫爹爹，如今听了这一声，哎呀，真好像成仙得道。这张丽这个高兴就别提了，那是由打心里边发出了一种智性达天的乐来。张丽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妈妈呀，好一个姑娘。李氏一听点了点头，正是正是。说完了以后啊，两人大笑不止。这金牡丹瞧了瞧张丽，又看了看李氏，当时李氏明白了，那以为张丽把自己叫妈妈，自己把张丽叫哥哥，那这事金牡丹呢他不理解。李氏夫人就把他和张氏之间的小玩笑就告诉了金牡丹，金牡丹这才知道，心说话，这夫妻还真有意思。此事天已发晓，李氏就和张丽商议，说女儿在县宰处每天吃尽穿绝，吃的是山珍海味，千万不要委屈了我的姑娘，你也赶紧卖鱼回来，千万买一些那好吃的，咱不怕花钱。张丽说好，那就多称些肥肉，我再买点豆腐白菜，你倒好不好？李氏一听，我说哥哥，这事儿全依着你，只要把我姑娘哄乐了，把我姑娘饮食调理好了，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乡下人不懂得什么叫山珍海味，就知道那肥肉是好东西，如果动了那豆腐白菜就是开了斋了，这都是轻而易举那不动的东西，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他们另有个算盘，他们说了，那如果有了好菜，那肯定那主食也吃得多，这样的话不但浪费菜，而且连主食也废了，仔细算来那还是
不吃好菜。在过去，那人们都愿意要肥肉，瘦肉大家不喜欢，因为经常不吃肉，还是那肥肉吃得香。我记得在前些年，生产队过年的时候宰猪分肉，结果大家全都愿意要肥了，把这肥肉整回家去以后，可以耗成一些油，可以吃的时间长，这瘦肉啊倒无人问津。现在可不同了，你看现在大家那吃肉要吃瘦的，为什么要吃瘦的呢？因为这肥肉的主要成分呢，那是脂肪，那瘦肉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大家要追求啊高蛋白，这肥肉是油脂，大家一听这油脂啊，那深恶痛绝。实际上这样也不对，这油脂也是人体需要的一种营养素，那人体需要六大营养素，我给大伙儿介绍介绍。头一种就是蛋白质，这蛋白质那是构成人体的细胞和组织更新的重要原料，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有那鱼类、蛋类、奶类、肉类、豆类，那这些都富含蛋白质。另外第二种营养素那就是糖类，说起糖类大家就想到什么白糖啊、冰糖啊、红糖、葡萄糖，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咱们大家平时吃的主食像馒头、花卷、米饭、大饼，这些都属于糖类。那么糖类食品主要是为人体提供这能量的来源。第三种营养素那就是油脂，这油脂这作用也不小，第一个作用那就是储存能量，第二个作用那就是起缓冲作用，保护人体的内部器官。第四种营养素叫做无机盐，五种营养素是维生素，最后一种营养素大家非常熟悉，那每一天也离不了，就是水。咱们闲话少叙，如今张丽和李氏两个人得了个姑娘，一来怕女儿啊那受了委屈，二来怕女儿那笑话自己，那瞧不起自己，说啊他们俩人抠，因此发着狠，这才又买肉是又买菜，天天吊着样的就给金牡丹呢那做着吃。金牡丹呢，你也想人家这是金辉的姑娘，那金辉曾经做过兵部尚书，虽然现在那卸了任了，瘦死的骆驼那比马大，那整天那吃的山珍海味。金牡丹呢那不过星星点点的吃点儿就得了。另外一个小姐确实饭量也小，一来二去啊，这事儿啊大家就知道了，张老儿两口子现在是想开了啊，无儿无女，挣那些钱干什么？嗯，这钱再多，说句实话，这两口子那这么想也对了，那没有儿子没有姑娘，如果俩腿一蹬这钱剩下了，你说有多冤，因此天天那白嘴吃。那就有一些个人呢那搭讪过来，那闻闻香味的意思，那遇巧了也尝上了一口两口，那谁知道到屋里这么一看，耶，就见床上坐着一个花枝招展倾国倾城，真好似月殿嫦娥瑶池仙子一般的大美人。那这一惊非同小可，这个也来问，那个也来看，这才知道张老夫妻那得了个干姑娘，大家都替张丽夫妇高兴，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绿鸦滩的渔户啊全来给张丽贺喜，单说有这么个主，
虽然以姓史，那叫做史云。这史云啊，会些武艺，而且是胆量过人，是个见义勇为、那行侠仗义的男子。因此，这些渔人呢、都非常尊重这史云。凡是有大事小情的，或者找史云商量，要不就找他帮忙，或者让他出头。他若定了主意，这些个渔户没有一个反驳的。如今要鱼，这张丽夫妇贺喜，那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那陆陆续续的来找史云，告诉张老儿的女儿的情由。史云听了，那非常的高兴。我说呀，各位，这张大哥为人老实，那忠厚有余，这就叫有福之人不用忙，那无福之人跑断肠。那如今得了女儿，将来是必有好报，这也是他们夫妻一片至诚所致。列位是到此何事？这些人一听，我们大家呀，那打算给张丽夫妻贺喜，过此我等就找您前来商议。史云一听，好，咱们庄中有了喜事，理应作贺。但是只有一件，你我俱是贫苦之人，家无隔夜之粮，谁是充足的？那谁又能拿得出这么多钱来？大家这一去，那人也不少，岂不叫我张大哥是左右为难？既要给他贺喜，我倒有个主意。大伙儿这么一听，我说史云呐，你有什么主意要与张丽夫妇贺喜？你这赶快说来。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是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那时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绿鸦滩这些个庄户打算就给张丽夫妻得了姑娘前去贺喜。这史云一听，这个不太好办。由于咱们都是普通的人家，家里边全都没有隔夜之粮，真要是咱们给张丽贺喜，你说他款待咱们吧，真拿不出来。那如果要是不款待，于这个情理上又说不过去，倒让张丽呀、那为了难了。我呀出这么个主意，咱们大家呀都是打鱼的，就以三天为期，大家辛苦辛苦，奋勇的前去捕鱼，把这鱼捕完了以后啊，那全都交到我这儿来，我呢那负责把这鱼卖了，然后啊得些银钱，咱们是打酒买肉给这张丽夫妻贺喜。不知道我这个主意那大家以为如何？大伙这么一听，看起来张丽这个主意确实不错。张丽看了看其中一个人，那这个人五十多岁，书中按笔交代此人姓李，叫李山文，多少的粗通文墨。那张丽把他叫过来，我李大哥呀，你这两天呐，你也跟着我也操办此事，你就把大家叫这个鱼呀、一定要给那记清楚，你也别忘了带着笔。这时候李山文瞧了瞧史云，我说史云呐，要说你这个主意确实不错，我看呐，咱们要给张丽夫妇前去贺喜，咱们就是都到他家中，他家里边也没有那么多的桌子，也没有这么多的板凳，
我看呢，那翻身喝起的人，那自己带着桌子，那自己带着板凳，包括那锅碗瓢勺，那全带了。咱们大家呀，就带老张家那高高兴兴，那热闹一天。不知我这个主意，那史云你看着怎么样？大伙儿啊，也别给张丽呀送礼物了，那这些全是虚文，一概全免。你一看如何？史云听完了点了点头，就和众位乡亲把这话说完了。众人听完了以后，个个欢喜。史云这个主意那确实不错，咱们就这么办吧。可是只有一件呢，那其中有的人口多，那有的人口少，这可如何处理？有人呢又提出了异议。史云听到这儿，说这好办，全由我史云一人办理包管，那相当的公平，谁也不吃亏，那谁也不占便宜。其实乡里乡亲的啊，大伙儿也全都不在乎这个，然而办事呢必须要办得公平，大家辛苦辛苦，我到张大哥那里就给张丽前去送信。众人这样散了，史云呢来到张丽的家中，就把这事跟张丽这么一提，又见张丽呀，呵，家里边那确实那新来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那就是金牡丹。这张丽是快乐非常，这老头的嘴呀全都合不拢了。张丽站起身来要张罗事儿给史云呢那沏茶。当时史云一摆手，我的大哥呀，那咱们都乡里乡亲，您啊为人忠厚，我们都相当那敬佩那大哥的人品。那听说您呢，哎，得了个女儿，我们绿鸦滩的这些个庄户啊，打算给您呢，哎，前来贺喜，跟大哥一块儿高兴高兴。张丽一听这个，张丽心说话，这绿鸦滩，这人口也不少呢，要全上我们家吃来喝来，我张丽可还真管不起。张丽的脸上啊，那可就带出来了。这时候史云发现张丽那有了为难之色，这时候史云说了，哈哈，我老兄啊，你呀也该别管，你也只要把柴火那准备好了，那剩下的事儿由我史云是一人承担，我都替老兄啊打算好了，可以说样样俱全，那就短柴火别的全有了。我这人您还不知道吗？我这从来也不说谎。这张丽站着那看着史云，这脸上的表情啊那还是半信半疑，只得深深的谢了张丽。这史云是拱手告别。这些个愚人呢、啊、那是齐心努力，有道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真有争强好胜呢、啊、竟出去了二三十里地前去捕鱼，也有带着老婆孩子，也有带着那孙男弟女的，那刚刚到了第二天，交到史云这个地方的鱼虾呀，那就不少了。史云呢，在这裁夺着，那各家平分了，估计着够用的，就告诉他等某人某人，那交的多，明天不必交了；某人某人交的少，明日再补上一些。他立刻那找来了行头。公平交易，就把这些鱼虾呀那全换成了钱，沽酒买菜又买了不少的肉，全送到张丽的家中。张丽一看这么多东西，又是欢喜那又是着急，欢喜的是自己得了女儿如此风光体面，着急的是那这些东西那得有人下厨做饭呢。这时候史云笑了，哈哈，我说张大哥，这有何难？我问你，你这柴火是不是预备好了？张丽点了点头，我早就预备下来，你看靠着篱笆那两多是不是够了？史云看了看，呵呵，
确实够了。

还用不了这么多，招财既有，老兄啊，您呢、别的甭管喽。今夜五谷，咱们绿鸦滩这乡里乡亲全来到您的家中，那全是自己动手，您呢不用张罗，您呢静等着喝喜酒吧。张丽听完了以后是哈哈大笑，是云呐，权杖贤弟分心，愚兄如何当得？史云笑道：“有什么要紧呢？一来给老兄贺喜，二来呀，那大伙凑个热闹，那畅快畅快，也算是咱们大家呀，的渔家乐了。”正在说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呢，扛着桌子上，抬着板凳的，也有拿着家伙的，那背着大锅的，还有抬着酒的，还有合伙挑着那蔬菜的，那纷纷攘攘就全送来了。这老儿是应接不暇呀，那此时就把这院子呀，好嘛，那全放满了。那也就是绿鸦滩，若到了别处，这样的行情，这样的这个情面，那是断断没有，全是史云呢，那上下张罗。你多亏了有这么个人呢，确实。这李善文那原来了，将东西是一一记账，一一收下。张老儿唯恐错了，还要自己暗暗的记了记号。来一个，史云吩咐一个，相亲明日早到，可千千万万别晚了。到黄昏的时候，聚已收齐，史云呢就同李善文回去了。次日四鼓，史云还有李善文那就来了。果然五谷的时候，这些个老乡亲俱各来到，张丽老儿迎着道谢，这史云便分开角色，谁挖锅呀，谁烧火呀，谁做蔬菜呀，谁那摆这个座位，谁抱柴火挑水呀，都不用张丽那操这么一点心。乐得老头子，是出来进去，这里瞧瞧，那里看看，就好像跳圈的猴一样。一会儿进屋啊，我说妈妈呀，咱这闺女吃了没有？李氏道：“大哥，不用你张罗，我与女儿自会调停。”张丽偷眼看了看李氏，哎呦，妈妈今日可是真高兴啊。竟自己洗了脸了，这头也梳了。李氏笑了：“我张丽，你说的什么话？现在众位乡亲全来贺喜，我要是黑脸捂嘴的，如何见得人？有道是人有脸，猪有皮呀。你看我这头，那还是女儿给我梳的呢。妈妈，我看你现在显得是有女儿了，就知是我这孩子那给你梳头，再过几时那你吃饭还得女儿喂你呢。”李氏听了笑了：“呸，哥哥纯粹是胡说八道。”张丽也笑了，然后转身出去。不多时，天已大亮，陆陆续续的这些田妇村姑那全来了。李氏连忙迎出，彼此这拂袖道喜道谢，又见了金牡丹小姐，一个个把这舌头全伸出来，无不惊讶。金牡丹到了此时，只好这接待应酬，那略为施展，就把这些人哄得那真是欢天喜地。金小姐知书达理，又会说话，小嘴又甜。因此大家都让金小姐给哄得心情舒畅。到了吃饭的时候，座位已经调开了，这屋里边啊，那这女眷所有桌凳俱是全，就这家伙也是挑那干净的，挑那整齐的。外面坐的是男客，也有高桌，也有矮座，这大盘小盘一概不拘，这全是史云的调度，真是难为史云了。

家也不论亲疏，就按照年龄的大小为序，我拿凳子，你拿家伙，彼此嘻哈哈，这团团围坐，那甚是爽快，那霎时间是杯盘狼藉。虽不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那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坑里蹦的水里游呢，哎，没有猴头燕窝鲨鱼吃，却是鲜鱼活虾荤素都有，左添右换，也多为上。大家先前慢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哇，那就喝开了。谈的这个酒，我想啊，给大伙儿说一说酒的来历。要说这酒确实是好东西，可是这酒是怎么来的呢？说在很早以前呢，那有这么一个老员外，此人姓杜。这杜员外是家里边广有良田，因此就收了很多很多的粮食。这杜员外呀，他有这么一个公子，这位公子姓杜，叫杜康。杜康啊，那除了读书，除了写字，没事的时候就在院子里边啊，他还遛弯。杜员外家里边那有很多的粮墩，过去的粮食储存的时候，那就用芦席那围这么一个墩，然后上边用东西扇好了，这就是古代人民储存粮食的方法。单说这一年的夏天，哎呀，这阴雨天气相当多，不断的下雨。结果杜康那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这杜康他发现就在墩底下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那往下流着无色的液体。这杜康挺好奇，这时候杜康啊，那就来到了这墩的下边，用了手捧着，然后自己喝了一口，一看辣不滋儿的，哎，这味儿还不错。杜康心想，那这种饮料那确实不错，但是总觉得那有不满意的地方。杜康这一天呢，那溜了达达，由打自己家里出来，结果碰到了一个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看了看杜康，我说：“公子啊，你是不是发现了一种那新的饮料？”杜康看了看这白胡子老头，不错，确实发现了这一种特殊的饮料，不过现在我喝着它有点欠缺。当时白胡子老头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公子啊，你要想那使这种东西那成为传世的东西，你也必须呀，那取上那三轮的血。明天呢，你就在村口等着，在午时的时候，你各取这一滴血，然后把这三滴血那带回去，那滴在那种无色的液体当中，它就可以成为这传世之品。”杜康一听，嗯，我呀就按照，哎，这老神仙告诉我的方法，就这样。到了第二天午时的时候，这杜康在这等着，时间不算太大，果然呢，就来了一个闻声的公子。杜康啊，那腾腾腾跑过去，这位公子打算取您的一滴血，我要做这传世佳酿。当时这闻声公子一笑，好。杜康拿出簪子来，就在这闻声公子的手上啪，那就戳了一下，取了闻声公子的这么一滴血。闻声公子走了，这杜康在这等着等着，那心想第二个人那怎么还不来呀？这杜康正着急呢，就发现在大路上那来了一个武将。那就见这个武将头上戴青铜打造的八角板件的黑盔，斗戴了三英倒挂狮子尾倒洒香槟桌呛一宝光华灿烂，搂海带绣八宝密匝匝定扣金钉包耳护香，身上穿着青铜打造的大叶子的连环甲，内衬着出水八怪，
那霍

挂翻蹄熊象带威武灵安颤心明。就见这武将这张脸蓝哇哇一张简面，两道花牛眉金睛铁豹，势必翻鼻孔大嘴叉，喊一下是暴掌刚然，扎扎扎有着钢针，恰如铁心。在手里边拖着象佝偻古钺和扇板门道。杜康一看耶，看起来这是一员大将。杜康腾腾腾走上前去。这位将军，我打算取您一滴血，我要酿传世佳酿。这位武将到底那答应不答应杜康的要求，您是单听下回。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的这杜康啊，就在酉时的时候，也就在下午那五点到七点，要到村口这取上三滴血。第一个见到的是一个文生公子，就取了文生公子的一滴血，在这等着。那结果呀，来了一位武士，这位武士气宇轩昂，那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这杜康那上前之后，和这武士一打招呼，说：“将军，我要造那人间佳酿，打算取您的一滴血，您是不是可以满足我的要求？”这武将那看了看杜康，是朗声大笑：“哈哈，这很容易。”当时就用这簪子也在这中指上那扎了一下，然后挤出了一滴血。杜康是千恩万谢，就见这武将那一拨马，这武将走了。杜康也好了，看起来就差了这第三滴血了。杜康在这等着，又等了一会儿，就发现离了歪斜，哼哼唧唧，也不知道嘴里嘟囔的是什么。来了一个人，就见这人呢穿的衣服褴褛，鞋帽也不整。这双鞋呀，嘿，那太好了，前边露着脚趾兜，后边露着脚后跟，往脸上这么一看，是满脸的滋泥，大概有俩月没洗脸了。就看着这一张嘴，似乎那牙有点发黄，头发全都赶了粘了，粘在了头皮之上。这杜康这么一看，就一皱眉，心说：“话耶，原来那是个要饭的乞讨之人。”杜康赶紧走上前去，就和这要饭的说：“我这位，我打算要酿造人间的第一佳酿，要取您的一滴血，您可以不可以满足我的愿望？”那就见这个乞讨之人那看了看杜康，这一说话，这哈喇子顺着嘴一咬，那还流下来了。这杜康那恶心呢，心说：“哎，这神仙说了，让我就在有时的时候在这等着，那取这三滴血，我呀就取上他的一滴血。”当时的要饭呢，就用杜康的簪子在他那黑黑的炭棒上，怎么还炭棒啊，那手指头中指上扎了一下，然后取了一滴血。这杜康也表示感谢，这要饭的摆了摆手：“没什么，没什么。”走了。杜康回来就把这三滴血那加的由打粮顿里流出来的那这种液体里边，那经过酿造，又酿造了将近有两个月，然后再尝这个液体，嘿，哎呀，这好喝就别提了。这杜康就把这个东西

0: 让别人一尝，纯都是赞不绝口。这就是酒字，您看这酒字那怎么写呀？这边一个三点水，那代表的那就是三滴血。这头一滴血，那就是那文臣公子的；第二滴血，那是武将；那第三滴血，那就是那口角流涎的那傻子的。那这边是一个有字。要不咱们喝酒的时候，您可以注意观察，那刚做好了，你推我让，可以说文质彬彬。那这时候，那就是文生公子的这一滴血在起作用。那结果喝了时间长了，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那越喝越多，那最后你让我，我让你，那打起了酒官司。你不喝不行，他不喝不行，那最后连这个桌子全都周了，可以说是大大出手。这个时候就是武士，这武将这滴血再起作用，最后喝的十成份上，喝连北天找不着了，连他大哥全叫爷爷，连他媳妇儿全叫奶奶。再多点啊，往桌子上一趴，这是好的，那还有的出来到桌子底下那又吐，哎呀，可以说丑态百出，那口角流血。那这时候那就是那傻子那痴呆那滴血再起作用。这就是关于酒的来历，也是杜康造酒的这么一个传说。那现在绿鸦滩这些百姓为了给这张丽夫妇贺喜，就在绿鸦滩的庄子里边推杯换盏，高谈阔论，就在这喝成酒了。那喝酒的时候，那有这么一种游戏，包括到现在也还有，那叫喝酒划拳。那一划拳呢，那大伙儿这喝酒的气氛那也上来了。如果在这儿那喝着闷酒，那也没有意思。说句实话呢，喝酒不光说往里边就灌酒，这一个是用酒，那站住了时间，大家坐在一起，那谈一谈往事，议论一下那当今的国事啊等等。一喝上酒，有的人才思敏捷，你像李白，不有这么句话了，李白斗酒诗百篇。你像白居易呀，那还有那很多很多的人，文人墨客喝着酒都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喝酒划拳，那是我国古代在酒席宴前那多多做的游戏。那单说这史云和张丽两个人也划拳，这张丽今儿也高兴，那和史云说，我蹊跷。史云问你，我来个全来。正在说话，就听着外边那有人搭茬了，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可巧我也来了，可不是全来吗？史云仰面往外侧听，这张丽就和史云说，哎，听什么，今天咱们高兴，在这划拳，咱们绿鸦滩的男女老幼全在这儿了，不会有外人。这史云看着张丽，我老哥哥，你呀，暂时停上一停，你我十三家那全都在你这庄上喝酒，那给你呀在这贺喜，外面谁也敢答应，带我出去看上一看。说完了以后，这史云站起身来，把这柴扉打开，就见一个年幼之人背着包裹。一看这小伙子长得那真挺精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牙白碎玉，看年纪也在十七八岁。 这小伙长得那真是潘安丛生，宋玉还魂，那俩大豹子眼儿，哎呀，皂白分明。史云一看，史云不认识。当时史云就喊了一声：“哎，你这后生在此窥视，那到底为了什么？刚才打眼的是不是就是你呀？”就见年幼这个人说了：“不敢，不敢，就是在下。因见你们饮酒热闹，不觉得我呀也是口内流涎。说句实话，我那别的不喜欢，那就喜欢那杯中之物。只要一闻着酒，哎呀，我呀就迈不动步。因此啊，我也要在这儿那多饮几杯。”史云听到这，哎。哎，我说这一年幼之人，我们这个地方又不是酒肆，又不是饭铺，如何说郭饮二字？妄自打人。说句实话，俺史云呐也不计较于你，你也快些赶路去吧。说完了以后，史云转身回来，打算把柴门关上，到张丽的家里边接着喝酒。只见呢，这少年人一手拉住了史云。你说不是酒肆，如何这些人在此豪饮？我估计你呀，是欺负我这外乡人。哎呀，你也是真不地道。史云听了，当时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我说你这小娃子好生无灵，你在此搅闹，我史云放过你去，你反而倒拉着我不放，说我欺负你，那今天我就欺负欺负你，我看你的能耐我何。史云也急了，那扬手就是一掌，那奔着年少之人就打了。就见着年少之人微寒一笑，哈哈，把史云的掌接住了，然后往怀里这一带，又往胃这么一搡，史云的乐大了。就见谁噔噔噔噔，扑通，史云仰面朝天，栽倒在地。史云心中暗想：见，一看这人年纪虽然不大，那好大的力量，看起来我倒要留神。史云急忙站起身，又要动手。就在这时，这张丽出来解劝：“哎，不要如此，不要如此，有话慢慢说。”问了缘由以后，就对年幼的人说：“老弟，你呀，错会了意思。说句实话，我告诉你，这个地方真不是酒肆饭铺。”那这些乡里乡亲的都是给老汉前来贺喜的，老弟如果要吃酒，那何妨请进。张丽是这么想的，自己呀、啊、家里在办喜事，众位乡亲给自己前来贺喜，如果说在这跟这人打起来，甚至出了人命，那多有不便，因此啊，就把这年幼之人往里请。当时这年幼之人一笑：“好，在下我可就讨饶了，请问老丈您贵姓？”张丽看了很年幼之人，说：“我呀姓张，我叫张丽。”然后这年幼之人又问史云，史云啊把眼珠子一瞪，问：“我呀，我姓史，我叫史云，你能把我史云如之何也？”年幼人笑了：“史云大哥呀，刚才恕小弟鲁莽，休要见怪。”说完了之后，这年幼之人就给史云是一一道歉。史云一看年幼之人如此，倒把他闹得不好意思，心说我挺大人了，跟一个孩子在这计较，也显着我这素质不高，连忙问道：“那足下您贵姓，能不能赏姓？” 年幼之人，看看史云，瞧瞧张力，小弟我叫爱虎，只因要赶奔卧虎沟，那从此经过，就见各位在这饮酒作乐，一时啊勾起了我的酒瘾，因此啊我打算在这讨饶两杯，深表谢意。说完了以后，那迈步就进了柴扉。你到爱虎啊，怎么来到此处？只因他和师君那结拜以后，每日行程那有时走五里是一天，有时走十里也是一天，如果遇到好酒，也许住个那三天五日，那喝醉了就睡，那睡醒又喝，左右他也不心疼银子，这银子也不是爱虎的，全是翻江鼠蒋平蒋四爷的，所以这位的行程啊，没有那固定的礼数，那是王八排队，是大概齐，随心所欲。今天是走到了这绿鸦滩，那听见众渔户就在这高谈阔论，喝酒划拳，这酒香啊飘过来，就把爱虎给引动了。大伙呢陪着爱虎走到张丽的家中，史云便叫爱虎在自己这张桌那坐下。张丽拿起酒壶来，满满的斟了一杯，递给了爱虎。这爱虎也不谦让，连忙接过来。这爱虎呢，真是挺豪爽，当时一饮而尽。史云也给斟上一杯，这爱虎也喝了。爱虎一看人家敬自己酒，来而不往非礼也。爱虎又给这史云和张丽各斟上一杯，自己也赔了一杯，然后慢慢的问道：方才听老丈说，这府上有喜事，不知有何喜事？史云代为说明。小爷爱虎听完了以后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原来如此，理当祝贺。说着话就在兜囊里边掏出了两锭银子，那递于张丽。我说啊，这位大哥，那唏嘘薄礼，望其笑纳。张丽觉得萍水相逢，哪能收人家的银子，可是这爱虎是再三要给。最后张丽无奈谢了爱虎，拿着银子到了屋里边，叫了一声：妈妈，这是刚才的一位小客官给女儿的贺礼，你要好好的收了。李氏接过来一看，当时李氏也一愣，绿鸦滩这个地方那全是渔户，这些人平时啊那几乎难以见到银子。也
1: 北京时间9: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 可能。
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7: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9: 香甜口味，
10: 花哨包装，
11: 网红营销。
1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6: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6: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6: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6: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收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7: 上午好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欢迎您在每天的上午9点准时来和我进行相约。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的方式来收听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视频直播的搜索方法可以在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 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点击关注啊，可以不错过每天的精彩。那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视频号关注到我们每天的节目安排哈，从早到晚我们都有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视频号。说到消费啊，最近啊，我去了一趟超市啊，就是这个买洗衣液，哎，货架上啊，从15元到几十元不等的这种洗衣液哈，就是白菜款可能在15元左右啊，然后呢，高端款可能它就是有什么高端香氛啊这样的字样摆在里面，它就贵上了。上到几十元啊，我看的那一款是89元。可以说呀，这样摆上一溜哈，大家呢在购买的时候会不会眼花缭乱？你是否真正能选择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一款，或者说呢你想要的那一款性价比更高的那一款？那我自己在那选的时候就站了10几分钟哈，感觉自己像被放在烤架上烤的这种香肠一样啊，便宜的哎怕洗不干净，贵的又肉疼，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今天咱们就扒一扒哈，白菜价的这个便宜货和高端货的这个所谓的贵的哈，这些老底儿，哎，也教一教大家在消费战场里怎样当一个常胜将军。同时呢哈，您也是可以把您这些消费当中的哎宝典给我们分享到评论区当中，让更多的人知道哈，咱们在平时消费的时候，哎，都有哪些宝藏，哎，这种攻略，哎，就是现在嘛，所谓的消费降级哈，但是我在货架上，或者说我进商场里面看到的这个消费的价格并没有降级，不但没有降级，反而还有升级的趋势。就比如说呢，你买一碗麻辣烫哈，以前我记得最一开始吃一碗麻辣烫的时候，在我们单位附近，可能也就是5元左右啊，那个时候的麻辣烫哈。但是还有很多同事不爱吃，说这不就是一堆草吗？但是呢，你想想现在的这个麻辣烫价格哈，同样你可能选择性可能稍微多一些哈，无非呢就是加了几片肉哈，加了几个肠，哎，或者说呢，我们还是像以往那样选择的就是几片菜叶，然后加了一点面，但是它的价格就蹭蹭的翻倍，以至于现在我想要吃饱一顿麻辣烫的情况下，贵则可能要30几元。我觉得我的胃口还可以呀，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这动辄几十元的麻辣烫确实也是让我吃得心惊胆寒啊。那么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就重点来扒一扒这个消费的常胜将军，咱们应该是怎样理性消费。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0: 抢占生活先机的消费新主张，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我是主持人海蒂哈。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先说一个我自己的糗事儿哈，就是在去年啊，在这个某平台上，哎呀，算了，就直接说吧哈，就是在拼多多上哈，买了一条9.9块的牛仔裤。哎，我相信呢，大家可能也是在这个平台上哈，也选择过类似的这样的物件。买回去之后，大家平心而论哈，它到底怎么样？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你穿上之后，它的感觉是怎么样？可能有没买过的哈，就觉得便宜没好货嘛。这句话它真的是有含金量的，而且这个含金量还在不断的上升。不要看眼前的一点利益啊，不要觉得自己买到便宜货了，自己占了很大的便宜，实则你可能会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么我就是穿了这样一条牛仔裤哈，寻思穿坏了也不心疼哈，平时呢可能在家里边这个收拾收拾屋子呀，没事的时候穿着，哎，好巧不巧，早上上班的时候有一天哈，就真的把这条牛仔裤就摸着就穿上了，觉得平时穿也没什么，哎，结果他真的就是在这个很关键的一个时刻哈，他终于开线了哈，哎呀，那个场面呀老尴尬了，因为你如果旁边没有人还好啊，但凡有一个人，你恨不得都找个地方钻进去。所以说呢，这个消费这个事儿啊，门道真的是太深了。那么破解这个便宜和贵

的心理战术哈、啊，咱们呢今天用几个案例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扎心的哈、啊，便宜货，便宜没好货大全。其实呢，家人们，咱在超市的时候，是不是总觉得自己像在玩密室逃脱一样？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是有哈。这个哈尔滨的各大超市啊，我也算是逛了个遍了啊。然后呢，货架上到处都是商家埋的这种坑。哎，这个经常逛超市的人可能会有这种警觉性。哎，你可能会知道，这个过期的商品它往往都是摆在前面哈、啊，因为它希望快点把它销售出去。然后呢，这个保质期哎比较靠后的啊，然后它就放在里面。就说咱们经常去的这个你身边的这些超市哈、啊，你观察它的酸奶，哎，酸奶冷柜最上层的啊，它放的都是一些比较贵的进口款的哈、啊，那便宜的呢，它就放在这个促销品哈、啊，它就藏在了最底层，哎，然后呢，这个推销员呢，他往往推销的哈、啊，一方面可能是这个给他们这个佣金比较高的一些哎酸奶，还有一部分就是可能到临期的。前两天我在菜市场哈、啊，当然了，这个你有一个消费的理念的时候，肯定不能每天只关注超市哈。像早市啊、夜市啊这些，我也经常去光顾哈。毕竟嘛，咱是过日子人是吧？然后呢，去这个超市的时候，我观察到的就是这些哎隐藏的秘密。然后我还在某一天的这个购买水果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是什么呢？是两个商贩儿哎在那聊天儿。他俩说的话题呢，就是早上出早市的时候卖的是一些面包啊，说这个面包啊特别的好卖，而且呢都是排着大长队。咱这有这个消费的是吧警觉性，哎，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立马脑子里面啊脑海里面就已经勾勒出画面了。然后呢就在想象为啥他能有大长队的这个场景出现呢？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是达到了几乎不出去买任何东西，只在家里面吃饭，更何况是面包这种啊，并不属于刚需的东西，为什么能达到排长队的这种现象呢？我想象的可能是卖的是这个咱们哈尔滨比较知名的马迭尔面包，或者说这个红梅面包。哎，他说不是。他和另一个商贩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说，太好卖了，排队的人都是老头老太太，老年人居多啊。我这个警觉性又拉起来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在那儿排队呢？而且这个面包对于他们来说那更就不是刚需了。如果说你说是孩子哈，可能平时爱吃甜食，哎，他们去排长队我觉得有可能，年轻人也有可能，但是老年人他本身这个脾胃消化呀运作功能他就不是特别的强劲啊。然后呢，他这个年龄段的人居然能够排长队买面包，而且是在早市的市场上，那这就一定有什么，大家知道哈，这一定就是有坑了。然后呢，我就在那儿又听了一会儿哈，假装在那儿挑水果。然后呢，果然听到的是，嗨，不就是一些这个超市里面临期的这些面包吗？啊，10块钱3个，抢着买，因为它的原价呢可能是10块钱1个啊，也有可能是7、8块钱1个，但是呢，它在早市上10块钱3个，抢着买，可不就是抢着买吗？那这个年龄段的人，他觉得即便是这个面包啊，它快要临期了，我快点吃，是不是我也赚了？所以这个商贩他就掐住了这种啊临期啊便宜多销的这种心理战术，结果呢，真的是就赚了个盆满钵满。据他说，一上午啊，就是一早上，这个早市的营业额在170-180元。啊，可能有的人说这个170-180元也还行啊，哈，是也不过就是这个一顿饭的这个一顿饭的事儿哈。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
作为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你一天的收入可能也就在170-180元左右，但是他在一上午不是一上午，就只是早晨清晨的那个时间段是早市儿哦。早市儿一般收摊的时间它是在7点钟左右，它出摊的时间早一早可能在3点钟左右啊。然后呢，收摊在7点钟左右，那这几个小时的时间，它就迅速的赚完了一个工薪阶层一天的工作时间的这个收入，可以说这个利润还是非常高的哈。但是呢，这买回去之后，人家可不管你这个品质如何哈，反正是你自己选择的，10块钱3个哈，不能挑，不能选啊，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霸王条款。但是呢，他也抓住了这种这个从众的心理因素哈。当然了，哈尔滨人爱吃面包的老年人可能也不在少数啊。如果遇到便宜的面包，自己呢又是平时很喜欢吃的，当然了，这个选择也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双赢的状态哈。商家赚到钱了哈，然后老年人选择了自己这个适合的口味。但是呢，肯定是有一些人他是不爱吃面包的，但是他就是为了便宜，然后跟随了大六啊，直接买回去，不知道回去之后这个面包它的最终归宿是何去何从，哎，这就无从知晓。说的这是什么呢？其实这就是便宜和贵的一个心理战术哈。当然，这个你卖的贵的也有，比如说一些甜品店的啊面包刺客，它也是有的。你想想之前啊，就像我们这个10块钱3个啊这样一个面包的售出量，但是你在一些甜品店里，可能是同样的面包哈，动辄就是要几十元哈。我记得有一款面包啊，在某这个甜品店里哈，是在中央大街的某甜品店里看到的一款面包80元，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个刺客哈，我可以不吃，我可以选择回家啃馒头哈，但是我也不愿意把这一部分这个多余的钱啊，去为自己满足自己的这个口腹的欲望哈，就多花那么多的冤枉钱。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消费观念哈，不代表所有人啊。大家呢有自己的消费观念哈，觉得这个我的消费观念不对，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反驳我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哎，有什么想要表述的、想要表达的，都可以在里面进行留言啊。我是海蒂，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们继续来逛啊。继续来逛什么呢？继续来逛超市哈。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哈，这个在超市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隐藏的坑，而且呢在一些市场上哈，在这个早市啊啊夜市啊啊平时的这个农业市场上，你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商家埋的坑。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扒一扒超市里面的坑。还有就是什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洗衣液呀、洗衣粉呐、然后还有像酸奶柜啊哈，这些摆的这些琳琅满目的这些商品，它究竟是有怎么样的便宜和贵的差距呢？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哈，喜欢吃的人选择性就可能会比较频繁一些，不喜欢的人可能连看都不看。那么咱们今天只针对这些喜欢来逛这些零食区的这些朋友们啊，就像这个散装零食区啊，大家呢可能有经常去选的。那么我想问一下，经常去选择这些零食区的散装零食区的这些朋友们啊，我们是怎么样去选择的？怎么样搭配能够选择到更多的性价比超高的这些零食呢？其实散装零食区明明就是按斤称更便宜，但为啥总有人愿意买小包装呢？哼，因为商家呀把单价的标成了50克3.9元这样一个价格，但是它这个50克写的是非常非常的小，它只把3.9元这样的这个标签哈标的非常的大哈，让你一看就是啊，这个东西三块九，我可能是我就买一斤，但实际上它前面标的是50克3.9元，你算一算哈，这才几块钱呀、但是换算成斤，它就变成了39元。有没有被这样的零食刺客给刺伤过？我有，我也着着实实的踩过坑。就是在一些商场里面，你看到很多的干果哈，这个干果刺客哈，我是被刺得很痛。因为当时呢，看到的是大概是20元或者是这个十几元哈，我真的没看到它前面标的是克，它是按克算的，不是按斤算的。我就认为潜意识里认为这就是按斤的称的，然后呢选了一大堆之后，结果一算账，嚯，200多，我当时人都懵了哈，整个人都傻了，我站在那儿都不知道这个钱是该付好还是我该转身就走就好。哎呀，想一想咬咬牙，这个东西因为当时嘛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但是因为要招待客人，这个还挺棘手的，所以呢狠狠心咬咬牙一跺脚付钱吧，就这么买回去了。但是心里一直在滴血啊，一直在想我怎么就不好好看看这个标签，怎么就不好好看看这个标价。结果呢你真的是忍下了这个肉疼的这个疼，然后呢买回去之后也想着不要浪费一颗哈，每一颗我都要品尝它的滋味，而且呢告诉客人说这个好吃啊，这个不说它有多么的昂贵哈，不能在客人面前提这个价格，但是呢你要告诉他这个是进口的，你别管是从哪儿进口的，反正进到你口里了这就是进口的哈。哎呀，但是呢这个坑哈我是没避过去，但是我希望在节目里面说出来之后让大家能够避过去。那么好，咱们再看看饮料区啊，瓶装水1块钱的冰露到15块钱的巴黎水，贵的是真的比便宜的好喝吗？大家有测试过这两款这个矿泉水吗？我就测试过哈， 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两种水倒进纸杯里面，然后找同一个人哈、啊，同一个这个你熟悉的人也好，或者是找你的同事也好，或者说你自己亲自去尝试也好，哎，就愣是没喝出来两种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记住了啊，水就是解渴的，别花这冤枉钱买高端的水的人设啊，因为高端的水，哎，可能它在 pH 值上会有稍许的这个偏差，但是作为普通人来说，水就是解渴的，我们不要忘记它的根本哈，它的溯源到底是哪里哈，它就是为了解渴我们才去买的。哎呀，再说一说大家比较容易入坑的哈，也是这个便宜和贵差距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领域，除了超市之外啊，那么我们再进直播间里面去看一看哈，不是我的直播间啊，我的直播间不带货，但是呢，我不带货，有的很多人他都是以带货为生的哈，就像打开这个抖音啊、快手啊哈，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在带货，那么直播间里的这种剧本套路，那就是更深了哈。现在的直播间啊，我觉得真的跟演小品一样哈。这个主播可能举着9.9不贴这个不粘锅的这种啊，喊着321上链接啊，弹幕呢全都是啊抢到了太划算了，哎，结果你买回家一发现哈、啊，哎，锅底薄的像纸一样，煎个鸡蛋可能都得粘锅。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告诉大家一个内幕，这些便宜货大多都是刷单的爆款，好评都是刷出来的。哎，还有一些明星同款，哎，甚至有一些明星代言，别信，明星自己都不用啊，人家用的可能都是这个、高到离谱的这些价格。就像某明星在直播间里面带货的时候啊，说60元太便宜了哈、啊，太划算了，这六十元我一双袜子都买不过来。你想想，他们平时所用的东西哈、啊，所享受的东西都是我们平民老百姓无法接触的哈、啊。反正60元一双的袜子我是没买过，但是呢，人家这是有司空见惯啊。所以呢，我们在选择商品的时候，尤其进入到某直播间、某品牌的时候啊，一定不要这个被他们的这些话术哎给洗脑啊，或者忽悠。千万要

警醒，因为钱是自己的，花出去可就不是自己的了。但是你换回来的东西是不是和你想象中的那个品质是一样的，这就有待考量了。在这儿呢还是要说一下哈，我们在选择一些日用品或者说选择一些这个家居用品的时候，还是要先到实体店去看一看它实际的品质是怎样的。否则的话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网上购买的这些，你可以认为它就是虚拟世界里的东西，因为真的很奇幻，到你手里之后和它在直播间里面给你展示出来的很有可能它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也是用亲身经历避了这个坑之后哈，然后才来在直播间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掉坑经验。为什么说这个不粘锅呢？因为我在直播间里面就真真切切的受了这样的一个当，上了一个当，受了一个骗。然后呢买回家之后，这个锅的颜值那是不用说，非常好看哈，这个白色的啊，然后呢他说是这个瓷的啊，这个烤瓷的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上面没有涂层啊，然后你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啊，然后呢什么用这个钢丝球刷也不怕，然后呢用什么铁铲这个铲也不怕，我就真的信了他的鬼话。结果呢我在家里面实际操作的时候哈，你别说用钢丝球了，你用稍微粗一点的抹布去擦拭它的时候，底下都会有划痕。所以呢这个直播间的套路哈，它可能就是为了快一点的把自己的商品迅速的售出去，至于出去之后它的售后啊，那么有售后的环节去管理，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售后啊，只是一锤子买卖，这个货品卖出去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了。所以呢尽量我们在直播间里也不要当那波韭菜。但是啊咱们还得是客观的来讲，也不是所有的网购都是坑。就像手机钢化膜垃圾袋这种技术成熟的日用品哈。像这个拼多多呀，10块钱能买100个啊。秘诀呢其实就是搜索关键词加工厂直发源头厂家这些关键性的词语，比如说搜索这个某地的工厂袜子，直接对接的就是他当地的代工厂，比商场的价格确实便宜，有的甚至便宜到80%以上。那么这就是需要我们有一个长期的网购经验。最近呢也是听到一些朋友在吐槽啊，说这个你消费观念啊，是管理消费观念，这个年轻人可能不要过度消费，或者说要理性消费。但是有没有人说老年人也需要理性消费？那么最近就有好多朋友在跟我吐槽，就说自己爸爸妈妈呀，学会了网购之后不停地往家里买东西哈，可能呢东西都不贵，但是买回来之后也没啥用，因为它的品质咱们也说了，开头咱就说了，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是吧？但是呢他就是想用这种既便宜又能买到好货的心理，然后去这个去购买，然后买完了之后回来你说退吧，你这个东西都不够邮费的，你说不退吧，放到家里又看着特别的糟心。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我相信直播间里一定有这样的朋友哈，或者说有这样的儿女。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处理的？可以把这些妙招啊，这些方法呀，在公屏上给我们打出来哈，告诉一下我们以后怎么去劝诫自己的父母，让他们理性消费。还有呢就是像我说的这些哈，在直播间里面动辄啊，这个这个可能是买一些觉得自己平时不太能在实际场所或者说在实体店进行消费的东西，比如说买玉呀，还有一些像什么赌石啊，这样的一些消费方法。那这个水特别特别的深，当然了我对这个行业也不是涉及的特别的这个不是特别了解哈，所以呢不在直播间里面说，但是呢我可以看到一些很多的实际案例在这里跟大家进行分享哈。
有一个老哥啊，他呢就是在一些直播间里还有一些朋友介绍的时候买了很多的石头啊，都是开了天窗的哈、啊。这个开天窗啊，在他们那个行业里面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开了贼窗，或者说叫什么，哎，反正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词儿啊。然后呢，他也是花了几百万去买了一大堆石头，结果在开片的时候就发现哈、啊，这些石头仅仅是开窗的那一部分是看着特别透、特别水的，然后呢，其他部分哈、啊、就全都是有裂呀。啊，有雪花啊，哈、啊，这都还好啊，有棉啊，这都还好，就是有裂纹的这些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啊，几乎就是废料。那么在这儿呢，也是说哈、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各种各样的坑啊，这个诱惑着你去买、去购买、去消费。那么我们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哈，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卡，然后呢，这个控制好自己的付款码是吧？一定要把自己的这最开始的这个关头给它把住啊，掐住，哎，别让自己的金钱流失，这是当下能够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好的，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哈，一首歌过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啊，消费新主张。

0: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刚才呢，我看到评论区有人在问说，你一直在那儿假装跳。

水果最后买没买呀？啊，买了，当然是买了哈。你不买的话，也不能听人家说那么长时间，是吧？你光在那儿挑的话，人家该不乐意了。毕竟嘛，水果都很新鲜哈，你挑多挑一会儿，人家该觉得你可能都给捏软了，人不好卖了。咱也不是那不讲究的人儿哈，毕竟呢，买水果这个价格都在那儿啊，大差不差啊，一个市场上的价格都差不多。但是呢，作为在哈尔滨本地人啊，无论是哈尔滨本地人，还是北京、上海乃至全国各个地市的这个本地人啊，他也招架不住商家的套路。为啥这么说呢？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老话哈、啊？就是从南头到北头，买的没有卖的油。哎，就说这个咱们这个所谓的哈、啊、各个地市的当地的这些商品爆款。你就拿哈尔滨的这些套娃，外地人来了之后可能都要买一些纪念品回去，是吧？那俄罗斯套娃可能也就是在他们备选行列之首。那这些套娃呢，在景区啊，你可以去问一问啊，动辄几百元。那么作为哈尔滨人哈、啊、本地人，可能要选择的这个可能性会很多啊，可能每家呢也会有这么一套两套哈、啊、作为家里面的收藏。哎，但是呢，我们会选择的地方可能就更多一些哈、啊、你像透龙啊，哈、啊、这个曼哈顿呐、啊、哈、啊、然后呢，哎，这个价格它就立马给你打折一下啊，打折可能一下降到50元，哎，或者说更便宜一些，哎，有的可能是这个你讲一讲价，它可能还会给你一些这个哎亲情价，就比如说你要是跟他拉一下这个家常啊，哎，或者说你跟他哎有一种这个一眼，哎，有一种相识的感觉，或者说哎你有一种亲切感，他会给你在这个感觉上给你再加一些分儿哈、啊、加一些分儿就给你便宜点儿。这就是我们去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一些心理战术和套路。就像我们永远都不会在商圈去买红肠哈、啊、不会在商圈去买烤红肠，哎，这是说的比较准确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你到这个哎专业卖红肠的地方，你上去秋林啊，或者说你去这个商委啊，哎，或者是去这个肉联啊，这个红肠的价格啊，都可以用人家这个景区里面一根烤红肠的价格去买很多根哈、啊、这就是我们本地人的一种优越感。当然了，我们在其他地市去旅游的时候，我们也会作为游客的时候，哎，不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也会多花很多冤枉钱。但是记住啊，在哈尔滨消费砍价是门艺术，就像卖衣服的老板，哎，最低可能199块钱，你直接拿走啊，不讲价不议价。那你直接回一句，哎，对面才卖80，保准能再砍下来这个70-80元。因为这个在平台上，在这个抖音、快手啊这些平台上，你可以看到很多调侃之前我们这个比较火爆的金太阳的卖服装的这样一些哎售货员啊，他的一些这个微表情啊、语言啊，哈哈，你可以看到那些哈、啊，当然那是已经是一些个例啊，再一个就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当下如果你去实体店，我真的认为在现在这个时候哈、啊，网络盛行已经是有点过剩了，而且很多这个品质啊也确实不能够达到消费者满意度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去实体店购买，好像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最重要的是，你有多久没有享受过这种讲价的快感了？尤其是你在他给你的价格报价的之后，然后你给他回一个这个你心目当中的那个价位的时候，大概可能也就要对半砍的情况下，然后呢，你最终拿下了这一款，假如说衣服也好啊，或者说某件商品也好，你最终把它拿下了，以你心里面最低的那个成本价给它拿下了之后，你的那种满足和你的那种雀跃哈，我觉得这个叫什么？现在叫情绪价值哈，它是无法在网上，哎，在这种虚拟世界里面给你极度满足的一个
呈现。当然了。

啊，可能在网上买的时候和你在实体店大费口舌去买到的价格差不多。但是呢，人啊，作为人，我们是这个这样一个群居性的动物，最重要的就是语言上的交流。想想现在啊，得抑郁症的有多少人，可能就是因为平时他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最终才导致自己抑郁。因为人如果说你在不表达的情况下，你不说，你不去表达，你没有办法，或者说你已经不会去表达自己内心的困苦的时候，所有情绪都压抑在心里，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需要一些其他方面的疏导。可能之前我们会选择看一些视频啊，哈，然后暂时的忘掉了这种所谓的苦恼也好啊，哎，麻烦也好啊。但是当你回归正常生活的状态下，你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它还是存在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啊，都是一种情绪上的表达和抒发。那么这样一个情绪价值，其实给我们的最终的心理状态，我觉得啊，是一种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它比你在家里面闷着要强很多。那么以上的这些事实哈，或者说教训告诉我们，便宜和贵从来都不是一道单选题。那我们可以呢，在节目当中以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节目方式啊，教大家，手把手的教大家哈，咱东北人的智慧，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么也欢迎大家哈，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来关注，每天上午的9点啊，然后我们打开收音机也好，或者说打开我们的手机也好，用蜻蜓 FM 来进行收听在线直播，或者说呢，您直接可以在我们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啊，都可以听到啊。我们在这一系列当中和大家来一起分享，同时呢，也希望还得也希望哈，你们能把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消费上的问题也好，或者说您觉得哪一个事儿，哎，您现在记忆犹新也好，都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我们一起进行分享。那么记好了我们的联系方式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视频号。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相约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不听不散吧哈。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8: 香甜口味，
9: 花哨包装，
10: 网红营销。
8: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8: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3: 生命。
1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健康知识讲解。说到身体的一些疾病问题呢，有一种疼痛让大家呢也是非常的难忍，比如说关节痛。那这个痛呢好像还能忍一忍，但是如果肾坏了就晚了。提到高尿酸，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痛风，那种什么半夜脚趾剧烈疼痛，痛到都醒了，关节红肿热痛，这种惨痛的经历。而这个方面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比痛风更隐蔽更危险的是无声无息侵蚀肾脏的，叫做痛风肾。也就是你的痛风它不只会侵蚀你的关节，它可能还会是肾脏的隐形炸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清这尿酸是如何一步一步来伤害肾脏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专家，和大家一起来深入了解痛风和痛风肾，从中医和西医不同的角度探讨预防治疗和护理的办法。今天在节目现场为大家就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的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中医基础理论博士王小婷王主任。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是正在开通大中，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上面进行文字留言，也欢迎持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进行关注，获取更多有关于痛风肾方面的健康知识讲解。现在我们就有请王小婷主任。王主任你好。
15: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
14: 王主任您看啊，说到了痛风啊，好像大家并不陌生了这些年，但是说到痛风肾好像大家并没有特别的熟悉。我觉着甚至是痛风患者本人可能都不太知道痛风肾。所以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是先给大家来抛开这个概念，就是痛风和痛风肾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或者是叫结果吗？
15: 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先交代一个概念，叫痛风，还有高尿酸血症，还有痛风。

0: 性肾病、
1: 嗯、
0: 还有痛风相关性的一些疾病。那么今天呢，它总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呢，就和嘌呤代谢紊乱而导致的这个血尿酸的增高而引发的一系列的症状。那么如果说这个血尿酸它堆积于我们的关节当中呢，会引起关节局部的红肿热痛，这是我们常常经常发生的，也是近些年来逐年增高的这个一些临床症状。
1: 嗯，
0: 那么大家只关注到了，这就想到了痛风这件事。
1: 是。
0: 但实际上呢，在这之前呢，我们的肾脏已经深受其害，是在肾脏呢，就这个高尿酸血症持续的这个超标状态呢，它就会体内形成尿酸盐性的结晶。那么这个结晶呢，它在肾脏当中的一个堆积，它会堆到肾小管、肾间质，对肾的组织是慢慢的、逐渐的进行损害的。嗯、那早期呢，我们是比较隐匿，就感觉不到，可能会隐隐的疼痛啊，或者是夜尿会增多呀，偶尔有点那个尿的颜色变深呐、啊，但不被大家重视，
1: 因为远没有关节疼痛来的那么的疼痛，是吧？
0: 对的，对的，嗯，
1: 所以容易被忽略。
0: 是，
1: 但是它的这种隐匿的杀手在那儿藏着，实际上是一个定时炸弹。
0: 是的。就是肾脏嘛，本身是我们一个体内最重要的排泄尿酸的一个器官。我们正常那个尿酸的形成呢，比方说有我们食物饮食摄入的一大部分。现在的人的那个营养状况都非常好。
1: 嗯，
0: 那比方说摄入的比较多，运动的比较少，那么这时候代谢呢就容易形成堆积代谢不掉的这个嘌呤更多的这样一些那个产物吧，在体内进行堆积、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有一部分是体内的酶学的缺乏，或者是没有那个消耗的那个出口，这里边比方说汗液的排出，还有三分之一的那个血尿酸是通过粪便的排出。
1: 嗯
0: 啊，我们大部分有三分之二的这样的那个血尿酸呢，这个尿酸盐是通过我们的肾排出的。所以呢，就是肾呢很早就担负起了在我们体内清理垃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嗯，
0: 那如果浓度长期的超标，那我们的肾小管肾组织间隙它就堆满了这种结晶，那么它会受损呢，在慢慢的长期的状态下呢，它可能临床就会出现腰痛啊，那个小便有的时候会尿黄，甚至于血尿。
1: 嗯
0: 啊，还有的人就是慢性的会形成尿酸盐性的结石。
1: 嗯，
0: 那不经意当中呢，可能喝水多或蹦跳过多的时候，运动剧烈的时候，哎，有小的结石就会排出，这叫沙石尿。
1: 嗯
0: 啊，还有呢，有的人会形成了蛋白啊，一旦肾组织肾的单位受损之后呢，基底膜受损伤之后，就会形成尿蛋白。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肾脏呢，它的工作能力可能会逐渐下降。那肾脏一旦受损，那排泄尿酸的能力会更加下降，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叫恶性循环。那这个恶性循环严重的情况会引起肾衰竭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高度重视我们那个血尿酸增高，嘌呤代谢紊乱带来血尿酸增高对肾的损伤。
1: 嗯，
0: 那么其他的组织会不会损伤呢？除了关节以外，我们对心脑血管对于那个血压的影响，血管壁的那个一个斑块的形成，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那个冠状动脉的缺血的一个影响，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1: 嗯，也就是痛风实际上可能它比较叫做显性的特征是关节的红肿热痛，那它的隐性的这种特征可能就是对脏器的影响，对血管的影响，这些实际上是更应该引起大家重视的。
0: 是的。
1: 那今天呢，您看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别让痛风缠上你的肾脏，痛风肾病知多少，这也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谈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可是刚才王主任给大家已经概括了痛风它所涉及到的或者叫做累积的那些方面，那这些希望大家都能引起重视。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肯定要抓住一个重点来给大家讲解，我们的节目就是要给大家科普健康知识，如果把这些方面都科普可能需要几档节目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就抓住这个肾脏方面的重点。那您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的主任王小婷王主任，所以我们也想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了解了解痛风和痛风肾。从这个方面好像中医特别讲究叫

0: 叫做通而不痛啊，痛而不通啊，这些哈，不知道在痛风和痛风肾这些方面，它涉不涉及到这些知识，或者是这些理论，又或是身体的这些反应？
1: 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痛风呢，首先咱关注一个疼痛，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通而不痛，痛而不通。那么体内我们存在着不通这样的一个脉络不通、血脉不通和经脉不通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会引起疼痛。那么我们都知道，它在疼痛的时候呢，表现在关节。关节呢是以下肢关节或者末梢关节为主。
0: 比如说
1: 足踝关节，再往下膝关节，还有一部分呢在手指的末端关节，这个都是在临床当中常发生的。那这个就从中医的理论咱们就可以分析，它在末端远端而不及，往往它存在着一个本虚标实的一个状态。那么本虚虚在哪里呢？就是阳气不足。这个阳气不足叫正气不足，是存在着阳不足。所说阳虚而不能温循，不能通脉。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本质，因为阳虚而我们造成了一个是什么呢？邪实的存在。这个邪实是什么？是寒、湿、日久郁而化热，还有血脉淤堵，还有最严重的叫浊毒的出现。这样的话呢，就是从中医的那个这个角度，我们既分析出它的本质和它的邪气所在，那么在控制方面呢，我们就要从那个痰、浊、毒、瘀、寒这几个方面来驱邪扶正。
0: 一般的叫做痹症，那这算是痹症吗？
1: 刚才说到了一个疼痛，疼痛就叫痹。从中医的角度呢，这个就是痹而不通，而被阻塞的意思。另外一个呢，为什么叫还有一个叫那个力竭呢？和关节有关。另外一个，我们就从字面上看都知道叫痛风，既痛又风。风的特点呢是什么？叫善行硕变。所以说这个痛风的关节疼痛的一个特点叫游走。
0: 因为风是不固定的。
1: 对。这个特点叫游走，从这个关节串到那个关节，所以我们在治疗当中，要从息风的角度，也要从肝木主风来疏肝的角度，也要干预这个关于这个病。那么从肝的角度呢，我们就要考虑到从情志上怎么来调节体内，来关注干预这个痛风的发生。
0: 那您看，您刚才说到了寒湿热痰瘀，那这个寒湿热痰瘀是和一个人他的饮食起居有关系，还是说和他体质本身有关系呢？
1: 是这样的啊，咱们痛风吧，就是比方说过去很多年前对痛风呢大家都没有什么认识，因为发病率很低。而目前呢，随着我们生活起居啊，饮食的丰富啊，还有那个就是运动量的减少，你看现在坐车的人多，运动量减少，消耗的就减少，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呢，我们的摄入量相对过多。这个过多呢就是所说的饮食的肥甘厚味，这个造成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叫胃强。胃强是什么？我很能吃的
0: 啊，
1: 我就愿意吃，
0: 是啊，
1: 我能吃得进去。
0: 对啊，这不感觉上就是这个人的胃口特别好，
1: 对，
0: 这个胃很强壮，
1: 对，叫胃强。还存在一个叫脾弱，我吃进去了，但我消化不掉的那个往往叫所说的半成品呢，垃圾成品、代谢半产物都在体内堆积。在堆积的过程当中，就对我们的器官呢、和那个组织啊和细胞啊，就进行了一个攻击，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内环境的稳定就不那么好。所以呢，就是咱们提到了一个痛风呢，我往往都从胃强脾弱这个角度先去给它截流什么引入的外邪。这里面体内吃的过多，我们需要去消耗它，这就会造成我们的脾肾阳虚。因为食而造成虚的一个状况。那么你需要消化它的同时需要能量，那就给你体内就减少你体内身体的正气了阳气就不足。所以呢，就是寒湿是那个是它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日久呢还形成瘀，这脉络不通，它就日久就堵了，堵了之后叫瘀，瘀而时的话还容易形成热，所以你看局部的红肿热痛往往不是全身的一个热的一个
0: 淤积在那儿了，
1: 而是局部的热 所以对于

0: 痛风的真正急性发作的时候是那个叫虚实夹杂，寒热并存。是这样的一个状，
1: 虚实夹杂，
0: 哎，
1: 寒热并存，
0: 对，
1: 冰火两重天在一个人的身上具象化了。
0: 对的，叫局部火热，实际上我们体质是寒湿体质。其实现代医学也是这样解释的，对于那个血尿酸吧，在体内呢，比方说人体在37度，这是一个我们体内稳定的一个温度，你超过37度，咱说体内发热发烧哈，你要低于这个温度呢，身上冰凉。就是体温过凉过低，也不利于我们的人体细胞的代谢，准确的应该是37度，有利于我们每一的代谢、消化和对食物的吸收和利用，营养身体的运转呢，代谢呀这些。那么还有呢，体内的酸碱度，比方说 pH 值在7左右，这个时候我们那个血尿酸的溶解量，就是你在体内给它溶成液体的这个状态是最大的，是380毫摩尔每升。如果超过380了，那它就溶不掉了。溶不掉怎么办？容易形成结
1: 晶。
0: 对，
1: 就是石头了，就是沉淀开始，我们说的这种肾脏的小结石。
0: 开始咱说的叫玻璃碴子。开始扎人的那种。是结晶。那么再堆积大的话，就形成在那肾脏就容易形成结石。如果是你饮水过少，那么在肾脏的那个比方形成尿液的过程当中，你这个血尿酸过高，那它就很容易形成那个尿酸盐性的一个结石。那么堆积在肾盂那个小管输尿管就严重的也会引起肾绞痛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那你看刚才从中医角度我们在了解痛风的时候，其实从两个方面我大体上，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理论知识也很多，我是觉着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也一样，大家记住一部分其实就很不错了。那您看刚才提到了一个是我们的胃强但是脾弱，还有提到了一个体内的酸碱平衡。其实这里面呢，您看整体来讲就是人体是一个平衡的场，如果它打破了平衡，可能问题就出现了。那这个痛风的所在就是一个是我们的胃肠的这种脾胃的失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酸碱的失衡。那脾胃很强，但是你的脾弱，这就不行。如果你的胃很强，脾也很强呢，是不是就能更久的扛一些？但我刚才又听您说，如果胃太强了，你的饮食过剩了，那你就会出现逐渐的阳虚，是吗？刚才提，
0: 对，它是这样的，是这个给你造成了阳虚。你比方说肉，肉本身我们有一部分肉，比方猪肉啊，或者是那个更多的那个一些那个油炸食品，看着是热量很足的，但实际上我们要消耗它，我们要消化分解它的过程当中，需要带走你体内的能量的，就是食物被我们吃掉了。实际上食物也是消耗我们体内的能量，这样会给我们造成很多的一个就是体细胞的一个，就是你要分泌更多的那个酶呀、消化酶，或者是消耗你体内的温度，来进行那个把这食物消化掉、转化利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造成了一个这个一个流失。这种流失需要什么？需要我们重新体内自我再修复。你修复不过来，就造成了长期慢性的损伤。要能修复过来，那我们体力修复能力是很强的，因人而异了。
1: 对，那这里面还是看你的整体哪一个脏器是不是都特别的强壮，就是老百姓话讲扛不扛造了。
0: 对的，
1: 是不是？
0: 是是是。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所谈到的痛风肾。刚刚呢说到了，从中医理论里面我们来看到痛风形成的这个因素，实际上也就是痛风和痛风肾的直接关系，我们也已经是了解了。那是不是高尿酸就一定会痛风？那痛风就一定会发展成痛风肾？进展的路径是这样的一条路吗？
0: 实际上这是一个人嘌呤代谢紊乱的三个状态啊。这三个状态呢，比方说高尿酸血症，有的人高尿酸血症已经很高了，那么比方说到临床来看的时候都已经700-800，就是正常我们应该是正常值应该是有的医院的值是420以内毫摩尔每升，有的呢是380以内的毫摩尔每升，就跟它做法不一样。 但有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呢，他已经达到700-800，但他很自豪地说，哎，医生，我一点症状没有，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所以好像这个事儿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似的。嗯，但是我跟他说，我说有一种是有知有觉，你在你异常的情况下，你不知不觉，你觉得你正常吗？所以呢，哎，对，损伤更大。
1: 对，反而比已知更危险。
0: 嗯，对，
1: 已知的还知道啊，我有问题了，我去看一看
0: 。嗯，或者是哪怕多饮水，因为咱们在日常的管理当中，饮水是一个重要环节。你哪怕知道了，你把多喝水放在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然后少吃点东西，控制一下。这样的话呢，你就避免你各个身体的一个损伤。但是他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他很骄傲。所以呢，就是可能伤害性就更大。
1: 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叫做痛风，它是高尿酸形成之后造成的这种威胁。那这种比如说痛风了，就一定会形成痛风肾吗？
0: 痛风的情况下不一定会形成痛风性肾病，但是呢会给肾脏带来负担。肾脏呢就是如果一旦痛风形成的话吧，一定是血尿酸高于正常，或者血内高于正常，或者组织间隙内的血尿酸高于正常而形成的局部的那个炎症的发生。那么这个高于正常的情况下呢，最早受累的还是于肾啊，它呢是经过肾脏的排泄，那肾脏排泄的能力下降，或者是你摄入的过多，都给肾脏带来负担。但是肾脏是咱说默默的、悄悄的和心甘情愿的承受着这个排尿酸的这个过程。最开始呢，它是有代偿能力的。我们人体是有两个肾，左侧和就是左右两个肾。它的那个它每日呢，每天晚上，都是负责清理垃圾。白天呢也是那个负责代谢，但是晚上呢是负责修复我们的人体细胞。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说那个痛风发生了，就是但是呢你没有进行及早的关注你的血尿酸的一个水平，那么就会给肾脏带来负担。虽然没有发生血尿蛋白尿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但是呢这叫隐匿，起病比较隐匿，不被你发现。当他一旦累了，说出话来的时候，就是不能可逆的了。所以要预防为主。
1: 千万别让他说话，他说话的时候就很吓人
0: 了，
1: 来不及了。
0: 对的。
1: 那这个痛风肾它一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痛风肾我们说，肾脏呢是在那个这个腰腹，就是在脊柱的两侧。那个第11、12那个就是腰胸椎以下的那个位置，它的大小呢，长度应该是10到12厘米，
1: 挺大呢。我们的肾子，
0: 对，大概是，
1: 而且还是两个
0: 双侧的，叫蚕豆型的，是这样的一个蚕豆型的。那它在腰部呢，我们中医叫腰为肾之府。那它的首先的症状呢，你要不适感，表现在腰痛，
1: 痛哈，
0: 腰隐痛，腰酸，腰膝酸软，乏力，那个你比方说你想包括蹲位，现在我的很多患者蹲不下去
1: 啊。
0: 其实我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更主张大家，我说蹲便好，坐便好，然后实际上呢，我们能够下蹲的这个动作，既保护肾，又让我们督脉能够叫通畅，就蹲的这个动作就是一个保肾的动作。
1: 我明白您刚才说的蹲便好还是坐便好这事儿了，
0: 对，
1: 就是我们蹲的时候少了。那这么说的话，其实大家平时也要没事多蹲一蹲呗，是不是这意思？
0: 练蹲，尤其是老年人，你要把蹲的这个动作，你练完了之后呢，你整个膀胱经的梳理、督脉的运达，包括肾气的一个补偿，包括有比方说前列腺的疾病，你可不可以考虑你蹲便？还有呢，就是大脑有时萎缩的人，记忆力不好的人，你考虑你练蹲
1: 啊，
0: 这样蹲的时候，整个我们的后背的膀胱经和那个督脉呢，它是往我们大脑输送那个精微物质的那个精气神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简单的呢， 这个呢，就是想给大家做一个，就是一些其实中医有很多小妙招的。
1: 嗯，
0: 后边这个通风这事儿，我也可以告诉大家。
1: 嗯，
0: 急性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1: 嗯，
0: 所以就是关于这个肾呢，那个它的症状，再回过来说呢，就是首先是腰啊，腰的症状酸软痛。
1: 那它为什么蹲不下呢？
0: 蹲不下的话呢，就是中医叫肾脏主技巧。
1: 嗯，
0: 技巧生言，这《内经》当中告诉我们，当你这个肾气亏虚的时候呢，你的动作就会下降了。哎，对，
1: 嗯、
0: 那个
1: 笨拙了。
0: 哎，对，比较笨拙了。
1: 嗯，
0: 这个是和肾有关系，
1: 嗯、
0: 蹲不下。
1: 嗯，
0: 那么我们练起来之后，就是补肾的过程。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肾组织受损了之后呢，刚才谈到了血尿。这个血尿呢，咱们肾呢里面呢是肾单位是由血管小的血管。那个组成的，这里边叫肾小球、肾单位，它是很多的毛细血管在里边进行交换。
1: 嗯，
0: 它产生尿液的过程当中呢，是血液和尿液它同源的，就血液也是我们尿液当中一部分，只不过肾脏还有把营养物质再重新吸收回来这样的功能，所以呢，我们的肾脏如果受损了之后呢，它先从血尿会出现血管被破坏了，毛细血管破坏了之后，或者是基底膜破坏之后，它的那个血细胞就会流出来，这样的话会出现血尿，还有蛋白尿，蛋白尿呢？它是大分子量比较大，一旦蛋白尿出来了，我们基底膜就是漏的筛子就比较大了。
1: 嗯
0: 啊，它一旦漏出来之后呢，想修复恢复正常的，比较难啊，方法也比较少啊、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刚才说了，除了血尿、蛋白尿、腰痛啊，其实还有一个早期的信号就是晚上尿多了。夜尿频多，嗯，正常夜尿我们0到1次，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很多患者呢，一到晚上就起夜，晚上半夜还喝水，起来喝点水，完再睡再上厕所，
1: 觉也睡不好了，
0: 对，叫不良循环、
1: 嗯。
0: 那喝水呢，咱也要科学的喝水方式，
1: 嗯
0: 啊，我也可以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嗯，然后呢，就是这个那个。沙石尿，刚才谈到这沙石尿，就说这个小的石头吧，0.5以下的，肾脏的一个结石，
1: 0.5毫米吗？
0: 0.5厘米
1: 啊，那就是5毫米，
0: 5毫米之内的石头，
1: 嗯嗯、
0: 我们输尿管的那个宽度是能够把它挤压出来的
1: 啊，
0: 通过尿液冲刷、
1: 嗯、
0: 啊。但有的人在肾脏里边形成了大结石、
1: 嗯、
0: 啊，那0.6以上的呢，那它就很难通过了，
1: 嗯
0: 啊，所以呢，这时候呢，可能就要碎石啊、取石啊，
1: 嗯、
0: 或者是溶石啊、
1: 嗯，
0: 那个还有激光的那个，或者是手术介入啊等等、
1: 嗯，
0: 把那石头取出来，然后再进行那个就是所说的。在进行消炎冲刷，多喝水，这样保证那个肾盂的一个就是尿液的一个就是正常的排出，
1: 嗯，
0: 不然的话堵到那儿呢，如果这个小石头要堵到输尿管上，那肾绞痛
1: 疼起来
0: 真是很要命，叫如刀割，那种的就是濒死感，肾绞痛、大汗淋漓，甚至于休克都可能发生、
1: 嗯。也就是它在肾脏里不一定有症状，但是它如果是下滑到你的输尿管。
0: 嗯
1: 它就会有症状，而且这个症状让你疼得汗珠噼里啪啦直掉那种，
0: 出现肾绞痛
1: 啊、那时候是肾绞痛，
0: 对，
1: 就是如果肾绞痛，这石头就不在你的肾脏里了，是这意思吗？基本上
0: 一般
1: 是这样的，
0: 嗯，对，这样的可能性大一些，
1: 那这里面又体现出来了肾脏的这种沉默属性啊，
0: 嗯、
1: 你看它在肾脏里面的时候，它出现这个那个，它都没有什么反应。只不过你看，从过尿液才看出你是、就是叫做血尿、蛋白尿也是在尿液里面来看见的、蛋白尿在尿液里面是怎么个呈现？血尿我们大家知道，平时尿的
0: 颜色
1: 淡黄色或者青亮色，那血尿就肯定有点红色呗，是吧？
0: 是这样
1: 的。那蛋白尿什么颜色呢？或者什么特点呢？
0: 一般呢，现在人好多也都知道出现的泡沫尿。
1: 泡沫尿，这个泡沫不散开是吗？
0: 哎、对，也正常的尿液呢是早上起来是淡黄，比较清澈，比较就是水液的一个略带的颜色，但有的人呢，你感觉它的里边呢就溶脂比较多，张力比较大，哎，一排尿一堆泡沫就出现了、那这时候呢，大多数你要去看看医生，做个尿化验。然后其实我们 那个就是血尿酸增高的人呢，经常的自我管理过程当中要监测自己，一个呢就是定期的查一下血尿常规，看看有没有血尿、蛋白尿、尿的 pH 值，尿的比重，如果那个结晶过多的时候，它会有那个，比方草酸盐结晶啊，或者是什么尿酸盐结晶，都在尿里都能，尿常规里都能体现出来，另外一个呢，做一个肾功能的检测。这里有二氧化碳结合力啊，还有那个血尿酸呐、啊，肌酐呐、啊，这些你给自己做个小评估。如果有一旦有问题，咱及时跟医生沟通，早期救治是可逆的。
1: 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这种几种检查方式，一个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般做叫肝肾功能，叫肝功肾功可能会做，然后您刚才说的是要做一个尿常规，这也要看肾的。
0: 对。
1: 那他俩是？比如说我们体检的时候，大体同时做还是做？
0: 同时做。
1: 就是你做了肝功肾功没啥问题，也最好再做个尿常规，是这意思吗？
0: 是的。
1: 就是因为好像每个检查其实它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我的肝功肾功表现没有异常，也不代表真的就没事儿吗？
0: 是的，但是我们可以先从尿检开始。如果尿里没什么问题的话，那你要是肾脏功能呢，你可以暂时不用去检测。但也有一部分个别的病人，他是以肾损伤，是以肌酐表现为主，尿里面他可能会正常。这个就看病人，和他看他的诱因。
1: 那所以最好就这两个都查一查。
0: 对的。是的。
1: 尤其是痛风的患者就更应该这两个别忽视。你可能比其他人还要更重视这两项检查。
0: 对的。
1: 那什么样的人更需要警惕痛风肾呢？
0: 这个呢，其实过去呢都是，比方说，有基础疾病的，特殊疾病呢，比方说白血病啊，多发性骨髓瘤啊，这是有这些疾病的，它的血尿酸，因为它是代谢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发病的过程当中，它这个会出现这个血尿酸的这个就疾病导致的它代谢增多啊，还有呢就是常吃一些可以产生那个血尿酸增高的药物。这里边比方说就是有阿司匹林呐、利尿药啊，好多人那个吃那个就是抗心衰的药的时候会吃利尿药或者是腹水的病人他会吃大量的利尿药，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血尿酸是都可以达到1000多的。
1: 那这个时候因为他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
0: 对，
1: 那这个就必然会升高呗。
0: 一部分，不是所有的人。
1: 那他停了药之后会不会
0: 改善？
1: 会改善。
0: 对。
1: 那如果是长期用药，你的意思是要注意这方面，
0: 是要关注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基础病，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这些代谢紊乱、基础代谢紊乱的这样的一些人，还有那个运动量比较少的，再有一个老年人，还有肥胖的。现在呢，特殊讲的是一个肥胖，这个体重增加呢，超标的人呢，现在是已成为我们的社会现象。而且呢，现在就是高尿酸血症也好，痛风也好，代谢性那个疾病，就是痛风引起的相关疾病的年龄在逐渐减小
1: 也年轻化。
0: 对，年轻化。其实现在我见最早的是初中生就有血尿酸增高的，超过600以上的。
1: 这就和饮食有关，和运动都有关。
0: 对。小孩子饮食吃的什么油炸的，能量过高，然后座位过多，没有更多的消耗，那么这个时候是在体内进行堆积，你看很多都是小胖孩
1: 所以就是堆积的各种东西都多。
0: 对
1: 啊，所以
0: 孩子的成长，对，所以目前呢，我还建议大家通过关注自己的体重来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是有必要的。
1: 您看我们今天说到叫痛风肾，痛风肾，那只有痛风才会引发痛风肾，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0: 不是，
1: 不是的，
0: 就是痛风和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性肾病。痛风性肾病是我们习惯这样叫的，实际上也可以叫尿酸损伤性肾病。
1: 就是也许你没有痛风，
0: 就是没发生在关节，
1: 没发生在关节，
0: 但
1: 你直接痛风肾了。
0: 对，肾脏已经出现问题了。
1: 有，
0: 就是和高尿酸血症是本源。
1: 高尿酸血症是本源。
0: 对。
1: 那这块确确实实和大家要搞明白。
0: 对。
1: 有的人可能，那我没有痛风，我完全不用关注痛风肾。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么一听。
0: 不是。
1: 就高尿酸血症它是一个本源，它在那儿作妖的。 所以你有可能你没有什么关节的红肿热痛，你没有常规痛风的这种体现，
0: 嗯，
1: 但你直接可能有痛风肾。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意味着刚才您说到的那些警惕痛风肾的人群，不是说痛风的人你啥样的你才要去警惕痛风肾，而是说我们整体的人群你是属于什么样的问题，比如刚才您提到这些我就不重复了，
0: 嗯，
1: 都要关注痛风肾。
0: 对，
1: 嗯，
0: 关注我们的肾脏。
1: 嗯，那这种就是高尿酸它是累积到

0: 一定程度又代谢不出去，就会在我们的肾脏形成痛风肾。我们简单的一个普通百姓的理解可以这么去认为吗？
1: 嗯，可以的，
0: 可以就这么认为。那刚才我们在说到的这种就是肾脏它的本性是沉默的，它是没有神经吗？
1: 哦，不是，有的。
0: 那为什么它什么什么病都体现不太出来？就是在他肾脏，他没有那么多的，比如说我肾脏这块疼了，我这儿这个胀了，我难受了。
1: 说到肾脏的一些症状哈，刚才说咱们都说的比较轻，
0: 对，都说的是外在的，比如腰酸背痛啊，然后血尿啊，什么什么蛋白尿，都好像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的，他总甩锅那感觉。
1: 这个词儿用的挺好哈，甩锅，但实际上就是咱们肾脏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叫五脏六腑之精气都要归于肾，藏于肾，然后我们肾为先天之本，这是我们需要维护的，就是那个肾气充盈，我们人体就那个就和免疫啊、长寿啊和寿命都是有相关性的。那当他有问题的时候呢，他的相关的症状是比较多的。往往呢就是所有其他的脏腑的疾病，其他脏器的疾病都会累积于肾。那么刚才说是肾脏默默的承受，那个承受到不能承受为止，他开始说话了。那这时候呢，比方说肾脏有哪些症状啊？
0: 对
1: 啊，除了腰膝酸软，那么我们临床好多表现在消化系统的症状，比方说恶心呕吐。那当肾脏出现问题的时候，酸中毒了，就是肾脏代谢过程当中，对，在肾小管当中，对于二氧化碳结合力，就是这个氢离子的一个代谢的过程当中，我们酸碱会失衡，它出问题的时候，体内的内环境会改变，那么表现为就是那个酸中毒，这个酸中毒我们会表现啥呢？就是恶心呕吐。所以肾脏有问题，它会表现为恶心呕吐，
0: 以为胃病，
1: 以为是胃病，很多人在消化科去就诊，但最后查的过程当中，酸中毒是因为肾功能不全了。我们两个肾为啥他说是默默的沉默的呢？两个肾，我们给别人捐掉一个肾还能正常工作，对吧？你剩50%的肾脏的功能的情况下，依然能维持我们的生命，它不影响我们就是平均寿命啊，可以继续就是一直
0: 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存。
1: 就是很就是比方说回归社会，回归自然，回归家庭，很正常的就生活。我们就是你减掉一个肾，这样能理解了吗？有的人说捐肾所以呢，就是剩一个肾的情况下，他依然会工作，他在默默的工作但是呢，当这一个肾剩10%，就是我们整个肾剩30%或者是40%的功能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了一些变化了。比方说，我们清除垃圾的能力，肌酐尿素氮清除的能力就下降了，那么体内就会肌酐水平升高了然后呢，随着那个这个肾，随着肾单位的损伤，我们剩50%到10%的功能的这个肾细胞，它在工作的情况下，我们肌酐就要飘到多少？就要发展到700以上，肌酐体内到就是增高到700以上，那二氧化碳结合率这酸碱度就不能够平衡，不平衡情况下，咱除了恶心呕吐，肾脏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垃圾的东西排不出去，还有呢就是它对造血功能，这个造血功能是什么呢？它分泌储红细胞生成素，我们出现贫血。贫血呢，就会乏力呀、心慌啊、气短呐、还有呢，我们肾脏是不是排尿啊？排尿尿排不出去，心脏负担是不是就很重？你这个水排不出去，心脏负担一重，心衰出来了，我们胸闷气短。所以这些诸多的症状，那它都会使我们肾脏本源没好好工作，或者剩的单位不多了，它一直在工作，工作到你都不知道他还在工作，他已经受损伤了，
0: 而且受损很严重了。像您刚才说到的，他剩了30%才出现症状，那就意味着这个

0: 王主任已经给大家了一个希望，就也不是没有办法的。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要谈一谈。现在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中医基础理论博士王小婷王主任。痛风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谈到的一个前提，那我们重点来说的是痛风肾，而刚刚王主任讲解当中我们会发现痛风和痛风肾也有关联，但是不是绝对只是痛风肾都是由痛风来的，我可以这样去解释是吗王主任？也就是我们要关注痛风肾，其实要关注高尿酸血症。
1: 嗯，
0: 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的时候呢，我们看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意味着我们要早期预防控制痛风和痛风肾的话，就是要控制高尿酸血症，是这意思哈。然后呢，我们普通人呢，以及什么痛风高危人群啊，就整体大家怎么预防这个疾病，您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把这个知识给我们？
1: 嗯。就是预防呢，就是当一旦出问题了，我们给医生进行沟通。但是平时我们的生活起居呢，更是我们的重点啊。
0: 对，
1: 这个重点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围绕这个控制血尿酸啊，这个控制血尿酸的水平是我们自己要监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减少诱发因素啊，这个诱发因素呢，就是比方说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那个就是饮水呀、饮食啊、运动啊、情绪呀、这些都是那个我们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是能够完全的那个改善
0: 啊。您说不良的生活习惯给我们列举一下
1: 啊、刚才说到了胃强脾弱，就是大家吃的欲望很强烈，活动比较少，其实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生活的方式吧。
0: 对，
1: 这个我可以先从吃的开始啊。
0: 好，
1: 这个
0: 民以食为天呢。
1: 民以食为天。现在人呢，就是你看有的家长就是喂小孩追着喂，所以说就是你妈觉得你很饿，
0: 是。
1: 还有一个妈妈觉得你很冷。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就包括这个咱们在那个运动上哈，就过度运动和那个不运动，有的时候就是比方心疼孩子，哎呀，你看把他累坏了啊，所以这个都是不正确的。那个其实要讲这个养生呢，可能是一大堂课或者多长时间讲完的。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们的生活起居。咱们《黄帝内经》有一个叫一年二十四季的，一年有那个四季。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0: 是
1: 啊，我给大家那个就是一个生活理念，就是春天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按照这个理念来养护自己。那么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也分着春夏秋冬
0: 啊。
1: 就是
0: 早起是春呗，
1: 哎对，就是中午是夏，到傍晚是秋，到我们深夜入眠的时候是冬，
0: 就是该藏了。
1: 哎对啊，按照这个一个理念我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那么春天我们吃，就早晨吃，我们不要吃，就有的人说早上喝一大杯凉白开这个非常不建议的啊。早上起来阳气刚刚出生的时候呢，我们要动养阳这个吃
0: 东西呢，别给它浇灭。
1: 对，有的老年人呢，我早上我说你就一碗姜枣水，三片姜一个大枣，就能助一天之脾胃之阳。对，你看四肢冰冷的那些，那你喝上坚持喝上一段时间，那么它就会手脚温暖起来了
0: 啊。姜枣水
1: 啊，对，
0: 三片姜，
1: 就我们日常生活的叫药食同源嘛。一个大枣，
0: 一个大枣就够，
1: 三片姜
0: 煮一煮，
1: 每天早晨一碗。一小杯一百毫升左右
0: 啊，
1: 这样的话呢，体内既有叫健脾啊、温阳啊，
0: 那个
1: 对呀，温通脾胃之阳，还有补脾气，还有那个补气血，大枣补气血，哎，这样做到就坚持不懈啊，这一年四季都可以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大家吃的时间啊，咱们到了冬藏的阶段呢，吃的是少的啊。那个有的现在人把吃饭的时间都放在一家人。
0: 晚上
1: 又吃又喝，朋友聚会晚上，然后这是最重要的家庭团聚的那个，说的不吃不行啊。再一个最重要的晚饭都在晚饭上，那么吃的鱼肉肥甘厚味都在晚上。实际上我们晚上需要的很少，你吃的太多的话，你体内消化酶分泌的不多，就变成了什么垃圾食品代谢的半产物堆到体内，

0: 对到胃、肠胃，其实也是除了痛风的发作，也是什么血压高、高血压、糖尿病，包括肿瘤啊，胃肠道肿瘤都是高发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吃饭呢，我经常问患者，我说你早上起来你有没有饥饿感？他说要是有，我说的你早上起来一活动有饥饿感，你头一天就吃对了。不然的话，你就要么少吃点，要么你再吃的再早一点。
1: 晚上再早一点。
0: 对，7点以后呢，我基本不让我的患者吃东西了。不吃不喝。
1: 所以你看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就是叫做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
0: 对的，
1: 看来是有一定道理。
0: 非常，
1: 那就是中午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营养丰富一些，好好吃那顿饭。
0: 对的，
1: 然后晚上少吃一些，清淡一点，好消化一些。
0: 对。好消化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喝水对于痛风和痛风性肾病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儿。很多的患者呢，就是他发病往往和喝水少有关系。体内呢，就是咱说这个烧，你这个锅快烧干锅了，你这水喝得特别少。怎么喝水呢？我也给大家一个喝水的一个正确的方式啊。有的人白天工作了，没有时间喝水，到了晚上一通补，各种补。又喝茶又喝水，几百毫升进去了。那么这时候能不能用上？这也是不科学的。有的人告诉你喝8杯水，但不知道你什么时间喝水。这里也是一个时间医学。这个呢，我也建议大家叫正泡无限喝水法。
1: 正泡无限。
0: 也就是说，咱们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这个过程，早上7点呢逐渐增加，上午9点到下午3点之间让大家喝水。那喝水量呢，咱们是在2000到3000或者2000到2500吧。痛风的患者可以多喝一些，夏天多喝一些，
1: 多代谢代谢。
0: 对，促进代谢。然后呢，你要是那个冬天呢，我们可能就要少喝一点。
1: 就是您刚才说一年一天也分四季，所以
0: 一年
1: 晚上也要喝少一点。
0: 晚上七点以后
1: 就不喝了。
0: 能不喝尽量不喝，有的时候晚上怕血栓形成，实际上你晚上少吃它不会血栓形成的。就是晚上吃的少，或者是有的老年人可以到2餐的，小孩你可以到5餐的，
1: 是
0: 啊，就是人的阶段不一样，他生长需求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是要有区别的。就正泡无限喝水法呢，就是上午9点到下午3点充分喝水。你喝充分了，那么你晚上是不需要那么
1: 多，不需要了，身体足够量了。
0: 足够代谢的，那么到了3点到晚上7点之间呢，我们再逐渐减少。这样的话水就算充分喝足了。然后呢，水在体内代谢，白天的尿量呢，我们应该就是24小时尿量也要达到1500到2000。这样你把你的垃圾产物能
1: 代谢
0: 出
1: 去。
0: 少了呢，我们体内也存。多了呢，我们要考虑为什么会多。就是也是肾脏封藏不住。所以喝水也是在我们范围之内的。
1: 运动呢？
0: 运动呢？咱们有一句俗语叫“闻鸡起舞”，
1: 是
0: 啊，
1: 是。
0: 闻鸡是什么时间？
1: 早晨。
0: 所以现在很多人呢是晚上进健身房的，这个我们从中医的理论也不建议的。
1: 消耗阳气是吗？
0: 叫动养阳，静养阴。晚上我们是处于静
1: 啊，要养阴，
0: 养阴要静，要慢，要入眠。你呢就是血液一动起来之后，它阳气充盈，热量充足。那你就不利于你的就是体内脏腑的那个养护
1: 啊。
0: 到了晚上过度的运动是不可以的
1: 啊，
0: 也是伤人的
1: 啊。
0: 建议还是就是比方说我们正常早上起来循序渐进的运动，叫动养阳，静养阴，日养阳，夜养阴
1: 啊。
0: 是这样，
1: 日养阳，夜养阴，就是等你要白天运动，晚上休息
0: 休息。对的啊，
1: 这有的很多时候大家都反了，确确实实，因为它存在一种现实情况，就
0: 是
1: 白天上班，晚上回去，我上健身房才能运动。但是大家适当的怎么调一调哈，这个就交给自己来管理了，
0: 自己管理时间，这样对痛风啊、痛风性肾病都有好处。
1: 那治疗上面呢？
0: 治疗上面吧，给大家就是比方说疼痛，目前呢现代医学呢给你止痛，比方非甾体抗炎药啊，那个还有那个秋水仙碱呢，这些呢既治疗疼痛也是伤肾的一个过程，但是都得要充分的水化，在体内要水化。还有呢就是降尿酸的，有那个有预防尿酸形成的，还有肾脏排尿酸增多的这些西药。那么我们在中药当中呢，我们是以温补脾肾之阳，去寒、去湿、去瘀、去痰为主啊，是这样的。那这就是因人而异的。小的方法呢，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就是我们痛风的患者，就是因为你别的你干预不了，疼痛你受不了，在家的情况下怎么处理？第一要多饮水， 是热水，不是，是温热水，

0: 温热水，
1: 对，
0: 嗯，
1: 就促进体内体温汗出啊，或者是体温升高啊，是这样的那个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呢，叫血有出处，我们有简单的叫刺络放血法。那么在家里准备一个针，小针，这个针是什么呢？你可以是1毫升注射器的针，也可以是测血糖的针啊。那么在这个在家的时候，如果你疼痛、红肿、热痛的部位，那你就是要阿是穴嘛，你可以点刺放血啊。就是给它消毒，局部碘伏消毒之后进行针刺，针刺完之后把血挤出来，你就发现立刻不疼了，就局部减压
0: 局部减压，
1: 对，然后就疼痛就缓解。另外一个严重的疼痛呢，我们都采用静脉的一个那个区域疗法，
0: 那个就需要到
1: 医
0: 院了。
1: 院的，对的，
0: 这非常好。刚才告诉我们一些小技巧。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痛风肾还包含了中医理论当中其实养生的这种知识，在节目当中，我们的王主任也给大家设计了。所以在节目最后提示大家，尿酸高了就别只盯着那个脚趾头，是吧？我们还要看一看肾脏才是那个默默承受伤害的苦主。我们要控制尿酸，也不只是为了远离痛风发作时的剧痛，更是为了保护我们一生的叫什么？化工厂，净化工厂就是肾脏，
1: 对，
0: 希望大家都保护好它。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的主任王小婷王主任，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说声再见。
1: 好，再见。
0: 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8: 请别省略。
9: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1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地址是亚东风景区。
1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戴海英律师啊和大家打一招呼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戴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我们说眼下呢处在一个消费啊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呢都在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说购物呢它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易啊，因为它关乎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关乎着我们的权益保护。所以我们在倡导大家理性消费、智慧选择同时，也应该提示各位哈，用法律的盾牌守护我们的消费安全。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就将会围绕着消费安全的话题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和分享哈。
5: 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呢，现在的基本情况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021年6月29号合肥市民李女士和甲公司签订了销售安装合同，合同约定李女士以 3.9 万元从甲公司订购产自爱沙尼亚的进口摩兰品牌地板。那么合同签订当天呢，李女士向甲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货款，之后李女士呢发现甲公司所供的地板与原先展示的地板颜色不符，而且没有地板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据等。那么经核实，甲公司所供的这个地板并不是产自爱沙尼亚的摩兰品牌地板，而是产自国内湖州某公司生产的普通木地板。那么李女士就多次与甲公司协商了，要求退货，但是呢协商无果，于是呢李女士于2024年1月11号向合肥市消保委投诉了。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市消保委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最后呢法院判决支持了李女士全部的诉求。那么甲公司呢退还了李女士货款39000元，同时还赔偿了李女士117000元，并承担诉讼产生的相关费用。这是案例的基本情况。
4: 好的，那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呢是涉及到装修哈，其实涉及到装修可能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个过程中的曲折和波折哈。
5: 是的是的。
4: 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小插曲的出现，那么这个案例呢就是围绕着装修过程中的一次消费纠纷所展开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戴海英律师也将会围绕着这个案例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李女士的哪些啊就是作为消费者的权利受到侵害了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先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吧，戴律师。
5: 嗯，好的。那么首先她的消费者权益哪些受到了侵害，我们要先知道李女士到底有哪些消费者权利。那么根据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呢一共有以下九大权利。第一呢就是安全保障权，第二是知情权，第三是选择权，第四呢是公平交易权，第五是获得赔偿权，第六呢是成立维权组织权，第七是获得支持权，第八是受尊重权和信息得到保护权，第九是监督权。那么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李女士到底是哪些权利受到了侵害呢？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知情权。依据 法律的规定呢，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呢，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呀、等等这些，要求这些要明知。这些情况呢，关于产品的情况呢，消费者是有权知道的。那么甲公司向李女士销售地板的时候呢，故意隐瞒了地板并不是进口摩兰品牌，是国内普通木地板的一个真实信息，也没有提供原产地证明和进口的报关单据等，所以导致李女士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购买的决策。也就是说，如果李女士知道这个不是进口的摩兰品牌，她还会不会买呢？所以说在本案例中，从李女士的这个选择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她是基于进口品牌而购买的。那么同时呢，还有一项权利李女士也受到了损害，就是公平交易权。什么是公平交易权呢？就是消费者享有这个公平交易权、公平交易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时候，有权获得质量的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也就是说，他可以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那么李女士支付了进口品牌地板的价格，却是得到了与约定不符的普通木地板，等于说是李女士并没有获得质量保障和符合价格的这个商品，所以导致其公平交易权被侵犯。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可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李女士的两个权利受到了侵犯。
4: 那这个呢，是我们从法律关系角度哈做了这样一个梳理。那针对于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哈。
5: 是的，那比如说这个甲公司的行为，刚才说到了他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哈。那么他这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这个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呢？我们认为这个是构成的。实际上从法院的判例也是支持了认为他是构成这个欺诈的。那么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哈，它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从这个案例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甲公司冒用知名品牌，故意隐瞒所售地板的真实产地和品牌信息，以国内的一个普通木地板冒充进口的摩兰品牌的地板销售给了李女士。那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欺诈消费者的行为，那么也符合这个欺诈消费者行为的定义和特征。
4: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国家法律法规当中啊，对于这样的情况怎么来进行处理或者是处罚呢？
5: 其实这就是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条款，叫假一赔三，就是可以按照这个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是消费者购买的这个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如果你的购买的产品或者接受的服务不足500元呢，就是按500元来计，也就是说退回来这个价款，从而呢按照三倍来进行赔偿，这就是惩罚性赔偿。那么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李女士在发现问题之后呢，首先选择跟甲公司协商退货，这个做法是否正确呢？从法律角度来讲，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0: 有明确规定，消费者跟经营者一旦发生争议啊，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解决。第一条就是跟经营者协商和解。所以说李女士她发现问题之后，首先就跟甲公司协商了，协商要求退货。那么协商不成呢，你可以选择第二种途径，就是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比如主管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啊，要求进行调解。那如果调解再不成呢，还可以选择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当然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通过投诉的渠道进行处理。那么第四呢，是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这个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那么如果说没有仲裁协议呢，还可以选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可以看到哈，在跟经营者协商解决，其实是解决争议的一个首要途径。协商解决通常是比较便捷高效，成本也相对比较低，如果能够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就能够快速的解决消费者的问题。也就是说能够解决李女士的这个第一时间能解决李女士的这个问题。那么李女士首先也尝试了跟甲公司协商退货，所以符合法律规定的一个合理的维权步骤。
1: 嗯，那你看哈，戴律师，我们说协商肯定是最快捷最方便的哈，双方达成一致呢，事情呢就解决了。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可以到人民法院诉讼啊，或者是提请仲裁等等多种途径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可能说我的这个消费的纠纷啊，本身数额不大，或者呢，可能在衡量之下，我认为这个维权成本过高了。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有没有哪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切实可行？您作为这个法律专家，也比较推荐大家的解决途径呢？
0: 对，这个呢，可能在，因为在日常，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保护的是，就是自然人为了生活消费所需购买产品产生的这个争议，也就是生活消费所需，当然有大额的消费，也有小额的消费，尤其是小额的消费，就像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可能通过诉讼呢，维权成本比较高，时间呢还比较长，然后呢也程序相对来说比较繁琐，还需要提供这个相关的证据啊，然后呢还需要得到这个在法院争取得到法院的采信，所以说呢，更多的这个选择方法可以这么说，就是说相对来说维权成本比较低的就是刚才说的就直接协商是最好的，但是呢当然协商这个事情一定是双方达成一致，达不成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根据消法的这个规定来说，我们能够选择的就是请相关有权部门主持调解。那么主持调解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存在就是达不成调解意见，那么通过投诉处理它也是一个途径之一，但是呢要提醒消费者的最主要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实际上就是要做好证据的保留，无论是调解还是投诉，一定是基于你的主张拿出你一定的证据证明说，你说人家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那实际买的不是进口的这个品牌，那么你首先要提供国内木地板的这个鉴定的这个结论，然后呢当时他卖给你的一个销售合同啊，包括一些承诺啊，包括一些合同的约定啊，那么保留好这些凭证或者说证据材料，那么可以能够帮助消费者更有效更快速的解决纠纷。
1: 好，这个是我们维权的一个途径哈。我们刚才说到维权的途径，就是能协商最好是协商。另外呢是人民法院起诉啊，或者仲裁呢，其实都能很好的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如果涉及到这个维权成本啊，包括时间的考量上面呢，刚才戴海英律师给大家的建议，那就是去找到消费者协会来进行投诉，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也可以请有权的这个部门，行政部门或者主管的市场监管部门都是可以的。
1: 嗯，那我们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总结啊，我们就知道了，能协商尽量协商。另外呢，其实在诉讼和仲裁之前啊，我们其实还可以找到消协或者是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也是问题有效处理的一个途径。那么相关的主管部门哈，他们肯定是发挥各自的职能来进行监管和管理。那么消费者保护协会哈，我们是经常听到这样一个机构，

0: 那么在涉及到消费纠纷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怎么去找到这样的机构？那么这样的机构在我维权过程中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戴律师？
1: 消费者这个协会哈，一般来说，我们是有这个统一的一个这个拨打的一个电话，是12315，有个投诉电话，可以请求消费者协会或其他组织，进
0: 就
1: 行
0: 是直
1: 调
0: 接
1: 解。
0: 打12315哈，
1: 对，然后呢，这个消保委呢，在各地呢都是有的，就是会有各地都有成立这个消费者协会。啊，有这么个组织。那么消费者协会呢，在这个维权当中呢，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的。那么以案例中李女士这个情况来为例哈，因为她是找到了合肥市的消保委。那么合肥市的消保委呢，当时的处理也就是，首先她受理投诉之后呢，迅速的启动了调查机制。对这个案件进行了一个调查核实，这是他履行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职能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这是他的一个履职体现。那么，这个消保委内部的这个联合法律服务团呢，还给李女士提供了全程的这个法律援助。那么，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又决定帮助和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帮李女士选配了经验比较丰富的公益律师代理了这个案件。那么，根据案件进展呢，还问李女士提供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的不懂的问题进行分析啊，然后呢解答咨询啊，还给了一些指导意见，从而呢最后帮助李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自身权益，这些呢都是消保委为消费者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职能的一个具体表现。消费者协会呢，正常就是说在履职过程当中，当然也应当要。认真履行这个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也要听取消费者的这个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的一个监督。当然，依法成立的其他消费者组织也可以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呢，开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个活动，这也就是相关部门能起到的一个作用。
0: 那么也就是说，消保委呢，它更多的是为消费者提供的是支持和帮助哈，它具不具备着哪些强制的执行力呢，或者约束力呢？
1: 这么来说，如果说消保委如果说想要是通过强制的这个行为的话，首先来说哈，从我们消法的一个规定来说，第一，消保委首先它是一个调查的一个作用职能。那么，消保委的这个调查职能呢，首先是要基于对事实的了解，也就是说，消费者反映和投诉的问题它是真实的，这个是消保委的一个职责，需要先调查了解清楚。那么，再可以帮助双方进行一个调解，进行一个协商，然后进行沟通，包括跟经营者进行沟通，确实经营者有问题的，可以协商经营者进行退货呀、退款啊，这么一个处理方式。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达成这个意见，消保委毕竟是一个维权组织，最终的这个过错认定可能在消保委的主持下没有形成一定的意见，那么就要通过仲裁和诉讼，在法院的这个审理调查后，以这个法律文书生效的法律文书来确定这个双方的责任之后呢，这个时候是可以通过法院来强制执行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如果说真调查核实清楚之后呢，消保委他没有一个执法权，但是呢，他可以将相关的线索移交给经营者的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那么，主管部门认为经营者有违反这些行为的，他是可以进行处罚的。
0: 也就是说，要通过相关的主管部门或者是司法的确认之后哈，能够让这个维权的过程更加具有执行力，是这个意思，
1: 是
0: 是
1: 的，
0: 吧？
1: 是的。
0: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也提示大家，节目的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的评论区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我婆婆在上出租车的时候啊，被车呢当时给压到了啊，是脚趾呢骨折，在休息期间又

0: 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现在骨折已经好了，血栓呢还在治疗当中。医生说呢，这血栓啊，它一时半会儿还真就好不了。那婆婆今年62岁了，距离事故发生有4个多月的时间。交警呢是判对方全责，想咨询一下律师，现在我们的这个情况哈，可以要什么费用，或者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吗？想咨询一下律师哈。
1: 嗯，这个问题里面哈，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确一下，因为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歧义，就是她婆婆上出租车的时候被轮胎压了，脚趾和骨折。那么交警判对方全责，我理解的这个对方应该是出租车的一个相对方，不是出租车司机，这是我对这个咨询问题的一个理解。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婆婆跟出租车之间呢形成一个运输的一个合同的一个关系，法律关系。那么出租车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是因为这个肇事，还是因为这个跟对方第三人产生了这个交通肇事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对方全责应该是相对方，就是出租车司机的相对方。那么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位婆婆，她实际是这台出租车的一个乘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乘客造成了这个人身损害，而且呢引发了这个血栓。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可以要的一个赔偿费用，首先是医疗费啊，再一个呢，如果住院期间有护理的话，有护理费，然后呢再有一个伙食补助费，如果因此造成误工的话，还有这个误工费。那么62周岁吧，虽然是可能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看他是不是享受社保。那么现在有很多呢老年人退休之后呢，也没完全待在家里，还会继续可能有上班的这种情况。如果说还有继续上班，有继续收入，导致这个收入没有影响这个收入，那么这个情况下也可以要求主张误工费啊。然后如果说他的这个骨折或者说血栓，就是造成的这个人身损害，如果有构成这个伤残的话，通过鉴定，那么还有伤残赔偿金等，那么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个交通费啊、住宿费啊、家里人护理的时候，那么如果有产生相关的费用呢，他都是可以主张的，而且对方全责的话，对方要承担100%的赔偿责任。
0: 嗯，好，那你看哈，这个呢是在骨折的休息期间哈，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那如果就是对方哈，就出租车这一方，如果对这个存在疑义的话，那么在双方如果纠纷的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
1: 对，主持人看得非常细哈，休息期间引发了血栓，也就是说这个血栓不完全是因为这个交通肇事问题导致的。那么在这里面，就是血栓有可能有它自身的疾病因素隐藏，或者说这个疾病因素的所导致的这个最终的一个多因一果的一个结果。
0: 嗯，
1: 也就是说可能它会有这么一个自身疾病的一个在先，然后再加上这一个事故，那么最终导致了它这个血栓引发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如果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权和主张的话，对方提出异议，很多时候会通过鉴定是可以鉴定出来的。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故在整个她婆婆的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参与程度的比例有多少，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故造成她现在不光是骨折需要医疗费啊、住院费啊等等各方面费用，还有治疗血栓的这个费用。那么这里面如果说他在这个事故在这个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因果关系，我们叫就是参与度，就是如果说这个比例并不是100%是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的，有自身疾病的原因，那么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赔偿，甚至说跟这个血栓可能是后期是因为休息期间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引发的血栓，也就是跟这个事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因果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他血栓的治疗是不承担责任的。
0: 嗯，好，这个呢就是所有的费用啊是否能够构成的一个先提条件了哈。另外呢，这位听众呢也是想咨询，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之下需要做什么，那您从法律专家的角度有没有哪些建议需要给到他呢？
1: 嗯，他首先需要做的是，第一个，他应该当时出了事故之后呢，有交警， 有交警那个出事故现场，然后而且呢有交警的这个责任认定，因为交警认定了是对方全责嘛，那么这个责任认定书呢是一定要拿到手的，是能够证明对方全责的一个主要证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产生的住院费的这些所有的票据，然后甚至因此发生的交通费啊，这些住宿费啊等等这些费用的票子一定要留好。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要是主张这个误工费的话，因为他毕竟62周岁了，正常来说是没有误工费了。那么如果说他在这期间还是继续在上班的，那导致他这个误工的这个后果产生，那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误工费，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单位的一个工资的这个证明啊，然后呢导致这个期间呢我没有再发在单位没有再给发工资，那么这些证据也是需要提前准备的。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血栓啊，如果跟对方协商，对方说这个血栓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不应该承担这部分，就像主持人你刚才提到的，对方提出异议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诉讼过程当中还会提起一个鉴定，那么这个鉴定呢可以跟伤残鉴定可以一起做啊，在鉴定的过程当中你看看这个这位听众的婆婆她到底有没有构成伤残，那么这个血栓跟这次事故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那么通过这个鉴定就是会成为最后法院采信的一个证据主要依据。
0: 好，那这些提示呢给到您哈，来供您参考，也是戴海林律师呢作为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哈，针对于您目前的表述来讲，给您提到的一个更加合理和具体的这样一个法律方面的建议。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话题呢，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和分享。刚才呢，在戴律师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因为买地板啊，所引发了一定的纠纷。那么最终呢，在问题的处理结果当中，是进行了一个三倍赔偿哈，把这件事情呢，最终呢是解决了。那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哈，你看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为依托吧哈，就是你说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们买这个买那个呀，需要买很多东西，各个环节，那么可能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揪心事儿。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其他的消费领域当中，就是我们怎么才能避免像林女士这样的遭遇的出现呢？
6: 那么像林女士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避免呢？就是一定注意，就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啊，根据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仔细的查看商品的标识、产地、品牌等信息。对于这些进口的商品呢，可以要求商家提供这个进口报关单据，那么原产地证明的材料进行核实一下，确认无误之后，你看再进行一个购买。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你要仔细检查这个商品的这个相关的进口商品单证啊，包括原产地证明啊、报关单据。然后呢，再呢，因为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呢，我们消费者最好是在选择信誉良好、有正规经营资质的商家进行交易。不能只看价格哈，过于贪图便宜哈，不要这个过于贪图便宜。那么签订合同的时候要明确商品的这个详细信息，那么包括刚才提到的品牌啊、产地啊、规格啊，包括这些质量标准，因为这个是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个体现。同时要保留好相关的凭证、合同、发票、付款记录，以便在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增强自身的这个消费知识和维权意识，了解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自己的权利。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尽量在提前了解之后呢，可能在你的这个选择就比较正确，不会因为误导或者不会因为不了解情况购买了导致又发生纠纷了，然后再去处理纠纷，这样陷入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处境。
5: 也就是说你先要去认真的了解、了解清楚之后呢，理性的进行选择，然后商量的这些内容呢，尽量把它写到合同当中哈，给自己做一个保障。但是你看哈，戴律师现在销售的过程中啊，还有的时候就是咱们在咨询的时候啊，可能销售人员会给我们说很多很多的信息哈，我们事实上可能也很难把每一句话都写到这个合同当中，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口头承诺哈，但当时也确实你买的时候那说的可真是好好的，但是等到这个真正啊出了问题的时候，那这些口头承诺，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6: 那么也就是说刚才主持人问的就是口头承诺到底有没有效，在法律层面。那么一般来讲，口头承诺是具有一定的效力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所以说呢，那个当事人订立合同，也就是说口头承诺是合同的协议的一个形式之一，当然是有效的。
5: 嗯，也就是口头承诺也算。
6: 对，
5: 嗯，
6: 但是呢，除非法律会有明确规定，有一些合同是必须要求签订书面合同，比如说房屋买卖合同。
5: 嗯，
6: 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双方光有这个口头承诺，或者以口头协商说我们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然后去主张说这个房子卖给我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麻烦了，在效力上就会有一定的瑕疵了。
5: 嗯，那一般什么样的口头算是协议，而且是具有这个效力呢？
6: 嗯，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在消费行为过程当中，比如像小卖店买一个很小的东西就是一个消费行为，所以说你要形成一个书面合同也不切实际。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就比如说你这个装修房子非常繁琐，你这个主材是大件，那辅材基本上都是小来小去的一些东西，而且可能也不是价格不是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都是通过双方协商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有的呢商家还会给你一个收据哈，还可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尽量如果说稍微在购买产品当中注意留意，建议是以书面形式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这样是比较好的。如果只能是这种小商品，只能通过口头承诺或者口头协商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纠纷，需要提供的相关证据，就比如录音、聊天记录、微信的这些聊天记录，包括证人证言啊等等，只要证明商家曾经做出过这种口头承诺，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主张它是有效的。
5: 也就是您的意思说，这个口头承诺它之所以能够具有效力，你前提条件下你也得能拿得出证据，你得证明人家有这个口头承诺。
6: 对，因为你要证明对方曾经承诺过啊，商家可以说我没有做出过承诺，如果说自己因为这个证据不足，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因为法院没办法采信是否商家真的是做出过承诺，这个事实就调查不清楚了。
5: 嗯，也就是说口头承诺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前提条件你要尽到你的举证的责任啊，你必须得拿出这样的一个证据来。那无论是口头承诺也好哈，还是书面的协议也好，咱们呢都是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维权主体的。之前呢，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都有过，我们的市民百姓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可能涉及到劳务纠纷啊，有可能涉及到债务纠纷的时候，对方的公司啊或者维权主体注销了啊，不存在这公司了，那么在维权过程中可能就会多了一些更繁琐的步骤。那么把同样的问题放在消费纠纷当中，如果在维权过程中发现啊，之前和自己签订协议的这样的公司它已经注销了，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讲，我们还能维权吗？我们维权又需要多做哪些工作呢？
6: 也就是说主体公司经营者他的这个公司注销了，或者个体工商户注销了，就比如以这个案例为那个作为例子哈。那么如果说甲公司注销了，那李女士怎么维权呢？她是有维权途径的。那么首先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呢，如果这个公司注销了存在违法清算这个情况的话，也就是说没有依法通知债权人未清偿债务就办理了这个注销登记，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债权人可以要求这个公司的股东、发起人

0: 权人可以主张清算组的成员对这个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的。
1: 嗯，
0: 那么实践过程当中，现在目前工商局有很多，就是现在叫市场监管局哈，有很多情况下，这个企业在注销的时候有可以通过简易注销，
1: 嗯，
0: 简易注销这种方式进行这个注销这个程序。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公司的股东或者这个注销的这个申请人哈，一般都是股东，一般都是股东，他会做一个承诺书。啊，承诺就是说，如果有没有解决的这些债务问题呢，他是个人要承担责任的。那么通过这种承诺和保证，那么工商局市场监管局可以进行快速的一个简易注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他的工商档案底档里头是会留有这张承诺书。那么通过找到这张承诺书，可以明确到真正承担责任的主体。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承诺书当中就已经非常清楚的写明白了啊，如果呢有没有清算的债务，该由谁来进行这个赔偿或者来履行偿还的义务，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也是说清楚了哈，因为这样的情况可能不仅仅像我们之前说的在债务纠纷、劳务纠纷当中出现，在消费当中这样的纠纷可能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哈。
0: 嗯，
1: 你看我们一说到这个维权啊，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啥呢，还是以协商为主。但是呢一说到消费维权，如果我们建议大家你直接啊去仲裁，直接呢去人民法院起诉，可能大家都能享受得到哈。如果我这个额度比较小，可能还真不够费那个劲啊，耽误这个时间。我说我这个精力成本啊，我这个人员成本啊，这个资金成本啊都过高。那我们既然涉及到这个维权，可能事实上确实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无论你的维权金额是多还是少哈。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的。那么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我可能要去完成单位的工作和任务，我就涉及到一个请假，涉及到一个我正常收入的一个影响。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因此而减少的收入，包括其他额外增加的支出，我在维权过程中能不能够一起连带着要求对方来进行个赔偿呢，戴律师？
0: 首先这个问题一定要是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维权的费用，那么我们鉴定的范围是合理费用。
1: 嗯
0: 啊，一定是合理费用，因为维权产生的一个合理的相关费用呢，可以要求这个经营者进行赔偿的。
1: 嗯，那这个合理包含哪些呢？
0: 那么就像刚才以那个刚有名听众这个咨询的这个问题一样啊，就比如造成人身损害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比如要赔偿医疗费啊、护理费啊、交通费啊等等，为了治疗和康复支出的这些合理费用，包括刚才说的请假呀，导致产生的这个误工的这个费用，这个都是他因为这个维权而减少的这个收入。所以说如果就是可能以这个案例作为例子哈，那么这个案例中的李女士呢，可能并没有因为商品直接造成人身损害，那么他的维权产生的误工损失，实际上就是本质上就是因为甲公司的侵权行为导致的一个合理费用的支出。那么如果李女士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请假条啊、工资收入证明啊，因此减少了证明这个误工损失的一个真实性和合理性，那么法院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决。
1: 好，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啊把这个维权成本啊一起计算其中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其实涉及到消费纠纷呢，还有很多我们老百姓比较关心和关注的话题。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哈，我们也是集中给大家做几点法律方面的提示。比如说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商品啊存在质量问题，但是呢已经超过了商家承诺的质保期，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还能不能找商家承担责任，还是只能是自认倒霉了呢？
0: 这个如果说超过了这个质保期啊，哪种情况下可以要求商家承担责任，就是这个质量问题属于产品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使超过了质保期呢，也可以要求进行赔偿的。但是这个质量的这个缺陷它是有期限的，你最长不能超过10年从交付给你开始。但是如果说双方合同有约定啊，商家承诺说我这个东西质量非常好，我给自己的这个给你承诺的质保期有20年，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按照合同来，按照经营者的这个承诺可以的。如果说商品质量问题啊，是由于产品的这个设计、制造等固有缺陷导致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产品缺陷的问题，那么即使过了质保期，那么也可以要求商家承担维修。

0: 都更换、退货或者以及赔偿损失等这个责任。但如果说，如果因为你自身使用不当等原因造成的一个质量问题，那么这个已经超过质保期了，也无需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了。
1: 嗯，这个是质保期哈，当然也是我们一个维权时间节点的一个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另外，既然说到维权啊，也是需要到相关的证据来佐证啊自己的这样一个主张。那么在结合着今天的案例情况下哈，就是类似的情况之中，我们消费者怎么去收集有效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维权请求呢？
0: 消费者其实可以收集多方面的证据，首先是交易凭证，比如合同、发票、付款记录，证明这个交易的这个存在，确实是有这笔交易的，以及交易的金额等关键信息。那么，其他的呢，比如说你要主张有质量问题的，那么一定要保留商品的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个实物，拍摄一些清晰的照片或者视频，记录这个问题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收集这个商品的这个包装说明书，那么上面可能有与宣传不符的一些信息，也可以用来证明商品的实际情况和宣传不一致。那么其次呢，是在跟商家沟通的记录也很重要啊，包括这个聊天记录、电话录音，包括一个协商的一些内容，都能够体现出商家的一个承诺态度，以及对处理问题的一个方式啊，这个是消费者维权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形式。那么如果有证人的话，也可以申请，必要的时候申请证人出庭啊。此外呢，像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品牌、产地等信息的核实材料，那么比如说有鉴定报告啊、官方查询结果呀，这些都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商品真实信息和商家宣传不符的。所以注意要收集类似于上述这些证据材料。
1: 就是在证据收集的时候啊，需要注意这些问题。那么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戴海英律师呢，从专业的律师角度啊，给大家在消费维权方面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0: 这么说，就是通过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普及，通过这个电视台也好，广播电视台，我们广播电台进行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广大消费者能懂得自己的消费者的权利，懂得维护和保护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那么该主张的时候要勇敢地进行主张。然后呢，对于商家来说，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一些经营者的义务啊，应该诚信经营，并且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有口碑的，就是大品牌的商家，或者说为了要这个构建建立自己的一个品牌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商家，那么在经营过程当中，尤其要注意声誉，不要做一些这个夸大的一些承诺或者一些宣传的一个情况，那么也要劝导消费者呢进行一个理性的消费，因为现在这个新型这个消费模式的一个产生啊，像直播呀、电商这种平台的这个兴起呢，所以说呢，可能很多就是特别是消费者反映就是说，可能有会买一些不需要购买的一些商品，因为这个直播的一个互动交流，那么当时会有一种冲动之下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呢，就是作为商家来说，可以尽量去匹配你的商品和消费者的一个需求，那么消费者呢，也要明知道这个对于自己的一个商品需求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这个程度，那么理性的去购买。那么这个是想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1: 这样一个提示哈，因为我们在享受购物带来的快乐的同时，其实我们应该更加的去警惕啊，比如说像虚假宣传的诱惑呀，我们要去识破价格欺诈的迷雾，拒绝劣质商品的侵害。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相应的消费方面的普法宣传，是因为我们想鼓励每一位消费者在交易之前都能够细心的去甄别，在交易中呢能够保留证据，交易之后啊也能够积极的反馈。如果啊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也可以勇敢的站出来，有理有据，合理合法，在合理的诉求范围之内，依法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也用法律的武器呢捍卫自身的利益。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哈，一定可以更好的去营造一个公平、透明、健康的消费环境，让每一次消费呢都能成为一次愉快的体验。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法律话题啊，和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谢谢戴海英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嗯，好，那之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再次邀请戴律师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呢就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进行交流和分享。也感谢您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呢将会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0: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8: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中午好。
9: 董倩，中午好。
8: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想找张棍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的，让张棍帮助你买卖，尽可能缩短大家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说你有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直接就想找张棍帮助你解答的，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1: 日常生活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新居时代节目特别策划推出，倾听百姓声音，解决您房产居住生活中的困难问题。参与热线8799-6288，8799-6388，带您走进千家万户，听民情，解民忧。
9: 提升大家生活品质，共筑美好家园。
8: 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几套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10: 先说一下，就是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那个写字间，他房主又降价了。326米，三楼西南向，建成是02年，就是仁和健身楼上那个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现在卖95万，
8: 嗯，
10: 多便宜，95万3000一米，
8: 这么大面积才90，就相当于是百万以下。但是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就说，这个它属于商服是吗？
10: 对，它属于商服。
8: 它这个税费是多少？
10: 它更名得40多万。
8: 40万，那其实总价下来也不多，
10: 也不算多。
8: 那你要知道它面积大呀，
10: 你加上更名的话，就算都不到150，
8: 嗯，
10: 才5000一米，
8: 嗯。
10: 才150万，还不到5000一米，4000多一米。
8: 嗯，
10: 现在他出租当中，租8万一年。
8: 嗯
10: 嗯，那个现在是开文化学校，而且租期还挺长的。
8: 他现在反正还没空着哈。
10: 对，他一直
8: 就像张
10: 顾问
8: 昨天说的，你看看他之前，他现在也没空着。如果大家有这方面，就是我自己想干点什么，我觉得300多米也够干的了。
10: 嗯，
8: 然后或者说，我也想买了出租，也是可以的。
10: 对，这个房子现在的价格就是95万。
8: 嗯，
10: 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汉阳街和汉广街交口的门市，它是64米的建筑面积，一楼东西向，私产住宅照，房主卖55万。它这个位置是在汉广街和汉阳街的交口，桥南校的对面。这个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群力的玫瑰湾西区一楼，适合于老年人买，建筑面积是96米，一楼南北，私产16年的中装，房主现在要价是108万，可谈。18745041433，18745041433，泰富长安城37的房子，建筑87米，六楼南北西，私产08年的中装，37万，17703647661。还有一个。太平的一基路上的教师楼，在一基路和南直路的交口，五楼，使用面积40米，南北向，98年的房子，房主卖29万8，还可谈。看房电话。

0: 话是1394608938，1394608938。金房小区，金房小区的房子属于中山路小学，使用57米，6楼东南向，2000年建成的简装，55万，房主卖55万，就是使用面积1万1米，你可以买中山路小学上风华中学的房子，
1: 嗯，就算是双校区了。
0: 双校区现在的价格就是使用面积不到1万1米，
1: 嗯嗯，现在也降了，
0: 降多了，
1: 嗯，
0: 这房子原来怎么也得80多万，
1: 嗯，
0: 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建北街和珠江路交口，2室的房子，39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96年的简装，32万，这个位置也是比较好的。临着地铁口，有早夜市，这个生活起居都非常方便。价格也比较便宜，适合于老年人买。40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的32万，1394606-8938。
1: 有一天不是有一个听友就找到我吗，说就要给老人买房子，
0: 嗯，
1: 要求就是有早晚夜市儿，
0: 对，
1: 老人能够就日常生活买个菜呀，这个方便一些，这个是最主要现在大家看中的。再有像张坤说这个是地铁口，是不是
0: 地铁口
1: 出行也方便，
0: 珠江路那个地铁口2号线和3号线都能坐上，
1: 出行也方便，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位置就是如果说大家想给家里的老人买非常适合，
0: 走到地铁口也就2分钟，上地铁，比公交还便宜，还近，
1: 是，所以说你像这种房子的话，如果大家真想选，可能有的时候想买还找不着适合的，
0: 碰不到，
1: 对，
0: 这个就是非常适合于老年人买，
1: 32万，
0: 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道外20道街的航运小区，1楼3室1厅，使用面积70米。东西向，01年的中装，装修还挺好的。房主的报价是55万，能谈。这个是在道外20道街江边的房子，1楼，也是适合于老年人买。使用面积70米，55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亚麻小区，亚麻小区是风华的双校区，6楼，使用面积50米，房主卖60万，还能谈。87年的房子，1770364-7661，1770364-7661。
1: 今天这有好几套是风华小学的这个小区房哈。
0: 风华小学这都是昨天新上来的房源，
1: 而且我觉得他在这一片就算比较好的了。
0: 对，
1: 升学率啊，包括家长反馈回来的这个口碑都还是不错的。
0: 风华校以前是和师范附小齐名的，可能这两年它比附小要差一点，
1: 但也还不错。
0: 也是顶尖的学校。
1: 你看周边就是我们同事很多孩子
0: 都
1: 在
0: 风华。
1: 哎，对，你看选择就在这一周边，可能大家我觉得去虹桥的也有，但是我觉得是少数。上风华的可能会更多一些，还有中山路。
0: 虹桥跟它还差一个档次。
1: 你
0: 像大家都觉得花园最好。其实买花园校房子的人并不多。以前除了附小就是风华。我记着有一段时间风华可能比附小卖的还好。
1: 但是现在就房价下来了。
0: 房价都下来了。
1: 那你说张棍现在这个风华的，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小区的价格和那个虹桥现在差多少？
0: 也还是差的
1: 啊，也还是差。
0: 虹桥现在使用面积50米的房子，已经卖不到50万了，而且还是好楼层的。你像2楼的房子，
1: 那确实也还是差一些。
0: 对，还是差一些，因为现在就是整体所有的校区房，价格都降了。
1: 那如果按你说的话，其实这个距离哈，咱们就说，都差不太多哈，在这一片儿。
0: 对，
1: 那如果说预算如果还足够的话，还是尽量选择风华周边的，是不是？
0: 对呀，因为风华校还是比虹桥校要好一点。
1: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能力哈，
0: 对，
1: 然后
0: 去
1: 选择，也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我觉得风华现在就算是价格这块就算很优惠了。
1: 所以说这个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张顾问今天说上来好几套，风华的校区，
0: 对。宇轩花园6楼， 使用面积34米，东向，建成是2000年，中装15万，房主卖1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道外的青年城邦，这个也是房主着急卖的，建筑97米，12楼南北向，两室明厅，中装73万，房主卖73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新疆桥小区一室的房子，21米的使用面积，5楼西向，私产90年的简装，10万，房主卖1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还有一个博大公寓的。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是150米，3楼南北，私产99年的简装，房主卖75万。博大公寓的位置是在红旗大街和湘江路的交口，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工滨城市花园两室一厅，建筑85米，5楼东西，私产02年的简装，3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橄榄城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高装，91万8。18745041433。建国街，中医院的家属楼，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是47米，3楼南北，私产97年简装，33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还有一个，这个房子的位置是松滨里小区，建筑面积186米，4楼南北，房主现在卖86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
1: 刚才啊，张工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不同置业人群可以选购的房源项目，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进行选择，自己去看房子。如果说您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具体需求，可以直接在线来跟张工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你。大家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我这还有一个是我们听友要出售的厂房办公楼，出租或者是出售都可以，这个具体位置位于哈尔滨与双城交界处，距离瓦盆窑收费站18公里，驾车是20分钟，在102国旁，交通便利，我们哈尔滨市也有公交车可以直达，厂区面积是24000平方米，厂房面积是4000平米，举架高9米，有2排吊车，厂房长107米，内有跨度24米，有供暖设施、动力电和深水井。另外它还有这个办公楼，面积是756平米，是2层，有厨房，厂区地面硬化，搭车也是可以方便进出的，还有库房和包装车间3处，共1200平方米。如果大家有实际需求的话，它这个出租和出售都可以，联系人15636808975，15636808975。好了，那刚刚啊，在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些这个优质的房源项目，供大家进行参考。当然，我们也可以帮助您出售房产。像我们有听友说，我也有商服项目，我也有工厂，我也有商服想要出售，或者说我这个是住宅项目，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想找张官的线下工作团队帮我代卖，缩短我的卖房周期，也可以直接来给我们打线上热线，来跟我们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在节目的首先时间啊，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有一个听友给我发的这个私信啊，他说，老师好，我想问一下，现在北上广深房价上涨，最近哈尔滨房价有上涨趋势吗？谢谢。我给他的回复说，我说你中午12点听我们节目，我说在节目里边我们来一起探讨哈。这个问题我也问一问张棍，张棍因为每天都在卖房子， 对吧，了解哈尔滨的这个第一手房源信息，了解哈尔滨的最新前沿的房源动态，那我们听听张棍来说一下，最近哈尔滨这个房源的这个价格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哈尔滨的新房，最近看比以前有上涨的趋势。有的楼盘开盘价格比原来确实是高了。但是二手房这一块没有上涨。过完年之后的2月份和3月份，价格 江。

0: 了不少，就是降幅比较大。等到四五月份这两个月，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降幅不是很大，也没有大的提升，就是价格总的来看，二手房没有涨价的趋势，只是往下走了。
1: 就是开完年以后，有了一个下降的趋势，
0: 对，
1: 然后到现在为止，基本是相当于说这个价格变化不大，是不是？处在一个这个横盘的状态，
0: 对，没有太大的降幅，但是没有涨价的趋势，
1: 没有涨价的趋势，
0: 对。
1: 为什么刚才我就是听张顾问说出售的这个商府项目，你刚才又说这房主又降价了，
0: 又降价了，
1: 没有说哎，房屋主最近你不买的话，它有上涨了，
0: 对，没有，基本上可能，没等到涨价就卖了，要不就卖了，卖不出去的就降价了，你看。你在平台上你关注一下，有些房子可能都降几次了，有的都降十几次价了，隔一段时间又降点，隔一段时间又降点，这个就是市场的波动。其实谁挂房子的时候开始也都是符合市场的，因为平台也有规定，你挂太高了，挂不上去，就是你这个房价要的太高或者太低的话，
1: 他现在也有这种
0: 有限
1: 要求，权限就是不能挂得太离谱，
0: 对，你价格不符合市场的话你是挂不上去的，所以说这个价格开始挂就是符合当时的市场，为啥一直在降，就是因为市场在一直的往下走，而且这个房子银行的评估，银行给房子贷款不得评估吗，它的评估价今年照去年一米就得差2000，你想想，就是老房子，尤其是九几年的房子，一米差2000，差的不少。
1: 那当然了，
0: 就少贷了不少钱，有些房子贷款就贷不出来了。
1: 你看这个银行的评估，它也是按照整体市场的波动来的。
0: 对，
1: 房价涨，它也评估高；房价这个跌的话，
0: 它
1: 会。
0: 他也会降啊，
1: 对，
0: 要他还评那么高的话，他放出去的款能收回来了吗？银行也是降低自己的风险。其实大家就想考虑的是问一下，说这个房价啥时候能涨？你关注利率。大家也知道，几年前的利率是6.5，这几年时间降到了3.05。啥时候房子涨价了呢？利率往上涨了，
1: 利率上浮，
0: 上浮了。你啥时候听说这个利率别来高了？那么房子见抬头了。如果还继续往下降的话，房价还没有抬头。
1: 那你看现在这个利率还是处在一个历史的低位，
0: 还是最低多少？就是有史以来，别说多少年了，有史以来，我从事这个行业20多年了，最开始的时候是7点多，后来降到了6.5，5点多，4点多，3点多，这个这么多年，就是6.5维持了好多年，现在你说
1: 一半了，
0: 这个3.05，这个数值已经维持。快小一年了，去年开始降到这个数值的。
1: 你说原先认为就是公积金就降到3点多，那时候都以为认为很低了。
0: 对呀，你说现在公积金2.65了，
1: 所以说现在就是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利率的波动。但我想啊，张冠，如果说真有一天这利率上涨了，大家可能就着急了。
0: 对呀，这个
1: 因为都有影响了，
0: 涨价了，
1: 就有时候就越是这样，这个东西吧，它越涨。大家就是
0: 越
1: 敢去出手，
0: 对，
1: 现在越降呢，就很多人
0: 就不敢
1: 买，
0: 好多人就说我买了还能不能再便宜了，我是不是又赔了，这个大家吧也不要恐慌，其实有很多现在买房的人基本上是没有炒房的了，都是刚需或者刚改，如果你是改善的，你卖一套买一套，虽然你卖的低，但是你买也低，你还是便宜，就是刚需没有房子的，那你随时都可以入手，因为这个现在的房价确实是处于这个谷底，非常低，
1: 所以张国文就认为说你再低也不会有低到哪儿去了，
0: 对呀，这房价都已经够便宜的了，你像有些房子很多咱们评估完了，他说折半了。
1: 但现在是什么情况，张顾问？就是越手里预算有限的听友，他越不敢出售。
0: 对，
1: 其实你看那些像有些大房子，为什么现在反而好卖？是因为我可能不差钱儿。
0: 对，
1: 就是你跌了话，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
0: 对，
1: 我不害怕。
0: 我买，我就是为了住。
1: 对，
0: 我享受了。
1: 对，就是你越这样，他可能越敢去出售。
0: 对。
1: 但是你越预算有限的人呢，他就越谨慎。
0: 对。
1: 哎呀，这要跌了怎么办呀？
0: 本来我也没有多少钱。
1: 是。
0: 我要再赔了的话。

0: 我就更没有了，
1: 对，
0: 就比较担心。
1: 对，但是还按张棍说，你先上车，你先住着。
0: 嗯，
1: 甚至有的时候，你看张棍，嗯，昨天吧，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带来这个，地总家的房源十万的、
0: 嗯，
1: 十几万的，其实可是你要是核算下来，可能比你租房子
0: 要合适，
1: 要合适。
0: 嗯，
1: 你租房子就你钱没了，你房子也没有。
0: 对，
1: 你现在你买一套的话，你虽然说你可能现在压力大一些，但是以后这房子就跟随你了，
0: 就是你的了。
1: 对，
0: 你可以永久的
1: 居住。而且你现在会发现租房其实不便宜。
0: 第一不便宜，第二不稳定、
1: 嗯，
0: 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你说你租哪个房子，他会让你长期的住？
1: 嗯，
0: 当时可能说的挺好的，说你住吧，我不用，我就租着。
1: 嗯，
0: 那可能人家随时就变化。可能我要想把房子卖了、
1: 嗯、就不稳定，
0: 或者说我自己要回来住了，是不是你就得搬家？
1: 对，
0: 你这么搬家折腾几次，你可能就觉得烦了。
1: 嗯，
0: 再一个，你不是你的房子，你租的房子，它室内的用品，
1: 嗯，
0: 质量肯定没有好的。
1: 嗯。
0: 非常次，
1: 嗯，
0: 你想换不是你的，你换不了。
1: 哎、那有张贵，你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问题啊，比如说租客把这个屋里的东西弄坏了，那这个算谁的呢？那你想，咱们这个平时呢，比如说家具、家电什么的，
0: 嗯、
1: 你用一段时间，它肯定出问题。
0: 对，
1: 咱自己有时候，我不是说我特意给它弄坏它，
0: 嗯、
1: 就我们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它也会老化。
0: 一般的都找房主
1: 啊，还是找房主，
0: 还是找房主。为啥有的房主就不愿意出去，
1: 啊、
0: 不愿意出租房子呢？
1: 嗯、
0: 就觉得
1: 麻烦，
0: 哎、太操心。心了，
1: 嗯，
0: 你说你今天，
1: 嗯，这个坏了，
0: 这块坏了，明天那块坏了，这个东西肯定不是很好的，
1: 嗯，
0: 坏了你就得给维修，
1: 嗯，
0: 你像洗衣机坏了，又是床了，
1: 嗯、
0: 又是水龙头了，反正各项设施。
1: 那我觉得听你这么说，其实不仅是房主，
0: 嗯，
1: 你租客你也闹心，
0: 对，
1: 你像咱自己房子，我坏了我买一个，
0: 嗯，
1: 你别管贵贱，我只要我喜欢，
0: 嗯，
1: 我就可以自己换了，
0: 对，
1: 这有问题了你还得去找房主，然后还得沟通。
0: 嗯，对，
1: 完了让他再来去换去，我觉得这双方都麻烦。
0: 嗯，
1: 所以说
0: 这个租房子吧，你租房子终究不是个
1: 长远之计。
0: 对，
1: 嗯，所以就是趁着我们房价低，
0: 嗯，
1: 而且像张棍说，这个利率也低，
0: 对，
1: 历史最低点，
0: 赶紧买一个，
1: 对你就可以买一个。
0: 尤其是很多有公积金的，
1: 嗯，
0: 现在的房子可能你手里没有多少钱也够首付了，
1: 嗯，
0: 然后你公积金每个月还款还不用你出钱，
1: 嗯，
0: 是不还不影响你生活？
1: 嗯，
0: 你有房子住了，
1: 嗯，哎，我发现很多人怎么样，就有公积金的，他为了孩子，
0: 嗯，
1: 他用公积金再买一套校区房，
0: 嗯，对。
1: 会有人选择这样，
0: 对，
1: 就是我就是单独为了孩子
0: 上
1: 学，上
0: 学买个校区房，
1: 其实也是可以的。
0: 嗯，
1: 你现在那个校区房，像张棍说的，现在价格也都降了，不像以前似的
0: 价那么高，
1: 对啊，两万三万的，
0: 嗯，
1: 现在你看一万左右的都可以
0: 买
1: 到，
0: 对，现在有些房子都不到一万了。
1: 嗯，趁着这个房价低，大家就可以入手。那我们听友这个问题啊，今天在节目里边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普及，现在我们这个房价就还没有说开始有上涨的这个趋势了，而且有很多的情况时候是怎么样，就是可能一二线有一个什么新的变化什么，等到我们这块可能会需要一定的周期，
0: 嗯，
1: 相对来说可能慢一些，
0: 对，
1: 嗯，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是有这种实际需求，就是我孩子要上学啊，老人我要换房子，那我们就不要等待，你就现在当下入手，我们先住着，我觉得先享受着，这个是最主要的。大家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包括今天我们听节目的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呀，我这预算有限，我一直不敢买呀，那大家都可以来问一问张棍，让我们帮助你寻找到适合您的房源项目。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董先生的热线。你好，董先生。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帮我看一下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2: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
0: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嗯，多大米数？
2: 使用面，建筑面积58.8。
0: 58.8，你是几楼？
2: 26楼。
0: 26，顶楼45，对吧？
2: 顶楼28。
0: 啊，顶楼28，你是啥朝向的？
2: 东向。
0: 东向，哪年房子？
2: 应该是11年的吧。
0: 装修咋样？
2: 中装，这是简装。
0: 嗯，中简装。你这个是公寓吧？就是没有阳台的房子，对吧？
2: 啊，对对对对。
0: 现在出售的价格48万。
2: 啊，48万。
0: 哎，
2: 行，那你等会儿再给我评估一个。
0: 你说。
2: 能就是帮留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吧，就这个帮我就是
0: 可以帮你卖。你说下一个房子，
2: 下一个在那个安福小区。
0: 安福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124。
0: 几楼？
2: 4楼。
0: 啥朝向？
2: 南北。
0: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2: 03。
0: 你是两室明厅还是三室暗厅？
2: 两室明厅。
0: 两室明厅，装修咋样呢？
2: 装修算是中装吧。
0: 65。
2: 65是吧？
0: 对。
2: 好、
0: 哎、
2: 那行，谢谢。哎，好，谢谢。
1: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想让张棍给您进行评估的啊，让张棍帮助你买卖，缩短你这个卖房或者买房周期的，大家都直接跟张棍来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郑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评估一个那个房子，就是在那个，三浦花园小区，就是那个三浦街跟餐饮街交口。
0: 三浦花园多大米数的？
3: 124米。
0: 124米的建筑面积。
3: 对，四楼。
0: 四楼啥朝向？
3: 南北朝向。
0: 两室明厅。
3: 对，两室明厅。
0: 建成是99年的吧？
3: 建成，他说是03年的。
0: 03年房子装修咋样？
3: 一般嘛，就是家装啊。
0: 70万。
3: 评估70万是吧？
0: 对。
3: 啊、嗯，就是南北通透。
0: 对，现在不是很好卖，这个年代的房子啊。
3: 啊。
0: 您还有问题吗？
3: 行，谢谢，没了。
0: 哎、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郑女士，你好。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想评估一个房子。
0: 您说。
4: 六顺街。
0: 六顺和哪条街的交口？
4: 石头街交口。
0: 多大米数？
4: 114建筑面积。
0: 114米，几楼的？
4: 4楼。
0: 啥朝向？
4: 南北。
0: 南北私产，哪年房子？
4: 好像2000年吗？
0: 六顺街装修咋样？
4: 一般吧，中装。
0: 65万。
4: 65万。那行，谢谢。
1: 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有请四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5: 你好。
0: 你好，请讲。
5: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那个我是江北世纪花园 B 区。
0: 世纪花园 B 区多大米数的？
5: 房照上的面积是176。
0: 176米，几楼的？
5: 4楼。
0: 顶楼是几楼？
5: 5-6。
0: 没有电梯。
5: 没有电梯。
0: 南北。
5: 南北。
0: 建成是2005年，对吧？
5: 差不多，我这个有点忘了。
0: 装修咋样？
5: 装修是高装。
0: 哪年装的？
5: 哎呀，是2019年。
0: 2019年的高装，85万。
5: 现在这么低了？
0: 这么低，你这房子也不好卖呀，这么大米数还没有电梯啊。
5: 它是4楼啊。
0: 我知道，但你这房龄在这呢，不是很好卖。
5: 好的，85万啊。哎，谢谢。
1: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啊，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直接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帮您看看房子价格，另外呢可以帮您参考一下房子是否好出售。我们线下有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代卖，或者是帮助您寻找适合您的房源。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吴女士，你好。吴女士，请讲。
6: 哎，你好。
0: 你好。
6: 哎，我想评估一下我的那个房子。
0: 哪里的？
6: 消防区衡山路13号。
7: 衡山路13号，多大米数的？
6: 建筑。

0: 面积220。
1: 你是哪个小区这么大的？
0: 哦，是
1: 复式，
0: 复式楼上。平层。
1: 平层。
0: 对。
1: 你是几楼？
0: 六楼。
1: 六楼，顶楼是几楼？
0: 八楼。
1: 超市楼上？
0: 不是超市上，就是那儿有一个经济报社。
1: 啊，报社楼上的。
0: 对对对。
1: 啥朝向？
0: 南北。
1: 南北，私产。
0: 资产
1: 建成是哪年的？94吧。
0: 98年。
1: 98年。
0: 嗯，
1: 装修咋样？
0: 装修是19年装修的。
1: 中装几个卧室？
0: 卧室三个，一个书房，四个屋吧，属于是
1: 四室明厅
0: 暗厅。
1: 暗厅还是暗厅？你对这个房子的心理预期怎么样？
0: 我没有预期，不太了解，是我的房子，但是不假，但是对这个房产不是很了解。
1: 我要给你价格，可能你会觉得非常低。
0: 你说一下，我听听。
1: 也就75万上下，指定超不过80万。
0: 哦，
1: 因为你这楼层高，米数大，根本就是不好卖啊、
0: 不好卖。对对对，你说这个是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2: 还有问题吗？
0: 没有了，我就想评估一下。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
0: 好，
2: 我们下回拜拜。
0: 谢谢啊、
2: 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邓先生，您好。
3: 你好，我在学府东四道街有一套房子，要评估一下。
1: 学府四道街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114吧，好像。
1: 几楼？
3: 四楼。
1: 啥朝向？
3: 南北。
1: 南北临街的，对吧？
3: 啊，对，就黑大。
1: 2000年那个房子。
3: 啊，对。
1: 楼下就是夜市儿。
3: 啊，对，楼下夜市。
1: 装修咋样？
3: 没有装修。
1: 没有装修。现在的价格应该是在67-8万。
3: 67-8万。
1: 四
3: 楼。四
1: 楼，也就这样，挺吵那块儿啊。
3: 啊，好了，谢谢你啊。
2: 供您进行参考。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是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郑女士，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啊，我问一下，就是我那个是道里区抚顺街65号五楼。
1: 抚顺街是地德里的房子吗？
4: 不是地德里，就是抚顺街正人才市场楼下。我家那块没有小区，就是门那个，直接外边就是那个街道。
1: 多大米数？
4: 那个我看一下啊，我这个房子那个建筑面积是64。
1: 几楼？
4: 五楼。
1: 啥朝向？
4: 南北。
1: 南北哪年房子？
4: 我看一下，这89的写的房本上。
1: 使用面积43米左右。
4: 对，差不多。
1: 你这房子上哪个学校？
4: 我这房子是那个抚顺。然后那个中学是光华。
1: 有装修吗？
4: 有装修，那个精装。
1: 哪年装的？
4: 19。
1: 19年的精装，39万。
4: 39万。
1: 嗯。
4: 好，谢谢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林女士的热线。你好，林女士。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1: 您说，
5: 道里大业小区。
1: 道里的。
5: 大业小区，
1: 大业小区在哪条街中？有点
5: 河梁街。
1: 我只想起来了，大业小区也叫河梁小区。
5: 对对对。
1: 多大米数的？
5: 90米使用面积。
1: 90，建筑130几。
5: 130来米，我没记清。
1: 你是几楼的？
5: 3楼。
1: 三楼，南北还是东西？
5: 南北。
1: 南北两室明厅，
5: 俩卫生间，完了明厅。
1: 房子是2000年的吧？
5: 对。
1: 装修咋样？
5: 才装的，就是全是品牌的这些东西。
1: 80万，
2: 供您进行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刘先生，你好。
6: 喂。
1: 哎，你好，请讲。
6: 哎，你好，我有一个江北地中海那个。
1: 地中海阳光，多大米数的？
6: 建筑面积102。
1: 几楼？
6: 2楼。
1: 二楼，顶楼是几楼？
6: 顶楼5楼，就叫那洋房。
1: 没有电梯。
6: 没有电梯。
1: 南北的。
6: 对。
1: 建成是2010年的。
6: 2011吧。
1: 房子2室还是3室？
6: 3室。
1: 3室，装修咋样？
6: 没装。
1: 没有装修，90万。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评估的，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有请4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7: 你好。
1: 你好，请讲。
7: 哎，你好，主任，我家是在那个咱这个江南道里区的。
1: 什么小区？
7: 报达文化家园。
1: 报达文化家园多大的？
7: 对，70.0。
1: 你这是使用还是建筑？
7: 建筑。
1: 建筑70，几楼？
7: 3楼。
1: 南北？
7: 南向，单南向。
1: 单南向，这个建成是2008年的。装修咋样？
7: 我那个楼是最后一个盖的。盖完了好像都是2003年的。
1: 2013年呢？
7: 对。
1: 装修咋样？
7: 装修就是我刚搬完家，那边现在房子空着呢，就是我爱人给写的字在窗户，在窗户玻璃贴了。
1: 42万。
7: 42万。
1: 对。
7: 就是卖价啊，还是说成交价啊，还是要价？
1: 卖基本上能卖到这个价。
7: 哦。
1: 就是怎么也能卖到40。
7: 我那顶上标的就是在58顶标的是51.6万。
1: 你标的有点高，那个价格不行，你降到。
7: 我就是啥，我要是要价，他买呢，咱是诚心买。
1: 你听我说，你要到51万，一看你要这个价，人就不看了。你不想卖这价的时候，你别要那么高。你要这么高，是给中介吃差价的空间，你明白吗？你比如说你想卖45，你就挂48，你少讲，他接受这个价格了才来看房子，一瞅你挂这么高，人一过去了不看了，你明白吗？
7: 前段时间前几天倒是有看的，一个是大盛房地产给介绍的，还有一个那个诺家的，但是这个诺家的地产吧，现在有点不是靠谱。他呢这里边他们想自己私自买完了，他们装修完了，他们再往外去卖。
1: 对，这个很正常。很多这样的。
7: 完了，我就对这个诺家的这个故乡店的，我就对他有点看法。
1: 你多挂几家。再多挂几家，在附近都挂上啊。
2: 好吧，供您参考。
7: 好，行。谢谢你。
2: 好，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赵先生，你好。
1: 你好，
8: 主播你好。
1: 你好。
8: 我家在道里那个爱丁堡小区。
1: 爱丁堡多大的？
8: 108点多建筑面积。
1: 几楼？
8: 31楼，32顶，31楼。
1: 南北还是东西？
8: 东南北。
1: 飘窗。南北东。2室还是3室？
8: 2室的。
1: 建成是2011年。
8: 2012年建成，2013年我们入住
1: 的。你装修咋样？
8: 2014年是精装修，还是过去这么多
1: 年？现在也就中装了。目前的市场价90万。
8: 我想卖，我想就是能快速出。
1: 节目之后联系您啊。
2: 好吧。保持电话畅通，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帮助大家出售，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线上热线再次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苏先生，你好。你好，苏先生。
1: 你好，
2: 苏先生。
1: 您说有啥问题？
9: 我这个想评个房 的。
1: 你说吧，哪里的？

0: 我这个房子是热电厂的。
1: 不在安通街上吗？
0: 在安通街的这个临济街这边。
1: 靠临济街这边了。
0: 在临济街这边虽然有一个小院。
1: 嗯。
0: 有大门。
1: 你这房子现在能卖25万。
0: 我这个可好啊，我这个。
1: 你这是好，但是位置差一点啊。你参考一下吧，好吧。
2: 好的。供您参考啊。这个苏先生就是挺有意思，就是每个人住惯了自己的房子，都会说：“哎呦，我这房子挺好。
1: 对啊”尤其是老年人，
2: 对，
1: 他住的时间长
2: 了，他有情感在里边，
1: 对房子有感情，
2: 对，
1: 就觉得我这房子好。你看昨天，昨天不是那什么。有一个松店新村的房子，一个老阿姨也说我这房子好啊，我这房子有校区，我说每个房子都有对应的学校，
2: 对，
1: 你再好，你那位置在那摆着呢，就是不好卖，卖不上价。
2: 所以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啊，就是虽然您觉得自己家的房子好，但千万别等着您真的是急需用钱的时候，我再临时卖，它可能都得需要出售一段时间，一定要打出提前量来。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曹先生，你好。曹先生这个电话断掉了，让我们导播再来跟曹先生联系一下啊，看看曹先生这个有什么样的问题。那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很多听友说，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我家房子的这个价格的，像我们有很多这个老听众哈，老年朋友，大家这个在自己家这住着挺好的，但是呢我可能想换一套，换一个比如说那个楼层稍微低一些的，或者说我想有手里边有好几套，我想做一个整合，想让张棍先来给我评估一下，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你就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就可以了，让张棍给你做一个权威的评估。那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你只需要把具体房源说清楚，张顾问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一个便于在市场上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3: 你好，老师你好，我还有一套这个我想买的房子，我希望你帮我评估。
1: 您说哪里的？
3: 富丽江湾6号楼。
1: 富丽江湾的。
3: 西边户6号楼的一个11楼。
1: 多大米数？
3: 190。
1: 190米，四室还是三室？
3: 四室。完了，三个卫生间。
1: 西边户，南北西。
3: 对。
1: 房子装修咋样？
3: 就是开发商带那个精装修。
1: 开发商带的装修，现在的价格不超400。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富丽江湾就算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贵的房子了。
1: 对，
2: 但这两年也有降价，
1: 也降了。
2: 对，
1: 他
2: 不是说这个因为贵他就这个降的就没有什么变化。
1: 也有变化，只不过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以前他也贵，现在还是贵。关注这个小区的人群比较少，所以大家就不太在意，因为富丽江湾多数都是大户型，高端的小区，很多人他买房子他买不了那么好的房子，所以就不太关注。其实富丽江湾也没少降，前两天我看有一个发的富丽江湾的，
2: 对，
1: 说直降，它是200多少米了呢？230多米是40多米，直降180，完了就有它。这么发的，好多那个
2: 人就觉得哇，降这么多。
1: 没有，他没觉得降这么多
2: 啊，
1: 就跟我说的富丽江湾房子240多米卖180万，我说那是不可能的，
2: 直接看成了180。
1: 对，完直接他就发给我了，我一看这是直降180，不是卖180，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看错了，是降180，他降完180之后标的价格是430多万，430多万。这回我说你看明白了吗？富丽江湾怎么也达不到200多米180万的。
2: 富丽江。

0: 刚刚开盘的时候，就刚开始的时候我去过，
1: 嗯，
0: 那个时候低楼层、
1: 嗯、
0: 就是三四楼这样的，
1: 嗯嗯、
0: 是200多万。
1: 对，
0: 那个时候是可以买，那是刚刚开盘。
1: 刚刚开盘的时候，那也得200多万，你得看米数啊，
0: 嗯，
1: 是多大米数？是100多米，
0: 嗯，
1: 我觉得富丽江湾开盘的时候就2万多，
0: 嗯
1: 嗯，
0: 现在它也涨了，后续涨了，但是
1: 现
0: 在又
1: 降下
0: 来，就是前一段时间最高点的时候，可能5-6百万，
1: 嗯，对，
0: 现在你看就是400多万，
1: 400多，一般的都要在400多万了，
0: 嗯，所以说它还是也是降了，
1: 对，
0: 只是现在就是。降多降少的事情，
1: 嗯
0: 嗯，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种需要的话，您都可以来问一问张贵，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张贵做客节目当中，您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2: 你好，江北那个大正丽江。
1: 大正丽江一期还是二期的？
2: 一期。
1: 多大米数？
2: 大概一百，现在150多吧，140多，记不住了。
1: 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2: 大概是145，好像是。
1: 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2: 嗯，19楼。
1: 19，顶楼是多少？
2: 30多。
1: 南北还是东西？
2: 嗯，南北。
1: 南北几个卧室？
2: 3室1厅2卫。
1: 建成是2014年的？
2: 应该是2013、2014年。
1: 装修咋样？
2: 就那年的装修还行，还可以。
1: 120。
2: 哦，哎，还有一个麻烦你一下，
1: 你说，
2: 东奥家园，
1: 东奥家园这个也不小吧？
2: 建筑面积90，
1: 建筑90，东奥家园的得房率高，应该有70米的使用面积。
2: 对，七十米。
1: 你这个是几楼？
2: 这个是5楼。
1: 5楼南北。
2: 东西。
1: 东西。建成东奥家园是2008年还是2010年了？
2: 2010。
1: 装修咋样？
2: 嗯，还可以吧，也是那时候装的还行。
1: 57万。
2: 哦。好的，谢谢。
1: 哎，好的，
0: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房源的话呢，也跟张棍说一说，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有一些听友是评估完之后啊，想再等一等看，我这个再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房子您做主啊，您再可以考虑。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我这个想卖的话，那个我着急出售，能不能比张棍这个价格还低？也没有问题，就是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您卖不卖，卖多少钱都是您自己来决定。如果大家急于出售，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因为张棍他线下有工作团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不同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房源情况，看是怎么样出售好，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有这种需要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3: 你好，张老师。
1: 你好。
3: 我有房子是区的，
1: 河北
3: 112栋。
1: 多大米数的？
3: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1: 几楼？
3: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6楼。
1: 嗯，
3: 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1: 西南，私产，建成是19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3: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1: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3: 啊，这么少？
1: 嗯，不好卖啊。
3: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1: 哎，好的，
0: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 我们让张棍评估完，大家心里边就有数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 ,879962888。

0: 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1: 我是松北水木清华。
2: 水木清华多大米数的？
1: 地建筑面积153平。
2: 153平，几楼的？
1: 8楼。
2: 顶楼是多少楼？
1: 顶楼是32。
2: 南北的？
1: 南北。
2: 三室，
1: 一厅两卫。
2: 装修咋样？
1: 装修2018年装修的，花了有不到30万。
2: 105。
1: 105。
2: 哎，好的，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那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线热线了，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2分钟的时间，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把具体防疫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病人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我们有请3号线的郭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你好，请讲。
3: 那个我在厢房民乡小区有一套房。
2: 民乡，多大米数的？
3: 136.8几。
2: 你这是几楼？
3: 对，7楼，8楼。
2: 136.8几，对吧？
3: 对。
2: 3室明厅。
3: 我是这两室两厅。
2: 两室的。
3: 两室两厅加一储藏间。
2: 南北还是东西？
3: 东西的，
2: 私产，这个房子是2000年的吧？
3: 01年的。
2: 01。装修咋样？
3: 装修还行，中装吧。
2: 75。
3: 75啊，成交价呗。
2: 对，不太好卖。
3: 谢谢。
2: 哎，好的，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有很多听友是我也想找张棍评估完之后让张棍帮助我代卖的，那没问题，您只要跟张棍提了，张棍都会派他线下工作人员跟您电话回访，详细记录您的房源信息，然后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另外如果说有听友是我自己买房子已经有房源项目了，那也想找张棍帮助我代签合同也没有问题，张棍也都可以帮助到大家。这样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还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
2: 节目之后大家想买房想卖房的，就像咱们直播间打进电话的，好多老年人他的电话是设置的，就是陌生人勿扰，打不进去，如果我没联系你的话那就是联系不上，
0: 你就跟张顾问
2: 联
0: 系，
2: 你就
0: 联
2: 系我，打我的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13704805973，大家可以跟张棍直接联系啊。就如果你没接到电话，说你看我跟张棍说了，我这电话怎么一直没有人跟我联系呢？那可能你这个电话就没打进去，或者说有情况的时候我们没接通上。那这样，那你就自己跟张棍去联系，你记一下张棍的电话，你跟他联系就可以了。或者说，大家可以在明天节目时间段继续参与我们线上节目，直接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2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说出你的具体需求。另外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啊，大家可以加入，你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边发文字信息形式在群里跟更多的线下听友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也都是免费来发布的。来添加微信号是13115305726，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些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那今天的新趣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5: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6: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4: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5: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6: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4: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7: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4: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8: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9: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8: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9: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8: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9: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8: 天蓝地绿，水清叶新，
9: 就是我，
10: 就是我，
9: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1: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2: 一本好书，
1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3: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明星，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话说贞观天子李世民驾坐八水长安，天下太平一统，是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单说在山西绛州龙门县有一座太平镇，太平镇有个小村子叫薛家寨，薛家寨里边住着一位老员外，这位老员外姓薛，叫薛恒。老员外年高有德，家里边骡马成群，使奴换辈，才接北斗，是富有良田。薛恒有两个儿子，长子薛英，次子薛雄。薛英和薛雄这两个人虽然是一母所生，但是性格有很大的差异。这薛英是忠厚老实，为人相当的厚道，虽然家里边广有良田，但是这个人对老百姓相当的好。这薛雄则不然，这个人为人比较奸诈，虽然家里边家资巨富，但是这个人为富不仁，口碑不好。薛恒老员外在世的时候不断地教育这个薛雄要做好事，教育他，告诉他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但是薛雄这个人一点也不听。薛英啊，这人真好，但是薛英也有点仇视。那位说薛英有什么仇视呢？结婚好几年没有孩子，因此薛英整天里是愁眉不展，郁郁寡欢。虽然家里边广有良田，非常富足，因此薛英也不是很高兴。薛恒老员外有这么一年身染重病，撒手人寰，驾鹤西游了。老员外一死，薛英和薛雄分家另过。薛英啊，又过了七八年，眼看35岁了，这薛英还没有子嗣。在那个封建社会，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薛英也非常的着急，心里在想，说我薛英一直行善积德，为什么老天对我就如此不公呢？他的夫人就劝薛英说，员外呀，有道是命中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你莫强求，咱们还是听天的安排吧。薛英点了点头，觉得自己的夫人说的很有道理，因为在那过去人们都相当的迷信，

这个封建迷信确实害了不少的人。呀，这现在好办了，到医院去检查，各个方面的指标都能查出来，就可以查出不孕不育的原因。那年头不行，薛英啊盼着有孩子。到了35岁这一年，他的夫人是身怀有孕。哎呀，薛英可乐坏了，薛英乐得奔奔直蹦啊。虽然30多不是小孩了，可是薛英喜形于色。怀胎10月，眼看孩子就要分娩了。单说这一天，天上的阴云密布，薛英一看这天阴的挺重，眼看就要下雨了。薛英正在院里看看有什么东西需要避上一避。就这时候，有个小丫鬟风是风火是火的跑过来：“老爷，老爷，夫人要分娩了。”薛英一听非常高兴：“哎呀，我的夫人终于要分娩了，我要有自己的孩子了。”薛英是喜形于色：“老爷，你赶紧安排安排。”这薛英赶紧派人把老娘请来，做好了一切分娩的准备。没成想夫人还是个难产，很长很长时间这孩子也没生下来。薛英可着了急了，心中暗想：好不容易有了孩子，这真是要不能顺利分娩，那不就坏了？不但孩子有危险，就是我的夫人也有性命之忧啊。因此薛英非常的着急，老娘急得团团直转，丫鬟婆子也相当着急。就在此时，就听着外边是狂风大作，是暴雨将至。就在这时候，就听着天空中嘎啦啦啦啦啦打了一个沉雷，一道厉闪把薛英吓了一跳啊。就听里边有小丫鬟跑出来：“老爷，老爷，夫人生了。”这薛英的心才放下，真是谢天谢地，保佑我的孩子和我的夫人平安无事。薛英进到屋里一看，夫人生的孩子是个大白胖小子。薛英乐坏了，把孩子抱过来亲了又亲，薛英眼泪都下来了。现在薛英的眼泪那是激动的，看了看夫人，看了看身边的老娘和这些丫鬟，吩咐人赏这些人每人1文5两作为喜钱。这些人赶紧呼啦朝给薛英跪下：“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薛英是哈哈一笑。这个孩子呀，生下来是生下来了，这孩子从生下来就从来不哭。人家的小孩生下来以后都哇哇的哭，哇哇的叫，这小孩一声不吭，睁着两个大眼睛看看这个瞧瞧那个，一点声音也没有。不但现在不哭，很长很长时间过去了，就到了满月了，这小孩是一声不发。薛英一看，呀，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薛英又发了愁了，原先发愁自己没有

是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孩子，他不会说话，这也发愁啊。到了满月这一天，给薛英贺喜的人那就太多，因为薛英薛员外在当地那是一个名士，结交的朋友也相当多，来贺满月喜的人络绎不绝。薛英盛排宴宴就款待这些人。就在此时，就听着门口响起了他他他报君知的声音。哦，来了算卦的了。就听外边有人喊：算灵卦，算灵卦，大刘运卦，未卜先知，不灵不要钱呐，算卦呀。哎，来了算卦的了。我这个孩子前途如何？我这孩子有没有毛病？我把这个先生请进来，他给我算上一算。就这样派仆人就把外边这个算卦的先生请进来。算卦的先生进来以后，一看这算卦的先生年纪在七旬开外，身高在七尺有余，两道白眉飞通两鬓，面如三秋古月，天庭饱满，鼻如玉柱，三绺的白胡。一看老爷子还真有点神仙的气息。薛英紧走两步来到老人的近前：老人家，老先生，您能不能给我算上一卦？这老先生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薛英：老员外，说句实话，您这个老头啊，看了看薛英没有往下说。薛英可有点着急了，说：老先生，您有话只管说。您现在有了子嗣，这个子嗣恐怕对您有所妨碍，我看您还是不说为妙。薛英一听这个算卦人不说，薛英赶紧说：先生，你但说无妨。薛员外啊，您这个孩子乃是大富大贵之相，这个人可了不得，将来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事，可以说是国家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但是对您不利，他到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就要成名成事，或者说再晚一些。不过这个孩子早年间要受一些个凄苦，要受一些苦难，到了青年慢慢时来运转，到他二十七八岁的时候，那就一个雷天下响，天下皆闻。哦，薛英点了点头：老先生，您说这孩子对我有妨碍。对，他对您有妨碍。那您说他对我有什么妨碍？哎，员外爷，恕我直言，他对您的阳寿有碍。薛英听这，老员外摇了摇头，看了看算卦之人：先生，您说的对也好，不对也好，这个孩子是我亲生的骨肉，即便他对我有妨碍，我也应该一心一意的将他抚养成人。算卦的先生点了点头：薛员外，您真是好人。薛英看了看算卦

先生，先生，既然您说我的孩子是大富大贵之人，将来必成大器，那您能不能就给我这孩子起个名儿呀？老员外，您要真信得过我，我就给您这孩子起个名儿。您把孩子抱出来，我看看。薛英由打里边就把这小孩抱出来。算卦的先生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把这个小孩打量一番。一看这小孩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岳相云，一看是个福相。小孩长得又白又胖，两只眼睛看着算卦之人滴溜的烂砖。薛英看了看算卦的先生，先生，我还有一事不明，这个孩子自从出生他从来不哭，也不出一点声响，这是怎么回事啊？算卦之人听得这儿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薛员外，这事儿是天机不可泄露，到他十五岁那一年，他肯定自然就会说话。一看这算卦的先生说的相当认真，想啊，他说的肯定是实言，因此薛英就相信了。老先生，那您看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呀？老先生看了看薛英，老员外，这个孩子的生辰八字你告诉我。薛英就把这孩子的生辰八字对算卦的先生讲说了一遍。算卦的先生听完了以后微微的皱了皱眉，老员外，你要是信得过我，我给你这孩子起个名字，他姓薛名礼，字仁贵。薛英听得这，老先生，多谢您赐名之恩。来人呐，给先生拿纹银十两作为酬资。先生摇了摇头，薛员外，您在本地乃是一个名士，另外您的名声谁人不知，哪人不晓，都知道您对百姓对穷苦人相当的爱护，在本地提起员外爷，您是名声满地。提到薛员外，在本地没有人不挑大指称赞。我给您算一卦，算什么？我这卦是免费奉送，不要银钱。薛英一看人家算卦的先生说这个，自己是千恩万谢，就给算卦的先生准备了一桌酒宴，好好的款待算卦的先生。算卦的老先生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辞别薛英，嘱咐薛英，薛员外呀，您这个孩子将来一定要好好的教育，他可绝非俗人呢，他乃是一位大贤，乃是一位大才，您一定要不惜重金培养这孩子，将来这孩子是必成大器，到那时光宗越祖，也是您显耀门庭的好机会。当时薛英薛员外千恩万谢，辞别了这个算卦的先生。算卦的先生拿着自己的暴君之走向了远方，时间不大

踪迹不见。薛英员外回到自己的家里边，看了看客人，陆陆续续的全走了。薛英低头在想，这个算卦的先生说的是真是假？由于古代的人民对这个科学知识缺乏了解，对未来又充满了崇敬，又没有好的办法去实现，因此采用了这种方法也是不可避免的。薛英员外回到家里边，看到自己的夫人，就把算卦的先生所说的话和自己的夫人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夫人听完了自然是会心的一笑。薛英和自己的夫人对自己这个孩子爱如掌上明珠，那真是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虽然这小孩不会说话，但是小孩的眼睛，小孩的举止，一看就不是俗人呢。这小孩慢慢的长大了，这一年这孩子长到了七岁。这小孩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面白如玉，长得太好看了，人见人爱。只是唯一有个缺点，他不会说话。薛英员外呀也有点着急，但是想到了算卦的先生对他说的话，心中暗想，我就等着他十五岁那一年，看一看这小孩能否讲话。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七岁这一年，有这么一天，薛雄派人来请薛英去喝酒。薛英一看自己的亲兄弟请自己喝酒，也是情面难却。说实话，薛英还真不愿意去薛雄那儿去喝酒。虽然这亲兄弟，但是两个人性格有很大的差异。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但是碍于情面，来到薛雄的家里边，两个人坐定之后开始喝酒。喝了一会儿酒啊，薛雄就说，哥哥呀，你说你这个孩子现在都七岁了，自从老生那时候开始到现在一句话也不会说，那不纯粹就是个哑巴，是个残疾之人。这孩子将来肯定没有什么出息，我看你干脆趁着岁数不大再要个孩子，这个孩子可就废了呀。薛英听得这，老员外摇了摇头，脸上不好看，心中暗想，兄弟啊兄弟，有道是骂人别急短，当着矬子你别说短话呀，我就够难受的了。你现在请我喝酒，这是好事，在酒宴间你说点别的好不好？单提这事戳我薛英的伤疤，不太高兴。这酒呢，喝了一会儿，酒席就散了。这薛雄送自己的哥哥薛英来到大门口往外走，这薛雄呢，薛英出了门，就见门口这儿有一个老头，就见这老头啊，浑身上下穿的全都是破衣服，这老头啊，骨瘦如柴，那真是皮包着骨头，骨子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成皮儿，皮儿就塌枪，掐吧掐吧不够一碟，那么那么不够一碗，一把火能烧没了，一阵风能刮跑了。这脑袋是两头尖，皱纹堆垒，
一对小黄眼珠，稀不楞登长着几根狗油胡，七根朝上，八根朝下，脚上穿着个鞋呀，前边露着脚趾豆，后边露着脚后跟，一看呢是个要饭的花子。薛雄这么一看呢，薛雄这火大了，看了看这要饭的，老家伙，在我门口干什么？赶紧给我滚到一边，在我门口犹如我的门风，快快！过了几个家人，真跟撵狗似的，就把这老头啊往远处撵。这老头看了看薛雄，一呲牙，我说你不就有俩糟钱儿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吆五喝六的，我看你别现在折腾着欢，早晚有一天你要倒霉。薛雄啊火更大了，老家伙，你他妈还敢跟我叫号，我告诉你，你要再敢说我命人打死你。这老头呀一低头就走了。薛英看了看薛雄，兄弟，得了得了，你看这老人也不容易，谁没有老的时候啊，你呀也消消火消消火。薛雄看了看薛英，哥哥，我看你呀就这心眼好啊。就这样，薛英辞别了薛雄往回家走。这老头呢就在薛英的身后跟着。薛英看了看这老者，十分的和善，看了看老头，老人家，您是不是现在还没吃饭呢？老头点了点头，哎呀，我好几天没吃饭了，贴着我前心贴着后墙了，饥肠辘辘，我在这个地方的举目无亲，抬头无故，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语呀，困在了此地，此地也没有朋友，真是天绝于我，看起来我非得饿死在这儿了。当时薛英看了看老人，老人家，您呐，如果要是不嫌弃的话，您就到我家吧，我家管您一天三顿饭，还是管得起。老头看着薛英，哎呀，大官人，老员外，那我可谢谢您了。说着话，老头啊跪在地下就给薛英磕头。薛英赶紧用双手相搀，老人家，您别这样，谁都有为难招待的时候，谁也没有困难啊，人有难了，大伙都需要帮忙，我薛英这是应该做的。老头点了点头，还是大官人您好，您看刚才那个大官人真是比秃尾巴狗都横，觉得自己有俩糟钱儿，可就不认得北了。大官人，您比他胜强万倍。就这样，这薛英啊带着老人回到自己的家中。薛英吩咐人给老人准备好了吃喝，又看老人穿得太破，薛英命人又给老人做了几身衣服，就在薛英这儿住下了。这老头大概由于吃了几天好饭，腰板也挺起来了，俩小黄眼珠啊也亮起来，说话的声音也足了。老头平常身体还相当的利便，有这么一次啊，薛英把薛仁贵带出来，老头一看薛仁贵，薛仁贵是仪表不俗，小孩那个气质在那儿摆着呢，一看这小孩那就是聪明绝顶。老头来到薛英的面前，老员外，这是您的公子啊，是我的公子，他现在是念书啊，
还是希

五啊。薛英看了看老头，老人家，我这个孩子现在才7岁，既没有习文，也没有练武，但是薛仁贵领悟的太好了，老头是一教就会，只要老头说一遍，那薛仁贵就记住了，说明薛仁贵那练武术的坯子，老头十分高兴。在老薛家一住就住了4年，薛仁贵把这位老者身上的武艺基本上全都学到了身上。这老头是谁啊？是谁？这老头乃是一位武林的高手，家住江西的龙虎山的红石寨，人送绰号叫八步登空老白猿，叫猴登山。在大唐朝武林界里也有这么一号啊。猴登山有个亲侄子小白猿猴君鸡，猴君鸡功夫就是跟老白猿猴登山学的。侯军机这功夫太高了，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侯军机这功夫，侯登山的名望，唐朝武林界里那也是个佼佼者，不敢说是顶了尖盖了帽的高手，那也差不多。侯登山觉着自己的功夫完全交给了薛仁贵，薛仁贵练得认真，因此仁贵的功夫是日新月异。4年以后，老白猿的侯登山觉得自己这功夫差不多全都交给薛仁贵了，也可以说是黔驴技穷，没有什么可教的了。侯登山看着薛仁贵，心中暗想，薛仁贵这是练武的坯子，那是少有的练武的好坯子，可不能耽误了。因此老白猿侯登山提出来要告辞回家，要为薛仁贵访一位高人，接着教给仁贵的武艺。薛英薛老员外在临行之时就问这老头，老人家，您在我家也住了4年了，我也没敢问您姓字名谁。老头微微一笑，哈哈哈，我是个无名少姓之人，要问我呀，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八步登空老白猿猴登山。薛英啊对这个名字也不太熟悉，因为薛英对这不感兴趣，一心扑在自己的家业上，另外就是周济穷苦的百姓，对武术界这些个薛英很少知晓。薛英一笑，老人家，这些年可难为您了，您要走了，作为仁贵的老师，我给您多拿银钱。老白猿侯登山朗声大笑，我这些年在您家也没少讨扰，说实话给您添了不少的麻烦，我在您家住这么多年，对您呢有很多的地方对不住您，我连吃带喝这就行了，您的钱我这分文不要。薛英非要给，最后老白猿的侯登山留了20两银子作为穿资路费，侯登山就走了。侯登山走了2个月，又有一个人来到了薛英的家中，谁呀？这位也是一位武林高手，风尘三侠的第二位大叛飞行侠裘然客是怎么来的呢？张宗谦是受了八步登空老白猿侯

登山的托付，因此这个张宗宪才来到薛府。张宗宪把来意这么一说，薛英十分的感谢，把张宗宪领进来，摆上酒宴款待，大盼飞行侠。这张宗宪呢，可长得够凶的。就见张宗宪站起身形，平顶身高的8尺5寸，蓝娃娃一张脸面，两道花浓眉，金睛叠豹，狮子鼻，翻鼻孔，喊一下是暴舞掌舞，红胡须，浑身穿青，遍体挂道，肋下配着一口双锋的宝剑，墨杀鱼皮尾，素杀鱼皮鞘，金吞口，金饰件，杏黄的挽手，30多长，杏黄色的灯笼穿着小摆，下边穿着一双疙瘩底儿鹰鸽嘴的撒鞋。这张宗宪是大山大笑，大呼大叫。张宗宪这豪爽了的，说实话，对张宗宪这些人呢，他也不了解。一看张宗宪十分的爽快，薛英非常高兴。张宗宪就把来意和薛英一说，薛英十分的感谢。就这样，大盼飞行侠裘然客张鼎、张宗宪开始交给薛仁贵的武艺，是风尘三侠的第二位，武艺极高。张宗宪善使一口宝刀，叫红毛宝刀，这把刀一压无鳞，把自己所学所会的这倾囊而赠。薛仁贵这小孩啊，虽然啊不会说话，但是对张宗宪是言听计从，心中暗想，我能收这么一个宝贝徒弟，我这一辈子也算心满意足。就这样，大盼飞行侠裘然客张鼎、张宗宪在薛英家一住，又住了4年。您想，仁贵跟老白猿侯登山和张宗宪这一习学武艺，仁贵的武艺那可太高了。薛仁贵的人很谦虚，虽然自己学了很多的武功，对张宗宪是毕恭毕敬。作为一个学生，作为一个徒弟，对师父是深表

我呀谁也不找，就找我的大师兄三元李靖。李王十三略，子牙六韬，孙子兵法相当的精通。另外老爷子善使一口宝剑，一压唐朝的武林界，那是风尘三侠的大爷。另外李靖不光说武艺高，兵法武艺精通，另外这个人行侠仗义，走得正，行得端。就在这姐夫烈父孝慈先尊扎在这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张宗谦一想，要想把人贵培养成人，我看谁也不行，就必须把我大师兄三元李靖李药师请出来交给薛仁贵。到底李药师能不能出头，咱们明天再讲。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

0: 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
6: 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7: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8: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9: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7: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0: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7: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
12: 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13: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和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端可以直接通过广播啊，咱们这个车载电台呀、包括咱们这个收音机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融媒体的方式，新型媒体，就是看视频直播的方式，然后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很方便很简单。大家呢打开手机，您只需要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新韵在直播间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午后时光。最近呢，我跟新韵一直在通过咱们的广播的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啊，长春的文旅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吧？咱们上周呢，通过一周的时间和咱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研究了啊，长春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等等等等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这个事儿啊。那么这周呢，还是老规矩，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长春的一些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景区，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了解了解长春的咱们的具体的景点情况。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上个星期啊，咱们就一起来到了吉林省长春市，说了各种博物馆之后呢，今天咱们要来到长春市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景区，叫做净月潭。净月潭景区也好，净月潭公园也好，
1: 公园也好，
0: 啊、都可以。
1: 景区也好，公园也好，这个就是在长春市区里边的这么一个公园，是不是？星云老师，
0: 对对对，
1: 据我了解啊，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没去过，但是听人说过这公园特别好、
0: 哦，
1: 关键问题是特别大，你知道吗？就是里边说占地面积非常非常大，这么一个大公园，是市民啊，咱们这个休闲的这么一个好去处，同时也是外地游客啊，都能打卡的这么一个好去处，是不是？
0: 对对对，长春的这个。净月潭景区呢，很少能够见到，就是在市区，能有这么大型、大面积、大规模的一个景区公园。那应该说，净月潭在整个东北地区江湖地位都是很高的。
1: 对啊，
0: 它可以达到5A 级，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总占地面积能够将近有100平方公里。那你想想，这是在市区里能够有这么大面积，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100平方公里，不是100平方米。你知道吗？
0: 100平方米，咱直播间还多大呢？
1: 咱100平方公里，你知道说
0: 是
1: 吧？
0: 非常大，
1: 这
0: 么大的景区哈，它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96%以上。
1: 啊、
0: 那你想，对，所以说它的整个生态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而且呢，它也被称为日月潭。东北分潭
1: 啊、
0: 我觉得这名起的挺好的，也叫做日月潭的姊妹潭哈，咱们江湖称日月潭东北分潭啊、景区呢，哎，潭水碧秀，林海茫茫，大岭纵横，资源非常丰富，环境也很好。
1: 听完一说，当时脑海当中就有画面这种感觉了，你没发现吗？就是你像没有去过的朋友嘛，听完新云老师的第一介绍，就发现，嚯，这人这个。地理位置也得天独厚，
0: 对对，
1: 关键在市区里边，
0: 嗯，
1: 然后呢，它这个规模它也庞大，你这么大个地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说你干啥吧？你是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玩，是不是？里边应该都有一些咱们这个建设好的这么一个附属设施，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嗯，它呢，你要说它绝对市中心，它没有达到啊，它距离绝对市中心也就是十几公里，其实呢，就算是就是在市区里，不算市区中心，但是绝对算是市区里的。
1: 你看我家离庄大街、离房间塔也得14公里，
0: 对对，我天天上班还20多公里呢，
1: 对
0: 对
1: 对
0: 吧？哎，它这个呢，你想能够在这个市区里有这么大面积的一个景区公园，非常难得。如果你没去过啊，我相信这个哈尔滨人有不少都去过长春净月潭景区，但也有不少市民像克这种他就没去过。
1: 我去过长春，但是没去过那个
0: 日月潭净月潭。
1: 对，他那有一个区叫净月区，是不是？我记得好像 是、啊。
0: 那我不太清楚了。就选这种自然景色啊，这么多年变化不是特别大的自然景色去拍，那么会更好的还原当时的景象，是吧？所以让大家就能感觉到那个场景。
1: 之前不就有朋友问了，说小
0: 80年代的安字片已经不一样了。
1: 那您那差太多了，你知道吗？
0: 人世间的那些小平房，那个景区是搭建的，
1: 对
0: 啊，那个是影棚。
1: 就是、
0: 但是
1: 那个林子那些有些
0: 对
1: 自然
0: 室外景观
1: 里边，对啊，你看都不用说，就若干年前吧，你就30年前、20、30年前，咱消防这边，你原来那块去说，你现在就是啥样啊？是不是？这个情况发展的咱特别快，速度特别快，是吧？
0: 我印象特别深啊、在这个人世间里边有那么一段，是周炳坤和曲书记、曲秀芬书记在这个聊天的时候，当时就是净月潭绿的，就是这里的森林浴场，森林覆盖面积很大，所以的森林浴场也是最有代表性的。
1: 他因为刚才新运提的一个关键的数据，96%、95%-96%，是不是森林覆盖率，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96%森林覆盖率，这里的含氧量很丰富。到这里呢，反正是老百姓讲话叫洗洗肺啊、
1: 哎，
0: 不一定能达到洗肺的效果，但是一定能让你觉得，哎呀，深吸一口。
1: 它很古老。因为这个石头啊，这块石头就很古老的，上亿年 形成了、
0: 哎。
1: 它那里边有一种自带蕨类的这么一个化石，就叫冰片石。你有的时候就能看着，你知道吗？你看你现在网上都有卖的石头里边有那个蕨类那个化石标本，是不是？人家那地方有矿、
0: 啊，
1: 你知道吗？人直接就给你铺小道，是吧？
0: 那这条道的江湖地位，快赶上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路了。 至少是在大家提到的时候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1: 对对对的啊，嗯。
0: 那么这就是净月潭景区里边的森林浴场。
1: 森林浴场，
0: 不管它是从林子上来说，
1: 啊，
0: 还是从它的小路上来说，都非常不错，
1: 嗯，
0: 也是净月潭景区最重要的。

0: 最标志性的一个打卡地啊，大家到那儿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个呢就属于是园区内的一个自然景观了，当然还有很多人文景观可供大家去选择。
1: 嗯，
0: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的人文景观就是这儿的一个叫做净月塔楼。
1: 净月塔楼啊，
0: 哎，非常优雅的这么一个景色哈，这也是景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它的设计师值得一提，著名建筑设计师齐康先生设计。
1: 嗯，
0: 啊，它这个造型呢是取材于松柏的造型。我没法跟大家形容它到底什么样子哈。总之呢，它这个建筑是融入了很多植物的概念。我们能够想象到这样一个建筑在净月潭景区里，并且被命名为净月塔楼，它是有非常深刻的含义的。
1: 确实是啊。
0: 嗯。
1: 这里边呢，所有的点都是有寓意的。
0: 嗯。
1: 它总共有195级台阶。
0: 啊。
1: 叫造福永久。它的意思。
0: 哦，
1: 然后塔楼呢 ,11 层高 50.2 米。
0: 嗯。
1: 50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去州建国50周年。50.2 嘛 ,2 就代表着长春建制200周年。
0: 哦。
1: 它这个数啊都是有含义的，是不是啊，这里边啊。
0: 那就是这个塔楼是在2000年的时候建的。
1: 对对对，那时候是长春建成200周年嘛。
0: 啊，
1: 就是那个人家也有个庆典，然后建的这个楼。
0: 嗯，
1: 建这个楼，这个哎呀，我看过这个照片啊，照片就是也挺好的。
0: 嗯，
1: 也挺好的，是不是？
0: 嗯，
1: 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去了的，既然去了，咱们就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感受一下。
1: 嗯，
0: 这也算是这个塔楼呢，也记录一定程度的记录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对不对？
1: 嗯嗯，
0: 啊，值得去看一看。
1: 啊，
0: 这个叫做净月塔楼，是景区里的标志性建筑。
1: 标志性建筑，
0: 啊，
1: 确实是标志性建筑。
0: 嗯，
1: 你到那儿去的时候，挺远就能看着啊。
0: 啊，它悬挂着一口合金铸成的大钟，所以叫钟楼。
1: 嗯，
0: 这个钟声它应该不是谁去都能敲的啊。这个钟声一旦敲响呢，非常浑厚，非常悠长啊，也是景区里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啊。
1: 这
0: 太平钟楼。
1: 对，这钟也大，这钟好像六千多斤啊。
0: 哦，怎么上去的？
1: 六千多斤，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啊，嗯，
1: 就两米多高一个大钟，你知道吗？咣咣响。
0: 嗯。
1: 但是这个声音呢，非常浑厚悠扬。你这其实钟敲这种大钟在中国寓意很丰富。你看那些名山大川景区里都有那么一口，是吧？挂着的那种晨钟暮鼓嘛，是不是？咱说有说法，
0: 嗯，
1: 这个早上起来敲钟，晚上敲鼓嘛，是不是？
0: 嗯嗯，
1: 你这也算是祈求平安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含义了吧？
0: 对对对，
1: 是不
0: 是？
1: 嗯，
0: 是这样啊。
1: 嗯，
0: 你看日月潭景区哈，一个景区里就能容纳这么多景观，这还没说这个最壮观的呢。你以为说刚才说这个森林浴场很壮观吗？当然壮观，但是更壮观的在这儿呢，叫做净月潭水库大坝。
1: 就我刚才说那个，那里边有大坝。
0: 对，人家在市区的一个公园里边有大坝，并且命名为净月水库大坝。
1: 其实你仔细算，100平方公里啥概念？
0: 我真没什么概念。
1: 就是你有的都赶上差不多的线了，你知道吗？
0: 啊，
1: 你这什么概念？是不是啊？
0: 嗯。

0: 一个洗肺，一个洗身子，是不是、啊？
1: 内在外在都给咱们洗的清亮的、啊
0: 哎，给你涮透喽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啥咋说的？
1: 你看咱们这个北方哈，我们不临海，咱们东北呢，黑龙江呢，咱们哈尔滨有松花江啊，人家呢在净月潭景区里边就有这样一个沙滩浴场，
0: 嗯、
1: 而且它是吉林省内最大的一个人工沙滩浴场了。沙滩呢可以容纳3000多人同时在这戏水，你看现在这样的天气啊，一定也会是当地的市民休息。
0: 有一些其他的人工的建筑咱们就不一一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提了。
1: 嗯，
0: 里边呢还有一些这个旅游项目跟活动，是不是啊？
1: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对，有栈道啊、
1: 嗯、
0: 森林的这么一个木栈道，起点呢位于观潭桥，终点到净月湿地，全长11公里。咱们的市民百姓啊，你想一想，捋着这条小道2个来小时，咱也不是快走那种，就散步那种，10多公里是吧？哈，你就走一走，转一转，感觉特别好，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欣赏欣赏风景，非常完美啊！就是咱们这个夏天、冬天，哎，冬天。有滑雪场啊！
1: 啊，对对对，也是北方城市，滑雪也是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
0: 对呀，这北方咱，你看咱们这个东三省这个雪资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
1: 是的，是的。
0: 它那里边呢，还有这个滑雪场，还有这个索滑道啊。
1: 嗯。
0: 这个位于高山滑雪场的索滑道呢，也是比较经典的娱乐项目。乘坐全长1321米的吊椅式的观光索道，领略亚洲第一大人工森林的这么一个人工林海，不叫人工森林啊，人工林海的这么一个独特魅力，你就看，
1: 对对对，
0: 哎，我就一瞅是吧？
1: 突然想起来，长春也曾办过亚冬会，
0: 嗯，确实是啊，你这人正经呢，你知道吗？人办过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他那里边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啊，打球也挺好。以前咱小时候啊。认为是一个啊很贵的这么一个运动，后来发现走入平凡市民百姓家了，是不是？咱谁都能打起了，
1: 嗯、
0: 是不是啊？那不像大家想象中了，你知道吗？那你杆儿也是，你不买3万块钱杆子，你还不能买200块钱杆子吗？是不是？就是、
1: 你用他那个场馆借给你的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对
0: 对都可以、
1: 嗯、
0: 啊，也适合于市民百姓到那儿休闲的这么一个好方式，
1: 对对对
0: 是吧？嗯，
1: 我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整个净月潭公园啊，一天玩不下来，
0: 玩江巴吧，你看
1: 玩下来也。
0: 玩对对、
1: 嗯、
0: 你看你咋玩呗。你要说我就是匆匆的我都瞅一遍应该问题不大。
1: 嗯。
0: 但你要说你要稍停留，就像刚才我跟邢云老师我跟大家介绍那11公里你走一圈这俩点你最少了，
1: 可不
0: 是不是你们散步、
1: 嗯、
0: 然后你再看看那个水坝，你再洗个那个浴场的游个泳，然后你再到那儿去之后钟楼你再去瞅一瞅，然后你再。这基本上一小天就过去了，那你这那空气里边这种洗肺这种感觉、
1: 嗯、
0: 你不得慢慢都得经历嘛，是不是、
1: 嗯、
0: 这么一个情况
1: 是
0: 吧？
1: 是这样，
0: 嗯
1: 嗯，
0: 你看啊，我们跟大家说了，这里边这个景点里边景区里边这么多景点，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打卡出片的这么一个好去处，这是第一啊。第二，你看这么多都能适合咱们市民百姓玩的这么一个地点跟东西啊、
1: 嗯、
0: 这个建议啊，如果是外地的游客朋友到那儿去啊，打出你要想这个快，就是叫那个叫怎么旅游打卡特种兵似的，你就一天啊，
1: 嗯，
0: 从早上你就去。你要想这种放松心情、放慢脚步这种，建议2天6点钟
1: 也开门了，晚上呢是8点和7点钟闭园啊，也是不管是当地居民到那儿去休闲，还是咱们游客到那儿去度假，都很适合啊，推荐给大家。
0: 确实是，
1: 嗯。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分享咱们哈尔滨的一些特色的这么一个老建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及时的收听和关注。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1: 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爱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

0: 维迁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威谦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威谦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如今是新药特药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住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沿革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
1: 一。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 27.6 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人行道各宽 3.1 米。霁虹桥下层为无阻铁路线，桥上车水，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霁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四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铸有两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

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济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虹桥"。

0: 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济虹桥西起济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双向四车道。济虹桥是连接道里南岗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运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
8: 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9: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2: 一本好书，
1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3: 远看山有色，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张丽和李氏在晚上捕鱼，这一网撒下去，当时一收这个网啊，张丽这个高兴，心说啊，嘿，这回可算发了，肯定有大鱼，就喊他的夫人这李氏妈妈呀，快点帮忙来一拽鱼网。夫妻两人是往上这么一拽，结果拽上来这么一看，俩人全傻了。那位说怎么回事，拽上来的是一个女子。当时李氏一看，哎呀，那看看那还有救没有救啊。李氏过来那摸了摸这女子的鼻息，那尚有微弱的气息，又摸了摸胸口，这胸前突突直跳。当时这李氏说，哎呀，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莫若把他救了。那说这话，李氏赶紧叫张丽快点给这锅娘控水。这张丽过来刚要动手，李氏看了看，哎，我说张丽啊，你还是退在一旁，我看这小姑娘长得姿容盖世，你是不是嫌老娘啊人老珠黄，

那有了他心，我退在一旁，还让老娘我呀，那亲自动手。再者一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李氏啊，亲自说掌揉胸，时间不算太大，就流出了很多的清水。这个女子渐渐的这才苏醒，一个劲儿的哼啊哼。婆子把她扶起来，略定了定神，这才慢慢的呼唤姑娘赶紧醒来。姑娘醒来，姑娘把眼睁开，也是细问详情。有人说了，这个女子到底是谁？她就是落水的金牡丹。自从游打船上一头撞出来以后，幸亏有这竹筐，金牡丹把这竹筐抓定，顺水漂流，那也不计里数。漂流到绿鸦滩，自己心里明白，不肯说出真情实话，这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这李氏挺着急，我说姑娘，你有话只管说。金牡丹一想，这夫妇搭救了自己的性命，小姐呀，就和李氏说，说我呀，唐县那县宰的丫鬟。因要接金小姐，赶奔唐县，没成想啊，把小姐接着手扶竹筐，我也是贪看水面，这水面的美景，那是我心旷神怡。我一不小心，那竹筐掉落，自己随筐落了水了，没成想是飘落至此。说完了以后，这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请问妈妈，您贵姓？您搭救我一命，我何以报答？李氏现在听明白了，又悄悄的和自己的丈夫张丽商议。我说老头子，哥哥，你我半生是无儿无女。我看这一女子生得十分的俏丽，十分的聪明，干脆呀，咱们俩人就把她认为女儿，将来也有了依靠。张丽听完了以后，看了看李氏，一切但凭妈妈处理，我张丽是没有任何的意见。李氏便对金牡丹说：“牡丹。”连声应允，李氏一看这金牡丹小姐那答应了，真是喜出望外。你也想到半生没个孩子，突然认个姑娘，能不高兴吗？当时非常心疼这金牡丹，也不愿意哺育了，急急的催促张丽是回转绿鸦滩，要给姑娘换换衣服。这张丽那撑着船来到了庄内，李氏差着金牡丹小姐来到了茅屋，找了一身比较干净的衣服，叫小姐换上。你想那金牡丹，那原来家资巨富，吃尽穿绝，穿的是绫罗绸缎，满头的珠翠，如今穿了粗布的衣裳。李氏又寻茶叶，烧开了水，把这茶叶放在锅里边，然后用瓢啊，喝了个不停。一看差不多了，拿过茶碗，把这茶碗那刷干净，吹开了沫子，舀了半碗，擦了碗边，端着茶递与了金牡丹：“我的儿啊，你喝点热水，暖暖寒气。”牡丹见他十分的殷勤，也不敢为却，连忙接过来喝了几口。又见他将茶叶捞出，那重新刷了锅，舀上了一瓢水，然后找出小米面，把这小米面呢，那用水那先溶解了，然后。

倒在热水当中，就做了一碗那热腾腾的白水小米面的稀粥，端到了金牡丹面前，放下了一双那竹筷子，一个白沙碟儿，里边盛的是用酱油腌的那萝卜条。金牡丹过意不去，把碗端起来喝了一点儿，觉得有点甜滋滋的，倒没有其他的异味。于是喝了半碗，咬了一口萝卜条，哎呀，这个咸你就别提了，连忙放下。他因喝了半碗热汤，那就觉着寒气，那散出了不少，满面的香汗如尘。这婆子在旁边一看，连忙掀起了衣襟，那轻轻的就给金牡丹小姐擦拭，更露出了本来的面目。金牡丹小姐本来长得那就是个美人坯子，那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那现在再出了点汗，这小脸儿那真是红扑扑的，那脸的皮肤啊，这好就别提了，脸色这光润，那是一种自然的美，可以说是三月桃花一呲嘴儿，那二月荷花一冒水儿啊。当时李氏看着，眼瞅心爱，越看越爱看，真是如获至宝一般。又见他老头子张丽由打外边进来，张丽也挺关心，因为这小姐被自己那认为了女儿，有道是事不关心那关心则乱。金牡丹那看着张丽，张丽就说：“哎呀，这姑娘怎么样了？那是不是好些了？”金牡丹小姐赶紧回话：“那请爹爹放心。”张丽一听小姐的声音改变，把她叫爹爹，不像先前那么微弱，而且她活了50多岁，从来就没听见过有人把她叫爹爹，如今听了这一声，哎呀，真好像成仙得道。这张丽这个高兴就别提了，那是由打心里边发出了一种智性达天的乐来。张丽是哈哈大笑：“妈妈呀，好一个姑娘！”李氏一听点了点头：“正是正是。”说完了以后啊，两人大笑不止。这金牡丹瞧了瞧张丽，又看了看李氏，天已发晓，李氏就和张丽商议说：“女儿在县宰处每天吃尽穿绝，吃的是山珍海味，千万不要委屈了我的姑娘，你也赶紧卖鱼回来，千万买一些那好吃的，咱不怕花钱。”张丽说：“好，那就多称些肥肉，我再买点豆腐白菜，你倒好不好？”李氏一听：“我说哥哥，这事儿全依着你，只要把我姑娘哄乐了，把我姑娘饮食调理好了，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乡下人不懂得什么叫山珍海味，就知道那肥肉是好东西，如果动了那豆腐白菜，就是开了斋了，这都是轻而易举那不动的东西，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他们另有个算盘，他们说了，那如果有了好菜，那肯定那主食也吃得多，这样的话不但浪费菜，而且连主食也废了。仔细算来，那还是不吃好菜。在过去，那人们都愿意要肥肉，瘦肉大家不喜欢，因为经常不吃肉，还是那肥肉吃得香。我记得在前些年生产队过年的时候宰猪分肉，结果大家全都愿意要肥，把这肥肉整回家去以后，可以耗成一些油，可以吃的时间长，

这瘦肉啊，倒无人问津。现在可不同了，你也看现在大家，那吃肉要吃瘦的。为什么要吃瘦的呢？因为这肥肉的主要成分呢，那是脂肪，那瘦肉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大家要追求啊高蛋白。这肥肉是油脂，大家一听这油脂啊，那深恶痛绝。实际上这样也不对，这油脂也是人体需要的一种营养素。那人体需要六大营养素，我给大伙儿介绍介绍。头一种就是蛋白质，这蛋白质那是构成人体的细胞和组织更新的重要原料。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有那鱼类、蛋类、奶类、肉类、豆类，那这些都富含蛋白质。另外第二种营养素那就是糖类。说起糖类，大家就想到什么白糖啊、冰糖啊、红糖、葡萄糖，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咱们大家平时吃的主食，像馒头、花卷、米饭、大饼，这些都属于糖类。那么糖类食品主要是为人体提供这能量的来源。第三种营养素那就是油脂，这油脂这作用也不小。第一个作用那就是储存能量，第二个作用那就是起缓冲作用，保护人体的内部器官。第四种营养素叫做无机盐，五种营养素是维生素，最后一种营养素大家非常熟悉，那每一天也离不了，就是水。咱们闲话少叙，如今张英做过兵部尚书，虽然现在那卸了任了，瘦死的骆驼那比马大，那整天那吃的山珍海味金牡丹呢，那不过星星点点的吃点儿就得了。另外一个小姐确实饭量也小，一来二去啊，这事儿啊大家就知道了。张老儿两口子现在是想开了啊，无儿无女，挣那些钱干什么？这钱再多，说句实话，这两口子那这么想也对了。那没有儿子没有姑娘，如果俩腿一蹬，这钱剩下了，你说有多冤？因此天天那白嘴吃。那就有一些个人呢，那搭讪过来，那闻闻香味的意思，那遇巧了也尝上了一口两口。那谁知道了屋里这么一看，耶，就见床上坐着一个花枝招展、倾国倾城，真好似月殿嫦娥、瑶池仙子一般的大美人。那这一惊是非同小可，这个也来问，那个也来看，这才知道张老夫妻那得了个干姑娘，大家都替张丽夫妇高兴。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绿鸦滩的渔户啊全来给张丽贺喜。单说有这么个主，此人姓史，那叫做史云。这史云啊会些武艺，而且是胆量过人，是个见义勇为、那行侠仗义的男子。因此这些渔人呢都非常尊重这史云，凡是有大事小情的，或者找史云商量，要不就找他帮忙，或者让他出头。他若定了主意，这些个渔户没有一个反驳的。如今要与这张丽夫妇贺喜，那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那陆陆续续的来找史云，告诉张老儿的女儿的情由。史云听了那非常的高兴。我说呀，各位，这张大哥为人老实，那忠厚有余。

这就叫有福之人不用忙，那无福之人跑断肠。那如今得了女儿，将来这必有好报，这也是他们夫妻一片至诚所知。列位是到此何事？这些人一听，我们大家呀，那打算给张丽夫妻贺喜，过此我等就找您前来商议。史云一听，好，咱们庄中有了喜事，理应作贺。但是只有一件，张丽夫妇贺喜，你这赶快说来。八月中秋不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是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那时间，史云一听，这个不太好办。由于咱们都是普通的人家，家里边全都没有隔夜之粮，真要是咱们给张丽贺喜，你说他款待咱们吧，真拿不出来。那如果要是不款待，于这个情理上又说不过去，倒让张丽呀、那为了难了。我呀出这么个主意，咱们大家呀都是打鱼的，就以三天为期，大家辛苦辛苦，奋勇的前去捕鱼。把这鱼捕完了以后啊，那全都交到我这儿来，我呢那负责把这鱼卖了，然后啊得些银钱，咱们是打酒买肉，给那张丽夫妻贺喜。不知道我这个主意那大家以为如何？大伙儿这么一听，看起来张丽这个主意确实不错。张丽看了看其中一个人，那这个人50多岁，书中按笔交代此人姓李，叫李山文，多少的粗穷文墨。张丽夫妇前去贺喜，咱们就是都到他家中，他家里边也没有那么多的桌子，也没有这么多的板凳。我看呢，那凡是贺喜的人，那自己带着桌子，那自己带着板凳，包括那锅碗瓢勺，那全带的。咱们大家呀，就在老张家那高高兴兴，那热闹一天。不知我这个主意，那史云你看着怎么样？大伙儿啊，也别给张丽呀、送礼物了，那这些全是虚文，一概全免，你看如何？史云听完了点了点头，就和众位乡亲把这话说完了。众人听完了以后，个个欢喜，史云这个主意那确实不错，咱们就这么办吧。可是只有一件呢，那其中有的人口多，那有的人口少，这可如何处理？有人呢又提出了异议。史云听到这儿，说这好办，全由我史云一人办理包管，那相当的公平，谁也不吃亏，那谁也不占便宜。其实乡里乡亲的啊，大伙儿也全都不在乎这个，然而办事呢必须要办得公平，大家辛苦辛苦，我到张德哥那里就给张丽前去送信。众人这样散了，史云呢来到张丽的家中，就把这事跟张丽这么一提。又见张丽呀，呵，家里边那确实那新来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那就是金牡丹。这张丽是快乐非常，这老头子嘴呀全都合不拢了。张丽站起身来要张罗事儿，给史云呢那沏茶。当时史云一摆手，我的大哥呀，那咱们都好呢，要全上我们家吃来喝来，我张丽可还真管不起。张丽的脸上啊那就带出来了。这时候史云发现张丽那有了为难之色，这时候史云说了，哈哈，我老兄啊，你呀也该别管，

你也只要把柴火那准备好了，那剩下的事儿由我史云是一人承担，我都替老兄啊打算好了，可以说样样俱全，那就短柴火，别的全有了。我这人您还不知道吗？我这从来也不说谎。这张丽站着，那看着史云，这脸上的表情啊，那还是半信半疑，直到深深的谢了张丽。这史云是拱手告别。这些个渔人呢，那是齐心努力，有道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真有争强好胜的，竟出去了二三十里地前去捕鱼，也有带着老婆孩子，也有带着那孙男弟女的。那刚刚到了第二天，交到史云这个地方的鱼虾呀，那就不少了。史云呢，在这财帛中，那各家平分了，估计着够用的，就告诉他等某人某人，那交的多。你得了女儿，如此风光体面，着急的是那这些东西，那得有人下厨做饭呢。这时候史云笑了，哈哈，我说张大哥，这有何难？我问你，你这柴火是不是预备好了？张丽点了点头，我早就预备下来。你看，靠着篱笆那两多，是不是够了？史云看了看，哈哈哈。确实够了，嘿，还用不了这么多。烧柴既有，老兄啊，您呢，嘿，别的甭管喽。今夜五谷，咱们绿芽滩这乡里乡亲全来到您的家中，那全是自己动手，您呢不用张罗，您呢净等着喝喜酒，拿着家伙的，那背着大锅的，还有抬着酒的，还有合伙挑着。那蔬菜呢？那好嘛，那全都放满了，那也就是绿芽滩。若到了别处，这样的行情，这样的这个情调，张丽老儿迎着道谢，这史云自会调停。张丽偷眼看了看李氏，哎呦，妈妈今日可是真高兴啊，竟自己洗了脸了，这头也梳了。李氏笑了，我张丽呀。你说的什么话？现在众位乡亲全来贺喜，我要是黑脸无嘴的，如何见得人？有道是人有脸，猪有皮呀。你看我这头，那还是女儿给我梳的呢。妈妈，我看你现在显的是有女儿了，就支持我这孩子，那给你梳头。再过几时，那你吃饭还得女儿喂你呢。李氏听了笑了，啊呸，哥哥纯粹是胡说八道。张丽也笑了，然后转身出去。不多时，天已大亮，陆陆续续的这些田妇村姑那全来了。李氏连忙迎出，彼此这拂袖道喜道谢。又见了金牡丹小姐，一个个把这舌头全伸出来，无不惊讶。金牡丹到了此时，只好这接待应酬，那略为施展，就把这些人要哄的那这种欢天喜地。金小姐知书达理，又会说话，小嘴又甜，因此大家呀，都让金小姐给哄的心情舒畅。到了吃饭的时候，座位已经调开了。这屋里边啊，那这女眷所有桌凳俱是全，就这家伙也是挑那干净的，挑那整齐的。外面坐的是男客，也有高桌，也有矮座，这大盘小盘一概不拘。这全是史云的调度，真是难为史云了。大家也不论亲疏，就按照年龄的大小为序，我拿凳子，你拿家伙，彼此嘻哈哈，这团团围坐，那甚是鞍前慢饮，酒过三巡，菜。

过五味，我那就喝开了，谈的这个酒炉席那围这么一个盾，然后上边用东西扇好了，这就是古代人民储存粮食的方法。单说这一年的夏天，哎呀，这阴雨天气相当多，不断的下雨。结果杜康那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这杜康他发现就在盾底下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那往下流着无色的液体。这杜康挺好奇，这时候杜康啊那就来到了这盾的下边，用了手捧着，然后自己喝了一口，一看辣不滋儿的，哎，这味儿还不错。杜康心想，那这种饮料那确实不错，但是总觉得那有不一个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看了看杜康，说：“公子啊，你是不是发现了一种那新的饮料？”杜康看了看这白胡子老头，不错，确实发现了这一种特殊的饮料，不过现在我喝着它有点欠缺。当时白胡子老头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公子啊，你要想那使这种东西那成为传世的东西，你必须呀那取上那三个人的血，明天呢你就在村口等着，在午时的时候你各取这一滴血，然后把这三滴血那带回去，那滴在那种无色的液体当中，它就可以成为这传世之品。杜康一听，嗯，我呀就按照哎这老神仙告诉我的方法，就这样到了第二天午时的时候，这杜康在这等着，时间不算太大，果然呢就来了一个闻声的公子。杜康那腾腾腾跑过去，这位公子打算取您的一滴血，我要做这传世佳酿。当时这闻声公子一笑，好。杜康拿出簪子来，就在这闻声公子的手上啪那就戳了一下，取了闻声公子的这么一滴血。闻声公子走了，这杜康在这等着等着，那心想第二个人那怎么还不来呀？这杜康正着急呢，就发现在大路上那来了一个武将。那就见这个武将头上戴青铜打造的八角板件的黑盔，斗戴了三经倒挂狮子尾倒洒香明珠呛一宝光华灿烂，搂海带绣八宝密匝匝定扣金钉包耳护香，身上穿着青铜打造的大叶子的连环甲，内衬着戳水八怪那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光华闪闪夺人耳目，身背后八杆护背旗，那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腰系折条带那十万带，什么叫能工绣，哪个叫小将雕，上林秋爪好像懒龙串满腰，肋下配了一口宝剑，这口宝剑那是金吞口金饰件，杏黄的扳手三尺多长，杏黄色的灯笼簇着迎风飘摆，下边五彩虎的刃须，胯下一匹乌骓马，这匹马头着尾长有丈二，蹄着尾高有八尺，大铁板西部蹄马褂翻蹄胸，项带威武翎，鞍颤鲜明。就见这武将这张脸蓝哇哇一张简面，两道花牛眉，金睛铁豹，狮鼻翻鼻孔，大嘴叉，海下是暴涨钢刃，扎扎扎有着钢针，恰如铁心。在手里边拖着象佝偻、古钺、和扇、板门刀。杜康一看耶，看起来这是一员大将。杜康腾腾腾走上前去，这位将军，我打算取您一滴血，我要酿传世佳酿。这位武将到底那答应不答应杜康的要求，您是单听下回。白日依山。

0: 金。
1: 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的，这杜康啊，就在酉时的时候，也就在下午那五点到七点，要到村口这儿取上三滴血。第一个见到的是一个纹身公子，就取了纹身公子的一滴血，在这儿等着。那结果呀，来了一位武士，这位武士气宇轩昂，那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汉，腚大腰圆。这杜康那上前之后，和这武士一打招呼，说：“将军，我要造那人间佳酿，打算取您的一滴血，您是不是可以满足我的要求？”这武将那看了看杜康，是朗声大笑：“哈哈，这很容易。”当时就用这簪子也在这中指上那扎了一下，然后挤出了一滴血。杜康是千恩万谢，就见这武将那一拨马，这武将走了。杜康也好了，看起来就差了这第三滴血了。杜康在这等着，又等了一会儿，就发现离了歪斜，哼哼唧唧，也不知道嘴里嘟囔的是什么。来了一个人，就见这人呢穿的衣服褴褛，鞋帽也不整。这双鞋呀，嘿，那太好了，前边露着脚趾兜，后边露着脚后跟，往脸上这么一看，是满脸的滋泥，大概有俩月没洗脸了。就看着这一张嘴，自

这哈喇子顺着嘴犄角那还流下来了。这杜看那恶心呢，心说哎，这神仙说了让我就在有时的时候在这等着，那取这三滴血，我呀就取上他的一滴血。当时的要饭呢就用杜康的簪子在他那黑黑的炭棒上，怎么还炭棒啊，那手指头中指上扎了一下，然后取了一滴血。这杜康也表示感谢，这要饭的摆了摆手，没什么没什么，走了。杜康回来就把这三滴血那加的由打粮顿里流出来的那这种液体里边，那经过酿造又酿造了将近有两个月，然后再尝这个液体，嘿，哎呀，这个好喝就别提了。这杜康就把这个东西让别人一尝，全都是赞不绝口。这就是酒字，您看这酒字那怎么写呀？这边一个三点水，那代表的那就是三滴血。这头一滴血那就是那文生公子的，第二滴血那是武将，那第三滴血那就是那口角流涎的那傻子的。那这边是一个有字，要不咱们喝酒的时候您可以注意观察，那刚做好了你推我让，可以说文质彬彬。那这时候那就是文生公子的这一滴血在起作用，那结果喝了时间长了，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那越喝越多，那最后你让我我让你，那打起了酒官司，你不喝不行，他不喝不行，那最后连这个桌子全都周了，可以说是大大出手。这个时候就是武士这武将这滴血再起作用，最后喝的十成份上，喝的人北天找不着了，连他大哥全叫爷爷，连他媳妇全叫奶奶，再多点啊往桌子上一趴这是好的，那还有的出来到桌子底下那又吐，哎呀，可以说丑态百出，那口角流血。那这时候那就是那傻子那痴呆那滴血再起作用。这就是关于酒的来历，也是杜康造酒的这么一个传说。那现在绿鸦滩这些百姓为了给这张丽夫妇贺喜，就在绿鸦滩的庄子里边推杯换盏的高谈阔论，就在这儿喝成酒了。那喝酒的时候那有这么一种游戏，包括到现在也还有，那叫喝酒划拳。那一划拳呢，那大伙儿这喝酒的气氛那也上来了，如果在这儿那喝着闷酒那也没有意思。说句实话呢，喝酒不光说往里边就灌酒，这一个是用酒那占住了时间，大家坐在一起那谈一谈往事，议论一下那当今的国事啊等等，也喝上酒，有的人才思敏捷。你像李白不有这么句话了，李白斗酒诗百篇。你像白居易呀、啊，那还有那很多很多的人，文人墨客喝着酒都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喝酒划拳那是我国古代在酒席宴前那多多做的游戏。那单说这史云和张丽两个人也划拳，这张丽今儿也高兴，那和史云说我蹊跷，史云问你，我来个全来。正在说话就听着外边那有人搭茬了，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可巧我也来了，可不是

0: 全来吗？
1: 石云扬面往外侧听，这张立就和史云说：“哎，听什么？今天咱们高兴，赛这划拳，咱们绿鸦滩的男女老幼全在这儿了，不会有外人。”这史云看着张立：“我老哥哥，你呀，暂时停上一停，你我十三家那全都在你这庄上喝酒，那给你呀、啊、在这贺喜，外面谁也敢打赢，带我出去看上一看。”说完了以后，这史云站起身来，把这柴扉打开，就见一个年幼之人背着包裹。一看这小伙子长得那真挺精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牙排碎玉，看年纪也在十七八岁。这小伙长得那真是潘安丛生，宋玉还魂，那俩大豹子眼儿，哎呀，皂白分明。史云一看，史云不认识，当时史云就喊了一声：“哎，你这后生在此窥视，那到底为了什么？刚才打言的是不是就是你呀？”就见年幼这个人说了：“不敢不敢，就是在下。因见你们饮酒热闹，不觉得我呀也是口内流涎。说句实话，我那别的不喜欢，那就喜欢那杯中之物。只要一闻就酒，哎呀，我呀就迈不动步。因此啊，我也要在这儿那多饮几杯。”史云听到这儿，哎，我说这一年幼之人，我们这个地方又不是酒肆，又不是饭铺，如何说多饮二字？妄自打人。说句实话，俺史云呐也不计较于你，也快些赶路去吧。说完了以后，史云转身回来，打算把柴门关上，到张立的家里边接着喝酒。只见呢，这少年人一手拉住了史云：“你说不是酒肆，如何这些人在此豪饮？我估计你呀、啊、是欺负我这外乡人。”哎呀，你也是真不地道。史云听了，当时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我说你这小娃子好生无礼，你在此搅闹，我史云放过你去，你反而倒拉着我不放，说我欺负你。那今天我就欺负欺负你，我看你这能耐我何。”史云也急了，那扬手就是一掌，那奔着年少之人就打了。就见着年少之人微寒一下，把史云的掌接住了，然后往怀里这一带，又往胃这么一嗓，史云的乐大了。就见谁他噔噔噔扑通，史云仰面朝天栽倒在地。史云心中暗想：“见一看这人年纪虽然不大，那好大的力量，看起来我倒要留人。”史云急忙站起身，又要动手。就在这时，这张立出来解劝：“哎，不要如此，不要如此，有话慢慢说。”问了缘由以后，就对年幼的人说：“老弟，你呀、啊、错会了意思。说句实话，我告诉你，这个地方真不是酒肆饭铺，那这些乡里乡亲的都是给老汉前来贺喜的。老弟如果要吃酒，那何妨请进。”张立是这么想的，自己呀、啊、家里在办喜事，众位乡亲给自己前来贺喜，如果说在这跟这人打起来，甚至出了人命，那多有不便。因此啊，就把这年幼之人往里请。 当时这年幼之人一笑，好，在下我可就叨扰了，请问老丈您贵姓？张立看了很年幼之人，说我呀姓张，我叫张立。然后这年幼之人又问史云，史云啊把眼珠子一瞪，问我呀，我姓史，我叫史云，你能把我史云如之何以？年幼人笑了，哈哈，史云大哥呀，刚才恕小弟鲁莽，休要见怪。说完了之后，这年幼之人就给史云是一一道谢。史云一看年幼之人如此，倒把他闹得不好意思，心说我挺大人，跟一个孩子在这计较，也显着我这素质不高，连忙问道，那足下您贵姓，能不能赏姓？年幼之人看看史云，瞧瞧张力，小弟我叫爱虎，只因要赶奔卧虎沟，那从此经过，就见各位在这饮酒作乐，一时啊勾起了我的酒瘾，因此啊我打算在这讨饶两杯，深表谢意。说完了以后，那迈步就进了柴扉。你到爱虎啊怎么来到此处？只因他和师君那结拜以后，每日行程那有时走五里是一天，有时走十里也是一天，如果遇到好酒，也许住个那三天五日，那喝醉了就睡，那睡醒又喝，左右他也不心疼银子，这银子也不是爱虎的，全是翻江鼠蒋平蒋四爷的，所以这位的行程啊没有那固定的礼数，那这王八排队是大概齐，随心所欲。今天是走到了这绿崖滩，那听见众渔户就在这高堂阔论喝酒划拳，这酒香啊飘过来，就把爱虎给引动了。大伙呢陪着爱虎走到张立的家中，史云便叫爱虎在自己这张桌那坐下。张立拿起酒壶来，满满的斟了一杯，递给了爱虎。这爱虎也不谦让，连忙接过来。这爱虎呢真是挺豪爽，当时一饮而尽，史云也给斟上一杯，这爱虎也喝了。爱虎一看人家敬自己酒，来而不往非礼也，爱虎又给这史云和张立各斟上一杯，自己也赔了一杯，然后慢慢的问道，方才听老丈说这府上有喜事，不知有何喜事？史云代为说明。小爷爱虎听完了以后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原来如此，理当祝贺。说着话就在兜囊里边掏出了两锭银子，那递于张立。我说这位大哥，那唏嘘不礼，望其笑纳。张立觉得萍水相逢，哪能收人家的银子，可是这爱虎是再三要给，最后张立无奈谢了爱虎，拿着银子到了屋里边叫了一声妈妈，这是刚才的一位小客官。
0: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主流媒体。

0: 信立天下。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7: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7: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
8: 公元70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9: 1666年，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天向力。
10: 那向上呢？
1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8: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1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名师公开课，我们请到王春凤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讲一

0: 讲关于厢房二模语文，这张试卷啊，所以在跟大家来说语文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希望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们啊，认真听。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可以用微信的方式我们互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告诉给我。另外呢，还有就是也希望大家，比如说在这个初中语文这边有什么样的疑问，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什么样的专题课程，可以发给我，告诉给我。王春凤老师呢，是哈尔滨市厢房区优秀教师，拥有19年初中毕业班一线教学经验，长期深耕初中语文教研工作，对哈尔滨中考语文命题方向把握精准，独创阅读理解满分技巧体系。他是中考语文阅读公式法公益讲师，也是中考一轮复习教材编委，历年教学成果斐然，所带的班级2025年中考语文平均分是109.5分，多名学生斩获作文高分，帮助大量的学生实现语文成绩的大幅提升，是深受家长和学生信赖的中考语文老师。欢迎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啊！然后咱们呢又来到了天天向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厢房二模这套卷子的分析。厢房二模这套卷子呀，可以说在最后这一个月给大家一个指导的方向啊，在这个节骨眼咱就剩最后一个月了，下个月的今天此时此刻，我们孩子已经走出了考场，胜利的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考试。那么我们最后这一个月，大家手头开始有各种做不完的卷子啊，各区的模拟题，市面上出的新题，然后呢心里呢也开始没着落了，开始着慌啊。但是别怕，其实越到最后的时候，拼的不是刷的题的量，而是你复盘的质量啊。就我们一定要学会复盘，在复盘当中找到自己的不足。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江湖上啊传说的厢房二模这套卷子呢，含金量是比较高的啊，可以说是中考的一个风向标吧，就难易程度、大体的出题方向，而且马上咱们就涉及到开始有老师去啊被抽走做出题员了，那么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一个参考。咱们最后这一个用这一个小时呢，带大家把这套卷子分析清楚。拿到卷子，首先我们第一件事儿啊，不是着急我低头就做题，拿过卷子我先咔咔一顿刷啊，不是这样的。我们拿到卷子第一件事儿，咱们特别是真正走到中考考场的时候，它是不让你动的，卷子放到那儿你是有一段时间的。那么你要先干嘛？看卷子，从头到尾的看卷子。啊，我这套卷子它和我之前考的卷子模式相同还是不相同，哪些部分啊是一样的，哪些部分有区别。那么大体结构非常稳定啊，积累与运用25分，然后阅读45分，作文50分，就这个分值和基本结构是我们这一届现在要面临中考的这一届学生他们稳定的考试结构。从初一，可以说他们从初一到现在，他们最最标准的练习格式就是这个。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就是说你现在不需要再练特别难的题了啊，那些特别难的题可能不太适合了，因为中考到最后是面临着大部分考生的，那还得是这种标准的中规中矩稳中有变的题。那么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题啊，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这个直播是怎么回事，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题啊，基础题型里面它考了什么呢？基础题型里它整体的基础题型是把题放到了一小段文字，是哈尔滨解放80周年共和国长子啊这样的一小段素材里。那么给你放到这个素材里，它在告诉你什么？语文考的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死知识，它要求你更关注家乡啊，更关注家国情怀。这不仅是一个考点，而且你在写作文的时候，这也是你作文的一个素材啊。咱们可以把这套卷子里有一些东西好的句子，你去摘录过来留着备用。 另外呢，就是我们

0: 还需要注意一下它的文言文。这个文言文它只考了合州记这一篇课内的经典篇目啊。然后我们注意一下，以前考的都是课内外对比阅读。那么我们再往后再看其他的课内外对比阅读，无论它到最后考的是纯课内还是课内外对比，那么说明什么呢？难度有所下降啊，难度有所下降。然后就是标准的一个说明文啊，是一个非联的，考的是我们当地特色的一个植物叫大豆，啊，就是黄豆。然后呢，第二个记叙文考的是沙棘，然后议论文啊考的是《铜豌豆与金刚钻》，这个是我们一会儿要讲的一个重点啊。记叙文和议论文今天给我们放到这节课的一个主干的部分。那么我们整个这套卷子放到这儿了之后，我们简单的来说，它就要求你语文在复习的时候能做到什么呢？叫顶天立地。啊，顶天是指什么？你以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要有格局，你要关注时代啊，我要能够上升一下，让我的作文素材上升一下。然后呢，你阅读的材料尽可能要新啊，然后立地，脚踏实地，回归书本啊，脚踏实地的回归书本。整体这个部分完事儿之后，那么我们开始讲我们这套卷子。啊，进入到具体的题目，那我们来看一下1到7题，25分的题，我们已经说过很多遍很多遍了。这个25分就是你的保命分。到了初四这个阶段，这25分如果拿不到其中的任何一分，哪怕是一分，对你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啊！我在和我的学生沟通的时候，我会说什么？我说，我告诉你们，如果第一题错了，省重点就和你没有关系了。
1: 是吗？
0: 啊，如果我们这25分，哎，我上来我就错了一道选择题，省重点和你就没有关系了。啊，然后又错了一道选择题，
1: 是跟他没有关系。
0: 市重点和你也没有关系了。啊，你一定要记着，就是我们所有的考生，最起码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我们能够保证的不是我超过谁。而是我保证不被你落下，啊，同学和家长，咱们现在心里要有这样的一个数，就是家长焦虑是指我超不过谁谁谁，不对，你应该考虑的是我不被你落下，别给孩子有那种特别大的压力啊，谁谁谁学到怎么样，不，你对了，我也对了就行。啊，你全对，我也全对就行。你没全对，跟我没关系。我全这个词，啊，说这个人很倔，啊，然后所以我们同学倔强，真对错了，倔强很错，啊，倔强，倔强这个词读倔强。那么他只有在口语的时候说，哎，这是个倔老头，那才对的。我们很明显，眼前这一段话它是一个书面语，对不对？啊。很工整的一个书面语放到这儿，那么它就是倔强。那这个题二号 B 是肯定不能选的。最关键的是它的第一题 A 选项里捷报上来就是对的，就是你没有任何怀疑，它还没有任何的多音字，所以这个难度就很小。后边它再怎么错，你要是很稳的确定我这个是对的，就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第二个题。那么说有没有错别字？有没有错别字这个问题，我会告诉我们的学生是什么呢？咱应该了解词的意思，根据意思去看词。比如说与日俱增，与日俱增是指什么呢？每一天都增长，所以我们的俱应该是都的意思，对不对？那么既然是都的意思，我们学文言文就能知道，那都是什么？单立人加一个具体的句，那个叫都。啊，你
2: 对。
0: 翻译文言文，那也就叫都啊。那么这里面它给了你一个剧烈的剧，它不是说剧烈的增长，那你这翻译它都不通，逻辑不通，它就错了。纷至沓来，什么叫纷至沓来呀？那个沓它代表的是重复的，哎，很多的来啊，纷至沓来，它不是说我踏着什么，踩着什么而来。 那我的意思是离

解不通的啊，那么这个题它肯定就不能选了。然后 C 选项是一个对的，而且很简单，油然而生，考过啊，从七上好像就开始考，所以这个题的难度很小啊。然后名副其实也是从七上就开始考，没有什么简单的。然后这个副它是一个背负的意思，所以不可能对啊。那么在这里我就跟大家说，咱们初中到最后考试的时候六本书啊，不是说八本书，不是你从初一到初四，他考的范围就是七上七下八上八下九上九下，后边的读一读写一写，他到最后真正出题的时候他会缩到这个范围里，哎，会相对来讲范围要再小一些，然后你就把这些字给我真真正正的落实到笔上，咱过一遍。最后这一个月，我从头到尾把这些生字过一遍，考一遍或者写一遍，啊，我能保证我这个字，我们说最关键在复盘嘛，那你应该复清楚。第三题，那么病句，这个病句是一个太常见的一个病句啊，问修改不正确的事。那我们就去看一下二号 B 当中这个句子修改不正确的是，他说哈尔滨工业大学助力神舟啊、嫦娥啊、天问啊等重大工程，在航天领域多次屡立新功。来吧，这个句子放到这儿之后，我们马上在读的过程中第一反应就是，嗯，哈工大真牛，在很多的领域里立了很多的功劳，对不对？那么你得考虑我这个句子它的很多次功劳是从哪块体现出来的呢？那么第一多次，第二屡立新功的屡就是多次，所以这个句子存在着一个叫语义重复的问题啊。那么这个语义重复是指多次与成语当中的一个字进行了一个重复，所以我们删词语保成语啊，你正确的改法应该把多次删掉，保留你的成语，让句子意思完整啊，那这个就 OK 了。那么 A 选项能否，这是你的好朋友建筑能否了，查后边没有是否，能否与否和它相配，错了，对不对？哎，然后他改的时候给你加上一个匹配的。那么再往下呢，我们会说，哎呀，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贡献啥呀？没有宾语成分，所以成分残缺，补上就行。那么四号地理又是我们的老朋友，通过使、通过让，这些通过没有主语，去掉一个就 OK 了啊。所以基础题做题的时候求稳啊，一定是求稳求准。然后呢我们来到了第四题，又是一小段话，这一小段话如果我们要写家乡的话，其实它就写的就很好的啊。那么他说哈尔滨解放八十啊，这是一个老的厂房。然后呢我们还有再往下，他说啊，松花江畔有一个什么呢，叫防洪纪念塔，哎，他就一想厂房还有防洪纪念塔还有冰雪大世界，最不能是丰碑的是冰雪大世界，对吧？然后就是那两个建筑，那么肯定纪念塔是丰碑，也史书 OK， 工业还厚重的，然后对应着老工业厂房，然后就对准了，哎，我们的答案就对准了。所以这个题就是我找到一组排除两个选项，再找到一个确定我的答案，一定有一个这样回馈，哎，我再回去一遍对应一遍啊，那冰雪大世界、太阳岛，我们那个什么冰雪活动，那就是一场盛宴，隆重的文化盛宴。第五题是一个演讲啊，然后说要请老师进行指导，你说话准确的啊，你要说话得体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需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呀？就是我只要说的这个话符合身份，然后呢能强调清楚啊就可以了。这道题错的人会非常少，然后
选择 C。 这里我就只说一个

0: A 选项啊，我说一个 A 选项。A 选项里他说的也很客气，他说，老师，我要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您能抽出点时间帮我指导一下吗？
1: 也可以啊。
0: 哎，好多同学一见着这个之后马上就说，老师你看他多有礼貌，啊，话也说得很清楚。孩子不能选 A 的原因是因为 C 选项比你更得体。
1: 为什么呢？
0: 更准确。啊，你看看啊，因为我们这道题里边情境是给了你一个约定的时间，叫下午第一节自习课，你能不能有时间？
1: 嗯
0: 啊，而且限制了一个
1: 地点，办公室。
0: 哎，叫办公室。那你跟老师刚才说的这句话里边就会需要有这样一个过程，就比如我说，百梅老师，你有没有时间帮我指导一下这个演讲呢？啊，然后你就得先说啊，那是什么时间呀？
1: 什么地点呢？
0: 哎，有一个你得再和我一个交流，二次交流的这样的过程。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明什么？你表达的信息不够准确
1: 和完整。
0: 哎，不够准确和完整，就需要两个人有一个二次沟通，就很浪费沟通成本。
1: 但是 C 他就是一次性就和老师沟通完了，行还是不行？
0: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第五题的要求里边，他有这样一个要求，他说最准确，最得体啊，最准确最得体，
1: 他有个最字。
0: 对，所以哪个更好我们选哪个了。啊，第六题考的是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然后呢，涉及到是对里边的人物，啊，人物的故事情节，那么让你选不正确的一项。哈尔滨这个考的实际上就很主流，很主流。我最近也看了一下，就是黑龙江省其他市的这个考题，然后他们考的稍微小众一点或者考得更具体一点，会涉及到非常细致的人物变化的性格，然后经历了哪些变化的这个过程。那咱们考的就相对来讲比较简单，所以咱们这一届的孩子还是比较合适的啊。还是我说的那句话，你如果这些书真的没有看完的情况下，咱们到最后了，已经到这个阶段了，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复习水浒传啊，水浒传九年级重点在水浒传上，八年级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然后七年级里朝花夕拾，然后骆驼祥子啊。你实在看不过来了，那你就这四本书一定要看准啊，到最后你能有一个排除的过程。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小时候就知道的，就是那个《西游记》啊，这样的话怎么都能对。古诗，这个古诗里没有难题啊，只是错字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题干批卷子的要求上边啊，在这个给的参考答案标准，如果有家长想要这个参考答案啊，或者是批卷标准那个作文标准啊，可以看一下这个第七题古诗里边的标准，叫做错字、漏字、天字、该空都不得分。所以这些都不行。另外就是你写的不规范的，但凡看不清楚的都是你错了。然后何舟记这个就不用说了，全都是课本内的，然后也完全都是我们复习过的东西，应该在中考范围内的学生都已经复习不止一轮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和低年级的学生说一句啊，和低年级的学生说一句，整个的文言文咱们课本里头要求的啊，考试大纲现在已经不给你限定说今年考几篇，明年考几篇，那么你就记着你学完的文言文它的课下注解就要背的一字不差啊，重点的翻译句子，老师给你的翻译句子一定要默得非常精准啊，从最开始你学就让他学得准，这样你初四省很多的事儿。然后呢，复习的时候永远比走第一遍要容易，然后第二遍第三遍会越来越容易啊。简答题是上课讲的重点笔记，是每一个班每一个学生每一个老师都不止一次过的东西，所以这个部分啊，咱就不说了，越过去。

0: 啊，说明文，说明文这个题呢，它是按照材料来的啊。我们把这个部分叫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材料一里说了大豆啊，认识一下大豆。材料二里说了我国古代大豆种植区域的一个统计表，然后呢，就根据这两则材料，让我们去梳理回答问题。那么整个这个题啊。一直从开始，我们现在到14题，你怎么样能说我的孩子语文不错，基础挺好？是你从开始第一题一直到目前的14题，你的失分控制在1分或者不失分，啊，就是我们的好孩子一直到这儿是不丢分的，你的说明文是可以完全得到分的，就是。材料一里，他说梳理什么什么啊？咱们把关键词梳理圈上。当你圈上"梳理"这个词之后，学过答题技巧的或者会考试的学生，心里马上就反映出一个事儿来，说这个题叫超原文啊，这道题就叫超原文。你可以直接一圈上，然后这里按照时间段，从先秦一直到明清，他还给了你俩例子，两个例子里面一个4个字的，一个是6个字的，还证明没有字数限制，所以这个题简直简单到爆，啊，特别简单，就完全不可能错。12题里面脱胎换骨这个，他问我在文中具体指什么？说明文一共有2个词语含义题，一道题是。问你这个在文中是什么意思啊，或者含义是什么？哎，答这个题的时候叫以词换词，啊，你涉及到一个以词换词的部分。那么第二个，我们再涉及到一个什么？就是这个题，他问你某个词或者某个代词在文中具体指什么？我们把具体指一圈上，这个题又是一个超原文的题，而且答案就在这个词的前边。找完之后，把它重新带回去，它可能是词或者句子或者短语，放回去就 OK 了，啊，放回去就 OK 了，这题没难度。然后十三题就是说明方法，不写错字没有任何问题。那么我们这个题呢，就是列数字和举例子，没有任何难度。然后14题就根据上边选一个时期写明理由就可以了。啊，就写明说这个大豆它种植区域呈这个扩大的趋势，然后你怎么看出来的？整个这些题可发挥性不大，规规矩矩答题，仔细审题，没有能丢分的地方，懂吗？没有能丢分的地方，所以从我开始讲到现在大概不到30分钟啊，你应该处理完多少？25分加八，33，看一眼就出答案。练到一定程度，咱看一眼就出答案。那么你要给自己挤出足够的时间来。那么下面这一个部分就好了，非常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正常要写题的时候应该写15题了，我应该做底下的记叙文了啊。但是不对啊，你应该现在把它跳过去。啊，你要告诉你的孩子，你说有一个老师说了，要跳过去这个，然后从后边答。
1: 为什么？
0: 啊，因为下一个11分议论文这11分又是一个简单题，它相对15到19题，它还是简单。啊，我要能够把我能保住的分儿先保到手里，我刚才已经有44了，我要再把这11分拿到手的话，我就有55了。我有了这55，而且我的答题速度相对来讲比较快的话，我剩下就2件大事儿，一个写记叙文，一
1: 一个
0: 个写
1: 写作文。
0: 作文，哎，就没有了。所以你的时间分配，你就能很容易的就掌控，啊，你关键就是揣到兜里的，落袋为安，揣到兜里的分儿才是你的分儿。
1: 有道理。
0: 你不能在前面去给我抠这个记叙文呐、小说啊、散文呐、反正你也不知道，你没读，你也还不知道它什么题材，然后你还不知道说，你都已经明明知道那个部分，它就是拉开距离的部分。万一你卡在哪个题里，你再回去读个2遍3遍的，
1: 好，
0: 影响你后边的心情。
1: 是。
0: 哎。

0: 所以咱们答完说明文跳过去，跳过去啊，然后答议论文。
1: 嗯，这就是答题技巧。
0: 哎，这就是答题技巧。
1: 嗯，
0: 然后这个议论文很有意思，标题啊，钢豌铜豌豆金刚钻啊，这啥玩意儿？议论文？那你告诉我，这个议论文啊，它肯定不能以这个题目为中心论点，这啥也不是啊，这不是中心论点呀，啊，那么我们就得真正的去读文章，而且这个文章写得很好。哦，这个文章写得很好，咱们家长也可以自己读读，孩子也可以去读一读，这个文章很好。那么他说人生在世啊，你要想活得堂堂正正，又要事业有成，那么你就必须得做到两个硬，一个是骨头要硬，铁骨铮铮顶天立地，一个是本事硬啊，要能耐出众，技艺过人。
1: 嗯，
0: 这是我的开头段，这个开头段相当有用啊，我们要留住了，自己心里要有数。然后第二段快速的去看，第二段说骨头硬就代表什么呢？啊，是气节、节操、原则、底线。后边开始说元代的戏曲家关汉卿什么什么。好嘞，那后边这句话往后的东西我们叫论据，这句话往前的东西就叫分论点。记住了孩子们，前边先设了一个分论点，讲了骨头硬，那么我快速的一读过去就 OK。 那么我在第三段里就说了本事要硬啊，那么本事硬它反映的是什么？本事硬反映的是办事能力与工作水准，可以了，句号。然后底下来，俗话说没有金刚钻怎么怎么样，然后底下又说了人啊，那么国家科技奖的获得者谁谁谁，行了，不用考虑了，又和上一个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前边叫分论点，后边一个道理论据，一个事实论据，这个文章就很利索啊，干净利索。然后第四段说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然后我们马上一读发现里边有一个甲，有一个乙，有括号在这特殊标记，那么这个位置就是出题的位置，出题的位置你就应该静下心来，不能像刚才那种了啊，那种王老师也很着急的快速的往下读，那你也不能快速的了。那我们第四段他就说本事硬是骨头硬的前提与底气啊，如果呢你没有本事硬，光骨头硬，那就虚张声势了。然后又说骨头硬呢就是人要有家国情怀啊，你要把你的本事用到正道上去，有你的正当的价值。此时此刻你需要知道一点，他让你添什么，那么他说什么能支撑人的底线不被轻易打破，自尊还自重，然后还有什么能让人的本事更具能量，不误入歧途。那这个两个空里边他肯定在后边有题，那么我们读完这个句子是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肯定一个添骨头硬啊，一个要添本事硬。那我们考虑逻辑呀，孩子，你需要考虑逻辑，什么能让你能够保持你的自尊，自尊和你支撑你人的底线，是你有本事，这个是能维持你的底线的，对吧？我走到哪儿，我靠我自己能活，哎，我不求谁，我不借谁，我靠我自己能养活我自己，哎，这叫底线，明白吗？然后呢，关键是第二个句子，他说什么让人的本事更具能量，所以肯定不是本领硬让你的本事更具能量，是本领硬的另外一个方面，对不对？那么就是什么，就是你骨头硬。所以两个空我们在心里头已经排完了，先是本事硬，然后是骨头硬，一会儿后边就会有这样的题，是选择还是填空，那就是题的问题了，那么你肯定不能错。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一个反例这一段啊，他说你没有骨头，骨头不硬啊，苟活也是可以的，你本事不强啊，混着也能活，但是底下就开始给你

0: 去论述，那么我们发现到最后你本事不硬或者骨头不硬，活得好像不太好，不太舒服，所以引出底下我该怎么做。这就是议论文的一个这个论证的思路，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啊，那么开始给你解决问题。那么硬本事是从哪儿来的？他说一是二是三是，行，不用考虑这仨，他肯定有分，就是几分的问题啊。那么你是一靠苦练，二靠硬熬，三靠领悟，对不对？哎，那好了，我们这个问题啊结束。那接下来我们就得看题了。消防的题还是很不错的，他第一题没有直接问你中心论点，但是不代表他没问论点，他考了我们一个论证思路啊，他考了我们一个论证思路。那他会问你，他说哎，你看这个论证思路你给我梳理一下，首先我提出了一个什么，还记得不？我在刚开始就跟你读了第一段，我说你去看第一段里边有两句话就很关键很关键。那么那个第一句话就人生在世，你要想活得堂堂正正又事业有成啊，那你关键在什么呢？你就在两个都要赢，这就是你的观点，你要怎么样就是你的观点，你应该怎么样就是你的观点。然后底下他开始说啊，提出论点之后了，进行一个本论的过程。什么叫本论？就是我整体上把它进行一个论述的过程。然后你有一个第二个例子呀，第二个例子是我们讲的分论点呀，分论点二，那么我这个空就填分论点一呗，抄上结束了。然后括号里问你，哎呀，写了钱其虎等人的事迹，运用了什么的论证方法？那都说人的了，那不就举例论证吗？天上不写错字儿啊，结束。然后下边就是我们说的练出硬本领，一靠硬熬，二要啊苦练硬熬，那是不是我们刚才说的三？那就领悟呗。哎，就你文章真的读完了之后，这个题是非常容易的啊，这道题它没有降低难度的情况下，它浓缩了分数啊，这个考题就很用心。那么以前如果说出简单题只提一个中心论点就可以出三分啊，出俩分论点就可以两分，那么在这里他把分论点、论证方法还有中心论点全都融到一个题里，给了你四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二十题再往后的题不会那么特别容易找套路去答，是需要答文章的，是需要看文章的。我们有好多同学读议论文不看文章，这个题就治你这个毛病啊。那么他第二个题就问你了，哎呀，文章当中的那个铜豌豆是啥，金刚钻是啥，行了，这回你就得找吧啊。但你还需要注意一点呀，后边有一个括号，括号里说不超过15个字啊，你找一大堆那就不行。还有就是不超过15个字默认为带标点啊，默认为带标点。那么你还记不记得我说的第一段是特别有用的段，那么你的铜豌豆不就是你的骨头硬吗？所以那个骨头硬在第一段里不就有骨头硬铁骨铮铮顶天立地，咋就那么巧呢？你看看，哎，我这么一查，那他好像真的就是够15个字儿，然后就加标点也整整好好，然后那个金刚钻他好像就是本事硬，因为没有金刚钻你就不能揽瓷器活，对不对？哎，那么能耐出众，技艺过人，哎呀，他刚刚好也是15个啊，所以他给你限制字数是一定的。那我们有一个同学啊，我见着的答题卡有一个孩子可有意思了，写了骨头硬和本事硬6个字儿，可开心了，老师你看我这个没超过15个字儿吧。我说孩子，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答案对，他没有必要说15，他应该说5，他 应该说五，然后呢你那仨字加一个标点就刚好四个，他既然给你说十五了，你就不要想你的答案会小于十
1: 啊。
0: 所以咱们的脑子要转一下，我一定
2: 啊，就像是那个你看他给你答案的那个空，
0: 对，
2: 是一行还是两行，要是给你两行你就别想着只写一行，
0: 对的，
2: 是这意思吧，至少写一行吧，
0: 对的，
2: 是吧？
0: 啊，所以咱们一定，你要心里头有数，你就不要想着说，你看我这个，我是不是比他们聪明啊？我这个太捷径了，你不是，你那走懵了，自己把路走懵了啊。然后二十三题，语文教材当中你认识好多人，然后他说有唐驹啊、闻一多呀、白求恩呀。啊，然后让你找一个人写诗记证明你的观点，证明啥观点，骨头硬和本领硬是结合的，所以这个题的三分是这么给你的啊。我可以先告诉你，第一件事我得先找人物，所以你这仨人物选谁你都能得一分，前提是后边写点字儿啊，就我怎么也能白得一分。然后第二步，那我就要说他在什么方面是骨头硬的啊，然后呢第三步我就得说他怎么本领硬的啊，然后就选一个你自己熟悉的片段把它说明白，这题就完美了，就结束了啊。那么答完这儿之后了，退回去就是你那伟大的记叙文了。这个记叙文他写了33段一个小说，写了父子俩的一小段对话。那么这个选材啊，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个选材其实和我之前给大家讲作文提供素材或者告诉你关注时事这些全都连得太近了，所以相仿这个题它出得很好。它考的是什么呢？一对父子在沙漠里治沙，然后去种这个沙棘的故事啊。那么我们之前就讲过说的去这个新疆治沙，还有前一段说这个一些志愿者啊，他们去那个

0: 小党他心里一沉，原因是什么啊？做事的原因就直接抄原文，心理变化的原因就是事件加心理词啊，这就是答题公式，你记着这个答题公式他就得分。所以这里就说这个人物他为啥心理这样了，那他为什么心理这样啊？那我们就看一下那一段他写什么了啊。他写他自己岁数大了，他现在有点干不动了，走到半道的时候还得休息，他又感慨这件事儿。所以那这个事情他肯定就有啊，为自己年纪大了，年纪大了怎么样？年纪大了，我这片沙子，我这个沙棘，这个林子，谁帮我往下传承？啊，所以他有这个，他就有这种伤感。然后呢，还有什么呢？他自己一人啊，他现在一个人在这护沙，他就想到他的儿子。你说万一他要回来，是不是 啊？然后，但他不愿意回来，所以此时他又对这个后继无人这件事儿感到很担心，哎，然后你就把这些你一分析啊，那我大概就能知道了，我老了，岁数大了啊，然后呢事业未完成很伤感，儿子不理解自己不支持自己很生气，然后呢没有儿子但凡有个别人来也行啊啊，但是又没有后辈人来支持，那好了，后继无人很担忧，三分，三点，事件加心理词，结束。第二个题，他说从第二段到第十六段，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父子俩的对话，儿子一要说话，这个父亲就打断他。啊，儿子一要说，这个父亲就要打断他。其实这俩题本质上它是一道题，就是你为啥不想让你儿子说话？因为啥呢？因为他怕他儿子说我明天就要走，
1: 嗯
0: 啊，我不想在这块跟你俩种树，所以他就老打断。那么我们在这儿就得需要考虑一下啊，你想要说这话我一下拦住你了，你是不是就没说？哎，你没说了我就有机会再能说服你或者找其他的理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注意，那第一个方面就是他不想给儿子机会让他说出他不想留下这句话啊，拒绝他种树这个话，他就不想给他机会。另一方面呢，他还想说什么呢？就是留在这儿治沙，留在这儿种这个树啊，意义重大呀啊，老好了，大家可以去看那个文章。然后他就把这个事情啊，就是拔的高度非常高，上纲上线这个部分，保卫家国的这个部分啊，然后呢就很厉害。那这个时候这个孩子被他拦的也实在是没招了，这个孩子就说，爹呀，我说他第七段马上说别叫爹，我是乡长啊。那他此时在干嘛呢？他此时在拿着我是乡长这个身份，我跟你俩说话，现在就是我是乡长在和你谈话，哎，我有一点压你的意思，对吧？而且他还说了一句，你是副乡长啊，你得听领导说话，你不能这样啊。然后那我们看底下他在分析人物形象的时候，也刚好就说了这个部分啊，也刚好说这个部分。那到第三十二段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说，哎呀，我这他已经不让他说话了嘛，俩人就睡觉。第二天早上孩子自己去种树去了，他一看这孩子没走，哎呀老开心了啊，孩子不行，咱不能在这沙漠上你再光个膀子，这样容易晒伤的啊，他就给他照顾。然后这小孩也听话，说乡长，其实这事儿是什么乡长，别叫乡，我是你爹啊，很有意思的一个小题。然后说这两句话人称的改变体现了这个人怎样的品质和怎样的情感。那么首先前边第一个就别叫爹，我是乡长啊，能看出什么呢？就是他这种守卫边疆治理沙漠的这种责任感使命感，他看得比亲情还重要啊。在这件大是大非面前，别论亲情父子，我就是乡长啊，那体现的就是大公无私，哎，这个品质这个词你要能掌握好啊，这叫大公无私。然后一看呢，哎，这孩子他留下了，而且他现在还在做着这个事情，

0: 啊，所以呢他就被这个孩子感动，他这个时候他就哎呀这个父爱又出来了，是不是 啊那这个这句话里能体现的是什么，就是对儿子的这种关怀，对儿子的这种欣慰赞许爱，你能答出这个点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十八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发挥性的题啊。他说25段、29段、31段，那你就得找那一部分上下文里他说了什么，然后说儿子他可能说出的话是关于哪些方面的，联系上下文，联系上下文，这句话很重要啊，不是你独立去看。那么联系上下文之后了，我们在最后最后的时候发现这个年轻人和他爹一起啊说了这个以后自杀的大方向啊，然后他的前景，所以他在25、29和31他可能分别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咱种这个沙棘不是就互杀这么简单啊，它有经济价值，它可以开发，我们现在也能买着一些关于沙棘的一些啊饮用品什么一类的，补维 C 特别好啊。那么他这个再给你说这个前景，而且呢家乡未来发展的方向，还有他想利用一些高科技怎么把这个东西推出去啊，我或者是线上宣传呢，我或者是配合视频呀啊，他有他的新路子，所以他在反映的是哪些方面，应该都是这些和家乡未来规划有关的方面啊，那你要围绕这些方面去写就 OK 了。19题是一个隐性的标题的作用啊，你要能读懂题，你说这个题它考的叫标题的作用，你就能答对了。你要是说你纯纯的说我就不明白它考啥，那我选家还是沙漠中的沙棘哪一个做标题更好，然后你就选谁谁好就完事儿了，这题一定扣分啊。那么选谁做标题这个作用，首先第一件事儿是你选谁他都会给你点分儿，这就是这个题的好处，就是你能自圆其说，你选谁你的道理是能说得通的啊，然后能匹配他就能给你点分，一分二分三分啊。但是选谁更好，我觉得我的建议是选沙漠中的沙棘啊。为什么？首先沙棘它是贯穿全文的线索，这是你好答的，对不对？一个物作为线索贯穿全文。第二就是这个东西它生命力顽强呀啊，那么它就可以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啊。就比如咱们上一周刚讲完脱物言志，那么这个就是物啊，这个物它到结尾的时候这父子俩它就像沙漠中的沙棘，所以你是可以上升高度的，那么它象征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那么这俩人就只是两个人吗？他是千万个边疆守护者的缩影呀，所以你的层次就还能再上升。另外就是它比家这一个字要更有文学性啊，有可读性就可以了。所以19题是题目的作用。那我们这么说完了之后啊，
1: 现在得多少分了？
0: 现在就70分就完事儿了，
2: 70分完事儿了。
0: 对，如果说程度稍微好一点的孩子啊，应该能拿到个67、8分这样。
2: 嗯
0: 啊，能到70的也有，但不多。那么你就算程度再弱的小孩，我们15、16、17、18一个题扣1分的情况下，你也应该能拿到64。再加上你一个作文41、42分的作文，你这套语文卷子应该在105，
2: 嗯，
0: 对不对？哎，你这套卷子应该在105，那你中考再认真一点啊，书写再好一点，那咱们整体上来讲，你完全有希望冲个108、109、110，啊，所以第一件事儿就是我说的那55分，求稳求准。然后后边这个难题能拉开距离的部分拉开，作文说一句吧啊，那个材料作文大家就是写议论文的孩子挑一个方向，底下给你的启示，你只要按照你的方向和你自己手里的素材去写议论文，框架不错就没有大问题，它是能保住分的。

0: 那么继续文理走进了真好，以它为题，我们熟悉作文套路的同学，其实你应该能明白，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练的那个从未走远。
1: 嗯，
0: 他俩不能说百分之百相同，但99%都类似了，对不对？然后这个走进了真好，你需要强调一点点，叫走进啊。文章里边上边给了你个导语，叫走进亲人，走进师长，走进平凡路人，走进传统风物，这个叫素材啊，你应该从这些素材里去写。而且这里的走进是需要勇气、耐心和理解心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一下，我见着了一个比较低分的作文，孩子的家长给我发过来问，说我这作文为啥给这么低，我孩子也点题了啊，他的那个呢就是走进大自然，那可真是走近了。那你是一个实体的走，我们这里要求的是你要有一个抽象上的，你向这个事物靠近，由熟悉啊，由陌生到熟悉，由误会到理解，这么一个过程，是一个心理成长的过程，不是你走着路去靠近，那样就错了啊。所以你那样再走进大自然，和你的高分也没有关系。就是层次太浅，利益太浅了。
1: 是的。
0: 嗯，那么我们整个这张卷子啊，到这儿就分析完了，很中规中矩，没有特别难的题，保住105没有问题，冲刺110往上，这个
1: 也有可能。
0: 哎，对，有可能，看大家的发挥。
1: 嗯，啊，这套试卷大家如果想要这个电子版的，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实际上就是可以让孩子尝试着去做一下。
0: 是的，可以去做一做，
1: 做一做。
0: 还有就是初三程度好的孩子可以做了，这套题里因为它中规中矩，初三该学的东西已经学完了，是可以做的。
1: 初三的可以做，面临中考的也可以做啊。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非常的感谢王老师来到直播间。那我们的名师公开课下周三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沙粒的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彩铃的鼓掌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
6: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7: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8: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9: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0: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9: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

0: 险。
1: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0: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0: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明星，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话说贞观天子李世民驾坐巴水长安，天下太平一统，是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单说在山西绛州龙门县有一座太平镇，太平镇有个小村子叫薛家寨，薛家寨里边住着一位老员外，这位老员外姓薛，叫薛恒。老员外年高有德，家里边骡马成群，使奴换辈，财接北斗，是富有良田。薛恒有两个儿子，长子薛英，次子薛雄。薛英和薛雄这两个人虽然是一母所生，但是性格有很大的差异。这薛英是忠厚老实，为人相当的厚道，虽然家里边广有良田，但是这个人对老百姓相当的好。这薛雄则不然，这个人为人比较奸诈，虽然家里边家资巨富，但是这个人为富不仁，口碑不好。薛恒老员外在世的时候不断地教育这个薛雄要做好事，教育他，告诉他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但是薛雄这个人一点也不听。薛英啊，这人真好，但是薛英也有点仇视。那位说薛英有什么仇视呢？结婚好几年没有孩子，因此薛英整天里是愁眉不展，郁郁寡欢。虽然家里边广有良田，非常富足，因此薛英也不是很高兴。薛恒老员外有这么一年身染重病，撒手人寰，驾鹤西游了。老员外一死，薛英和薛雄分家另过。薛英啊，又过了七八年，眼看35岁了，这薛英还没有子嗣。在那个封建社会，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薛英也非常的着急，心里在想，说我薛英一直行善积德，为什么老天对我就如此不公呢？他的夫人就劝薛英说，员外呀，有道是命中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你莫强求，

咱们还是听天的安排吧。薛英点了点头，觉得自己的夫人能查出来，就可以查出不孕不育的原因。那年头不行，薛英啊盼着有孩子，到了35岁这一年，他的夫人是身怀有孕。哎呀，薛英可乐坏了，薛英乐得奔奔直蹦啊。虽然30多不是小孩了，可是薛英喜形于色。怀胎10月，眼看孩子就要分娩了。单说这一天，天上是阴云密布，薛英一看这天阴的挺重，眼看就要下雨了。薛英正在院里看看有什么东西需要避上一避。就这时候，有个小丫鬟风是风火是火的跑过来：“老爷，老爷，夫人要分娩了。”薛英一听非常高兴：“哎呀，我的夫人终于要分娩了，我要有自己的孩子了。”薛英是喜形于色：“老爷，你赶紧安排安排。”这薛英赶紧派人把老娘请来，做好了一切分娩的准备。没成想夫人还是个难产，很长很长时间这孩子也没生下来。薛英可着了急了，心中暗想：好不容易有了孩子，这真是要不能顺利分娩，那不就坏了？不但孩子有危险，就是我的夫人也有性命之忧啊。因此薛英非常的着急，老娘急得团团直转，丫鬟婆子也相当着急。就在此时，就听着外边是狂风大作，是暴雨将至。就在这时候，就听着天空中嘎啦啦啦啦啦打了一个沉雷，一道厉闪把薛英吓了一跳啊。就听里边有小丫鬟跑出来：“老爷，老爷，夫人生了。”这薛英的心才放下，真是谢天谢地，保佑我的孩子和我的夫人平安无事。薛英进到屋里，一看夫人生的孩子是个大白胖小子，薛英乐坏了，把孩子抱过来亲了又亲，薛英眼泪都下来了。现在薛英的眼泪那是激动的，看了看夫人，看了看身边的老娘和这些丫鬟，吩咐人赏这些人每人1银5两作为洗钱。这些人赶紧呼啦朝给薛英跪下：“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薛英是哈哈一笑，这个孩子呀生下来是生下来了，这孩子从生下来就从来不哭，人家的小孩生下来以后都哇哇的哭哇哇的叫，这小孩一声不吭，睁着两个大眼睛看看这个瞧瞧那个，一点声音也没有。不但现在不哭，很长很长时间过去了，就到了满月了，这小孩是一声不发。薛英一看，呀，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薛英又发了愁了，原先发愁自己没有子嗣，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孩子，他不会。

会说话，这也发愁啊。到了满月这一天，给薛英贺喜的人那就太多，因为薛英薛员外在当地那是一个名士，结交的朋友也相当多，来贺满月喜的人络绎不绝。薛英盛排宴宴就款待这些人。就在此时，就听着门口响起了踏踏踏报君知的声音。哦，来了算卦的了。就听外边有人喊：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不灵不要钱呐，算卦呀。哎，来了算卦的了。我这个孩子前途如何？我这孩子有没有毛病？我把这个先生请进来，他给我算上一算。就这样派仆人就把外边这个算卦的先生请进来。算卦的先生进来以后，一看这算卦的先生年纪在七旬开外，身高在七尺有余，两道白眉飞通两鬓，面如三秋古月，天庭饱满，鼻如玉柱，三绺的白胡。一看老爷子还真有点神仙的气息。薛英紧走两步来到老人的近前：老人家，老先生，您能不能给我算上一卦？这老先生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薛英：老员外，说句实话，您这个老头啊，看了看薛英没有往下说。薛英可有点着急了，说：老先生，您有话只管说。您现在有了子嗣，这个子嗣恐怕对您有所妨碍，我看您还是不说为妙。薛英一听这个算卦人不说，薛英赶紧说：先生，你但说无妨。薛员外啊，您这个孩子乃是大富大贵之相，这个人可了不得，将来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师，可以说是国家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但是对您不利。他到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就要成名成事，或者说再晚一些。不过这个孩子早年间要受一些个凄苦，要受一些苦难，到了青年慢慢时来运转，到他二十七八岁的时候，那就一个雷天下响，天下皆闻。哦，薛英点了点头：老先生，您说这孩子对我有妨碍。对，他对您有妨碍。那您说他对我有什么妨碍？哎，员外爷，恕我直言，他对您的阳寿有碍。薛英听至，老员外摇了摇头，看了看算卦之人：先生，您说的对也好，不对也好，这个孩子是我亲生的骨肉，即便他对我有妨碍，我也应该一心一意的将他抚养成人。算卦的先生点了点头：薛员外，您真是好人。薛英看了看算卦的先生：先生，
既然您说我的孩子是大富大贵之人，将来必成大器，那您能不能就给我这孩子起个名儿呀？老员外，您要真信得过我，我就给您这孩子起个名儿。您把孩子抱出来，我看看。薛英由打里边就把这小孩抱出来。算卦的先生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把这个小孩打量了一番。一看这小孩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岳相匀，一看是个福相。小孩长得又白又胖，两只眼睛看着算卦之人滴溜的烂砖。薛英看了看算卦的先生，先生，我还有一事不明，这个孩子自从出生他从来不哭也不出一点声响，这是怎么回事啊？算卦之人听得这儿朗声大笑，薛员外，这事儿是天机不可泄露，到他十五岁那一年，他肯定自然就会说话。一看这算卦的先生说的相当认真，想啊，他说的肯定是实言，因此薛英就相信了。老先生，那您看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呀？老先生看了看薛英，老员外，这个孩子的生辰八字你告诉我。薛英就把这孩子的生辰八字对算卦的先生讲说了一遍。算卦的先生听完了以后微微的皱了皱眉，老员外，你要是信得过我，我给你这孩子起个名字，他姓薛名礼，字仁贵。薛英听得这，老先生，多谢您赐名之恩。来人呐，给先生拿纹银十两作为酬资。先生摇了摇头，薛员外，您在本地乃是一个名士，另外您的名声谁人不知，哪人不晓，都知道您对百姓对穷苦人相当的爱护，在本地提起员外爷，您是名声满地呀。提到薛员外，在本地没有人不挑大指称赞。我给您算一卦算什么？我这卦是免费奉送，不要银钱。薛英一看人家算卦的先生说这个，自己是千恩万谢，就给算卦的先生准备了一桌酒宴，好好的款待算卦的先生。算卦的老先生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辞别薛英，嘱咐薛英，薛员外呀，您这个孩子将来一定要好好的教育，他可绝非俗人呐，他乃是一位大贤，乃是一位大才，您一定要不惜重金培养这孩子，将来这孩子是必成大器，到那时光宗越祖也是您显耀门庭的好机会。当时薛英薛员外千恩万谢，辞别了这个算卦的先生。算卦的先生拿着自己的暴君之走向了远方，时间不大
踪迹不见。薛英员外回到

自己的家里边，看了看客人，陆陆续续的全走了。薛英低头在想，这个算卦的先生说的是真是假。由于古代的人民对这个科学知识缺乏了解，对未来又充满了崇敬，又没有好的办法去实现，因此采用了这种方法也是不可避免的。薛英员外回到家里边，看到自己的夫人，就把算卦的先生所说的话和自己的夫人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夫人听完了自然是会心的一笑。薛英和自己的夫人对自己这个孩子爱如掌上明珠，那真是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虽然这小孩不会说话，但是小孩的眼睛，小孩的举止，一看就不是俗人呢。这小孩慢慢的长大了，这一年这孩子长到了七岁。这小孩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面白如玉，长得太好看了，人见人爱。只是唯一有个缺点，他不会说话。薛英员外呀，也有点着急，但是想到了算卦的先生对他说的话，心中暗想，我就等着他十五岁那一年，看一看这小孩能否讲话。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七岁这一年，有这么一天，薛雄派人来请薛英去喝酒。薛英一看自己的亲兄弟请自己喝酒，也是情面难却。说实话，薛英还真不愿意去薛雄那儿去喝酒。虽然这亲兄弟，但是两个人性格有很大的差异。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但是碍于情面，来到薛雄的家里边，两个人坐定之后开始喝酒。喝了一会儿酒啊，薛雄就说，哥哥呀，你说你这个孩子现在都七岁了，自从老生那时候开始到现在一句话也不会说，那不纯粹就是个哑巴，是个残疾之人。这孩子将来肯定没有什么出息，我看你干脆趁着岁数不大再要个孩子，这个孩子可就废了呀。薛英听得这，老员外摇了摇头，脸上不好看，心中暗想，兄弟啊兄弟，有道是骂人别揭短，当着矬子你别说短话呀，我就够难受的了。你现在请我喝酒，这是好事，在酒宴间你说点别的好不好？单提这事戳我薛英的伤疤，不太高兴。这酒呢，喝了一会儿，酒席就散了。这薛雄送自己的哥哥薛英来到大门口往外走，这薛雄呢，薛英出了门，就见门口这儿有一个老头，就见这老头啊，浑身上下穿的全都是破衣服，这老头啊，骨瘦如柴，那真是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成皮儿，皮儿就塌枪，掐吧掐吧不够一碟，那么那么不够一碗，一把火能烧没了，一阵风能刮跑了。这脑袋是两头尖，皱纹堆垒，一对小黄眼珠，稀不楞登长着几根狗油胡，
旗根朝

上八根朝下，脚上穿着个鞋，前边露着脚趾豆，后边露着脚后跟，一看呢是个要饭的花子。薛雄这么一看呢，薛雄这火大了，看了看这要饭的老家伙，在我门口干什么？赶紧给我滚到一边，在我门口犹如我的门风，快快！过了几个家人，真跟撵狗似的，就把这老头啊往远处撵。这老头看了看薛雄，一呲牙，我说你不就有俩糟钱儿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吆五喝六的，我看你别现在折腾着欢，早晚有一天你要倒霉。薛雄啊，火更大了，老家伙，你他妈还敢跟我叫号？我告诉你，你要再敢说我命人打死你！这老头呀，一低头就走了。薛英看了看薛雄，兄弟，得了得了，你看这老人也不容易，谁没有老的时候啊？你呀，也消消火，消消火。薛雄看了看薛英，哥哥，我看你呀，就这心眼好啊！就这样，薛英辞别了薛雄，往回家走。这老头呢，就在薛英的身后跟着。薛英看了看这老者，十分的和善，看了看老头，老人家，您是不是现在还没吃饭呢？老头点了点头，哎呀，我好几天没吃饭了，贴着我前心贴着后墙了，饥肠辘辘，我在这个地方的举目无亲，抬头无故，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语呀，困在了此地，此地也没有朋友，真是天绝于我，看起来我非得饿死在这儿了。当时薛英看了看老人，老人家，您呐，如果要是不嫌弃的话，您就到我家吧，我家管您一天三顿饭，还是管得起。老头看着薛英，哎呀，大官人，老员外，那我可谢谢您了。说着话，老头啊，跪在地下，就给薛英磕头。薛英赶紧用双手相搀，老人家，您别这样，谁都有为难招窄的时候，谁也没有困难啊，人有难了，大伙都需要帮忙，我薛英这是应该做的。老头点了点头，还是大官人您好，您看刚才那个大官人真是比秃尾巴狗都横，觉得自己有俩糟钱儿，可就不认得北了。大官人，您比他胜强万倍。就这样，这薛英啊，带着老人回到自己的家中。薛英吩咐人给老人准备好了吃喝，又看老人穿得太破，薛英命人又给老人做了几身衣服，就在薛英这儿住下了。这老头大概由于吃了几天好饭，腰板也挺起来了，俩小黄眼珠也亮起来，说话的声音也足了。老头平常身体还相当的利便，有这么一次，薛英把薛仁贵带出来，老头一看薛仁贵，薛仁贵是仪表不俗，小孩那个气质在那儿摆着呢，一看这小孩那就是聪明绝顶。老头来到薛英的面前，老员外，这是您的公子啊？是我的公子，他现在是念书啊还是习武啊？薛英看了看老头，老人家，
我这个孩子现在才7岁，既没有习文，也没有练武。老头看了看薛仁贵，您见笑了，要不然我给您练两下。薛英还挺感兴趣，就见这位老者往起一踏身，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就打了一趟拳。这老头的身法还挺快，往上一纵，一丈多高，往起一落，生息皆无，就在这地上真的好像猿猴相仿，猫窜狗铲，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一看这老头啊，武艺相当的精湛。薛英虽然不懂武术，通过老头的一练，也知道老头绝非一般的人物。因此薛英也是双身大指，老人家，您这两下子还真不错，要不然就让仁贵跟着您练吧。就这样，小孩薛仁贵就和这老头啊天天的习学武艺。这老爷子还非常有耐心，薛仁贵虽然不会说话，但是薛仁贵领悟的太好了，老头是一教就会，只要老头说一遍，那薛仁贵就记住了，说明薛仁贵那练武术的坯子。老头十分高兴，在老薛家一住就住了4年。薛仁贵把这位老者身上的武艺基本上全都学到了身上。这老头是谁啊？是谁？这老头乃是一位武林的高手，家住江西的龙虎山红石寨，人送绰号叫八步登空老白猿，叫猴登山。在大唐朝武林界里也有这么一号啊。猴登山有个亲侄子小白猿猴君鸡，猴君鸡功夫就是跟老白猿猴登山学的。侯军机的功夫太高了，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侯军机的功夫，侯登山的名望，唐朝武林界里那也是个佼佼者，不敢说是顶了尖盖了帽的高手，那也差不多。侯登山觉着自己的功夫完全交给了薛仁贵，薛仁贵练得认真，因此仁贵的功夫是日新月异。4年以后，老白猿的侯登山觉得自己这功夫差不多全都交给薛仁贵了，也可以说是黔驴技穷，没有什么可教的了。侯登山看着薛仁贵，心中暗想，薛仁贵是练武的坯子，那是少有的练武的好坯子，可不能耽误了。因此老白猿侯登山提出来要告辞回家，要为薛仁贵访一位高人，接着教给仁贵的武艺。薛英薛老员外在临行之时就问这老头，老人，另外就是周济穷苦的百姓，对武术界这些个薛英很少知晓。薛英一笑，老人家，这些年可难为您了，您要走了，作为仁贵的老师，我给您多拿行了，您的钱我这分文不要。薛英非要给，最后老白猿的侯登山留了几十两银子作为穿资路费，侯登山就走了。侯登山走了2个月，又有一个人来到了薛英的家中。谁呀？这位也是一位武林高手，风尘三侠的第二位大叛飞行侠
虬髯刻骨。

款待大叛飞行侠。这张宗谦呢，可长得够凶的。就见张宗谦站起身形，平顶身高的85寸，蓝娃娃一张脸面，两道花浓眉，金睛叠豹，狮子鼻，翻鼻孔，喊一下是豹舞掌舞，红胡须，浑身穿青，遍体挂刀，肋下配着一口双锋的宝剑，墨杀鱼皮尾，素杀鱼皮鞘，金吞口，金饰件，杏黄的挽手，30多长，杏黄色的灯笼穗小摆，当顶张宗谦开始交给薛家一住，又住了4年。您想，任贵跟老白猿侯登山和张宗谦这一习学武艺，任贵的武艺那可太高了。薛仁贵的人很谦虚，虽然自己学了很多的武功，对张宗谦是毕恭毕敬。作为光会武艺不行，在这文学方面，另外在兵法方面，他的高手来交给薛仁贵。张宗谦在这想着，大唐朝谁能行呢？想了想，哎呀，这人不远在天边，近在面前吗？我呀，谁也不找，就找我的大师兄三元李靖，李药师。三元李靖，李药师，是风尘三侠的头一位。这个老爷子，黄石三略，子牙六韬，孙子兵法，相当的精通。另外，老爷子善使一口宝剑，意压唐朝。要想把仁贵培养成人，我看谁也不行，就必须把我大师兄三元李靖李药师请出来交给薛仁贵。到底李药师能不能出头，咱们明天再讲。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总何虎长会议暨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于洪涛主持并讲话，王和生做工作部署，马志勇出席。
1: 冰城制造惊艳亮相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哈产无人直升机展现硬核实力。
0: 市民政局聚焦困难群众急难筹盼，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全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26号，市委书记、市总何虎长于洪涛主持召开2026年度市总何虎长会议暨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河湖长治，统筹推进河湖保护治理，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确保江河安澜、百姓安宁、社会安定。市长、市总河湖长王和生做工作部署，市委副书记、市级河湖长马志勇等出席。
2: 会议学习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传达省委有关部署，听取我市河湖长治工作和防汛备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双城区、通河县、上智市和市住建局作发言。会议指出，今年是河湖长治实施10周年，要提高站位、压实责任、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统筹推进水安全保障、水资源利用、水生态改善、水环境治理，抢抓政策机遇，谋划实施一批提标除险等重点水利工程，全面增强水库、河道、堤防、蓄滞洪区防灾减灾能力。

0: 结合联动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中央第三轮生态环保督查，边督边改，即知即改，举一反三，健全机制，确保问题整改常态长效，持续提升河湖保护治理水平，统筹各方力量，加强日常管护，巩固松花江岸线整治、河湖清四乱、排污口和黑臭水体治理成效，因地制宜推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严厉打击非法采砂、侵占河道、违规排污、电鱼等违法犯罪行为，打造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会议强调，要以万全准备做好今年防汛抗旱工作，始终保持高度警醒警觉，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高效开展会商研判和监测预警，加密险工弱段、水库、地质灾害点、桥涵、城市内涝点等重点部位巡查巡检，加强风险提示，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要提前做好抢险应急各项工作，对可能致灾和偏远地区提前预置人员力量、物资设备，强化统筹调度，完善应急预案，夯实防汛责任到岗到人，确保一有突发情况迅速有力应对处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由哈尔滨市总工会、平房区总工会联合主办的工具力量夜跑冰城2026年哈尔滨职工夜跑活动，26号晚在平房区冰上运动中心激情开跑。19时整，启动仪式正式开始，随着发令枪响，浩浩荡荡的职工队伍从平房区冰上运动中心出发，沿哈南工业新城核心区奔跑5公里。此次夜跑是市总工会第二届礼赞劳动美、建功哈尔滨职工文化季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1000余人参加活动。
1: 近日，由哈尔滨联合飞机大型无人直升机产业基地生产的多款联合飞机集团旗舰机型亮相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凭借过硬的产品性能和创新技术，让冰城制造再度惊艳世界。
0: 联合飞机集团携五款旗舰产品及联飞云平台亮相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其中博影 T1400 和 Q100P 两款产品尤为引人注目。博影 T1400 是面向吨级重载作业的全新利器，这款最大起飞重量 1.4 吨的无人直升机运营成本降至家庭轿车级，可以用于大规模农业植保，作业效率每小时超过2000亩。Q100P 是专为现代农业量身定制的多功能飞行平台，集喷洒、播撒、运输、航测于一体，具备仿地飞行能力，在内蒙古通辽实现单人单机单月完成30000亩农田植保的高效作业成果。
2: 未来呢，哈尔滨联飞将会继续沿着一院士基地的这个目标去建设，加强重载无人机这个方面的研发，并且呢适时的开发低温这方面的技术，助力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
0: 大会期间，联合飞机集团与中国航发、北汽动力、蓝动科技签署强新战略合作协议，成立中国重载无人机动力生态联合体，联合飞机同步发布海上低空物流运输解决方案与医共体医疗配送解决方案。
3: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一至四月份，黑龙江省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6.3%，高于全国5.1%。其中，装备、石化行业投资分别增长35.6%、17.6%，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17.8%，高于全国20.3%。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1%。下一步，全省工信系统将继续加大服务力度，精准落实技改等惠企政策，助力企业上项目、扩规模、增产能，加快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推进工业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增动能。
0: 5月26号，我市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6件，来信16件，来电10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3件。26件案件中，道里区3件，道外区1件，南岗区3件，松北区5件，呼兰区3件，重点案件2件，双城区2件，五常市3件，重点案件1件，上志市1件，宾县2件，巴彦县1件，

0: 方正县一件，市生态环境局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八件，水类案件两件，生态类案件九件，噪声类案件一件，土壤类案件一件，辐射类案件两件，固废类案件两件，其他类案件一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区县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6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八批24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三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其中已办结16件，阶段性办结8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数字赋能让民生服务更有温度。近年来，哈尔滨市民政局聚焦困难群众急难筹判，以数字化改革为抓，
2: 市民政部门核对系统监测到他有大额医疗支出，当即发出预警信息。香坊区民政局第一时间启动救助绿色通道，镇村干部立即上门核实情况，宣讲政策，全程代办，很快就将他纳入低保保障范围。
3: 那肯定是强多了，这个低保对于家庭生活这一块，吃喝这一块能解决不老大问题了。在一个住院期间吃药打针或者是长期治疗这块，这个报销这个费用可能都得解决老大问题了。
2: 依托大数据动态监测，哈尔滨市民政局设置精准预警指标，实现数据自动比对，预警信息精准推送。基层工
4: 找人啊，包括低保啊，临时救助啊，两餐补贴等等，就是民政方面的政策，来通过政策找人呢，实现发现群众的困难。
2: 与此同时，我市构建全时响应的快速救助体系，畅通24小时社会救助服务热线，统筹市县乡三级工作力量，全方位提供政策解答、求助指引、问题反馈服务，完善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针对突发困难群体简化审批流程，推行小额快救，但他没想到的是，经过审核，他的一家四口全部都纳入到了低保范围。
5: 有了低保，我感觉就是咱家就是减轻了不少负担，然后孩子奶粉啥、尿不湿啥的，然后都能得到帮助了。那时候就得借钱。
2: 在民生保障工作中，哈尔滨市民政局强化智慧赋能，率先推动社会救助模式从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依托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在共享省级59项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市级公积金缴纳、不动产登记、医疗大额支出等15项数据资源，构建起
6: 困难群众的及时响应上，也融入在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里。近年来，双城区新兴街道东浦村村民闲置庭院土地资源，家家户户的小菜园变身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7: 五月的冰城春耕如火如荼，在双城区新兴街道东浦村，田间院落处处是忙碌的劳作景象。村民们领取东北大丰收食品有限公司统一配送的优质菜苗，菜品种类丰富，既包含茄子、辣椒、黄花菜等大众家常蔬菜，也涵盖苦瓜、丝瓜、秋葵等特色优质品类，极大地丰富了庭院种植结构。
8: 我今天拿茄子、黄瓜、辣椒，还有两个窝窝，就上农家肥，别的肥不上。往年的自个家种的不都是扔了吗？老了谁要啊？这吃不了都扔了。这个他回收挺好的。
9: 没种他们家菜苗之前，我种的少。通过我认识他开始，我种就多了。我吃不完的菜，我可以卖给他。他是定期一天两天去收一次，然后我就摘完送给他，这就换现金了。
7: 合作企业全程为村民免费提供菜苗，并以高于市场均价的订单价格兜底回收全部产出蔬菜，同时严格划定种植标准，要求农户依托自家小菜园开展原生态种植，全程禁用农药化肥，保障蔬菜绿色有机原生态的优良品质，零成。

0: 本种苗保价回收的合作模式，彻底打消了村民种菜滞销的后顾之忧。
1: 从第一年的50多户到现在的530多户，到最后咱们现在就是啥，咱们把那个菜品呢、都统一品种统一品类，让它能达到更高的一个水平，更高的一个质量，让咱们那个市民吃到最好最好的菜品。
0: 东北大丰收黑龙江省食品有限公司是集绿色食材种植、农产品精深加工、线下线上销售于一体的本土特色农业企业。依托定制农业模式，村里原本闲置荒废的农家小院、零散庭院土地被充分盘活，闲置资源转化为增收资产，持续为村民创造稳定经营性收入。
2: 基本上都这么弄的，因为他这个搞三四年了，他就是因为他那个品种特别好，老百姓也都认可。就是咱们就主要就是说不割肥，他就回收，他出苗还不花钱，苗还不花钱，对我们村民来说还放心，完还省钱，完最后呢还挣点钱。
0: 经过4年深耕发展，东浦村庭院定制农业已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庭院种植基地面积达数百亩，产业辐射带动周边10余行政村汇集数百户农业。在销售端，原生态庭院蔬菜直供哈尔滨主城区，依托线下实体商超门店、线上订购配送双渠道，搭建起稳定产销体系，实现优质农产品从农家小院直达市民餐桌。
1: 未来我想把这个蔬菜呀、往南方发展，就是咱们区域外，咱双城这个新兴区域，这个区域外乡村，我们想更大面积的扩展，扩展以后咱们不拥有更大的生产力，咱们有更大的体量，可以走到更远的地方。
3: 产业兴旺为乡村带来物质富足，而文化盛宴则为城市注入精神力量。日前，由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担任总导演、艺术总监的先锋舞蹈剧场作品《十面埋伏》登陆槟城舞台，用极致的东方美学为槟城观众献上一场震撼心灵的国风视听盛宴。
0: 作为杨丽萍极具突破性的先锋舞台力作，《十面埋伏》跳出传统历史叙事框架，融合古典舞、京剧、现代装置艺术等多元元素，打破舞剧表演边界，凭借极致的东方美学表达、极具冲击力的舞台呈现，成为享誉全国的标杆级舞台作品。2026版剧目在保留原版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全面升级，顶尖主创团队强强联合，赋予传统经典全新的时代表达与艺术生命力。
4: 这次看到他的巡演，离家里也不远就过来看了。因为《十面埋伏》它是一个非常中式背景的一部剧，而且它和现在常规的讲故事的起承转合不一样，更倾向于各个人物内心的刻画，所以这个是比较新颖。
5: 我们本着一种实验性、一种先锋意识，而不是一个传统的舞剧这样的一个这个创作的精神。那现在来看呢，它还是非常超前的。
0: 为回馈槟城观众的热切期盼，在正式演出开启前夕，剧组还特别举办主演见面会活动。杨丽萍携主演团队亮相现场，面对面与剧迷互动交流，分享排练背后的暖心故事，近距离传递传统舞蹈文化魅力。
6: 讲述历史跟描写自然。
7: 近日，哈尔滨市启动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通过多样化接地气的宣传宣讲，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市民主动参与可回收物规范投放，让垃圾分类成为绿色生活新风尚。在百盛家园小区广场，城管部门联合街道办事处开展统编实操教学，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讲解可回收物分类标准、投放规范及资源再生利用价值，通过趣味有奖问答互动，让居民轻松掌握垃圾分类技巧。宣传周期间，全市各区县各相关单位将集中开展分类小课堂、分类进万家、绿色新体验等系列活动，常态化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8: 本届宣传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就是让每一件旧物、每一份资源焕发生机，真正实现垃圾处理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
9: 本
0: 日前，哈尔滨地铁集团正式启动职工健康管理年活动，并携手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举行院企共建签约仪式，创新打造中医加轨道交通特色。

0: 健康服务模式，以全方位健康保障赋能职工履职担当。据了解，哈尔滨地铁集团共有职工5500余人，承担着91.57公里线路、78座车站的运营保障重任，一线岗位长期处于高强度、高负荷工作状态，职工身心健康保障尤为关键。
1: 后续我们会持续推出健康科普、心理疏导、养生保健各类活动，让每一位职工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守护市民和游客平安出行。
0: 六一未到，欢乐已浓。连日来，哈尔滨市多部门联动，一系列庆六一活动在全市火热展开，让冰城少年儿童在红心向党、朝气蓬勃的氛围里提前迎来属于自己的节日。
2: 今天由团市委、市教育局、市少工委联合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庆六一主题队日暨示范性入队仪式在哈尔滨新区第一学校举行。活动现场开展了红领巾对话青年榜样交流活动，新队员们在铿锵的宣誓声中光荣加入少先队组织。下一步，团市委、市少工委将持续深化少年儿童思想政治引领，引领全市少先队员坚定理想、笃行成长，为哈尔滨高质量发展贡献少年力量。
0: 日前，哈尔滨市爱建学校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本次入队仪式为学校少先队组织注入了新鲜血液，有效厚植了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下一步，道里区将坚守为党育人初心，开展思政、红色传承、榜样励志等教育，引领广大少先队员努力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3: 日前，由哈尔滨市教育局主办、南岗区教育局承办的筑梦新时代、同心向未来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庆六一文艺演出暨南岗区专场活动在哈尔滨市少年宫艺术中心精彩上演。演出分为童趣烂漫幸福成长、红心向党礼赞祖国、异彩飞扬扬帆起航三大篇章。整场演出形式多样，充分体现了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美育的丰硕成果，也生动展现了冰城少年儿童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2: 今天，市总工会在城高子镇中心校举行“时序童年，共享时光”庆六一趣味运动会，全面开启市总工会六一关爱活动。即日期间，市总工会将陆续开展国防教育研学、亲子游园、口腔义诊等四项活动，汇集全市1300余名职工子女。下一步，市总工会还将开展一系列特色关爱活动，提升广大职工及其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六一儿童节临近，哈尔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暖心举办欢度六一关爱留守儿童大型科普研学公益活动，邀请100名来自贫困学校的留守儿童开启一场奇幻海洋探索之旅。活动中，孩子们畅游海底世界，近距离观赏各类海洋生物，观看精彩的海豚海狮特色表演，在亲近海洋探索自然的过程中开阔眼界，增长知识。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我市会有阵性降水，随后呢，直到30号会转为晴朗或多云的天气，而31号还会有雷雨天气加盟。目前来看，直到30号白天最高气温表现比较平稳，在24-25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会有4度左右的波动，昼暖夜凉，请注意适当的调整衣着。另外，大风日数较多，部分地区飞絮肆意飞舞，较敏感的朋友外出时请注意防护一下了。好，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哈尔滨市区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晨练指数为2，适宜晨练。穿衣指数为3，参考着装为长裤、针织衫、T 恤等。阿城阵雨转多云，12到21度。呼兰阵雨转晴，12到24度。宾县阵雨转多云，11到20度。

方正阵雨11到20度，依兰阵雨11到20度，巴彦阵雨转多云11到22度，双城阵雨转多云13到23度，五常中雨转阵雨13到20度，上至中雨转阵雨11到20度，延寿中雨转阵雨11到20度，木兰阵雨转多云11到20度，通河阵雨转多云11到20度，哈尔滨市区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

0: 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2: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3: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 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7: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6: 155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8: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6: 155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9: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6: 155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10: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12: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1: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12: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11: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兵说，
12: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0: 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01.7%、 347.6% 和 51%。 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128.6%、 58.8% 和 17.3%。
1: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 1.4 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5%。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3: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断井周期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2: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4: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

0: 去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1: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4: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三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3: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5: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3: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6: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7: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就种着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6: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8: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9: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2: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气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1: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2: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2: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

0: 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1: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3: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5: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1: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0: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1: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1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 可能。
1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

0: 由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0: 香甜口味，
1: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0: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8: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亲子课堂。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培养良好的品格，如同为他们点亮了一盏明灯，照亮前行的方向。那么，如何及时的纠正不良观念，则为他们扶正成长，成为他们的航标。那么今天呢，傅瑶就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品格，以及怎样及时纠正孩子的不良观念。对于成长期的孩子来讲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他的好习惯和坏习惯都会同时存在。如果呢，我们能够适当的利用强化定律，那么就可以帮助孩子矫正不良习惯，保持好习惯。孩子如果遇到事情总是悲观绝望怎么办？我们可以用斯万高利效应。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次博览会上啊，有一个人展示了一种看似简单却又让人着迷的扑克牌游戏。展示者呢，先将这副普通的牌摊开，让大家清楚地看到每张牌的背面都有什么不同。然后呢，他又随便找了一个观众，请他任意抽出其中的一张牌，再让观众们看看这是一张什么牌，却不必告诉展示者。假如抽到的这张牌是黑桃 K 或者是别的什么，只要那个观众随意地将这张牌塞回到整副牌的中间即可。之后呢，展示者就开始洗牌，而且洗牌的时候很随意，并没有什么技巧，也没玩什么花样。洗过之后呢，展示者大叫一声，斯万高利，将整副牌全都摊开了。 这时呢，观众却看到每一张

0: 牌都变成了黑桃 K， 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斯万高利效应。这个效应一旦形成了恶性循环，后果就会很严重，因为它是一个连锁性质的心理反应。当一个人受到打击而心情悲伤的时候，如果不设法的及时疏通或者排解，这种痛苦的心情就会像神奇的扑克中被抽中的那张黑桃 K 一样，会迅速的繁殖与增强，使消极的情绪扩张到整个心头。这个时候呢，悲伤者的精神就会蒙上一层厚厚的失败的阴影，再也看不见到其他的色彩或者是事物，他整个的世界都变成了灰色。于是呢，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之下，往往就会做出极端的事情。比如说，一些孩子在遇到困难挫折面前，一碰就碎，轻易抛弃了自己可贵的青春年华。也正是因为孩子年龄的原因，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很少，当面临重大挫折的时候，不懂得如何处理自己的挫败感，不知道如何驱散自己的消极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很容易养成悲观的性格，从而失去应有的童年快乐。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阿健是一个懂事又聪明的五年级的小学生，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但是呢，在这次期中考试之前，他由于感冒患了肺炎，住院治疗了好多天，耽误了上学。不过期中考试他参加了，但是成绩却很差。为此呢，他在学校里哭了一个下午。放学回到家里，阿健仍然双眼红红的，妈妈问他怎么了，阿健一下扑进妈妈的怀抱里哭了起来。妈妈，我再也考不好了，我再也拿不到好成绩了，你看我落下了这么多功课，怎么补习都学不好，而且呢，我这次考得不好，同学们也都嘲笑我，也不愿意跟我玩了，我该怎么办呀，我心里好痛苦啊。妈妈怎么也没有想到，一次偶然的没考好，却引起了孩子这么多的担忧，还令他这么痛苦。阿健小小的年纪怎么会这样呢？抱着这样的思想，那他该怎么继续学习呢？妈妈仔细想了一番后，对阿健说：孩子，你看过跳远比赛吗？
1: 看过呀。
0: 阿健迟疑了一下说：那我问你，跳远的运动员在起跳之前，为什么总要后退几步？妈妈接着问阿健：他们当然要后退几步呀，这样准备更充足，才能跳得更远。阿健不假思索地回答着：哦，是的，那么现在你后退几名，不就是为了以后能考得更好吗？哦，我明白了，妈妈。阿健终于恍然大悟，妈妈的一番话彻底驱散了积压他在心头的焦急情绪，使他恢复了以往的学习劲头。家长呢，一定要时刻注意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如果遇到孩子有挫折的时候，家长要教孩子正确的认识挫折，并帮助孩子及时排除挫败感的干扰，以免时间长了积久成疾，从而形成一些不良的心理问题与心理疾病。孩子很容易因为一时的想不开或者是情绪低落，从而形成悲观厌学的不良心态。面对孩子表现出来的悲观情绪，家长要让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幸。比如呢，同学甲放学回家后说：妈妈，我今天可倒霉了，不但在学校里受到了老师的批评，同学的嘲笑，就连在放学的路上也不开心，为了躲了一台车，我把自己的那个自行车一歪，结果我摔了个跟头。那么面对孩子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幸的人，或者说自己是最不幸的那个人的时候，父母应该怎么办呢？孩子，叫我说呀，今天你应该是幸运的，你做得很好。面对飞驰而来的车辆呢，一定及时躲避，在马路上啊，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使自己和他人都安全。为此呢，你只是摔了一下，而不是撞上了车。再说，你受了老师的批评，也收获了经验，下次就不会再犯了，是不是？当孩子听了妈妈这样的回答，消极的情绪肯定会缓和了许多。但是要想改变孩子的悲观性格，平时就一定要多注意观察孩子，多关心他的思想情绪，要时常向他灌输乐观的思想。平时就要告诉孩子，每一件事情都有幸运与不幸两个方面，关键是你如何看待它，让孩子看到光明的一面，教育他凡事多往好处想，让他学会自我调节，从而使他保持乐观的情绪。当发现孩子有心事的时候呢，我们要及时的鼓励他把心中的苦水与郁闷说出来，帮助他克服所遇到的困难，帮助他减轻心理负担，帮他排除心理障碍。也要告诉孩子，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去考虑他不幸的一面，而是去寻找他幸运。

的一面。当这种思维成为了孩子的一种思维习惯的时候，他就会成为一个快乐的孩子。此外呢，我们还可以用以下两种方法让孩子变得快乐一些。第一呢，可以为孩子营造快乐的家庭氛围。要知道，在充满敌意甚至是暴力的家庭氛围当中成长，是很难培养出乐观开朗的孩子的。所以呢，我们要为孩子提供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环境，不要经常训斥孩子，不要处处否定他的思想，让孩子随时保持愉快的心情，才是让孩子情感绽放与心理健康发展的基石。这样才能引导孩子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同时呢，我们还要经常分享孩子的快乐。就孩子来说啊，他们的生活应当是充满快乐的。因此呢，当孩子兴致勃勃地把他认为好玩的事情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做出和他同样的同样快乐的样子，再慢慢地去分享他们的快乐。为什么有的孩子总是不说实话呢？瑞士的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说过，撒谎的倾向是一种自然倾向，它是如此的自发，如此的普遍，我们可以将它当作儿童自我中心思维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的，人呢，天生就是会撒谎的动物，一天当中所讲的谎言往往比他自己所意识到的讲的更多。尤其是呢，一些孩子为了推卸责任或者是逃避惩罚，往往会谎话连篇。比如当你看到地上打碎的茶杯，你问他，哎，这是谁干的呀？是猫跳到桌子上把它打翻的。孩子若无其事地回答，就算猫咪当时根本就不在场，他也会回答得心安理得。美国心理学家菲尔德曼说，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向对方撒谎，而且很多时候连想也不想，谎言就随口而出了。比如你穿这件衣服真漂亮，哎，我给你打过电话但是你没接，哎，家里突然有很重要的事儿啊，我不过去了啊，诸如此类的谎话可谓是数不胜数。对于谎言，我们并不陌生。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不动大脑也能随口说出两句不着边际的谎言，更何况是孩子呢？所以说，就连几岁的孩子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犯的过失，从而编造出各种理由来为自己狡辩。关于说谎的现象啊，美国广播公司曾经做过一次民意调查。调查呢，由新泽西州约翰逊医学院的刘易斯博士进行。调查之后的统计结果使他发现，每人每天平均最少25次说不靠谱的话。而且呢，有很多人往往认识不到自己经常撒谎。对于谎言，菲尔德曼认为它的产生动机有不同层次之分。一般呢，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人撒谎呢，是为了讨别人的欢心，让人家感觉好一点。第二类人撒谎是为了炫耀自己，或者是想装派头。第三类人撒谎呢，纯粹是为了自我保护。那么从这三类人当中啊，我们可以得知人们为什么撒谎。关于孩子惯于说谎的现象，德国儿童心理学家斯特恩研究认为，在孩子成长到七到八岁的时候，往往不能完全陈述事实发生的真实过程，所以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想象而夸大扭曲现实。所以呢，此时的孩子并不是为了要欺骗谁，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面对孩子说谎，很多父母都难以容忍。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自己低估了孩子的能力，以为这些小家伙只是为了耍赖而撒谎。殊不知啊，真正让他们感受受伤或者是内疚的，是爸爸妈妈愤怒中隐藏的沮丧和难过。对于孩子的谎言，我们没有必要深恶痛绝。只不过孩子还分不清是非，不知道事物的轻重，不清楚什么时候能说谎，什么事不能说谎。所以呢，我们不应该纵容孩子说谎。我们再来看这样的案例。一个周六的早晨啊，奶奶起床以后，看着小丫一个人在客厅里嘤嘤的哭泣，就问她，宝贝怎么了？爸爸妈妈骂我还打我。啊，他们怎么能这样？我去说他们。他们人呢？奶奶看了看房间说道，他们都不想管我了，都去公司加班了，呜呜呜。周六还上班呀，那也不能拿孩子出气呀，看我回来不骂他们。嗯，奶奶只有你最好。啊，亚亚赶紧抱住奶奶撒娇。下午爸爸妈妈回来之后啊，奶奶便质问他们为什么早上要责备亚亚。我们没有责备亚亚呀，我们只是着急去加班。过了一会儿啊，妈妈突然想起了什么。
哦，我知道了，可能是昨天。

0: 我们答应了亚亚今天带她去动物园，只是呢，单位突然有事情让我去加班，就没有去成。啊，那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们怎么还打了亚亚呢？奶奶又问。啊，我们根本没打她呀。哦，我想起来了，当时她抱着我的腿不让我去上班，我就轻轻地推了她一下。哦，现在一切都真相大白了，亚亚早上哭得那么伤心，只是因为爸爸妈妈没有带她去动物园玩。看来孩子的话可真是有一多半都是不真实的，奶奶心里想。可以说呀，孩子撒谎是常有的事儿，但不论多大多小的谎言，家长都一定要多重视。当发现孩子真的说谎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杜绝。要知道，孩子的撒谎没被识破之后，心里就会形成一种意识，认为撒谎可以蒙混过关。一旦孩子撒谎成性，就会酿成难以挽回的苦果。心理学家还告诉我们，人们在撒谎的时候啊，往往会产生一些特殊的表情，比如说声音突变、眨眼频繁、不敢正眼瞧人、笑容比较少、耸肩、瞳孔收缩，或者呢，有的孩子会不断的摸鼻子、清喉咙、说话停顿等等。上述这些情况，只要我们留意一下，就不难发现孩子说的是谎言还是实话。但是呢，我们家长啊，不应该对孩子进行打骂等惩罚手段，因为受到严厉惩罚的孩子，往往会采取更加说的更高段的谎言的方式呢，来保护自己。所以，想让孩子避免说谎，对孩子撒谎的行为不要勃然大怒，接着呢，要把孩子狠狠地训斥一通。我们首先呢，应该弄清楚孩子说谎的原因之后，然后再进行适当的处理与教育。那么应该怎么纠正孩子的撒谎行为呢？希望以下几个方法能对您有所帮助。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孩子说谎的原因，不要一开始就训斥孩子，而要认真分析孩子撒谎的原因。要知道，孩子之所以说谎，大多数情况是因为害怕受到惩罚，所以我们要先了解情况，才能做出正确的处理方式，从而进行合理的教育。第二呢，我们要耐心地教育孩子。当发现孩子说谎之后，态度要和蔼，要耐住性子，让孩子在拥有足够的安全感的情况下，搞清楚事情发生的经过，分析着孩子是有意说谎还是无意说谎，从而耐心地进行教导，让孩子承认自己的错误，保证下次不犯就可以了。同时，我们作为家长，还要为孩子做出诚实的榜样。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要想让孩子做一个诚实的人，父母就要以身示范。要知道，孩子是沿着父母的脚印成长的，如果父母本身思想行为就不够端正，就难免孩子会动歪脑筋。此外呢，我们平时也要多关心孩子，对孩子的要求不要太高。孩子做错的时候呢，要跟他一起分析错在哪里，建立正向的行为。如果孩子能够勇于承认自己做错的事之后，应该马上用比较特别的语言表扬他。如果呢，你发现孩子说了谎，也不要立即在其他人面前指责，最好呢，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单独与孩子谈一谈。要信任并理解孩子，让他知道，即便他说了谎，你还是爱他的，你能理解他的心情。如果孩子还是一再的说谎，你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话，那么最好还是找个儿童心理专家来帮助你。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用严厉惩罚来威胁孩子，这个办法往往会让他起逆反心理，从而说更多的谎话。如果你的孩子自卑心理很重，应该怎么办？有这样一句话叫，强者未必是胜利者，而胜利迟早都属于有信心的人。这是美国橄榄球联合会前主席杜根提出的信心决定成败的说法。也就是说，只要你有自信，就算开始你不是最好的，但到了最后你也一定能够成为最好的。后来它就成了著名的杜根定律。有人说，自信是一根柱子，能撑起精神的广漠天空。自信呢，是一片阳光，能驱散迷失者眼前的阴影。可见自信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孩子，只有充满自信才能胸有成竹，才能使他们无所畏惧地走向成功。有一次有关孩子心理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约有 75% 的孩子有自卑心理，并且这些孩子产生不良的情绪的原因呢，大都是来自于家长的负面评价。 可见孩子的心理是自卑还是自信，基本上与家长的教育方式有关。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比如孩子在路边玩耍的时候捡到了一块漂亮的鹅卵石，兴高采烈地拿给妈妈看，妈妈你看我捡的石头多漂亮呀，哦果然很漂亮呢，你真有眼光。相信孩子听了一定会满心欢喜，从而更加积极地发展自己的探索意识。如果妈妈这样说呢，漂亮什么呀，看你弄得两手都脏兮兮的，赶快扔了它去洗手吧，那么孩子的激情可能瞬间就被熄灭了，并且会很不高兴地把石头扔掉，垂头丧气地去洗手，可能此后他都不会再有积极探索的兴趣了。由此可见呢，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多了解孩子，多关心孩子，发现孩子缺乏自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帮助他，要帮助孩子点燃自信的明灯，让他仰起头来做人。一个自卑的孩子往往不敢面对现实与他人，总是低着头走路，长时间下去不但会使脊背的骨骼变得弯曲，而且心灵也会变得扭曲，这样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小亮呢，今年八岁了，虽然他与别的孩子一样有着可爱的脸蛋、健康的身体，但他却认为自己是个很无用的人。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小亮拒绝再去上学，说班里是自己最笨的学生，同学们哪一个都比他聪明，他每一次考试都考不出好成绩，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与同学的嘲笑，所以干脆就不想上学了。小亮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他太自卑了，眼中的世界几乎一片黑暗，没有任何自信能感到生活的美好。后来才知道，小亮的心理状态与妈妈有着莫大的关系。原来由于爸爸常年在外地工作，妈妈一个人在家照顾他，还要不断地外出去工作，这样呢，辛勤的妈妈呢常常心情不好，于是对小亮经常也没个好脸色，不是动不动地说他笨，就是指责他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样天长日久，小亮小小的年纪就形成了自卑的心理。曾经有个中国的教育家徐特立曾经讲过，任何人都应该有自尊心、自信心、独立性，不然就是奴才。好孩子不是骂出来的，好成绩也不是抱怨出来的。作为家长，我们平时要多关心孩子，纵然孩子有再多的不对，也不能经常的批评他、否定他，更不可以对他的缺点进行辱骂，因为一味的贬低与责骂会给孩子幼小的心灵带来极大的打击与不满。当我们发现孩子经常表现出落寞或者是自卑的情绪的时候呢，这时一定要多关心他，因为这种情绪是不健康的，不但会影响自信的产生，还会影响性格以及形成最后的发展。那些本来可以改正的缺点，却因为父母的指责，让孩子对自己彻底失去信心。所以呢，这时候千万不要再给孩子施加压力，而应该帮助孩子摆脱消极的心理。关于杜根定律这个理念呢，美国哈佛大学曾经派有关人员进行了一次专门的调查，最后发现一个人能否胜任一件事，只有 15% 的因素取决于他的智力，而有 85% 的因素取决于他的态度。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人满怀自信，那他们就会有信心、有勇气做好每一件事。反之，如果他没有自信，平时总是非常自卑，对任何事情都产生怀疑的态度，那么这种消极的情绪就会扼杀他的聪明才智，使他没有意志力把事情做好。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个人的成败完全取决于他的自信。所以呢，从小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有多么的重要。那些充满自信的孩子总是精神饱满，敢做敢当，由于他们信心百倍，能去挑战别人不敢突破的事情，所以他们才会成为最优秀的孩子。那么怎么样让孩子由自卑走向自信呢？以下几个方法仅供参考。首先呢，我们不能嘲笑孩子，你这个小笨蛋，你怎么什么事情都做不好？这些讽刺的话语真的是会打击孩子的自尊心，因为孩子分不清楚什么是玩笑，什么是嘲笑。所以呢，在孩子还不太理解的年龄，尽量不要对他说这样的话。另外，信任呢，使孩子能够更自信。作为父母，要信任孩子的能力，并且放手让他尝试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要知道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如果总是否定孩子的想法或者是做法，就会把孩子的自信心和独立性一点一点的扼杀掉。如果有时间呢，我们要培养孩子见多识广，多带孩子去旅游，多给他讲述所遇到的动物、植物、地理、典故等各种知识。只有让孩子见多识广了，才能使他自信倍增。另外呢，宽容是培养孩子自信的土壤，不要总是因为孩子的房间或者是桌面上很乱而责备他。要知道，孩子是不可能整天都安安静静的，所以面对孩子犯的错或者是散落的物品，父母的宽容才是培养孩子自信的土壤。我们还应该适度的让孩子自己做选择，给孩子适度的选择机会，可以使孩子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从而信心倍增。比如你说，咱们先是去看电影，还是先写作业，从而给孩子一些可行的选择。另外，不要制止孩子的兴趣，孩子们都有喜欢探索的兴趣，当他在摆弄一些玩具的时候，不要武断地阻止他，因为你的强力制止很可能会挫伤他探索的信心。我们还应该让孩子知道自己是被人需要的，平时呢，可以让孩子多做一些家务，并且夸他很勤快，这能够让他知道自己被别人需要，对培养他的自信心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让我们回到亲子时间，我是主持人付瑶。怎么样让孩子的好习惯能够持续下去呢？我们接着来看。美国的心理学家斯金纳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某种日常行为总是被忽视或者是抑制，那么当他以后再遇到这种行为的时候，个体就会自觉地尽量回避。反之，如果某种日常行为总是被关注或者是赞赏，那么以后再遇到的时候，个体就会自觉地做出这类行为。俄国的生物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发现呢，狗见到食物的时候就会分泌大量的唾液，听到铃声却不会分泌唾液。于是呢，这个科学家每次都会让狗先听到铃声，然后再给狗喂食。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呢，狗一听到铃声就会分泌大量的唾液，即使没有食物，狗也会产生强烈的反应。其实呢，铃声跟唾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由于科学家在进食前播放铃声，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啊，铃声就成了狗进食的信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条件反射。那么通过这个实验可以说明，条件反射是可以通过后天培养的，但在培养的过程当中必须要进行强化练习，这个过程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强化定律。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不管其本能有多么强大，其行为是良好的还是恶劣的，如果这种行为没有得到强化，最后也会逐渐消失。对孩子来讲，强化定律不仅是一种学习良好行为的心理机制，也是帮助他们纠正不良行为的教育手段。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啊，行为习惯就是指引着他们每天行动的指南针。如果孩子养成了一些不良习惯，他就有可能误入歧途，从而耽误了自己的正常发展。如果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了一些良好的习惯，他就有可能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下去。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摒弃不良的行为习惯，并让他将一些良好的行为习惯持续下去。所以呢，我们有必要学一学心理学上的强化定律。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圆圆今年9岁了，爸爸妈妈都很疼爱她，可是呢，她却有个很不好的生活习惯，非常的邋遢。 平时啊，不管是自己的衣服、鞋子，还是书包、课本、玩具等等，他总喜欢乱扔乱放。家里的沙发上、桌子上、床上、卫生间里、地板上，几乎到处都是他乱扔的物品。由于圆圆的这个坏习惯，弄得家里整天都是乱糟糟的。爸爸妈妈每天都要上班，也没有多少空闲时间收拾家里。于是妈妈对圆圆的行为很是不满，总是唠叨不停地指责他。但是不管妈妈怎么说，圆圆总是这个样子。不过圆圆虽然在生活上行为邋遢不修边幅，但是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经常考进班级前五名。这次考试后啊，圆圆又取得了好成绩。爸爸看了高兴地说，哎，你这次考得不错，真是越来越有进步呢。如果你邋遢的毛病再改一下，平时不那么乱丢东西，更是个优秀的孩子了。嗯，圆圆高兴地答应了爸爸。爸爸的话让圆圆觉得在理，他意识到自己乱扔东西的行为不好，于是呢，他开始自觉地学着整理物品，像是自己的书包、课本、衣服等等，都会放到自己的房间里，不再随便扔在客厅里了。这个时候，妈妈也觉得圆圆有进步，便夸奖道，哎呀，不得了，我们圆圆同学不但学习好，而且还越来越整洁了，照这样下去，肯定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妈妈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排骨，快点来吃啊。就这样，得到了爸爸妈妈表扬的圆圆非常的高兴，从此以后他的表现越来越好，不但学习成绩越来越优秀，还养成了一些良好的行为习惯。对于成长期的孩子来讲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他的好习惯和坏习惯都会同时存在。如果呢，我们能适当的运用强化定律，那么就可以帮助孩子矫正不良习惯，保持好习惯。就像上文当中的圆圆一样，在爸爸妈妈不断的强化之下，逐渐改掉了邋遢的习惯。所以善于运用强化定律，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能够事半功倍。如果在处理孩子行为问题上，我们采取奖惩分明的方法，关注孩子的正确行为，使之强化，把批评孩子坏习惯使之消失，那么培养孩子的好习惯一定会变得更为容易。人的习惯是被培养出来的，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事实证明，一个小习惯就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性格。因此呢，拥有好的习惯或者良好的心态，才能够让人更容易走向成功。有关心理专家建议家长多发现孩子在生活当中的良好表现，并且经常给予表扬，就可以使孩子的好行为得到强化，逐渐养成越来越多的好行为。经过研究表明，21天就足以形成一个习惯。那么我们要注重孩子的细节，注重引导，还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首先呢，我们要及时赞扬孩子的每一个进步。孩子的每一个进步都应该得到我们的赞扬，这可是对孩子积极行为进行强化的最好方式。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孩子就会加倍的努力，取得的进步也一定会积少成多。我们还要积极地发现孩子的正确行为。在与孩子的相处时候，我们应该学会发现孩子的正确行为，千万不要在孩子表现良好的时候漠然视之。要知道，表扬孩子的正确行为比责备他们的负面行为更为有效。当孩子有了改正错误的意愿的时候呢，我们要多一份耐心和宽容，要耐心等待着，不要期望孩子一下子变好。要知道，孩子毕竟是孩子，我们除了对他进行一定的赞赏和鼓励之外，还需要多一分的耐心和宽容。奖励是对孩子行为的外部强化或者是弱化的最好手段，因为这样呢，可以通过影响孩子的自身评价，对孩子的心理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有合理的奖赏。另外，孩子的每一个好的行动都应该受到鼓励，嘉奖孩子的每一个好的行动，而且最好能够立即予以重视和嘉奖。哪怕孩子做的不是很到位，我们也要嘉奖他，因为这种经常性的鼓励会不断增加孩子的好行为，减少负面行为。我们还要多给孩子赞赏和支持。如果孩子表现得很好，却得不到家长的赞赏和支持，他心里就会感到十分的失望，那么他很可能就放弃了改正错误的行动，从而导致积极行为的消失。所以我们应该多给孩子一些赞赏和支持。我们还要赏罚分明，在培养孩子的习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赏罚分明。 奖励孩子的时候要抓住时机，并且掌握好分寸，不断强化。惩罚孩子时候用语要得体适度，要就事论事，从而使孩子明白为什么得到奖励，为什么受罚，自己应该怎样改正错误等等。作为家长，千万不要用怀疑的态度来对待孩子，更不要讽刺挖苦他，一定要相信他，尤其要相信他改正错误的决心。如果想让孩子朝着你希望的方向去发展，就不要只关注他的错误行为，而应该多多看到他表现好的一面，要增加孩子的竞争意识、自信和自尊，从而激发他积极向上的愿望。关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情况啊，据说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认为消费是可逆的。他说呢，一旦绝对收入水平变动，就必然会引起消费水平的变化。对于他的这一观点啊，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则认为是不可能的。杜森贝说，消费决策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计划，更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因为它还受着许多因素影响，尤其是每个人的消费习惯，特别是在个人收入最高时，还要受生理和社会的需要、个人的经历的后果等等来决定它的消费标准。杜森贝还认为，一个人的消费习惯形成，那么他以后的消费方式往往只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因为它会产生很强的不可逆性。也就是说，消费情况只可维持或增加，却很难减少，这就是因其习惯效应较大。对于这个心理现象啊，在后来的心理学研究中称其为棘轮效应，也称为滞轮作用。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棘轮效应是一种出于人的天生或者是本性，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本性。这种本性呢，又是人与生俱来带有享受性质的欲望。如果我们能用心的研究一下它的负面作用，就可以尽可能的降低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癌细胞的数量，使我们的生活变得稳定下来。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例啊。在商朝的时期，在纣王刚刚登位的时候，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认为在他的英明领导之下，国家一定会繁荣富强，国泰民安。但是不久呢，纣王便命人给自己做了一双上等的象牙筷子，之后呢，便每天都要使用这双象牙筷子才肯吃饭。对于纣王的这个行为，满朝文武大臣和皇亲国戚都不以为然，只觉得这不过是一件无可厚非、平常的小事。但是纣王的叔叔却甚为不安，便劝纣王将这双象牙筷子收藏起来，以后不要再用了。但纣王不听叔叔的劝告，依然我行我素。为此呢，纣王一直是这样的，然后呢，他的叔叔就非常忧心忡忡，对纣王的行为不能释怀。大人，现在国家疆土辽阔，物产丰富，而纣王不过就是用牙筷子，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对于叔叔的不悦心情啊，有人觉得莫名其妙，便问他为什么如此的不开心。你可能想不到，纣王能用象牙做筷子，就可能会用更昂贵的东西做其他的用品。瞧吧，以后呢，他必定不再用土制的瓦罐盛汤装饭，改要用犀牛角做成的杯子和美玉制成的碗了。那么，在有了象牙筷子、犀牛角杯和美玉碗之后，他就应该享用山珍海味了。难道他还会用那些来盛粗茶淡饭吗？你看吧，以后大王的餐桌上只可能顿顿都是美酒佳肴了。那么他穿的自然也要变成绫罗绸缎了。之后呢？果然，此后仅5年的时间，商纣王的行为就越发的放纵，大兴土木，耗巨资建造了露台，从此便整天陶醉在肉吃酒林之中。这时呢，他叔叔的预言都一一应验了，商汤绵延500年的江山就这样被纣王断送了。有句古话这样说，成有俭，败有奢。纣王的结局就是典型的写照，他不听叔叔的劝告，使自己养成奢侈淫逸的习惯，从而走上了亡国之路。所以呢，对于心中的欲望，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完全禁止，但一定不能故意放纵，尤其是不可过度的奢求。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如果不加以节制，必然会出现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忘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避讳，居乡避道的情况。自古豪门出败子， 为了避免金钱给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一定不能放纵孩子的贪欲。一旦发现孩子有了过度奢侈的欲望，就必须加以节制。这样做并不是苛求孩子为我们省一点钱，而是为了让他从小就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使他从小懂得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而且呢，这不但是一种可贵的教育经验，

0: 更有利于孩子未来的成长和发展。没能给孩子培养出简朴的生活习惯，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就会变成必然。我们知道司马光是史学家与文学家，殊不知他还是个很不喜欢奢侈浪费的人。平时呢，他总是倡导家人以简朴为美德。他曾给孩子司马康写过一封叫《训俭示康》的家书，并且呢，他还在这封家书当中说：“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他曾多次告诫儿子不可沾染那些顽固之气，一定要保持简朴清廉的家风传统。尽管生活很富裕啊，我们都知道比尔盖茨夫妇希望他的子女像普通孩子那样成长。比尔盖茨认为拥有很多不劳而获的财富，对于一个出生就站在别人的那个终点的孩子来讲不是一件好事。他多次与夫人提到，我们决定不给孩子们留财产，他们觉得孩子的人生和潜力应跟他的出身富贵或者是贫寒无关。他认为过多的财产既不利于孩子，也不利于社会。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把他的精力集中到他自己的学业和能力的培养上，而不应该在物质追求上。不管我们的生活条件有多么的优越，也应该让孩子学会吃点苦头，品尝生活的来之不易，使他养成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以免并形成了吉伦效应，难以应付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培养孩子的简朴品质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一呢，要让孩子懂得支付能力。当孩子想要一款价格昂贵的手机的时候，家长可以告诉他家里的经济状况，并建议他选一款更便宜更实用的手机，从中呢让孩子明白花钱的时候要看自己的支付能力是如何。我们也可以让孩子明白经济来源，不管家里的经济条件如何，都可以让孩子从小学会赚取零花钱。比如啊，我们可以让他做家务、送牛奶，或者是搞一搞小促销员这种小活动，让他明白经济来源，让孩子学会用劳动去换取报酬，让他明白赚钱的不容易，从而消除贪图享受的念头。有心的家长还可以让孩子适当的用零用钱进行投资，让孩子学会储蓄积累，让孩子学习一些理财知识，还可以让孩子把手中的零花钱、压岁钱存进银行，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这样呢，不但可以培养孩子的节俭品质，还能够使他从小学会如何理财。还有呢，可以让孩子学会废物利用。让孩子学会废物利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易方法。比如把一些废弃的物品进行维修或者是改造，进行再利用，就可以省下一笔重新购置的费用。这样呢，既可以培养孩子节约的习惯，还可以让孩子通过劳动获得成就感，还能锻炼孩子的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要注意节约。比如呢，打开灯后要做到人走灯灭，写完作业的作业本和纸张不要随意的丢弃，每次用完水之后要马上把水龙头关紧，每次吃饭的时候不要盛的太多，不要经常剩饭剩菜，可以用的物品不要随便的扔掉等等。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我们都说良好的品格是人的根本，那么我们要给孩子训练他良好的观念。首先，务必要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在春秋时期啊，越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内政治混乱，人心动荡，兵力疲弱。这时呢，五霸之一的楚庄王觉得这次是攻打越国的好机会，就要派出大量的兵力去征讨越国。此时呢，国内的王公大臣都极力的拥护，一致认为楚庄王的决定

但要出兵攻打越国吗？其实，一个人的智慧就好比人的眼睛，能够看清楚很远的地方，却始终无法看见自己的睫毛。您难道不就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吗？听了这一番意味深长、针砭时弊的话之后，楚庄王立即取消了攻打越国的计划。说这番话的人叫杜子，后来成了楚庄王的重臣。可以说，生活当中很多像楚庄王一样的人，眼睛长到了头顶上，只能看到别人的不足，却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这样是很危险的，因为不自知的人很可能在工作当中失意，在生活当中遇困，在生意上失败。无论是身居险位还是大权在握，不自知都是一种危险。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人只有充分认识了自己，充分了解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才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像心理学当中讲的皮尔斯定理一样，意识到无知才能够使我们少犯错误，充满活力。美国著名科学家约翰·皮尔斯提出，意识到无知是有知的开始。皮尔斯定理旨在告诉人们，做人贵在有自知之明，能看到自己的不足，才能弥补这一不足。约翰·皮尔斯说，对于一个健康而持续发展的企业来说，建立一套完善的组织机构和体系非常重要。但是，要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和体系，一个最核心的要素就是培养接班人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关系着接班人的文化素养，关系着接班人的专业水平与能力。他还告诉我们，在如今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人力资本已经超出其他资源，成为决定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因素。如果接班人没有足够的专业技能，意识不到自己的不足，就不可能顺利的接班，也不可能将企业领导好。所以呢，让接班人先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不断的反省自己的缺点，从而谦虚好学，努力向上，才是硬道理。我们教育孩子更应该是如此，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能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往往能减少很多错误的发生，并从中明白反省的意义。如果孩子意识不到自己的不足，那么他就会失去改过的机会，从而一错再错，难有长进。日本保险业的泰斗袁一平在27岁的时候才进入日本明治保险公司。当时啊，他穷得连午餐都吃不起，过着风餐露宿的日子。有一天呢，他跑到了一座大寺院里，向一位老和尚推销自己的保险单。听完你的介绍之后啊，丝毫不能引起我的投保意愿。他详细的说明之后，老和尚摇摇头说。袁一平坐在老和尚的对面，无言以对。你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如果这样相对而坐的时候，你一定要具备一种强烈吸引对方的魅力。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就别想从对方的身上得到什么。老和尚注视了他好一会儿才说道。袁一平哑口无言，冷汗直流。年轻人，想要成功，要先努力改变自己吧。老和尚又说。改变自己？袁一平惊讶地问。是的，不想改变自己，怎么去改变别人？首先，你必须要认识自己，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老和尚问。我不知道，袁一平如实回答。你在替别人考虑保险之前，必须先考虑自己，认识自己。老和尚说话的语气很重。我要考虑自己，认识自己。袁一平谦虚地问道。你要赤裸裸地注视自己，毫无保留地彻底反省，然后才能认识自己。从此，袁一平开始努力认识自己，改变自己。最后，他终于大彻大悟，成为了一代推销大师。是的，我们要想成功，首先就要正视自己，了解自己的无知，并设法改造自己，从而提升自己的形象、修养、气质与人格。同样的道理，我们只有让孩子先意识到他的知识浅薄，才能使他不断进步。并且孩子还小，对很多事情都是一知半解，有的甚至是一无所知，因此在成长的路上难免会犯错。所以我们一定要教育孩子戒骄戒躁，不可恃才傲物，不可无视他人的感受，一定要谦虚好学，多充实自己，多了解自己的不足之处，以减少那些因为无知而产生的不良行为。

0: 不自知是最危险的人生状态。我们看看这则寓言。有一只乌鸦看到了自己和老鹰长得很像，都长着翅膀、尖嘴和爪子，而老鹰总是能捉到兔子吃，自己却总是捉一些小虫子来充饥，他觉得这太不公平了。他想，他肯定能抓到兔子。于是呢，他看到草丛中有一只兔子的时候，像老鹰一样飞身扑了过去。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非但没有抓到兔子，还被兔子的爪子抓得遍体鳞伤。由此呢，我们不难看出，乌鸦就是犯了不自知的错误，差点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其实啊，生活当中有很多孩子由于年幼无知，往往对一些事情的是非好坏认识不清，对自己的一些行为也不知道是不是合理，从而盲目行动，最后酿下了大错。即使再博学多才的人，也有自己不了解的经验与不足的地方。高傲自大或者是目中无人，不但不能够使自己的才学得到发展，反而还会使自己处处碰壁。一个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肤浅，才愿意去深造，才能挖掘潜能，才能不断取得进步。如果一味的自感优越，不懂得谦虚，往往会失足落水。因此呢，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彻底的了解皮尔斯定理，多让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只有不断的反省自己的缺点还错误，才能够努力去求知，或者是虚心接受他人的建议。要知道，多一分谦虚，就多一点机会。多一些经验，就多一分成功的可能。只有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能尽快完善自己，才能更好的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所以，孩子只有意识到无知，便是有知的开始，便是成长的旅途。要让孩子在认识错误的过程当中获得新的知识。可以说，孩子几乎没有不犯错的。他们由于年龄小，心智发展不成熟，所以说错话、做错事儿经常是常有的。特别是一些顽皮呀，而且个性倔强的孩子，每天不知道要犯多少次错误。因此，孩子犯错是一件避免不了的事情。但是呢，如何让孩子在犯错的过程当中感受改正以后的喜悦，不断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在一次次犯错的过程当中学到更多的本领，这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儿。社会心理学家阿伦森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让四位选手参加了一场激烈的竞争的演讲会，其中呢有两位选手才能平庸，另两位选手才能出众。在演讲的过程当中，一位才能平庸的选手打翻了一杯咖啡，而另一位才能出众的选手也不小心打翻了一杯咖啡。这个时候啊，阿伦森对台下听讲的观众做了一个吸引力调查，结果发现，那位平庸打翻咖啡的人吸引力最低，而那位才能出众打翻咖啡的人吸引力居第二。这个实验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才能优秀但偶尔会犯小错误的人，往往是受人喜欢的；那些才能优秀过于完美、没有一点瑕疵的人，往往会令人敬而远之。可见，小小的错误反而会使能获得更多青睐。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犯错误效应，也叫白璧微瑕效应。它说明了白璧微瑕有时候比洁白无瑕更令人喜爱。教育孩子也是如此。我们如果允许孩子适度的犯些小错误，反而会使孩子显得更加可爱，从而产生一些乐观积极的念头。不过呢，在允许孩子犯错的同时，也要让孩子认识到错误，并且感受错误。因为让孩子在真实的感受当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种方法可能比大人反复警告更为有效。孩子是在不断的感受与体验当中长大的，不是在说教当中长大的。一味的责备只能让孩子产生反感或者是敌对的心理，而我们善意的提醒或指导，则会令孩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微微是个很可爱的小男孩，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吃冷饮，特别是夏天。什么冰淇淋啊、雪糕啊、冰冻的饮料和西瓜等等，他总是大吃特吃，好像不吃这些冰凉的食物，自己就过不了夏天似的。这不，今年夏天微微又是这样，对冰箱里的各种冷宝贝仍然特别钟情，常常吃个没完。爸爸妈妈等多次劝他说，不要吃那么多，会吃坏肚子的。可是呢，微微对父母的话毫不理会，依然我行我素。 结果爸爸妈妈一时生气，索性由他去了。结果没几天，薇薇突然感到肚子很不舒服，一会儿便疼痛起来。哎呀，我的肚子好痛啊。哦，爸爸有些无动于衷。哦，是真的吗？妈妈故意问道。啊，当然是真的了，我还能骗你们不成？你们这样对我，是不是我的亲爸亲妈呀？薇薇很不高兴地说。哦，你也知道生气呀？我们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要吃那么多冷饮，会吃坏肚子的。你总是不听，好像我们骗你似的。这下子知道后果了吧？知道了，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吃这么多冷饮了。好了，你要长记性啊，以后可不能再吃那么多凉东西了。妈妈说完，就带着爸爸一起带着薇薇去了医院。这时候呢，薇薇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平时吃冷饮啊，是多么的无知。虽然呢，我们平时也经常对孩子的说教，但是呢，孩子有时候却不一定能听明白我们所讲的道理。尤其呢，是一些顽皮的孩子，还常常会向大人发起挑战。有可能很多家长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一件事情，你越是制止，越是让孩子不让去做，可孩子偏偏不听，甚至还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去做。那么面对孩子这样行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错误。当孩子故意或者是因为不知道爱护而弄坏了他的文具，这个时候我们不要。
1: 北京时间20:00。
2: 这里是。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6: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7: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8: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9: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0: 长亭杨柳细雨，
11: 明月梧桐归鸟。
1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4: 字字珠玑，
15: 唇齿留香。
16: 遇见唐诗宋词，
17: 爱上中国文字。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许勤主持并讲话，梁慧玲参加。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听取全省服务业调研情况汇报，研究推动服务业发展工作。
0: 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今天走进桐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感受新时代新传歌。
1: 今年前四个月，全省 PM2.5 浓度达到2012年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低，龙江兰创下最好记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27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
2: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经济思想具有广阔时代背景、深厚理论渊源和坚实实践基础，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21世纪世界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指引。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全面系统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准确把握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建设现代化强省实干实

0: 即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准确把握做好经济工作的方向、路径、内在规律、科学方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要牢牢把握黑龙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锚定无转变一迈进战略目标，统筹当前和长远，速度和质量，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发展和安全，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要强化前沿意识、开放意识，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提高国际经贸合作水平，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统筹抓好农业生产、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工作。要认真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
1: 25号至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听取全省服务业调研情况汇报，研究推动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梁惠玲指出，服务业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激活提升存量，做大优化增量，更好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动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培育消费升级服务新业态，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做强科技服务，发展先进制造服务，培育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发展检验检测认证服务，提升金融物流服务效能。要加快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建设，推广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推进服务业开放合作。要深刻把握产业演进趋势，注重分业分类施策，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要统筹发展和监管，寓监管于服务之中，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法治环境。要压实责任，细化措施，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于建、李毅、张启祥、韩胜建、丛立参加会议，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发言。25号至26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在大庆市齐齐哈尔市调研。在大庆市，刘振国先后到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庆之驿站及明阳智慧能源、益泰半导体材料、沃尔沃汽车制造等企业。他表示，要传承弘扬大庆精神，奋力推动统战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在齐齐哈尔市，刘振国深入梅里斯区哈拉新村、北大仓集团、飞鹤齐齐哈尔乳品有限公司、中国一众等。他强调，要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用心用情助力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刘振国还走访了宗教活动场所，他表示，要始终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坚决抓好党中央关于宗教工作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地落实，进一步夯实宗教工作基层基础。5月27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7件，来电32件，来信4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7件。77件案件中，哈尔滨市3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牡丹江14件， 重点关注案件一件，佳木斯市五件，大庆市十二件，重点关注案件两件，鸡西市三件，双鸭山市四件，伊春市两件，七台河市一件，黑河市两件，绥化市五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6件，水类案件8件，生态类案件24件，噪声类案件6件，土壤类案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

0: 2016年5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考察调研，殷殷嘱托温暖人心，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今天跟随记者再次踏上这片热土，看赫哲人如何在振兴路上踏浪前行，用奋斗唱响新时代的新船歌。
1: 眼下正值旅游旺季，走进八岔村时，一场热闹的文旅活动正在进行。
2: 在乡亲们的热情张罗下，我也换上了一整套的赫哲服装。此刻啊，八岔村是一片欢腾，乡亲们载歌载舞。我想，这不仅是一场庆典，更是向总书记交出的十年发展答卷。
3: 这十年当中变化老大了。
2: 最大的是啥？您感觉？
3: 最大的就是，环境啊。还有这些楼房啊，我们的生活都比蜜甜了。
1: 从空中俯瞰，民居错落有致，生态绿意盎然，这里已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美丽休闲村庄。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小房子啊，都是当地村民的家，而且啊，村里还开启了很多民宿。我们刚才走过来100米的距离呢，大概就有5-6家民宿，据说啊，这是最火的一家，我们来看一看。你好，咱们是哪儿的游客？
4: 我是四川来的，
5: 我是吉林过来的，特别推荐，
4: 对，非常推荐过来玩。
5: 不知道说会把这做的这么好，远离城市喧嚣，空气质量也特别优啊，然后心情变得特别好了。
1: 十年蝶变，赫哲群众早已告别单一渔猎，依托边境生态与民族特色，走出一条文旅融合的多元发展之路。仅今年前5个月，同江接待游客近70万人次。不远处的北山旅游综合体全新升级，乡亲们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6: 变化大呀，原先只有一个山道，没有玻璃栈道，什么广州上海的那些人说有都是，包括我发鱼都发到北京天津上海武汉。
1: 十年的蝶变不止于村容与产业，更深深烙印在赫哲人饱满的精气神中。走进总书记曾到访的伊玛堪传习所，几位非遗传承人正通过网络直播将古老的赫哲文化传向五湖四海。十年前，伊玛堪仅有几位老人传唱，珍贵的艺术一度濒临失传。总书记到访时特别留下殷殷嘱托。
7: 我们唱完乌苏里船歌以后，习总书记就说，船儿满江鱼满仓是那时候赫哲人的生活真实写照啊。总书记还说，伊玛堪很好听，鱼皮画很好看，鼓励我们好好的把民族文化传承下去。
1: 这句嘱托赫哲人记在心里，也落在了行动上。去年12月，伊玛堪成功载入联合国96人。非遗传承不仅要保下来，更要活起来。今年5一，同江非遗数字体验馆免费开放，全息投影、VR、AR 等技术让古老的渔猎文化变得可触可感。眼下，赫哲文创已成为新国潮，鱼皮记忆制作的小虎头包在网上悄然走红。啊、
8: 天哪！
9: 他儿子背的那个小虎头包，最近在网上就是非常火。我们用这个赫哲族的鱼皮制作记忆，
8: 给咱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0: 节进步的生动画卷。从节庆欢聚到文化共成，从产业共兴到人心归聚，一个融字串起了北疆各族儿女同心筑梦的铿锵足迹。
1: 初夏的哈拉草原歌舞欢腾，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族区的群众正紧锣密鼓筹备一年中最隆重的库木勒节。作为刚刚获评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今年的库木勒节将进一步升级，打造各族同胞共荣共乐的大舞台。
2: 我是达斡尔族，
3: 我是满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蒙古族。
6: 每年的库木勒节都是我们最期盼最热闹的日子，接下来我们会齐心协力努力排练，把咱们民族最美的风采展现出来。
1: 从达斡尔族库木勒节的草原欢歌，到鄂伦春族古伦木踏节的林海回响，从鄂温克族色宾节的篝火欢腾，到蒙古族那达慕的骏马奔腾，沉浸式互动项目吸引各族群众前来打卡体验。就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劳动节，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连续开展了一系列民族文化课堂，带着文旅饭。
7: 以前啊，这些老手艺、民俗文化就藏在村里，没人了解，也没人关注。现在不一样了，村里把民俗资源盘活了，村里热闹了，游客也多了，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
1: 星火村的星星之火正在点亮更广袤的原野。今年夏天，嘉荫县新推出的“山水相逢石榴红”特色旅游线路持续火爆。红石榴主题公园、民族团结示范街、知青园等景点完成升级，嫩江市则依托莫尔根古道驿站博物馆打造省级筑牢中华人民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民族旅拍等新业态悄然兴起，示范单位59个，省级358个，各级示范阵地已实现全域覆盖。如今的龙江大地，民族团结之花处处绽放，一幅和睦共生、繁荣共进的北疆振兴画卷，正在新时代的阳光下铺展得更加辽阔动人。十年前的殷殷嘱托犹在耳畔，十年后的龙江大地气象万千。从石榴子的美好比喻到共同体的生动实践，黑龙江以文化铸魂，以产业暖心，引才固边，富民兴邦，夯实共同富裕根基，汇聚振兴发展合力。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到每每与共、和和共生的生动画卷，民族团结之花在黑土地上常开常盛。龙江大家庭的故事是石榴子抱得更紧时的温暖诠释，更是对时代嘱托的坚定回响。
0: PM2.5 是衡量空气质量优劣的重要指标，今年一至四月，黑龙江空气质量迎来开门红，全省 PM2.5 浓度达到2012年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低，龙江蓝创下新纪录。
8: 据省生态环境厅发布数据，

0: 国家标准，也就是相当于国家排放标准的30%左右吧。
1: 排放大户主动变革，带动全局突破。截至2025年底，全省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完成超260项改造，700多台大型燃煤锅炉实现清洁排放。治理既抓大也不放小。海伦市民发现，往年乌烟瘴气的小烟囱已不见踪影。
2: 前几年的时候吧，等到那个到冬天供暖的时候啊，看见这些小烟囱啊，一根一根的往出冒这些小烟儿。这两年我发现小烟囱都没了，也不乌烟瘴气的了，感觉这天现在是越来越蓝了。
1: 居民口中这些扎心的小烟囱已在去年被拆除，替换为清洁能源。
3: 钱应该是40000多块钱煤，去那用电的话，应该也就是50000块钱左右，跟煤的价格来说涨幅一点，总体来说还比较合算，因为还有省个人工钱嘛。
1: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淘汰改造低效锅炉，推动集中供热与清洁能源替代。仅2025年，全省淘汰10征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和2征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超2300台。今年一季度再淘汰近100台小锅炉。
4: 从心肺之患到常态之蓝，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每一微克 PM2.5 的下降，都是民生幸福的增量，更是龙江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鲜明底色。
5: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召开“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未成年人检察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级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雪融花开”正式发布。品牌标识以冰雪彰显龙江特色，以融字传递法治温度，以花开见证青春成长。
6: 将各地已经建成的卫检工作品牌聚集在这一品牌之下，凝聚各方力量，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全面综合保护。
5: 发布会通报了2025年度黑龙江省卫检工作白皮书。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部署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专项活动，全省首次实现未成年人犯罪、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双下降。全省三级检察院多个案例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优秀案例。
7: 初夏时节，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持续升温，从大学校园到城市商圈，特色夜市烟火升腾，为龙江大地注入满满活力。
8: 夜幕降临，我在东北农业大学校园里啊，发现了一处深夜食堂，香气四溢。那这里呢，就是学校全新打造的特色夜市，一改了传统校园食堂的就餐模式，把各种美食啊搬到了户外，而且呢，还引进了烧烤、特色小吃、轻食甜品等，共计30多个美食品类，打造校园专属的夜间小美好。
7: 在场景打造上，校园特色夜市别出心裁，潮流露营风设计加上梦幻亮化灯饰，营造浪漫温馨的氛围，成为集美食品鉴、解压休憩于一体的校园师生共享空间。
9: 下班了，随时就可以来这坐一坐，吃点，特别有感觉。
10: 必须得就是在毕业前得打卡，感受一下学校这种气氛，很美好。
7: 夜色渐浓，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灯火璀璨。全长600多米，汇集近300家商铺的特色夜市，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不但为市民带来一站式夜间消费新体验，也成为中俄双向免签政策下俄罗斯游客跨境串门的热门打卡地。
11: 夜市的规模很大，可以散步，可以购物，非常让人着迷。中国人特别友善。
12: 这里的美食震撼到我们，很喜欢你们的城市，我们爱中国。
7: 越夜越精彩，龙江各地特色夜市层出不穷。大庆夜市增设中医理疗体验区与免费义诊点位，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养生文化。罗北凤栖湖夜市全面升级，集装箱式商铺设计整齐划一，即将迎客。同江、虎林等地的夜市细分经营区域，打造特色美食加亲子游乐双体验模式。嫩江创意里青年创业街区将市井烟火与潮流音乐融合，集结非遗体验、特色甜品、潮流文创等创意摊位，为青年创业与文化传播搭建平台。宝清不夜城夜市则将风味美食、休闲娱乐与常态化文艺演出相结合，光影流转间营造氛围感十足的沉浸式夜游体验。
5: 26号，今年首趟新疆方向市老化旅游列车开行，专列搭载520名旅客，沿途打卡敦煌莫高窟、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本趟旅客中年龄最大者为84岁，

0: 银发旅客占比较高。列车沿用一铺到底、同铺往返、夜行日游的运行模式，免去中转换乘及搬运行李的劳顿。
1: 我们在列车站台上准备了民族相框打卡，旅途中呢，我们还会开展特色的文艺互动活动，组织呢棋牌友谊赛、红歌合唱等，进一步丰富出行体验。
0: 自2017年以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已累计开行新疆方向旅游列车55趟。未来，哈尔滨铁路文化旅游集团将陆续推出新疆南北疆全景、甘肃丝路环线等多个热门线路的特色旅游列车，并通过票价优惠、服务增值等方式加大文旅
2: 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好，我是新韵。那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的时间了，很荣幸再一次在电波当中与大家相会。每天啊，新韵呢都会精心为大家挑选很多歌曲，因为我知道每天的这个时间呢，大家都是带着一身工作的疲惫啊，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家中，或者你还在加班，或者现在带着疲惫的身体在陪伴家人。此刻也许你还在下班的路上，感受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希望我们的电波和新韵选择的歌曲能够给你一些慰藉吧。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歌曲，分别是来自林宥嘉的《说谎》。今天呢，毛不易的歌曲新韵选择了两首啊，分别是《爱若无声》和《繁星》，他的音乐都非常治愈。还有潘玮柏、弦子合唱的《不得不爱》，朴树啊，朴树一种很磁性的声音，他演唱的《且听风云》。那最后一首呢，就是曲筱冰演唱的《有你的夏天》。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希望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夜晚，收听到这些治愈的歌曲之后，能给你留下一份不平凡的心情。接下来进入音乐时间。

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整个世界最真贵的泪啊，冷却了我的脸颊，也不忍声。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节目时间总是很短暂的，又到了说再见的时间了。再回顾一下哈，心韵今天为大家播放的六首歌曲，林宥嘉的《说谎》，毛不易的《爱若无声》和《繁星》，潘玮柏、弦子演唱的《不得不爱》，朴树的《且听风云》，以及最后一首歌曲，曲筱冰演唱的《有你的夏天》。这六首歌曲，心韵都非常非常喜欢，同样也希望他们治愈了这样一个夜晚的你。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见了。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们明天再会。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明星，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话说贞观天子李世民驾座八水长安，天下太平一统，是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单说在山西绛州龙门县有一座太平镇，太平镇有个小村子叫薛家寨，薛家寨里边住着一位老员外，这位老员外姓薛，叫薛恒。老员外年高有德，家里边骡马成群，使奴换辈，财接北斗，是富有良田。薛恒有两个儿子，长子薛英，次子薛雄。薛英和薛雄这两个人虽然是一母所生，但是性格有很大的差异。这薛英是忠厚老实，为人相当的厚道，虽然家里边广有良田，但是这个人对老百姓相当的好。这薛雄则不然，这个人为人比较奸诈，虽然家里边家资巨富，但是这个人为富不仁，口碑不好。薛恒老员外在世的时候不断地教育这个薛雄要做好事，教育他，告诉他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但是薛雄这个人一点也不听。薛英啊，这人真好，但是薛英也有点仇视。那位说薛英有什么仇视呢？结婚好几年没有孩子，因此薛英整天里是愁眉不展。

郁郁寡欢，虽然家里边广有良田，非常富足，因此薛英也不是很高兴。薛恒老员外有这么一年身染重病，撒手人寰，驾鹤西游了。老员外一死，薛英和薛雄分家另过。薛英啊，又过了七八年，眼看35岁了，这薛英还没有子嗣。在那个封建社会，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薛英也非常的着急，心里在想，说我薛英一直行善积德，为什么老天对我就如此不公呢？他的夫人就劝薛英说，员外呀，有道是命中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你莫强求，咱们还是听天的安排吧。薛英点了点头，觉得自己的夫人说的很有道理，因为在这过去人们都相当的迷信，这个封建迷信确实害了不少的人。要是现在好办了，到医院去检查，各个方面的指标都能查出来，就可以查出不孕不育的原因，那年头不行。薛英啊，盼着有孩子，到了35岁这一年，他的夫人是身怀有孕。哎呀，薛英可乐坏了，薛英乐得奔奔直蹦啊！虽然30多不是小孩了，可是薛英喜形于色。怀胎10月，眼看孩子就要分娩了，单说这一天，天上这阴云密布，薛英一看这天阴的挺重，眼看就要下雨了。薛英正在院里看看有什么东西需要避上一避，就这时候有个小丫鬟风是风火是火的跑过来，老爷老爷，夫人要分娩了。薛英一听非常高兴，哎呀，我的夫人终于要分娩了，我要有自己的孩子了。薛英是喜形于色，老爷你赶紧安排安排。这薛英赶紧派人把老娘请来，做好了一切分娩的准备。没成想夫人还是个难产，很长很长时间这孩子也没生下来。薛英可着了急了，心中暗想，好不容易有了孩子，这真是要不能顺利分娩，那不就坏了？不但孩子有危险，就是我的夫人也有性命之忧啊。因此薛英非常的着急，老娘急得团团直转，丫鬟婆子也相当着急。就在此时，就听着外边是狂风大作，是暴雨将至。就在这时候，就听着天空中嘎啦啦啦啦啦打了一个沉雷，一道厉闪把薛英吓了一跳啊。就听里边有小丫鬟跑出来，老爷老爷，夫人生了。这薛英的心才放下，真是谢天谢地，保佑我的孩子和我的夫人平安无事。薛英进到屋里一看，夫人生的孩子是个
大白胖小子。薛英乐坏了，把孩子抱过来亲了又亲，薛英眼泪都下来了。现在薛英的眼泪那是激动的，看了看夫人，看了看身边的老娘和这些丫鬟，吩咐人赏这些人每人纹银五两作为喜钱。这些人赶紧呼啦朝给薛英跪下，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薛英是哈哈一笑。这个孩子呀，生下来是生下来了，这孩子从生下来就从来不哭，人家的小孩生下来以后都哇哇的哭，哇哇的叫，这小孩一声不吭，睁着两个大眼睛看看这个瞧瞧那个，一点声音也没有。不但现在不哭，很长很长时间过去了，就到了满月了，这小孩是一声不发。薛英一看，呀，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薛英又发了愁了，原先发愁自己没有子嗣，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来贺满月喜的人，络绎不绝。薛英盛排宴宴就款待这些人。就在此时，就听着门口响起了踏踏踏暴君之的声音。哦，来了算卦的了。就听外边有人喊，算灵卦，算灵卦，大刘运卦，未卜先知，不灵不要钱呐，算卦呀。哎呀，身高在七尺有余，两道白眉飞通两鬓，面如三秋古月，天庭饱满，鼻如玉柱，三绺的白胡。一看老爷子还真有点神仙。先说薛英可有点着急了，说老先生，您有话只管说，您现在有了子嗣，这个子嗣恐怕对您有所妨碍，我看您还是不说为妙。薛英一听这个算卦人不说，薛英赶紧说，先生你但说无妨。薛员外啊，您这个孩子乃是大富大贵之相，这个人可了不得，将来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师，可以说是国家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但是对您不利，他到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就要成名成事，或者说再晚一些。不过这个孩子早年间要受一些个凄苦，要受一些苦难，到了青年，慢慢时来运转，到他二十七八岁的时候，那就一个雷天下响，天下皆闻。哦，薛英点了点头，老先生，您说这孩子对我有妨碍，对，他对您有妨碍，那您说他对我有什么妨碍？哎，员外爷，恕我直言，他对您的阳寿有碍。薛英听至，老员外摇了摇头，看了看算卦之人，先生，您说的对也好，不对也好，这个孩子是我亲生的骨肉，即便他对我有妨碍，
我也应该一心一意地将他抚养。

成人。算卦的先生点了点头，薛员外，您真是好人。薛英看了看算卦的先生，先生，既然您说我的孩子是大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就把这个小孩打量了一番，一看这小孩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岳相云，一看是个福相。小孩长得又白又胖，两只眼睛看着算卦之人滴溜的烂砖。薛英看了看算卦的先生，先生，我还有一事不明，这个孩子自从出生他从来不哭也不出一点声响，这是怎么回事啊？算卦之人听得这朗声大笑，哈哈哈哈。薛员外，这事儿是天机不可泄露，到他15岁那一年他肯定自然就会说话。一看这算卦的先生说的相当认真，想啊，他说的肯定是实言，因此薛英就相信了。老先生，那您看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呀？老先生看了看薛英，老员外，这个孩子的生辰八字你告诉我。薛英就把这孩子的生辰八字对算卦的先生讲说了一遍，算卦的先生听完了以后微微的皱了皱眉，先生摇了摇头，薛员外，您在本地乃是一个名士，另外您的名声谁人不知，哪人不晓，都知道您对百姓对穷苦人相当的爱护，在本地提起员外爷，您是名声满地呀。提到薛员外，在本地没有人不挑大指称赞。我给您算一卦，算什么？我这卦是免费，好好的款待算卦的先生。算卦的老先生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辞别薛英，嘱咐薛英，薛英，当时薛英薛员外千恩万谢，辞别了这个算卦的先生。算卦的先生拿着自己的暴君之走向了远方，时间不大，踪迹不见。薛英员外回到自己的家里边，看了看客人，陆陆续续的全走了。薛英低头在想，这个算卦的先生说的是真是假？由于古代的人民对这个科学知识缺乏了解，对未来又充满了崇敬，又没有好的办法去实现，因此采用了这种方法也是不可避免的。薛英员外回到家里边，看到自己的父薛英，一看自己的亲兄弟请自己喝酒，也是情面难却。说实话，薛英还真不愿意去薛雄那儿去喝酒，虽然这亲兄弟，但是两个人性格有很大的差异。有道这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但是碍于情面，来到薛雄的家里边，两个人坐定之后开始喝酒。喝了，我看你干脆趁着岁数不大再要个孩子，这个孩子可就废了呀。薛英听到这儿，来到大门口。

往外走。这薛雄呢，薛英出了门，就见门口这儿有一个老头，就见这老头啊，浑身上下穿的全都是破衣服。这老头啊，骨瘦如柴，那真是皮包着骨头，骨子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子就散架，骨头不撑皮儿，皮儿就塌腔，掐吧掐吧不够一碟，那么那么不够一碗，一把火能烧没了，一阵风能刮跑了。这脑袋是两头尖，皱纹堆垒，一对小黄眼珠，稀不楞登长着几根狗油胡，七根朝上，八根朝下，脚上穿着个鞋呀。前这老头看了看薛雄，一呲牙，我说你不就有俩糟钱儿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吆五喝六的，我看你别现在折腾着欢，早晚有一天你要倒霉。薛雄啊，火更大了，老家伙，你他妈还敢跟我叫号？我告诉你，你要再敢说我命人打死你。这老头呀，一低头就走了。薛英看了看薛雄，兄弟，得了得了，你看这老人也不容易，谁没有老的时候啊？你呀，也消消火，消消火。薛雄看了看薛英，哥哥，我看你呀，就是心眼好啊。就这样，薛英辞别了薛雄，往回家走。这老头呢，就在薛英的身后跟着。薛英看了看这老者，十分的和善，看了看老头，老人家，您是不是现在还没吃饭呢？老头也没有朋友，真是天绝于我，看起来我非得饿死在这儿了。当时薛英看了看老人，老人家，您呐，如果要是不嫌弃的话，您就到我家吧，我家管您一天三顿饭，还是管得起。老头看着薛英，哎呀，大官人，老员外，那我可谢谢您了。说着话，老头啊，跪在地下，就给薛英磕头。薛英赶紧用双手相搀，老人家，您别这样，谁都有为难招窄的时候，谁也没有困难啊。人有您比他胜强万倍。就这样，这薛英啊，带着老人回到自己的家中。薛英吩咐人给老人准备好了吃喝，又看老人穿得太破，薛英命人又给老人做了几身衣服，就在薛英这儿住下了。这老头大概由于吃了几天好饭，腰板儿也挺起来了，俩小黄眼珠啊也亮起来，说话的声音也足了。老头平常身体还相当的利便。有这么一次，薛英把薛仁贵带出来，老头一看薛仁贵，薛仁贵是仪表不俗，小孩那个气，孩子现在才七岁，既没有习文，也没有练武。老头看了看薛仁贵，这小孩我看练武的好坯子。老员外，您要是不嫌弃的话，我呀会您这两下子还真不错，要不然就让仁贵跟着您练吧。就这样，小孩薛仁贵就和这老头啊天天的习学武艺。这老爷子还非常有耐心，薛仁贵虽然不会说话，但是薛仁贵领悟的太好了，老头是一教就会，只要老头说一遍，那薛仁贵就记住了，说明薛仁贵

贵那练武术的坯子，老头十分高兴，在老薛家一住就住了4年。薛仁贵把这位老者身上的武艺基本上全都学到了身上。这老头是谁啊？是谁？这老头乃是一位武林的高手，家住江西的龙虎山的红石寨，人送绰号叫八步登空老白猿，叫猴登山。在大唐朝武林界里也有这么一号啊。猴登山有个亲侄子小白猿猴君鸡，猴君鸡功夫就是跟老白猿猴登山学的。侯君鸡这功夫太高了，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侯君鸡这功夫，侯登山的名望，唐朝武林界里那也是个佼佼者，不敢说是顶了尖盖了帽的高手，那也差不多。侯登山觉着自己的功夫完全交给了薛仁贵，薛仁贵练得认真，因此仁贵的功夫是日新月异。4年以后，老白猿的侯登山觉得自己这功夫差不多全都交给薛仁贵了，也可以说是黔驴技穷，没有什么可教，就问这老头：老人家，您在我家也住了4年了，我也没敢扫兴之人，要问我呀，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八步登空老白猿猴登山。薛英啊对这个名字也不太熟悉，因为薛英对这不感兴趣，一心扑说实话给您添了不少的麻烦，我在您家住这么多年，对您呢有很多的地方对不住您，我连吃带喝这就行了，您的钱我这分文不要。薛英非要给，最后老白猿的侯登山留了几十两银子作为穿资路费，侯登山就走了。侯登山走了2个月，又有一个人来到了薛英的家中。谁呀？这位也是一位武林高手，风尘三侠的第二位大叛飞行侠裘然客之张鼎张宗谦。张宗谦怎么来的呢？张宗谦是受了八步登空老白猿侯登山的托付，因此这个张宗谦才来到薛府。张宗谦把来意这么一说，薛英十分的感谢，把张宗谦领进来摆上酒宴款待大叛飞行侠。这张宗谦呢可长得够凶的，就见张宗谦站起身形，平顶身高的85寸，蓝娃娃一张简面，两道花浓眉，金睛叠豹，狮子鼻，翻鼻孔，海下是豹掌红胡须，浑身穿青，辨人呢他也不了解。一看张宗谦十分的爽快，薛英非常高兴，十分的感谢，就这样大叛府也算心满意足。就这样大叛飞行侠裘然客张鼎张宗谦在薛英家一住又住了4年。您想仁贵跟老白猿侯登山和张宗谦这一习学武艺，仁贵的武艺那可太高了。薛仁贵的人很谦虚，虽然自己学了，要想出人头地光会武艺不行，

在这文学方面，另外在兵法方面也应该相当精通。要想任贵成事，我还得访一位更高的高手来交给薛仁贵。张宗谦在这想着，大唐朝谁能行呢？想了想，哎呀，这人不远在，另外老爷子善使一口宝剑，一压唐朝的武林界，那是风尘三侠的大爷。另外李尊扎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张宗谦一想，要想把仁贵培养成人，我看谁也不行，就必须把我大师兄三元李靖李药师请出来交给薛仁贵。到底李药师能不能出头，咱们明天再讲。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九六
4: 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那我们都知道呢，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这燃气呢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能源，无论是咱家里面做饭啊、取暖还是热水供应哈，可以说燃气都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然而燃气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很有可能也会成为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的隐形杀手。那么在新闻报道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因为燃气泄漏而引发的事故呢是屡见不鲜，而这些悲剧往往源于对于安全知识的忽视或者是操作不当而导致的。所以说呢，
5: 有的一些用气空间包括一些擅自改动我们燃气管道设施，安全这个用气这个意识啊也是淡薄的一种行为吧，导致我们哈中庆公司这个日常的报修量啊居高不下。那么用户客户端呢使用不当导致这个泄漏着火爆炸事件也时有发生。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些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就具有了一个重要的意义。首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燃气是一种这个无毒的一种清洁能源，但是它呢具备这个易燃易爆的一个特性。
4: 嗯，
5: 一旦要发生泄漏或者或可能会引起这个火灾啊爆炸，对我们居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和邻里间的公共安全也会构成重大的威胁。所以说呢，我们公司啊通过这个日常的这个安全检查，有效的能降低燃气事故的发生概率。那么其次呢，国家的规范呢也明确规定了这燃气设备的安装和使用维护啊有一定的要求。那么我们呢进行这个室内安全检查，能够确保燃气设备的安装规范，如像燃气罩啊、燃气灶具啊等符合这个国家的规范。那么同时呢，检查人员呢也会对我们的用户这个安全使用进行一个安全指导，那么能够提高我们燃气用户的一些安全意识和正确的操作能力，避免呢不当使用燃气。

0: 也产生一些这个事故。啊，同时啊，这个开展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呀，也是我们企业履行我们安全责任的一个重要体现。大家都知道，我们哈中庆公司啊是一个国企，也是我们哈尔滨的一个企业，那么承担的整个哈尔滨燃气的这个安全的一个责任。在这里啊，我也希望啊，我们广大燃气用户啊，积极能够配合我们这个入户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治工作。特别是有一些这个未进行隐患整治或未彻底进行隐患整治的这些用户啊，就存在安全风险的这些用户。
1: 那李经理啊，刚才您说到了哈，这个要进行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那这个检查它的频次是多少？那是否需要我们企用户支付相应的费用呢？
0: 每两年要进行一次。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室内安全检查的过程中啊，这个是免费的，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当然，如果说用户涉及到一些隐患整改啊，甚至说你比如说你要自己要更换炉灶啊这些东西，那这个是要需要个人承担相关费用的。我们真正的安全检查是免费的。
1: 就是频次上来讲是两年查一次啊，然后呢，但是安检是免费的哈。
0: 对。
1: 那咱们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它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都会查什么呢？
0: 这个室内安全检查呀，这个主要是那么其他的像用户自管的这个就自己承担的这个。燃气设施设置到就是燃气造气连接管，包括燃气具。那么我们还会对这个上下用户上下穿楼板的这个穿楼板这个地方用燃气检测仪进行一个泄漏检查。最主要还可能是还要对这个刚才提到燃气这个器具嘛，可能涉及到我们这个有加油有热水器的，那看看它的安装啊是否符合这个相关的国家标准。大概检查的就是这些地方嘛。
1: 那如果说是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哈，来到我家来进行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大概就完成这一套的时间需要多少呢？
0: 这个主要是根据用户家的一些具体情况和用户的配合程度。正常我们履行这个整个程序，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0分钟到20分钟。
1: 其实还是比较快的哈，
0: 不会
1: 耽误大家，
0: 不会耽误大家过多的时间。因为我们会把这个检查的按照我们的标准操作流程进行一个规划。如果说这个用户家这个用气条件比较好，燃气设施没有遮挡啊，就是说我们对每个口都要进行检测嘛。如果说没有遮挡的话，那会很快进行完毕的。
1: 好，这个是
0: 10分钟到20分钟吧。
1: 就是时间还是比较快的哈。那这个安检是我可以自愿吗？自愿选择还是说应该必须要进行这个环节？
0: 是这样的啊，那个因为根据我们这个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啊。首先它规定了我们企业每两年必须要对这个居民的设施进行一次检查，
1: 一个企用户他应该尽到的一份义务，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么在我们实践的检查过程中哈，就是可能我都会觉得说，你看我家这个灶具我也天天用，我家燃气也天天用，没啥问题。那咱们在检查过程中比较常见的，就是老百姓家里面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0: 这个在我们日常这个室内安全检查过程中，第一个容易出现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个灶具的问题。按照这个灶具啊，因为是它有存在一些，比如说超期，像国家现在规定就是说燃气灶具是使用八年要强制判废了。第二个还有一些用户啊使用这种无熄火保护的，那这个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就是说不允许这个灶具没有熄火保护。
1: 这个灶具它的使用年限8年就是固定的，不管我们的使用频次强度多大哈，比如说我这房子我很长时间一年我也开不了几次火，做不了几次饭，但是也按这个8年走。
0: 对，它按8年是强制报废。当然可能是有刚才主任提到的用户可能是常年不使，就我这个燃气灶具这个。
1: 我看着我还自己还感觉挺新的都。
0: 这里面给大家伙再说一下吧，就因为这个国家为什么出台这个8年判废这个政策呢，主要是这个灶具啊使用8年，就是你要就使用8年以后了，甚至漏气的情况，这是一方面。会如果说一旦产生漏气啊、老化呀，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漏气的风险，说着火爆炸的风险，充分可能会产生一氧化碳，
1: 是的，
0: 使老百姓产生这个中毒。这个是灶具存在的问题。还有一些比如使用非燃气的灶具，可能是说它使用这个非燃气专用的胶管，比如说我们有些用户啊买一些这个自来水管，可能就连上了。还有一些就是说胶管老化了，然后呢过长无卡具。还有一些穿这个烟道啊，穿这个穿墙这种情况，那么这个都是咱们的法律法规是不允许的。第三个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报警器的问题。现在都知道我们现在新居民的用户啊，都有这个燃气报警器。那么现在在我们检查过程中呢。

0: 我们会经常发现这个报稳器超期了。
1: 嗯，
0: 超期了呢，可能有些用户说，那我这还好使，但是它有可能是就是可能30公分，就是你应该挂的这个30公分，因为我知道天然气比较轻嘛，
1: 嗯，
0: 它这个泄漏之后再往上走，那么之后、
1: 哦、
0: 这方面主要就是说用户啊私自拆改改装燃气嘛，那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嘛。如果说你有这个方面，需求啊，或者是说有个性化需求，可以到我们所在的营业公司去办理相关的这个手续。
1: 嗯，
0: 第五个方面就是燃气管道的遮挡和包裹。那么咱们的条例也规定，燃气设施是不允许这个，这也是我们在这里提示，在我们日常检查过程中要重点关注的。
1: 嗯，
0: 那第六方面就是说改变的厨房用途，就是说厨房是住规范和技术规范，这个也都是不允许的。
1: 嗯嗯嗯，好，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把管道包裹起来的问题啊。嗯，
0: 那么还有一种，
1: 然后我们会放很多的这个使用的器具，除了锅碗瓢盆之外，像常见的微波炉啊、
0: 电饭锅啊
1: 等等哈，那到底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它才是能够保证安全呢？
0: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电源，你这个插头开关离我们的这个器具类的这些管道啊，大概是30公分，也就是30厘米。
1: 嗯嗯，
0: 然后离我们这个胶管呢，大概就是不能低于这个15公分，
1: 哦、
0: 就是我们燃气管，因为你这个比如产生一些热量啊，对这个设备设施是有损坏的。
1: 嗯，
0: 这个是有这个规定，但是这个30公分其实也基本都能满足，因为不是很远。
1: 是的，
0: 最后一项就是我们在燃气这个使用的环境中啊，你不能就堆放，像厨房不能堆放一些易燃易爆品啊，这个老百姓一般都能知道，你可能别把这个易燃易爆放到这个我们的厨房里。大概我们在日常这个发现的隐患大概就这么些吧，这么。
1: 嗯，可以说是在我们的这个室内燃气安全的检查过程中哈，可以说是发现了这些老百姓在生活当中比较高频出现的问题。但是每一项问题，我们在刚才李经理介绍过程当中都能感受到，他事儿呢，你看着可能平时不是很在意，但是哪一个安全隐患他都不小啊。
0: 对，一旦出了问题都会很严重的。
1: 嗯，然后其中呢，你看就涉及到了好多的这个标准哈，你看涉及到这个燃气报警器5年的这个报废的标准。燃气的灶具啊是8年的这个报废的一个标准。那刚才呢，你来联系哈，或者告知我们要进行这么一个事儿。那我什么情况知道？哎，我们小区啥前儿要进行室内安全检查
0: 了？有这个中石油和这个昆仑能源的这个标志的一个蓝色工装。那么我们的用户，我们的员工啊，安检人员到用户家呢，要主动出示这个工作证。
1: 嗯。
0: 那么可能是有些用户啊，因为现在可能社会有一些这个骗子或者也比较多嘛，老百姓对这个上门也有抵触情绪。
1: 嗯，
0: 那么他如果说要对这个我们这个安检人员的身份要是还有疑问的话嘛，也可以拨打我们各个属地营业公司的电话。
1: 嗯，
0: 也可以拨打我们这个哈重庆24小时的服务监督热线96377，来核实我们这个安检人员这个具体的身份，
1: 嗯，
0: 是不是我们这个员工？
1: 嗯，好，这是第一步哈。那第二步，假如说我们已经确认了这个确实是中信燃气的员工，那我现在打开房门了，我要配合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气用户来讲，我需要做什么呢？
0: 其实对整个这个窝这个门缝进行这个检测，确保家里现在室内环境是没有泄漏的。然后我们会在这个用户门上贴这个到访不预。然后留下我们的联系电话。
1: 哦。
0: 然后如果说这个用户回来之后呢，希望主动与我们联系，然后来预约

0: 炉具啊，有热水器啊，你比如热水器你不能插到公共电道里，那么炉具呢，你不能安装这些防护网啊，包括定期你要检查这个炉具有没有超过年限呢。那么第五步就是我们的安检单填写，那么安检员呢会根据我们这个又对用户家检查情况，规范的填写这个安检单，然后对于这个检查出来的一些隐患呢，要填写这个隐患通知单，然后呢把这个底帘就是说留给用户嘛，然后提示这个相关用线安全。当然同时啊，我们会对我们整个过程进行一个视频记录，因为我们会对所有的接口用检测仪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呢，现场要进行这个图像和这个照片呢和这个视频的同时录这个存档，我们就当时就进行维修了。如果当时可能是一个人员完成不了，那么可能就还要快转通单，我们人员是不会离开的。那么我们的后续执行人员可能到现场进行现场维修。那么如果是用户的，比如开关以下，比如刚才说的炉具啊、胶管这些东西，那么需要用户提出进行整改。那么需要签字确认，配合我们的一个隐患整改。那么最后一步可能就是做一个安全宣传，跟用户讲解一下我们这些安全用户知识啊。就像今天我在这里面跟大家用户讲的，你比如说一些用气习惯，老百姓用完气儿了要及时把这个壁火关掉，你不能说光把炉具关了，要把这个壁火关掉。那么一些相应的问题，可能老百姓也对我们有一些咨询，我们会一些来一个回答一些安全的一些相关问题吧。大概就这么一些步骤。
1: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啊，基本上呢就是通过刚才李经理呢所说的八个步骤哈，来保证啊这个检查的措施执行到位，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排查出家中的燃气是否存在着相应的安全隐患。所以你看呢，每一个步骤当中啊，它都是需要由专业的人员进行专业的操作，当然这一项配合呢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积极配合。
2: 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结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
4: 燃气安全检查呢，和大家重点啊来进行分享。那包括我们在燃气过程中啊，使用过程中哈、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交流。那刚才呢，李卫经理也是提到了哈、啊，就是在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啊，发现了用户家中存在着一定的用气安全隐患的话，会进行一个隐患告知。那么包括下达整改通知，那么。
5: 更换灶具，然后呢，第二种就是说提到的这个胶管，这也是用户需要整改的胶管，比如说是不是燃气专用管，那么也会给用户下达整改通知，让他尽快更换这个燃气专用这个连接管。
4: 那到这儿的话，李经理啊，可能有的人会问了哈，你说这管也好啊，灶具也好啊，是我自己买就行啊，还是说有指定的地方要求啊？
5: 这个是这样，灶具呢，包括胶管，这个都是用户自己的产权嘛，那他肯定是自愿，就是你上哪买都可以。当然，在这个日常过程中呢，我们燃气公司呢，也提供了一些便民服务，我们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业务服务。当然，在这里面也跟用户提示一下，所有这些隐患整改用户采购这些就是需要购买户啊，这个拨打我们9377这个监督服务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咨询。这是用户需要整改的问题。
4: 好，
5: 然后呢，我们可能是在对他没整改的一个用户，我们下发整改通知单呢，会给用户一个这个整改期。我们可能会在这交费时候，就指挥，这块就标注一下这个用户家存在什么隐患。那么在下一次我们安检。

0: 或者是下一次用户来交费的过程中，我会提示用户，看看他这个整改，是否已经完成了。就是说，对这些重点用户，我们还有一个追踪期的普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改变一下我们用户这个固有的一个用气习惯。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你比如说有一些不是我们在安全检查过程中要给用户进行一个安全宣传和普及的。当然，刚才也提到，用户也可以咨询我们一些相关问题，比如在用气过程中啊，你碰到的一些问题。一些就是燃气方面的一些不明白的问题，那么这个都是作为我们安全检查人员的一个首问负责制，那他会给你进行一些讲解的，
1: 现场做一个耐心细致的讲解哈。
0: 对，
1: 那你看在咱们的整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啊，这时长呢大概是10到20分钟左右哈。那刚才呢李经理也说了，如果您家的这个用气环境呢空间都是比较理想状态下的话，那这个时间相对时间会更短哈。所以呢在这儿我们想和李经理来交流一下，就是我们老百姓人家在装修的过程中，就是对于燃气的部分有哪些需要额外注意的，我们才能更好的保障我们拥有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
0: 这个就是因为现在都知道我们用户进户之后啊都要进行一个装修嘛。如果在对这个厨房特别燃气设施这一块呢，那么首先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提到燃气设施按照燃气管理条例规定吧，是不能够遮挡和包覆的。那么尽量呢，你在因为了美观嘛，你尽量在装修过程中一定要把它做成一个活的门。其实这个在装修公司啊，包括我们的有经验的装修师傅，他都是知道的，燃气室是不能包覆的。他可能在打这个棍儿的时候打的都是一个活棍儿，或者是说可以打开之后，可以有利于我们维修，可以对那个管件之间进行拆除，进行这个重新紧固。这样的话，这是一个装修过程中的。那么呢，你再有一个就是说你在装修过程中呢，一定不能私改这个燃气管道。你比如说找一个水暖工啊，把这个燃气管道进行改了，那这个属于严重违反了咱们这个燃气管理条例的，而且这个危害也比较大。一定要到我们所在燃气公司去办理这个正规的这个手续。就是来备案。
1: 也就是说，我们燃气管道在装修过程中是严禁出现像埋墙啊或者暗装啊这个情况。
0: 对，这个是燃气管理规定是严禁做这个事，因为你这个一旦泄漏了，你不能够第一时间发现。而且如果一旦泄漏了，咱们说不光影响到你个人家里的生命安全，那你对左右邻居啊，对这个社会公共安全影响也比较大的。
1: 好，这是关于厨房这一块哈，其实涉及到这个燃气的各个器具的安装位置啊，除了燃气灶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燃气热水器了。
0: 对
1: 啊，你看过去再早的话，咱们使用那个电热水器的时候呢，就是放在厕所里边
0: 抽空气。那么这个卫生间是不能够保证燃气热水器进行一个充分的燃烧的，会使人产生中毒啊，包括这个窒息这种情况。燃气热水器呢，现在用的家庭用的比较普遍了。那么这里面呢，燃气热水器容易产生中毒啊，或者缺氧这种现象。
1: 好，这个是关于燃气热水器哈。其实，尤其说到这个燃气热水器啊，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问题。尤其呢，我们是涉及到这个北方地区，冬季呢是比较冷，那室内外温差，因为燃气热水器它有一个外排的一个废气的过程，是吧？然后，包括这个外排也好，还有尤其是作为天然气啊，就是作为咱们北方的家庭来讲，就是关于天然气防冻方面，我们自己的这个业主家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
0: 在使用燃气热水器过程中，现在呢，燃气热水器已经比较，就是说，比较先进了嘛，就是一般使用的大部分都现在就是强排式和平衡式。那么我们通过烟管呢，把这个废气整到室外，而且这个燃气热水器以前经常发现就是说水箱冻坏。比如说我燃气热水器老百姓在使用过程中，它需要插电嘛，
1: 对，
0: 插电的时候它可能比如我上海南了，它把这个电源就拔了。那么在这里也提示，如果你使用燃气热水器呢。即使你不使用，你这个电源一定不能拔。拔了之后呢，因为外面的空气，主人提到了外面冷，屋里热。那么通过这个凉气呢，通过你常年不使用，它通过这个烟管进来之后，容易把水箱冻坏，产生这个漏水啊，这种现象。如果说你这个不拔，而且现在的燃气热水器它的这个抗冻啊，包括这个使用，已经基本上达到咱北方这种情况了。而且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是这个气是像强排式、平衡式，我这个进气和出气是不泄漏的。那你要是离开这个常年不使用，你把这个一定要关好闭火。如果说当然最好的办法，如果你常年比如上海南可能几个月不回来，可以把这个就是我们表现阀把它关闭，因为现在都是球阀嘛，有一个把手把它关闭，那这样是最安全的。当然这样是最安全的了。如果说有些用户要是对这个事情还不就是说还觉得有问题，比如我常年离开这房子，可能一年两年不住了，你可以打报修电话，让我们的燃气员工报安检人员到现场去给你进行一次专项安检，因为两年一次嘛，你可以提前打电话，你比如说我可能要长期离开房子不住人了，那能不能过来帮我检查一次安检。

0: 员检查完之后，你可以请我们的员工把这个阀主阀给你关掉，
1: 嗯，
0: 这样的话就确保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1: 也就是不要自己随便去关，
0: 对，
1: 是
0: 燃气设施尽量不要自己动。
1: 嗯，好，那我们说到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你比如说，我作为居民的老百姓，
0: 你们有没有味道啊？看一看有没有，或者听一听有没有地方呲呲，就是有那种泄漏的响声。完了，看一看你这燃气设计有没有腐蚀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的管道可能是挨着这个手盆比较近。
1: 嗯，
0: 你可能自己看一看有没有这个腐蚀的。如果说你发现有上述有些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
1: 嗯，
0: 请专业人员来给你进行一次检查。
1: 好的。然后另外的话，
0: 没有闻到这个味道嘛，进行一个冲锋。然后呢，静止一段时间。如果说这个报警器持续响，正常来讲你通完风之后，报警器它就要恢复了，就是不响了。
1: 嗯、
0: 如果说它持续响，或者是说这个响一段时间呢，你把这个通完风之后你再关上它还响，那么你就要到一个这个出到门外之后可以打我们的报修电话，请我们专业人来检查。因为这个报警器响，你可能你自己家没闻到煤气味，你自己家没泄漏，不排除有其他邻居家泄漏了，
1: 哦，
0: 窜到你家来了，
1: 哦，
0: 这个是一个情况。那么这我指的这块只是泄漏的情况，还有一个呢，比如说用户你的隔壁我们建的比较多，比如说因为叫可燃气体报警器嘛，
1: 嗯，
0: 就是说用户比如隔壁邻居在做饭的过程中，他产生了一些废气啊，一些这个可能也会引起这个报警器的报警，这就属于误报行列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块不用担心。那我刚才按我的方法，你比如通完风之后报警器不响了，那你再持续观察一下有没有这个气味。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你说心里还不把握，那还是要拨打我们这个报修电话。
1: 嗯，
0: 我们员工会上门来给你进行检查的。
1: 嗯，因为我们可能平时啊接触燃气报警器响起来的机会不是特别多哈。你说它一旦响起来了，我除了说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要开窗通风啊，或者及时拨打客服电话来寻求专业的帮助之外，这个报警器它会一直响吗？还是说响一会儿就不响？还是我需要这个把它拔下来啊，它再怎么进行一个人工的操作呢？
0: 它是这样，因为报警器吧，它响，刚才你要通完风之后，如果报警器不响了，
1: 嗯，
0: 然后你看有没有气味啊？然后因为报警器它是联动的，它这个它报警器一响，它那前面的切断阀就要切断了，
1: 嗯，
0: 实际从切断阀开始到你家这个炉具这块已经没有气儿了，
1: 嗯，
0: 就已经停止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报警器还持续响，这个时候你要分析几个方面了，可能就比较专业了。就比如说你可能是你这个切断阀后面没有漏气，可能刚才提到的那个穿楼板的立钢管，你因为这个你看不到的，可能比如说我住四楼，那四楼和三楼之间的穿楼板那块管道埋在这个地底下，就是你天棚底下那一块，它腐蚀了，它漏气了。
1: 哦，
0: 那这个时候报警器也会响，所以说我们还建议你报警器响了呢，通完风之后，如果说你没闻到煤气味，你可以持续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报警器持续响，那么还是要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我们这个燃气
1: 是就是它响，我们不要说是响，我开窗了我就把它拔下来。
0: 对你拔下来之后，有可能刚才我不提到了，你比如切断了，你就给自己复位了，但是你复位了之后，有可能你家管道没漏，隔壁邻居漏了，
1: 它一会儿可能还会再响。
0: 对啊，它一会儿还有，就比如你这个通完风之后，把这个报警器里面的这个吸入的气体它置换之后，它可能就不响了。
1: 嗯，
0: 但是不响了，因为漏气如果存在的话，它持续在漏气。
1: 嗯，
0: 那么报警器还在响，那这种反复响，那你就要提高警惕了。
1: 嗯，
0: 你说哎，那我家自己家没漏啊，我这个已经关阀了，都让我关了，但是你可能
1: 啊，知道咋做了，不能说是这面一响，整个人就慌了哈。这其实最怕这个情况哈。
0: 你就保持好通风，尽量别在屋里打电话，别开这个一些，比如说你别开灯啊，别去开冰箱啊，因为冰箱有时候启动嘛，就是别有明显的火源。
1: 嗯，
0: 然后最好的办法还是说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还需要我们专业人员来检查，
1: 嗯、
0: 因为这个都是免费的嘛。这个是我们这个是24小时值班，
1: 嗯，
0: 就是每个分公司都有专业的值班人员、抢险人员在随时待命。
1: 嗯，刚才李经理你也提到一种情况啊，就是在这种楼板里啊，或者这种衔接处啊，这种管如果长时间它腐蚀的话，那其实这个维修相对工程是比较大的，是不是？
0: 对，这个维修可能就涉及到工程量比较大。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个整个单元的这个气要切断，
1: 嗯，
0: 就我们在进单元的一个总阀要切断，然后呢可能还涉及到你比如说我是四楼和三楼之间穿楼板，那可能要协调三楼四楼这些家庭都有装修嘛，立钢管那可能要协调三楼四楼，然后把这个段整个管段进行一个更换，就整体更换。
1: 嗯
0: 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麻烦啊，这个主要常见于使用就是说二三年以上的这个用户，
1: 就是年限特别老
0: 的。对，像我们新用户，基本这种情况是因为随着现在这个防腐做的比较好，包括我们这个管道，用气环境条件越来越好，这种发生几率还是比较小的。还有一种情况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原来那个房间老式的房间比较小，
1: 嗯，
0: 水管和我们这个包括供暖管和我们的燃气管接的比较近
1: 啊、
0: 哦，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对我们这个管道的腐蚀可能就是。 比较麻烦了，
1: 就没有这

0: 这个潮气吗？
1: 啊，对，有一些潮气啊，对这个管可能腐蚀比较有可能产生一些腐蚀。但这个多而且一般情况下，我们是通过为啥刚才提到的安全性检查？我们身体检查的时候，这个穿楼板也是我们需要检查仪要重点检测的。嗯，
0: 这尤其是咱老百姓平时不会特别关注的地方、啊，
1: 不会特别关注的点。
0: 嗯，所以说这一点呢，也是恰恰的显示出啊，咱们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的它的一个重要性哈。那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请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李威经理啊，那么给大家做一做这个相应的提示吧，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意识到哈，就是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它的一个必要性，我是需要大家积极配合的。嗯，
1: 好，感谢主持人啊，那个今天很高兴啊，有机会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前面分享了一个室内安全检查的一些问题，一些这个隐患的一些处理。也感谢呢我们这个广播前呢这个长期以来我们的燃气用户对我们哈重庆公司的一直在的支持。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我们这个哈重庆公司啊一个

0: 要性，以及我们老百姓应该在生活当中如何去更好的配合这一项工作啊，有了更好的认识。非常感谢李慧啊，邀请李薇经理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更多燃气安全方面的话题进行分享和交流。谢谢李经理，
1: 谢谢主持人。
0: 嗯，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3: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印刷展。
2: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为什么医院越多病人越多？为什么药没少吃，医院没少去，慢性病却越治越重，最终发生恶性病变而让人含恨而终？
1: 基因三代特效药问世，彻底揭开了疾病的密码。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损伤人生病，基因恶性病变人病。

0: 威。人生于基因，死于基因，基因决定一切。
1: 二十一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基因优化盾的诞生，是微量子技术基因医学进入了快车道。金牌国药配合基因自愈疗法，一内一外，将彻底改变慢性病患者命运。
0: 尖端科技基因优化盾，通体采用新型纳米防辐射面料，内衬石墨烯、火山岩等多种能量元素完美结合，以纳米微电波与世界十大科技之首的太赫兹光波，为您提供人体全方位的基因优化，同时还为人体基因提供坚不可摧的盾牌式防护，免除一切外界毒素的侵袭，优化基因，强健生命。
1: 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刘老师凭借满腔热忱，经多部门支持，从即日起在全国征集5000名重症患者，一经入选便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同时，还免费赠送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
0: 生而为人，不必怕病，基因优化盾内修外优，是您私人的基因护理大师。如果您有陈年重病，一定抓紧机会，基因一好，一好百好。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健康，人健康，无缘遇不到，有缘忘不了，珍惜今生缘，携手共健康。很高兴每天啊能够在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生命第一密码健康科普栏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刘慧。在昨天啊，有一位已经用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2个周期啊，并且停药了一段时间的听众朋友呢打来电话，他就说啊，他的爱人多年前做了子宫肌瘤的手术，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创口，并且还把子宫啊给切除了。去年呢，他的女儿啊也得了和母亲同样的病，也是子宫肌瘤。女儿呢是去北京做了海扶刀手术，而这个手术啊它其实就是一种射线，连个疤痕都没有留，恢复得特别好。所以说通过这件事儿啊，这一家人就特别崇尚和信任高科技产品。那就在昨天呢，听说我们正在发放啊，是免费的发放基因优化盾，就紧忙的把电话打来了，想要呢争取到一套。白得的嘛，哪有不想要的呢？那么对于这一款啊全球唯一的能够优化人体基因的高科技外用产品，

0: 不光光就是咱们的老听众啊，就是从昨天的场内外的电话量来看啊，咱们大家伙都是势在必得。就像大家伙说的啊，有了这个基因优化盾，就相当于家里边有了一个24小时的高级保健医。那这样既方便又实用，谁不想要啊？尤其是已经用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老朋友，那是最有发言权的，对基因医学是非常的信任，因为从中得到好处了嘛。血压正常了，加药停掉了，血糖正常了，并发症在康复，关节也不疼了，能不信任吗？所以说不光光是为了自己啊，也是为了家人，大家都想得到。而重要的有一点啊，就是一分钱都不用花。而有了基因优化盾，它可以对我们身体的各种疾病可以进行预防和治疗，就变得轻而易举了。每天晚上只要舒舒服服的睡在上面就可以了，而且是睡在啊最前沿科技的养生床垫上。那么为什么要把基因优化盾打造成养生床垫呢？一呢啊，就是我们大家伙想想，我们每个人可以说每天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你看一天24个小时，你起码在床上睡个八个小时吧，对不对？有的还再加上中午午休呢，是吧？那二来呢，就是在床上的时候，基因优化盾它可以从头到脚对我们的整个的基因链进行优化和防护，而在睡眠的过程当中给基因呢进行一个保养，特别是对于有些睡不好觉的，对吧？那在这个时候更可以让你有一个好的睡眠，并且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啊，帮助我们治疗了很多的慢性疾病，是实打实的真东西，不折不扣的高科技。并且你看啊，在 CCTV 央视展播的专利产品当中铺盖两用，新型的纳米防辐射面料被誉为是21世纪的神奇材料，用的是呼吸式仿生调节，多种能量材质打造而成，做工啊是相当的精致，效果也是相当的持久，因为它的能量是永不枯竭的，你就只需要把它铺在床上睡在上面就可以了。而睡在上面相当于我们正在享受360度的环视理疗，通过 MUQ 微电、钛赫兹、石墨烯、包括负离子还有火山岩啊，这些能量缓释芯片多能合一。而是这样的一个超强的磁场，它就像一个盾牌一样，让我们的基因链呢不受外界毒素的侵袭。那当然了啊，我们有些朋友较真儿啊，对吧？我想检测检测，对吧？怎么检测呢？有好几种方法。一呢，就是用灯泡。你会看到它啊，它能够让这个灯泡发亮，并且没有任何的通电。那就是因为呢，它上面有 MUQ 微电，能够让这个灯泡发亮。再一个呢，就可以用磁检检测笔，在基因优化盾上进行检测，你就能听到磁检正常的语音播报。这说明什么？它可以释放啊，对我们人体有益的磁场。再一个呢，我们就可以把纯净水啊放到烧杯当中，这个时候需要滴入 pH 试剂，然后呢这个水就变成黄色了，黄色的水代表什么？酸性的水。那我们呢可以把基因优化盾啊养生床垫的一角放到这个黄色的水里边搅拌，你会发现啊马上这个水呢它就成为蓝色了。那水为什么成蓝色了呢？水成碱性的了吧。那其实很多年前咱们大家伙都知道酸性体质是很可怕的，它不仅仅会导致尿酸升高，导致痛风啊、肾结石、胆结石，那甚至说它是一个致癌的体质，就是酸性体质人容易患癌。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想想看， 我们通过基因优化炖帮助我们改变酸碱体质，尤其是常年服药的这些人群，这个体质啊，它就莫名其妙的通过长期的服药就成为了什么呢？酸性体质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一体多病啊，包括容易患癌，包括身上还有一股非常难闻的味道。那你想想看嘛，生活当中一个苹果一个梨，哪怕呢你剩了一碗饭放到那儿放酸了会怎么样？非常难闻的味道，对不对？哎，所以说的话呢，你只要用上基因优化炖，它就可以纠正我们的酸性体质，让我们呢告别这些痛不欲生的疾病了，包括痛风啊、肾结石啊，是不是让我们的体质呢远离癌变？当然了，高科技的基因优化炖啊，出厂价格国内定价是1980块钱。如果说将来在市场上啊，普及到市场上的话，那可以说有每个环节，代理商啊，对吧，经销商啊，那中间就会呢层层加价，还要加上税啊等等的。那另外呢，出口到国外那就更贵了。不过现在啊，这次的活动当中，我们是可以免费领取到基因优化炖的。那么有些听众朋友就说，哎呀，我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啊。那有些朋友说，老师不是说双重惊喜吗？那这第一重惊喜啊，我觉得挺好，确实是惊喜。那么第二重惊喜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治疗一切顽固疾病的，包括一体多病的、长期慢性病的基因三代特效，您呢是可以享受到直接减免85%药费的政策，也就是100块钱吧，你只花15块钱。而不管是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包括糖尿病多种的并发症、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慢阻肺、肺心病、肺气肿、骨关节疾病，这些慢性疾病的患者，大家记住啊，我们之所以过去这些病啊，我们一直在吃药，一直在治疗，甚至经常的住院，困扰我们几年、十几年了，花了不少的钱，对吧？始终身上的这个病啊，它是反反复复，久治不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反正是不疼不痒的。那么如果说接下来你还继续的用以前的药，那如果这样坚持治疗下去，那真的就是要了命了。因为过去我们以前所吃的药和治疗手段是把一些疾病给你带来的痛苦给掩盖住了，你身体疼你吃止疼药不疼了，你血压高头晕你吃降压药头不晕了，胸闷气短的你吃心脏病的药症状是缓解了，你血糖高吃降糖药血糖是下来了。但是你问问你自己，你的病好了吗？你的病治好了吗？我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在维持，都是呢从小病拖成了大病，大病成了绝症。所以说以前的药包括您现在所吃的药一直在掩盖疾病的发展，而结果呢病它是越来越多呀，一个支气管炎到最后成为肺气肿了，对吧，然后慢阻肺了，然后呢心衰了，一个高血压啊，然后呢脑动脉硬化之后脑溢血了，半身不遂了，一个糖尿病导致的什么失明了、截肢了，是吧，肾衰了。为什么越治越多呢？因为你身体的基因它还在损伤，病变它一直没停，病是一年比一年多，药是吃的效果越来越差。而治疗疾病只要你没有修复基因，除了意外，最后有 91% 的慢性病患者就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成为癌症。而基因损伤人生病，良性的叫病，恶性的叫癌，基因病变才是慢性病流行泛滥、癌症爆发的最根本的原因。而对于慢性病来说的话，如果说治病啊，就像打老鼠，老鼠在墙上打了一个洞，那以前所有的药就是来杀老鼠的，就算是把老鼠杀掉了，但是老鼠洞还在，还会有新的老鼠出来。这就是以前啊，常年吃药维持，病会越治越多。而且呢，就像 每天用枪啊去打老鼠一样，你打歪了还会墙上的添上一些心动。所以说以前的治疗方法，你的病一直到现在没有治愈。而基因呢，作为我们人体与生俱来的最基本的单位，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人的每一个细胞核里头都有20000个基因，细胞呢只是劳动者，并不是支配者。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健康的是病变的，都是由基因操纵决定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基因决定着细胞的生老病死，就像基因损伤了，细胞就病变了。基因损伤了，组织器官就可能成长息肉了，长结节了，或者囊肿了，开始发炎了，这些都是由基因决定的。而基因的恶性病变了，细胞就成癌细胞了，组织器官就会出现恶性的息肉、恶性的结节、恶性的肿瘤。而医学发现，从炎症到癌症只需要3步就可以了，事实上就是基因决定了人的生老病死。你比方说就像老虎，我们知道百兽之王，那老虎能够活多少年呢？老虎的基因决定了老虎的寿命最多只能活15年。而我们家里头养小狗是不是，哎，而这个狗呢，它能够活多少岁数呢？世界上啊有记录可查，寿命最高活30年，这就是狗的基因所决定的。而猫呢，猫最多活20年，它的寿命就是20年，它的基因决定了它的寿命最多活20年。还有乌龟，千年王八万年龟，乌龟的基因就决定了它的寿命最长可以活300年。而我们人类的基因呢，我们的寿命能够活到150岁。那么大家想想看，我们的基因它就可以有150年的生存。可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活不到这个岁数呢？那就是因为基因它决定了一切。虽说咱们国家也是非常重视人类基因修复计划，而现代医学已经证实，只有修复基因才能够彻底解决慢性疾病。而眼下我们是最幸运的，基因三代特效目前是最前沿、最有效、治愈率最高的基因修复药剂。而且呢，基因修复药剂可以在最源头的领域造福人类。基因用药通过基因治愈疗法治疗慢性病，可以说是改变了每一个患者的生命质量。而基因三代特效呢，也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所采用的基因治愈疗法就是又能杀老鼠又能补洞的最新基因医学药品，而且呢，可以对于我们人体全身上下从里到外所有的基因问题消除病症，在去除病根的时候从根本上彻底修复受损的基因漏洞，重组基因链，恢复人体的组织器官功能，让我们健康长寿。不管您是多大年龄，不管您带病多长时间，不管您是单一的一个毛病还是多病缠身的重病大病，不管您是基因先天遗传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用基因三代特效疗效都有保障。所以说这一次啊，双重好礼的全国推广政策，尤其对我们重症的患者、经济上特别贫困的患者，包括孤寡老人、残疾人，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来电话，因为这个机会对于我们这些患者而言太难得了，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你说有钱人的命是命，咱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呢，应该是人人平等。那当然了啊，一旦活动结束之后啊，基因优化盾就没有办法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说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们的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每天的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重症患者一定要把握机会。那您呢，就可以把基因优化盾不花一分钱，您呢把基因优化盾拿到了，咱们不就是白吃白用吗？不花一分钱啊，光明正大的、名正言顺的拿回家。所以说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赶紧报名，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儿了。或者说您身边呢有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贫困的， 那你也可以转告他一下。人的一生啊，是会经历生老病死的，有生便有死，因为基因决定的，死亡是无法避免的。而修复基因可以让我们身体健康，来延长寿命，我们必须要加倍珍惜。好，别的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啊，热线电话。
1: 为什么医院越多病人越多？为什么药没少吃，医院没少去，慢性病却越治越重，最终发生恶性病变，而让人含恨而终？
2: 基因三代特效药问世，彻底揭开了疾病的密码。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损伤人生病，基因恶性病变人病危。人生于基因，死于基因，基因决定一切。
1: 21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基因优化盾的诞生，是微量子技术基因医学进入了快车道。金牌国药配合基因自愈疗法，一内一外，将彻底改变慢性病患者命运。
2: 尖端科技基因优化盾，通体采用新型纳米防辐射面料，内衬石墨烯、火山岩等多种能量元素完美结合，以纳米微电波与世界十大科技之首的太赫兹光波，为您提供人体全方位的基因优化，同时还为人体基因提供坚不可摧的盾牌式防护，免除一切外界毒素的侵袭，优化基因，强健生命。
1: 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刘老师凭借满腔热忱，经多部门支持，从即日起在全国征集5000名重症患者，一经入选便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同时，还免费赠送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
2: 生而为人不必怕病，基因优化盾内修外优，是您私人的基因护理大师。如果您有陈年重病，一定抓紧机会，基因一好，一好百好。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400-990-8693。
3: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好，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0: 啊，你好，
5: 你好。我想问一下啊，你给我们免费那个专利产品叫啥呀？
0: 啊，基因优化盾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基因优化盾呢，如果说您拥有的话，就相当于家里边呢拥有了24小时的基因修复大师，非常高级，也是特别实用的。
5: 哦。啊，我是您的老患者了，我和我们家老伴儿都在用呢。
0: 哦，你和你老伴儿都在用基因三代特效，那就说明啊，基因三代特效给我们带来健康了，治疗效果很满意。
5: 是，这现在我俩吧，治疗的效果真不一样，真是太好了。
0: 嗯、
5: 所以说我还得买药，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留个名额。您不是说睡在这上面还能防那个心脏猝死吗？
0: 对，没错啊，尤其是对于心脏病的患者，你躺在上面的话呢，它是可以防范啊我们心脏猝死的，这几大功能都是呢非常实用的。
5: 啊，我们俩吧都有心脑血管的病，
0: 啊，都是害怕出现意外，是不是？
5: 是啊，我就说呀、啊，你看睡到一张床上，它不就能起到预防作用了吗？咱做到防护啊。
0: 啊，对，没错啊，尤其是呢，晚上呢睡觉睡在基因优化盾上啊，白天呢我们再配合啊基因三代特效来进行治疗，这效果就是事半功倍的。那您呢先给我讲讲，你和你老伴儿啊当初一共买了多少？那现在已经用了多少了呢？
5: 我跟老伴儿啊当初是买了2个周期， 我们俩是一起用的，
0: 嗯，
5: 现在每个人都用了有半个多周期了。
0: 啊，半个多周期了啊。
5: 对。
0: 啊，那身体恢复到哪种程度了？
5: 我这个血糖吧，基本上是稳定住了，
0: 嗯，
5: 从用上一个礼拜就正常，
0: 嗯，
5: 到现在我这个血糖什么时候吃都是餐前五点多，
0: 嗯，
5: 餐后不到八。
0: 这多好呀。啊，之前的是吃药呢还是打胰岛素啊来控制血糖？
5: 原来扎胰岛素，这不刚停吗？
0: 啊，胰岛素呢已经不用了啊。那停掉之后的话血糖都是稳定的？
5: 对对对，挺好的。
0: 啊，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收获呀？
5: 我这原来吧就是眼睛也不行，我说可能都是这个糖尿病造成的，
0: 嗯，啊，对，没错，很多的失明的患者他就是由于糖尿病所引发的，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糖网啊，对不对？视网膜脱离啊，很多的问题。而糖尿病它是什么？多基因损伤的疾病，可以说它是万病之源。所以说它给我们糖尿病患者带来的痛苦啊，
5: 嗯，
0: 眼病是一个问题，另外心脑血管疾病啊、神经病变呀，啊，是不是啊？很多很多的啊。那当时的这个视力怎么样啊？
5: 哎呀，当时就跟蒙着一层塑料布似的，雾气昭昭的。
0: 嗯，
5: 上医院检查呢，人家大夫就说是白内障，另外我这个眼底还出了一次血，
0: 嗯，啊，那你必然会有动脉硬化嘛。
5: 嗯，完了以后他让我打激光吗？打了激光以后吧，
0: 嗯，
5: 因为他说你这个年龄大了，有血管的这个动脉硬化，
0: 嗯，
5: 眼底出血，再有这个糖尿病的话会经常反复发生，
0: 嗯，那对的。同时的话呢还得提防什么脑溢血啊。那你想想看，你眼底的动脉硬化说明什么？说明你全身的血管都硬化了。眼底的动脉硬化它只是一个我们血管硬化的一个窗口，而同时的眼部的基因也损伤了，
5: 嗯，
0: 血管呢它就变脆了。有不少的糖尿病患者就是因此而丧命的。所以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很多的患者呢没死保住命了，但是残疾了啊。那你老伴是什么情况啊？
5: 他是血压高。
0: 哦，血压高，糖尿病没有问题是吧？
5: 没有，血压高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
0: 啊，
5: 但是心脏不行，
0: 嗯。哎呦，你看看，真是一对苦命鸳鸯。你有糖尿病，他有高血压啊，嗯，
5: 可不是吗？我老伴儿没用你这个头液的时候啊，总是犯心绞痛，
0: 嗯，
5: 那个眼眶还有嘴唇就跟有这个淤血似的呀。
0: 啊，嘴唇黑色黑色的，是吧？
5: 啊，是
0: 啊，那就长期供血不足的一个表现嘛啊。
5: 他要是说话大点声啊，哎呦他就受不了，他就嫌心烦，
0: 嗯，
5: 他就心里闹腾，
0: 嗯，
5: 难受。你看我们家的小孙子一放假到我们这儿来呀，他就受不了。
0: 啊，我们这个人老了，人老了，如果说身上不得劲儿的话，他就是这样啊，怕闹腾。前两天呢我们就有一个患者呀，也是这种情况，他心律不齐啊，有的时候就心慌气短的，就怕呢闹腾。他老伴呢有时候就劝他啊，说哎呀咱们到广场上运动运动。啊，去上个两回呢，说什么就不去了。为什么呢？心脏受不了。还有呢，他这个小孙子啊，我们说隔辈儿亲，隔辈儿亲，哪有不亲的呀，对吧？
5: 对。
0: 可是呢，他没有办法，他难受。这小孙子来了，他受不了，闹腾，这孩子上蹿下跳的，又喊又叫唤的，是不是咋咋呼呼的？他受不了。然后呢，他就很恼的就说：“别来了，别来了，来了就闹啊。”然后孙子不来了吧，他又特别想啊，你看看这多纠结呀。
5: 是啊，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不行，就别来了，这不来了还真想，
0: 嗯，很纠结啊。不过还好啊，
5: 嗯，
0: 就是你和你老伴都已经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那不然的话这心脏病可不好说呀，是吧？它非常容易发生危险的，而且是致命的危险。那您呢说说啊，老伴现在心脏方面缓解的程度？
5: 我看他现在从用上你这个药以后啊还厉害着呢，
0: 嗯，
5: 现在呢嘴唇血色过来了，牙疼也不疼了，
0: 嗯，
5: 晚上睡觉也不说憋得上了，
0: 哦，
5: 也不憋醒了，
0: 嗯嗯。
5: 最近一段时间呢，他也没犯心绞痛，他自己也说呀，
0: 嗯，
5: 我感觉好多了，
0: 嗯，
5: 也不是长出气儿了，感觉呼吸也顺畅了，呼吸那不那么难受了。
0: 啊，那多好啊！心绞痛它不单单是发生的心脏部位啊，那个肩膀啊、手指头呀，或者是牙疼啊，都要考虑到啊，甚至胃疼。都要考虑到他可能就是心绞痛的发生啊，那显然他牙疼就是心绞痛啊，他的一个反射区嘛啊，那挺不错的。也就是说现在啊，你们两口啊，现在来说用药的时间不长，各自呢也就是半个多周期吧，但是各个方面呢都是强多了。
5: 是
0: 啊，对治疗也有信心了。
5: 有啊，现在我就我们俩这药也不多，还赶上这么大的两个优惠，一下得两个宝贝儿，完我就听说。

0: 听你说那个基因优化炖挺好，我就赶紧打电话进来报名吗？
1: 那何止是享受，直接减免85%的药费啊！只要是重症患者，都是免费白送基因优化炖的。啊，不过每天呢只有20个名额啊，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那现在这个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啊。
0: 哦，那刘老师，麻烦您给我们一定要留个名额。
1: 哦，那是这样啊，报名还是需要自己申请。您呢就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基因三代特效继续用，一个周期修复基因，彻底消除临床症状；两个周期重组基因链，组织器官功能恢复，彻底断根儿，咱们就把差的药给它补足了。另外呢，再把这个基因优化炖给抢上，那口服再加上外用，效果它就是事半功倍，咱们身体会恢复得更好更快的。到时候啊，小孙子来家里了，咱们也不嫌闹腾了啊。那您呢，
0: 是，
1: 就现在尽快的打电话啊。
0: 好，那我就先打电话，谢谢您了，刘老师，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是刘老师吗？
1: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4: 哎，刘老师你好，我给你打电话呀，着急，我爸也着急，因为咋呢？就是现在咱这个口服液呢，是我老爹用的好，就追着我，完了我不听说就减免85%的药费吗？另外还得那个叫做基因优化炖，
1: 对，
4: 这我就报名了，但是还没给我送过来，这我老爹就急着问我，他着急的让我赶快给你打电话。
1: 老人家特别想拿到这个基因优化炖啊，恨不得呢就是呢晚上啊抓紧时间的铺上，是不是啊？
4: 是的。
1: 昨天报的名啊，今天没有拿到，这是属于正常的，而领上了基因优化炖就已经是参加到了活动了啊，就是已经参加上了，是吧？
4: 对，参加上了。
1: 啊，好，那就没事的。可以说这次啊，双重好礼赠送呢，咱们场内场外的电话呢，可以说都要爆了啊，真的是热线比热线还要热，可以说是炙手可热。那大家要知道啊，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活动力度，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呀，是吧？那现在
4: 对。
1: 着急也没用啊。咱们这边呢是一个一个往出发，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非常忙的，中午呢都吃不上饭，晚上的话还要加班加点的。你想啊，咱们老百姓啊，咱们就说句通俗的，就是这相当于捡了个大便宜，连等都不能等，对不对啊？所以说的话呢，你给老人家说一下啊，等一等，那么很快就会送到他手里的啊。老人家的话呢是在用，是不是啊？
4: 哎，对。
1: 哦。他是什么情况啊？
4: 就是我老爸得的是脑血栓。
1: 哦，那你详细的给我说一下他得病之后的这个情况。
4: 他吧，你说得了这个病以后，吃啥药呀也不见效，这都有3、4年了。这3、4年没少花钱，但是用了你这个以后哈，就是现在见好一些了。这不，一个周期快用完了，他这个手啊，现在抓东西可以了，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那老父亲脑血栓之后，他是偏瘫的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4: 哦，那时候就是半身不遂嘛。他是左边，就是这个腿嘛不行，拖着走路，
1: 左边的腿不好使，说话怎么样啊？
4: 流口水，说话吧就是，自己家里人听不懂他说话，可慢可慢了，反应也迟钝了，
1: 反应迟钝，血压呢？
4: 血压也高，成天可愁了，一天吧，哎呀，老爹见人就哭啊。
1: 他接受不了吗？要知道，这样的患者呢，当他生活不能够自理的时候，他就成为了儿女的累赘，他内心是非常难受的。那不得病，我们体会不了他的心情啊，他内心那份苦，再加上身上的肢体呢，所遭的那份罪，要来得更猛烈一些。

0: 你要知道啊，有多少的患者一旦出现了半身不遂、偏瘫在床，他甚至想把自己了结了，这种情况是比比皆是。所以说的话，这样的一个档口啊，能够及时的给老人家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也算是万幸。那刚才你说了啊，这个手啊、脚啊，多少能有点劲儿了，是吧？
1: 对，就是用了几天吧，他那个左边胳膊就热了。
0: 啊，热乎了，热乎就证明血液循环好了吗？
1: 是啊，反正用到现在，这是快一个周期了。这用完了以后，他现在，首先这个口水不流了。
0: 啊，口水不流了，那很好。走路那个腿能不能强点啊？
1: 走路能往前抬了，原来嘛一点也抬不起来，就是现在上个厕所，人家自己扶着墙自己能走了，原先不行，都得大伙儿抬，有的时候弄不好就弄床上了，现在最起码能上厕所了。
0: 你看，所以说老人家他高兴啊，自己能上卫生间了，对不对啊？虽然慢一点，
1: 对，
0: 但是起码呢是自己去了啊。
1: 对，而且现在吧，血压也比以前强了。
0: 啊，血压是什么程度啊？现在？
1: 现在血压高压是130，原来嘛都170呢，现在吧低压一般都是在90，不到90有时候。
0: 哦，不到90还行啊。这样一来呢，他这个血压现在130啊，然后了不到90，这首先是安全了，我们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这个病呢，就是犯一回重一回。那之前都是您伺候他是吗？
1: 是啊，我和我妹妹嘛轮流伺候。
0: 啊，轮流伺候。那给你们点个赞啊！咱们的现在的儿女呢，能够啊贴身的端屎端尿的不多。伺候这个老人呢，他和照顾小孩不一样。小孩呢能够抱，是不是看着还很可爱可亲，身上还有个奶香味儿？而照顾老人那就不一样了，又沉又重，而且呢说白了拉屎拉尿的那味道不好闻，臭烘烘的啊。但是呢你们能够啊贴身的去照顾啊，还是挺好的啊。那是自己的亲爹，就得要这样去照顾的，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啊，那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儿女都能够善待我们的父母。父母病了其实是很痛苦的。如果做子女的不能够给他们关爱的话，那父母还怎么活呀？那现在您看看啊，您父亲现在就已经强了很多，手里有多少药啊？
1: 现在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药了。
0: 哦，不到一个礼拜的了
1: 是啊，他还说快点给我买，别断了。哎呀，我说我知道，不用你催我啊。
0: 他催你是他，因为他看到希望了嘛，他知道他会越来越好。那他知道这是救他的命，又治了他的病啊！不仅能够保命，而且通过基因三代特效呢，我们当中提纯出来的氨酸加基因多肽，它已经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它可以对我们人体的基因进行全面大修，重组基因链，断病去根儿。这样老人家他就有尊严的活着了，有品质的活着了。所以说老人家催着也是有道理的。
1: 是的，是的。
0: 啊，好的，现在呢挺好的啊。如果说吸收正常啊，你就记着给老父亲说，晚上服用一支，这么用就行了，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咱们这个活动已经参加上了，就等一等。您登记的是谁的名字呀？
1: 登记的是我老爸的名字，叫陈玉国。
0: 陈玉国啊，电话呢？是登记的，您现在给我们打来这个电话吗？
1: 对，就是这个电话。
0: 哦，是138这个电话是吗？
1: 对，就是这个号。
0: 啊。好，那您耐心等一等，我下了节目之后帮您催一催，别让老人家着急上火。另外呢，你们拿到了咱们基因优化炖之后，第一时间给他用上。我们内服基因三代特效，再加上基因优化炖对他进行的防护，老父亲会恢复得更好更快的，放心吧啊。
1: 哎，好，谢谢刘老师，我们现在有治疗的信心了。
0: 那是当然了，老人家现在都生活自理了啊，2个周期的话，正常生活就没问题了。好，那就不多说了，再见啊。
1: 哎，谢谢，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牛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3: 你讲的这个基因用药啊，我已经用了快一个周期了啊。
0: 嗯。
3: 哎，感觉这个效果呢还是挺好的哈。
0: 嗯嗯。
3: 哎，今天我打进电话呢，我还想报名参加这次这个活动啊。
0: 哦，咱们现在的双重好礼的活动确实是不容错过。我呢给大家说句操心窝子的话，错了过呢就没有了。那现在是什么政策呢？想必你也知道，价值1980块钱的基因优化盾，而 CCTV 央视给咱们展播的老少皆宜。家里边有了这个基因优化盾之后，24小时高科技一个保健衣就在家里了。另外呢就是基因三代特效，那我们现在可以享受的减免 85% 的药费，100块钱呢只花15块钱。但是有要求的啊，就是每天前20名的患者。所以说呢我们就得抓紧了。你刚才说呢恢复的挺好的，那你给我说说您的用药情况。
3: 哦，好的好的。我呢是患有风湿这个毛病啊，有30多年了啊。
0: 嗯嗯。
3: 还有这个两个膝盖啊总得打不了弯。有时候总得都下不了楼，下楼都是挺费劲的啊。
0: 对，这个病它就是越来越重，日夜不停的折磨人啊，叫不死的癌症啊，确实是特别遭罪的病的。
3: 哎，是的是的，这个谁疼啊才谁知道。
0: 嗯，
3: 这个痛的时候我就正想喊妈。
0: 嗯， 嗯，
3: 而且我这个手脚呢总是感到冰凉冰凉的啊。
0: 啊，
3: 而且这几年呢这个视力也不好了。
0: 嗯，
3: 哎，以前我这个视力还有个 1.0 1.2 啊。
0: 嗯嗯。
3: 可现在呢这个眼睛只有个 0.3 这个样子了。
0: 啊。
3: 而且两个眼睛呢见风就流泪，这个手脚都冰凉。
0: 嗯。
3: 而且呢我还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啊。
0: 啊。
3: 这个晚上老起夜。
0: 嗯。
3: 一个晚上多的时候有个4-5次啊。
0: 啊、
3: 有的时候刚躺下了还又想尿了啊，这疼了一个晚上整个睡不好觉。
0: 哎呦，你看啊，你的气管是不是也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患有肺气肿啊。
0: 啊，听您说话声音的话呢气管是有问题。那也就是说您呢要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我还是能够感觉出来啊。那您呢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了？一共用了多少啊？
3: 用了一个周期了啊。
0: 啊，用了一个周期，是哪个方面见效了？
3: 哎，现在感觉呢这个手脚呢有些热乎劲啊了啊。
0: 嗯嗯。
3: 这个脑袋瓜子呢也不像以前那么迷糊了啊。
0: 啊。
3: 这个两条腿呢现在也不肿了。
0: 嗯。
3: 哎，人呢迈开步子了。哎，现在下个楼呢、
0: 哦、
3: 也没问题了啊。
0: 啊，那挺不错的啊，腿脚好了是吧？关节不疼了啊。
3: 嗯、
0: 那这个前列腺呢？
3: 哎，现在小便感觉通畅多了，一下子人就能尿完了啊。
0: 啊、嗯。
3: 不要像以前哦，等个老半天了。
0: 嗯。
3: 而且这个起夜次数呢，现在也明显减少了，大概也只有2次左右了啊。
0: 嗯嗯。
3: 哎，晚上睡眠呢感到舒服了。
0: 嗯、
3: 早上起来呢也有精神头了啊。
0: 啊，也不错、
3: 哎。反正我就感觉非常好，感觉恢复的
0: 还是好。确实不错啊。
3: 哎，
0: 肺气肿呢你之前是什么程度，现在又是什么程度呢？
3: 哎呦，我以前这个肺气肿啊一到冬天就咳嗽。
0: 啊、
3: 嗯。咳嗽吐痰啊都是黏糊糊的，好像吐不出来。
0: 嗯。
3: 有的时候这个喘气都费劲。
0: 嗯。
3: 晚上呢都不能平躺着睡。
0: 啊、
3: 还有要在后面放个枕头啊，在半躺的。
0: 嗯。
3: 哎，现在睡觉感觉舒服多了，这个气呢、
0: 嗯、
3: 也感到出得来了啊。
0: 哦，那看来过去挺严重的啊。你看您和我呢交流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咳也没喘啊，就是稍微能够听出来，
3: 嗯、
0: 哎，一点呢气儿力啊它不够用，但是还是整体恢复的挺好的啊。毕竟才用了一个周期嘛，身上的病还挺多的，而且还都挺重的。那如果说没有呢、
3: 嗯、
0: 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话，您现在还在遭罪，还在一把把的吃药的啊。
3: 啊，
0: 我就给大家讲了、啊、咱们不要被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真正的所有的疾病的病根就是在基因的损伤，基因的病变上。因为我们人体从头丝儿到脚丫子，它都是一个长长的基因链给我们组合在一起的。 你某一个基因产生病变了，不管是眼睛也好，鼻子也好，或者说前列腺也好，颈椎也好，腰椎也好，肺也好，肝也好，它都是基因病变所引起的器官功能结构发生改变，病根都在基因上。所以说你用了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你看时间不长，但是呢大病小病全见效。用基因三代特效时间越长啊，身体自然就会越健康。那现在呢能够享受到直接减免 85% 的药费的政策，还可以免费得到啊基因优化盾。你看你呢可以讲你过去的基因呢免疫能力就不好，是不是更需要咱们的基因优化盾来提高你的免疫力了。那我们内外结合，里应外合，身体的疾病一定呢是能够彻底消灭的。不过咱们每一个地区啊就是一天只有20个名额，那您呢是必须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的啊。
3: 啊，好的好的，那我就报上面那个基因优化灯能就能给我是不是啊？
0: 啊，能给的，放心吧。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给你多说了，赶紧报名去啊！
3: 啊，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好，那就谢谢老师啊！
0: 啊，好，再见啊！
3: 好好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电话接通了啊，你请讲。
5: 那个基因优化盾我也想要啊。
0: 哎呦，你真识货的，基因优化盾谁都想要。
5: 对对对，
0: 因为基因优化盾相当于我们人呢穿上了防弹衣，可以避免各种的毒素，对我们人体的基因的侵袭呢都是可以避免掉的，所以说大家都想要。哦，大家都在抢的。
5: 对对，所以说我也挺着急。您说现在这个毒素吧，您说别说这个吃的东西了，那就连空气啊、水啊，这乱七八糟都污染了。您说这个毒素无孔不入啊，现在。
0: 啊，
5: 所以说呢，我也着急，我也想那个咱的保护基因吧，我也想要一个。
0: 那倒是啊，这是说了一个大实话。就包括我们有人为的，你看新房的装修，对不对？装修完之后，你说它有没有污染呢？是吧？那个甲醛。是吧，很多的这个小孩子呢他小啊，抵抗能力差，然后呢父母呢其实这个房子已经放了有半年一年了，住进之后一两年孩子诊断出来有白血病了，是不是？
5: 哦，
0: 啊，所以说呢您的意识是对的，我们必须要保护好我们的基因。那基因为什么会病变呢？它就是基因的先天遗传因素之外，基因的后天病变包括各种的毒素积累就占到了60%。就刚才我说的那小宝宝得白血病，那其实他父母没有啊，对不对？到他这儿他就是什么基因后天的病变了。所以说现在啊可以说杂七杂八的病啊特别多，那有了咱们基因优化盾，那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的享受生活了啊。
5: 对，
0: 那我想问问你啊，那个基因特效你有用上吗？
5: 用上啊，用上，我已经老患者了
0: 啊，老朋友了啊。
5: 哦，对，对，我就是想跟您说啥呢，我用咱那个口服液啊停药都两个来月了，现在。
0: 哦，都已经停药两个来月了。哦，能听出来的话，您看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无病一身轻啊，您说话都带笑的啊，
5: 是啊，
0: 挺好的。
5: 啊，
0: 嗯，像看来您恢复的是相当好的啊。
5: 对对，就是跟您说的一样啊。
0: 嗯，
5: 基因健康人健康了。以前不行啊，以前那身上不是20来年的肺心病啊。
0: 啊，
5: 就用两个周期的用药。哎呀，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是心服口服呀，真是佩服啊。
0: 哦，那您应该是心服口服的。如果说您是20年的肺心病的话，那可以说您那个时候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首先一个事儿就是你压根儿不愿意张嘴说话，身体是没有力气的，对不对？到哪去说话，真的是不想张嘴说话。每天呢，坐在沙发上就想躺在床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还闲着累的。是不是啊？
5: 是啊，对啊，您听我现在说话一点事儿都没有了，现在
0: 啊，底气挺足的。嗯，不咳也不喘的，相当好的。
5: 是啊，是啊，那之前您不知道有多严重啊。那已经心衰了。身上都肿了，胖了呀。
0: 啊，那对嘛， 慢阻肺发展下去啊，那就是什么？有的肺穿孔啊，有的呢会出现什么结节，对吧？

0: 为啥呢？就是没几年活头了。
1: 啊，
0: 刚开始吧，我还不太相信，也不懂啥叫基因啊，咱老百姓哪懂这个叫基因啊，是吧？
1: 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那么在您心目当中，您认为基因是什么呢？
0: 基因它不就是遗传吗？
1: 啊，遗传物质
0: 啊,
1: 啊，就是说，你看儿子呢长得像我，那就是基因，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啊，那甚至说，你看我们在电视剧上看到的，说这个孩子长得不像他爸，不像他妈，完了，
0: 嗯、
1: 这肯定不是你们家的种。这结果的一去做的这个基因检测，果真不是他们家的孩子，
0: 对
1: 报错了。医院里报错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啊
0: 对，
1: 好了，那看来咱们老百姓听说过这个基因的概念，对于这个基因这两个字啊，我们理解的呢其实还有点片面。这个基因它是神通广大的啊，你看它掌控着我们的长相身高啊，你包括你看啊，你说姚明的儿子，那我们就估计他孩子一定是矮不了的，为什么、
0: 哦、
1: 因为人家父母亲的基因都很强大嘛，
0: 对，
1: 是不是 啊,
0: 对对
1: 啊、
0: 嗯、
1: 那这个高矮它就和基因有关，还有这个性格啊，你看有些这个家里头啊，父亲的这个脾气就是个倔脾气，倔老头，然后等到儿子到这儿也是个倔老倔孩子，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都和基因有关系。那有些是什么？父亲呢特别和蔼，哎呀，这个什么事都是好商量的。
0: 嗯、
1: 哎，你看到儿子这儿也是啊，很好商量的，都是有关系的 啊,
0: 啊。都有关系，对对，我家闺女就像、
1: 嗯、
0: 像他妈，慢性子，特别慢。
1: 啊、哦，慢性子 啊, 啊，女儿随他妈这个性子，这就是基因方面的一个遗传了。而、
0: 啊、
1: 与此同时的话呢，生老病死也都和基因有关啊，就是因为有了基因，所以说呢，我们才有生，对不对？龙生龙，凤生凤，对不对、
0: 嗯？
1: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0: 对，
1: 咱们什么时候也没见过老鼠生个龙来。是不
0: 是
1: 啊？
0: 是，
1: 对啊，
0: 对，
1: 那看这就是基因。还有呢，就是我们人的基因的使用年限是120年到150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呢最多能够活这么多年。可是现在是什么、
0: 嗯、
1: 让我们失望让我们绝望的是什么？往往就是说我们有的人活到30岁或我活到50-60岁，那就会病死了，是不是、
0: 哦、
1: 那是什么？你的基因使用了40-50年、50-60年之后，你没有好好保养。那你要好好保养的话可能会强一点啊，不知道保养的到了40-50岁，这个基因损伤它再加上衰老，就会发生很多的疾病啊，于是的话呢就会加速死亡的，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啊、那这个你是什么时候见效的呀？
0: 也就2-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效果，那确实跟那以前的西药不一样啊，不能比呀 啊,
1: 啊那什么感觉呢？
0: 感觉啥呢？就是因为以前那咳嗽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0: 那总感觉是憋了一块要憋死了，上不来气儿，就是咳嗽几声吧，那脸呢都憋了，都背的通红通红的，脸呢缺氧了。
1: 啊啊，肺心病的患者他就是这样、
0: 嗯、
1: 啊，憋着上不来气儿，人恨不得一下子就给憋死过去，是不是？人活一口气儿、
0: 嗯、
1: 啊，所以说肺心病的患者呢，到最后死亡的是很惨的，是什么？
0: 嗯、
1: 肺衰竭，是不是？啊，他不工作了，完全的坏掉了。对吧？
0: 啊，
1: 那您用上的2天是什么感觉呢？
0: 2天的时候，他虽然是说是咳嗽吧，但是感觉不像以前憋的那么厉害了。
1: 啊，就是不是那么厉害了啊？
0: 啊，啊对，
1: 啊、
0: 一天比就是后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
1: 啊，
0: 原来呢吃药吃的胃还不行，胃不太好，慢慢的就感觉胃啊、
1: 嗯、
0: 比以前要舒服多了。
1: 嗯，多少人的话、
0: 嗯、
1: 你看啊，吃药的吃了很多年就出现了什么呢？胃糜烂了，对不对
0: 啊,
1: 啊，然后了胃癌了太多了啊。那您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之后，胃感觉的舒服了是吧、
0: 啊、对，舒服了，能吃东西了、
1: 啊、
0: 能吃饭了，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
1: 啊、
0: 哎，那时候就感觉身上不咋遭罪了，就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能睡踏实觉了、
1: 嗯、
0: 也能睡安稳觉了。
1: 哦哦，就是晚上也不再发病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
1: 有的呢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啊，一到呢呼吸系统，你看这个凌晨的时候啊就开始睡不着了，半夜2-3点就开始折腾了、
0: 嗯、
1: 啊，
0: 对，
1: 这睡眠好了啊，这证明我们肺部的基因修复的不错，精神状态也好了。那现在停药感觉怎么样啊？
0: 现在两个周期停药都这么长时间了，啥事都没有啊。
1: 嗯，
0: 那现在早晨起来哎呀，出去啊、
1: 嗯、
0: 就是牵着小狗啊出去溜溜弯儿，哎呀、
1: 嗯、
0: 就是以前呢根本走不动啊，别说牵着小狗了、
1: 嗯、
0: 自己走路都费劲啊。
1: 啊，那倒是，过去的喘气都是有一口没一口的，哪有能力去遛狗呀、
0: 嗯、
1: 是吧？
0: 对，可不是。
1: 嗯
0: 现在早上呢就是老伴儿呢他不爱动。

0: 他在家里负责做早餐，我呢出去啊，把小狗遛遛啊，拉屎尿尿啊，然后有时候让小狗跑得快，我现在感觉腿脚也能追得上了，现在。
1: 哦，能够跟上它了，那非常不错呀，是不是
0: 对对，
1: 啊？这才是应该我们有的生活啊！你看那过去肺心病的患者已经步入的兴衰了，可以说那个时候有一只脚已经迈入了鬼门关了啊！可以说呢，那时候大夫就说了，可能最多活上个3年吧。啊，长一点，安慰一点，5年，其实也就是一两年的事儿啊。
0: 是
1: 但是自从您用上了咱们第三代特效之后，你看，通过世界第一个小分子入药，通过世界第一个彻底修复基因的三代特效药，病情越重，治疗效果越明显，就让您过上了健康的生活了啊。而且呢，第三代特效自打上市以来，已经帮助了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的健康，也改写了他们的命运。所以说，您能够用上啊，第三代特效，那也算是一种运气和福气了。
0: 对呀，您说的没错呀，
1: 啊，那您都停药了，恢复的这么好，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是给我厂老领导，我想问一下，前两天我不是看到他老伴儿了吗？他老伴儿说他呢得了脑血栓了，有1个来月了，说是手啊脚啊都不好使，完了呢就是问我用的是啥药。呀，我就寻思老领导以前对我特别特别照顾呀，因为两个关系吧也挺好，我就想帮他问一问他的情况。
1: 病有千百种，根儿就在一处，根儿在哪儿呢？就是基因病变。基因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核当中。比方说，为什么会得脑血栓？脑血栓之后，大家都很着急啊，包括患者也很痛苦，是因为他的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支配了。而这一类的患者，通常他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而高血压它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病变惹的祸，您看是基因的事儿，对不对？血管上的基因病变损伤了，那这个时候没有及时的修复，只是一味的吃降压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早早晚晚会得心脑血管病。而脑血栓相当于什么？脑部发生了地震啊，然后呢，相当于脑部发生了什么洪涝灾害，哎，结果就导致了什么城市的道路呢，它堵塞了，塌陷了。交通的桥梁也断了，那脑部呢？不管是发生地震也好，发大水也罢，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脑部的基因链它缺损和断裂。所以说，你看胳膊腿好好的，但是它的肢体不行，语言不行，对不
0: 不
1: 对？
0: 行了，
1: 怎么办呢？只有修基因，重组基因链。而现在只有基因三代特效才能够做到让它站起来、走起来，甚至让它健康的跑起来。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啊，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说我们创造的太多了。所以说现在正好的有双重好礼的活动啊，您就赶紧给他报名。手慢的可能是抢不到的，尤其是咱们的基因优化盾，您看出厂价是1980块钱，如果出口的话，这个价格会更贵，估计都标到10000了啊，上万了。所以说现在咱们白得的，手慢肯定是抢不到。您直接呢就拨打咱们厂外的电话登记就行了，每天就20个名额啊，一定要抓紧了啊。
0: 行，那我一会儿我去给他家打电话告诉他。
1: 好的，也祝您长命百岁，我们再见
0: 好，
1: 啊。
0: 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啊。
0: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其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1个周期病症消失，2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为什么医院越多病人越多？为什么药没少吃，医院没少去，慢性病却越治越重，最终发生恶性病变而让人含恨而终？
5: 基因三代特效药问世，彻底揭开了疾病的密码。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损伤人生病，基因恶性病变人病危。人生于基因，死于基因，基因决定一切。
4: 21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基因优化盾的诞生，是微量子技术基因医学进入了快车道。金牌国药配合基因自愈疗法，一内一外，将彻底改变慢性病患者命运。
5: 尖端科技基因优化盾通体采用 新型纳米防辐射面料、内衬石墨烯、火山岩等多种能量元素完美结合，以纳米微电波与世界十大科技之首的太赫兹光波，为您提供人体全方位的基因优化，同时还为人体基因提供坚不可摧的盾牌式防护，免除一切外界毒素的侵袭，优化基因，强健生命。
4: 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刘老师凭借满腔热忱，经多部门支持，从即日起在全国征集5000名重症患者，一经入选便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同时，还免费赠送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
5: 生而为人不必怕病，基因优化盾内修外优，是您私人的基因护理大师。如果您有陈年重病，一定抓紧机会，基因一好，一好百好。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健康人健康，无缘遇不到，有缘忘不了，珍惜今生缘，携手共健康。很高兴每天啊能够在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生命第一密码健康科普栏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刘慧。在昨天啊，有一位已经用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2个周期啊，并且停药了一段时间的听众朋友呢打来电话，他就说啊，他的爱人多年前做了子宫肌瘤的手术，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创口，并且还把子宫啊给切除了。去年呢，他的女儿啊也得了和母亲同样的病，也是子宫肌瘤。女儿呢是去北京做了海扶刀手术，而这个手术啊它其实就是一种射线，连个疤痕都没有留，恢复得特别好。所以说通过这件事儿啊，这一家人就特别崇尚和信任高科技产品。那就在昨天呢，听说我们正在发放啊，是免费的发放基因优化盾，就紧忙的把电话打来了，想要呢争取到一套。白得的嘛，哪有不想要的呢？那么对于这一款啊全球唯一的能够优化人体基因的高科技外用产品，不光光就是咱们的老听众啊，就是从昨天的场内外的电话量来看啊，咱们大家伙都是势在必得。就像大家伙说的啊，有了这个基因优化盾，就相当于家里边有了一个24小时的高级保健医。那这样 既方便又实用。

谁不想要啊？尤其是已经用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老朋友，那是最有发言权的，对基因医学是非常的信任，因为从中得到好处了嘛。血压正常了，降压药停掉了，血糖正常了，并发症在康复，关节也不疼了，能不信任吗？所以说不光光是为了自己啊，也是为了家人，大家都想得到。而重要的有一点啊，就是一分钱都不用花。而有了基因优化盾，它可以对我们身体的各种疾病可以进行预防和治疗，就变得轻而易举了。每天晚上只要舒舒服服的睡在上面就可以了，而且是睡在啊最前沿科技的养生床垫上。那么为什么要把基因优化盾打造成养生床垫呢？一呢啊，就是我们大家伙想想，我们每个人可以说每天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你看一天24个小时，你起码在床上睡个8个小时吧，对不对？有的还再加上中午午休呢，是吧？那二来呢，就是在床上的时候，基因优化盾它可以从头到脚对我们的整个的基因链进行优化和防护，而在睡眠的过程当中给基因呢进行一个保养，特别是对于有些睡不好觉的，对吧？那在这个时候更可以让你有一个好的睡眠，并且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啊，帮助我们治疗了很多的慢性疾病，是实打实的真东西，不折不扣的高科技。并且你看啊，在 CCTV 央视展播的专利产品当中铺盖两用，新型的纳米防辐射面料被誉为是21世纪的神奇材料，运用的是呼吸式仿生调节，多种能量材质打造而成，做工啊是相当的精致，效果也是相当的持久，因为它的能量是永不枯竭的，你就只需要把它铺在床上睡在上面就可以了。而睡在上面相当于我们正在享受360度的环视理疗，通过 MUQ 微电、钛赫兹、石墨烯、包括负离子还有火山岩啊，这些能量缓释芯片多能合一。而是这样的一个超强的磁场，它就像一个盾牌一样，让我们的基因链呢不受外界毒素的侵袭。那当然了啊，我们有些朋友较真儿啊，对吧？我想检测检测，对吧？怎么检测呢？有好几种方法。一呢，就是用灯泡。你会看到它啊，它能够让这个灯泡发亮，并且没有任何的通电。那就是因为呢，它上面有 MUQ 微电，能够让这个灯泡发亮。再一个呢，就可以用磁检检测笔，在基因优化盾上进行检测，你就能听到磁检正常的语音播报。这说明什么？它可以释放啊，对我们人体有益的磁场。再一个呢，我们就可以把纯净水啊放到烧杯当中，这个时候需要滴入 pH 试剂，然后呢这个水就变成黄色了，黄色的水代表什么？酸性的水。那我们呢可以把基因优化盾啊养生床垫的一角放到这个黄色的水里边搅拌，你会发现啊马上这个水呢它就成为蓝色了。那水为什么成蓝色了呢？水成碱性的了吧。那其实很多年前咱们大家伙都知道酸性体质是很可怕的，它不仅仅会导致尿酸升高，导致痛风啊、肾结石、胆结石，那甚至说它是一个致癌的体质，就是酸性体质人容易患癌。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通过基因优化盾帮助我们改变酸碱体质，尤其是常年服药的这些人群，这个体质啊它就莫名其妙的通过长期的服药就成为了什么呢？酸性体质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一体多病啊，包括容易患癌，包括身上还有一股非常难闻的味道。那你想想看嘛，生活当中一个苹果一个梨，哪怕呢你剩了一碗饭放到那儿放酸了会怎么

么样？非常难闻的味道，对不对？哎，所以说的话呢，你只要用上基因优化炖，它就可以纠正我们的酸性体质，让我们呢告别这些痛不欲生的疾病了，包括痛风啊、肾结石啊，是不是？让我们的体质呢远离癌变。当然了，高科技的基因优化炖啊，出厂价格国内定价是1980块钱。如果说将来在市场上啊，普及到市场上的话，那可以说有每个环节，代理商啊，对吧，经销商啊，那中间就会呢层层加价，还要加上税啊等等的。那另外呢，出口到国外那就更贵了。不过现在啊，这次的活动当中，我们是可以免费领取到基因优化炖的。那么有些听众朋友就说，哎呀，我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啊。那有些朋友说，老师不是说双重惊喜吗？那这第一重惊喜啊，我觉得挺好，确实是惊喜。那么第二重惊喜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治疗一切顽固疾病的，包括一体多病的、长期慢性病的基因三代特效，您呢是可以享受到直接减免85%药费的政策，也就是100块钱吧，你只花15块钱。而不管是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包括糖尿病多种的并发症、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慢阻肺、肺心病、肺气肿、骨关节疾病，这些慢性疾病的患者，大家记住啊，我们之所以过去这些病啊，我们一直在吃药，一直在治疗，甚至经常的住院，困扰我们几年、十几年了，花了不少的钱，对吧？始终身上的这个病啊，它是反反复复、久治不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反正是不疼不痒的。那么如果说接下来你还继续的用以前的药，那如果这样坚持治疗下去，那真的就是要了命了。因为过去我们以前所吃的药和治疗手段是把一些疾病给你带来的痛苦给掩盖住了。你身体疼，你吃止疼药不疼了。你血压高头晕，你吃降压药头不晕了。胸闷气短的，你吃心脏病的药症状是缓解了。你血糖高，吃降糖药血糖是下来了。但是你问问你自己，你的病好了吗？你的病治好了吗？我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在维持，都是呢从小病拖成了大病，大病成了绝症。所以说以前的药，包括您现在所吃的药，一直在掩盖疾病的发展，而结果呢，病它是越来越多呀。一个支气管炎到最后成为肺气肿了，对吧？然后慢阻肺了，然后呢心衰了。一个高血压啊，然后呢脑动脉硬化之后脑溢血了，半身不遂了。一个糖尿病导致的什么失明了、截肢了，是吧？肾衰了。为什么越治越多呢？因为你身体的基因它还在损伤，病变它一直没停，病是一年比一年多，药是吃的效果越来越差。而治疗疾病，只要你没有修复基因，除了意外，最后有 91% 的慢性病患者就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成为癌症。而基因损伤人生病，良性的叫病，恶性的叫癌。基因病变才是慢性病流行泛滥、癌症爆发的最根本的原因。而对于慢性病来说的话，如果说治病啊，就像打老鼠，老鼠在墙上打了一个洞，那以前所有的药就是来杀老鼠的，就算是把老鼠杀掉了，但是老鼠洞还在，还会有新的老鼠出来。这就是以前啊，常年吃药维持，病会越治越多。而且呢，就像每天用枪啊去打老鼠一样，你打歪了还会墙上的添上一些心动。所以说以前的治疗方法，你的病一直到现在没有治愈。而基因呢，作为我们人体与生俱来的最基本的单位，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人的每一个细胞核里头都有20000个基因，细胞呢只是劳动者，并不是支配者。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健康的，是病变的，都是由基因操纵决定的。

0: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基因决定着细胞的生老病死。就像基因损伤了，细胞就病变了。基因损伤了，组织器官就可能成长息肉了，长结节了，或者囊肿了，开始发炎了，这些都是由基因决定的。而基因的恶性病变了，细胞就成癌细胞了，组织器官就会出现恶性的息肉、恶性的结节、恶性的肿瘤。而医学发现，从炎症到癌症只需要三步就可以了。事实上，就是基因决定了人的生老病死。你比方说，就像老虎，我们知道百兽之王，那老虎能够活多少年呢？老虎的基因决定了老虎的寿命最多只能活15年。而我们家里头养小狗，是不是？哎，而这个狗呢，它能够活多少岁数呢？世界上啊，有记录可查，寿命最高活30年。这就是狗的基因所决定的。而猫呢？猫最多活20年，它的寿命就是20年，它的基因决定了它的寿命最多活20年。还有乌龟，千年王八，万年龟，乌龟的基因就决定了它的寿命最长可以活300年。而我们人类的基因呢，我们的寿命能够活到150岁。那么大家想想看，我们的基因它就可以有150年的生存。可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活不到这个岁数呢？那就是因为基因它决定了一切。虽说咱们国家也是非常重视人类基因修复计划，而现代医学已经证实，只有修复基因才能够彻底解决慢性疾病。而眼下我们是最幸运的，基因三代特效目前是最前沿、最有效、治愈率最高的基因修复药剂。而且呢，基因修复药剂可以在最源头的领域造福人类。基因用药通过基因治愈疗法治疗慢性病，可以说是改变了每一个患者的生命质量。而基因三代特效呢，也荣获了三项世界第一。所采用的基因治愈疗法，就是又能杀老鼠，又能补洞的最新基因医学药品。而且呢，可以对于我们人体全身上下，从里到外，所有的基因问题，消除病症。在去除病根的时候，从根本上彻底修复受损的基因漏洞，重组基因链，恢复人体的组织器官功能，让我们健康长寿。不管您是多大年龄，不管您带病多长时间，不管您是单一的一个毛病，还是多病缠身的重病大病，不管您是基因先天遗传，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各大脏器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用基因三代特效疗效都有保障。所以说这一次啊，双重好礼的全国推广政策，尤其对我们重症的患者、经济上特别贫困的患者，包括孤寡老人、残疾人，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来电话。因为这个机会对于我们这些患者而言太难得了，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你说有钱人的命是命，咱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呢，应该是人人平等。那当然了啊，一旦活动结束之后啊，基因优化盾就没有办法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说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们的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每天的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重症患者一定要把握机会。那您呢，就可以把基因优化盾不花一分钱，您呢把基因优化盾拿到了，咱们不就是白吃白用吗？不花一分钱啊，光明正大的、名正言顺的拿回家。所以说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赶紧报名，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儿了。或者说您身边呢有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贫困的，那你也可以转告他一下。人的一生啊是会经历生老病死的，有生便有死，因为基因决定的，死亡是无法避免的。而修复基因可以让我们身体健康，来延长寿命，我们必须要加倍珍惜。好，别的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啊热线电话。
1: 为什么医院越多病人越多？为什么药没少吃，医院没少去，慢性病却越治越重？ 最终发生恶性病变，而让人含恨而终。
2: 基因三代特效药问世，彻底揭开了疾病的密码。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损伤人生病，基因恶性病变人病危。人生于基因，死于基因，基因决定一切。
1: 二十一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基因优化盾的诞生，使微量子技术基因医学进入了快车道。金牌国药配合基因自愈疗法，一内一外，将彻底改变慢性病患者命运。
2: 尖端科技基因优化盾，通体采用新型纳米防辐射面料、内衬石墨烯、火山岩等多种能量元素完美结合，以纳米微电波与世界十大科技之首的太赫兹光波，为您提供人体全方位的基因优化，同时还为人体基因提供坚不可摧的盾牌式防护，免除一切外界毒素的侵袭，优化基因，强健生命。
1: 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刘老师凭借满腔热忱，经多部门支持，从即日起在全国征集5000名重症患者，一经入选便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同时，还免费赠送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
2: 生而为人不必怕病，基因优化盾内修外优，是您私人的基因护理大师。如果您有陈年重病，一定抓紧机会，基因一好，一好百好。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400-990-8693。
3: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好，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0: 啊，你好，
5: 你好，我想问一下啊，你给我们免费那个专利产品叫啥呀？
0: 啊，基因优化盾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基因优化盾呢，如果说您拥有的话，就相当于家里边呢拥有了24小时的基因修复大师，非常高级，也是特别实用的。
5: 哦，那我是您的老患者了，我和我们家老伴儿都在用呢。
0: 哦，你和你老伴儿都在用基因三代特效，那就说明啊，基因三代特效给我们带来健康了，治疗效果很满意。
5: 是啊。就现在我俩吧，治疗的效果真不一样，真是太好了。
0: 嗯、
5: 所以说我还得买药，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留个名额。您不是说睡在这上面还能防那个心脏猝死吗？
0: 对，没错啊，尤其是对于心脏病的患者，你躺在上面的话呢，它是可以防范啊我们心脏猝死的。这几大功能都是呢非常实用的。
5: 啊，我们俩吧都有心脑血管的病。
0: 啊，都是害怕出现意外，是不是？
5: 是啊，我就说呀、啊，你看睡到一张床上，它不就能起到预防作用了吗？咱做到防护啊！
0: 啊，对，没错啊，尤其是呢，晚上呢睡觉睡在基因优化盾上啊，白天呢我们再配合啊基因三代特效来进行治疗，这效果就是事半功倍的。那您呢先给我讲讲，你和你老伴儿啊当初一共买了多少？那现在已经用了多少了呢？
5: 我跟老伴儿啊当初是买了2个周期，我们俩是一起用的、
0: 嗯、
5: 现在每个人都用了有半个多周期了。
0: 啊，半个多周期了啊。
5: 对。
0: 啊，那身体恢复到哪种程度了？
5: 我这个血糖吧基本上是稳定住了、
0: 嗯、
5: 从用上1个礼拜就正常、
0: 嗯、
5: 到现在我这个血糖什么时候吃都是餐前5点多、
0: 嗯、
5: 餐后不到8。
0: 这多好呀。啊，之前的是吃药呢还是打胰岛素啊来控制血糖？
5: 原来打胰岛素，这不刚停吗？
0: 啊，胰岛素呢已经不用了啊。那停掉之后的话血糖都是稳定的？
5: 对对对，挺好的。
0: 啊，

0: 之外还有什么收获呀？
1: 我这原来吧，就是眼睛也不行，我说可能都是这个糖尿病造成的。
0: 啊，对，没错，很多的失明的患者，他就是由于糖尿病所引发的，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糖网啊，对不对？视网膜脱离啊，很多的问题。而糖尿病它是什么？多基因损伤的疾病，可以说它是万病之源。所以说，它给我们糖尿病患者带来的痛苦啊，眼病是一个问题，另外心脑血管疾病啊、神经病变呀、啊，是不是啊？很多很多的啊。那当时的这个视力怎么样啊？
1: 哎呀，当时就跟蒙着一层塑料布似的，雾气昭昭的。上医院检查呢，人家大夫就说是白内障。另外，我这个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0: 啊，那你必然会有动脉硬化嘛？
1: 啊、嗯，完了以后他让我打激光吗？打了激光以后吧，因为他说你这个年龄大了，有血管的这个动脉硬化，眼底出血，再有这个糖尿病的话，会经常反复发生。
0: 那对的，同时的话呢，还得提防什么脑溢血啊？那你想想看，你眼底的动脉硬化说明什么？说明你全身的血管都硬化了。眼底的动脉硬化，它只是一个我们血管硬化的一个窗口，而同时呢，眼部的基因也损伤了，血管呢它就变脆了。有不少的糖尿病患者就是因此而丧命的。所以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很多的患者呢没死，保住命了，但是残疾了啊。那你老伴是什么情况啊？
1: 他是血压高。
0: 哦，血压高，糖尿病没有问题是吧？
1: 没有，血压高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但是心脏不行。
0: 哎呦，你看看，真是一对苦命鸳鸯。你有糖尿病，他有高血压啊。
1: 可不是嘛，我老伴儿没用你这个头服液的时候啊，总是犯心绞痛，那个眼眶还有嘴唇就跟有这个淤血似的呀。
0: 啊，嘴唇黑色黑色的，是吧？
1: 啊，是
0: 啊，那就长期供血不足的一个表现嘛啊。
1: 他要是说话大点声啊，哎呦，他就受不了，他就嫌心烦，他就心里闹腾难受。你看我们家的小孙子一放假到我们这儿来呀，他就受不了。
0: 啊，我们这个人老了，人老了，如果说身上不得劲儿的话，他就是这样啊，怕闹腾。前两天呢，我们就有一个患者呀，也是这种情况，他心律不齐啊，有的时候就心慌气短的，就怕呢闹腾。他老伴呢，有时候就劝他啊，说，哎呀，咱们到广场上运动运动。啊，去上个两回呢，说什么就不去了。为什么呢？心脏受不了。还有呢，他这个小孙子啊，我们说隔辈儿亲，隔辈儿亲，哪有不亲的呀，对吧？可是呢，他没有办法，他难受。这小孙子来了，他受不了，闹腾，这孩子上蹿下跳的，又喊又叫唤的，是不是咋咋呼呼的？他受不了。然后呢，他就很恼的就说：“别来了，别来了，来了就闹啊。”然后孙子不来了吧，他又特别想啊，你看看这多纠结呀。
1: 是啊，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不行，就别来了，这不来了还真想，
0: 很纠结啊。不过还好啊，就是你和你老伴都已经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那不然的话这心脏病可不好说呀，是吧？它非常容易发生危险的，而且是致命的危险。那您呢说说啊，老伴现在心脏方面缓解的程度？
1: 我看他现在从用上你这个药以后啊，还厉害着呢。现在呢嘴唇血色过来了，牙疼也不疼了，晚上睡觉也不说憋得上了，也不憋醒了。最近一段时间呢，他也没犯心绞痛，他自己也说呀，我感觉好多了，也不是常出气了，感觉呼吸也顺畅了，呼吸那不那么难受了。
0: 啊，那多好啊。心绞痛它不单单是发生的心脏部位啊，那个肩膀啊、手指头呀，或者是牙疼啊，都要考虑到啊，甚至胃疼都要考虑到他可能就是心绞痛的发生啊。那显然他牙疼就是心绞痛啊，他的一个反射区嘛啊。那挺不错的，也就是说现在啊，你们两口啊，现在来说用药的时间不长，各自呢也就是半个多周期吧，但是各个方面呢都是强多了。
1: 是
0: 啊，对治疗也有信心了。
1: 有啊，现在我们俩这药也不多，还赶上这么大的两个优惠，一下得两个宝贝儿。然后我就听你说那个基因优化盾挺好，我就赶紧打电话进来报名吗？
0: 那何止是享受直接减免 85% 的药费啊，只要是重症患者都是免费白送基因优化盾的啊。不过每天呢只有啊20个名额啊，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那现在这个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啊。
1: 哦，那刘老师麻烦您给我们一定要留个名额。
0: 哦，那是这样啊，报名还是需要自己申请，您呢就抓紧。

0: 先拨打场外电话，基因三代特效继续用，一个周期修复基因，彻底消除临床症状，两个周期重组基因链，组织器官功能恢复，彻底断根，咱们就把差的药给它补足了。另外呢，再把啊这个基因优化盾给抢上，那口服再加上外用，效果它就是事半功倍，咱们身体会恢复的更好更快的。到时候啊，小孙子来家里了，咱们也不嫌闹腾了啊。那您呢，就现在尽快的打电话啊。
1: 好好，那我就先打电话，谢谢您了，刘老师。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1: 是刘老师吗？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1: 哎，刘老师你好，我给你打电话呀，着急。我爸也着急，因为咋呢，就是像咱这个口服液呢，是我老爹用的好，就追着我。完了，我不听说就减免85%的药费吗？另外还得那个叫做基因优化盾。
0: 对，
1: 这我就报名了，但是还没给我送过来。这我老爹就急的问我，他着急的让我赶快给你打电话
0: 啊。老人家特别想拿到这个基因优化盾啊，恨不得呢就是呢晚上啊抓紧时间的铺上，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昨天报的名啊，今天没有拿到，这是属于正常的。而领上了基因优化盾就已经是参加到了活动了啊，就是已经参加上了是吧？
1: 对，参加上了
0: 啊。好，那就没事的。可以说这次啊双重好礼赠送呢，咱们场内场外的电话呢可以说都要爆了啊，真的是热线比热线还要热，可以说是炙手可热。那大家要知道啊，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活动力度，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啊，是吧？那现在着急也没用啊。咱们这边呢是一个一个往出发，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非常忙的，中午呢都吃不上饭，晚上的话还要加班加点的。你想啊，咱们老百姓啊，咱们就说句通俗的，就是这相当于捡了个大便宜，连等都不能等，对不对啊？所以说的话呢，你给老人家说一下啊，等一等，那么很快就会送到他手里的啊。老人家的话呢是在用，是不是啊？
1: 哎，对。
0: 哦，他是什么情况啊？
1: 就是我老爸得的是脑血栓。
0: 哦，那你详细的给我说一下他得病之后的这个情况。
1: 他吧，你说得了这个病以后吃啥药呀也不见强，这都有3-4年了，这3-4年没少花钱，但是用了你这个以后哈，就是现在见好一些了。这不一个周期快用完了，他这个手啊现在抓东西可以了，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那老父亲脑血栓之后他是偏瘫的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1: 哦，那时候就是半身不遂嘛，他是左边就是这个腿嘛不行，拖着走路。
0: 啊，左边的腿不好使，说话怎么样啊？
1: 流口水，说话吧就是，自己家里人听不懂他说话，可慢可慢了，反应也迟钝了。
0: 啊，反应迟钝，血压呢？
1: 血压也高，成天可愁了，一天吧，哎呀，老爹见人就哭啊。
0: 他接受不了吗？要知道这样的患者呢，当他生活不能够自理的时候，他就成为了儿女的累赘。他内心是非常难受的，那不得病我们体会不了他的心情啊，他内心那份苦再加上身上的肢体呢所遭的那份罪要来得更猛烈一些。你要知道啊，有多少的患者一旦出现了半身不遂偏瘫在床，他甚至想把自己了结了，这种情况是比比皆是。所以说的话，这样的一个档口啊能够及时的给老人家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也算是万幸。那刚才你说了啊，这个手啊脚啊多少能有点劲儿了是吧？
1: 对，就是用到几天吧，他那个左边胳膊就热了。
0: 啊，热乎了。 热乎就证明血液循环。

0: 好了吗？
1: 是啊，反正用到现在这是快一个周期了。这用完了以后，他现在，首先这个口水不流了。
0: 啊，口水不流了，那很好。走路那个腿能不能强点啊？
1: 走路能往前抬了，原来嘛一点也抬不起来。就是现在上个厕所，人家自己扶着墙，自己能走了。原先不行，都得大伙抬，有的时候弄不好就弄床上了。现在最起码能上厕所了，
0: 你看，所以说老人家他高兴啊，自己能上卫生间了，对不对啊？虽然慢一点，但是起码呢是自己去了啊。
1: 对，而且现在吧，血压也比以前强了。
0: 啊、哦，血压是什么程度啊？现在？
1: 现在血压高压是130，原来嘛都170呢，现在吧低压一般都是在90，不到90有时候。
0: 哦，不到90还行啊。这样一来呢，他这个血压现在130啊，然后了不到90，这首先是安全了，我们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这个病呢就是犯一回重一回。那之前都是您伺候他是吗？
1: 是啊，我和我妹妹嘛轮流伺候。
0: 啊，轮流伺候，那给你们点个赞啊。咱们的现在的儿女呢能够啊贴身的端屎端尿的不多。伺候这个老人呢，他和照顾小孩不一样。小孩呢能够抱，是不是看着还很可爱可亲，身上还有个奶香味儿。而照顾老人呢就不一样了，又沉又重，而且呢说白了拉屎拉尿的那味道不好闻，臭烘烘的啊。但是呢你们能够啊贴身的去照顾啊还是挺好的啊，那是自己的亲爹，就得要这样去照顾的，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啊。那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儿女都能够善待我们的父母。父母病了其实是很痛苦的，如果做子女的不能够给他们关爱的话，那父母还怎么活呀？那现在您看看啊，您父亲现在就已经强了很多，手里有多少药啊？
1: 现在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药了。
0: 哦，不到一个礼拜的了啊。
1: 是啊，他还说快点给我买，别断了。哎呀，我说我知道，不用你催我。
0: 他催你是他因为他看到希望了嘛，他知道他会越来越好。那他知道这是救他的命又治了他的病啊，不仅能够保命，而且通过基因三代特效呢，我们当中提纯出来的氨酸加基因多肽，它已经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它可以对我们人体的基因进行全面大修，重组基因链，断病去根，这样老人家他就有尊严的活着了，有品质的活着了。所以说老人家催着也是有道理的。
1: 是的是的
0: 啊，好的，现在呢挺好的啊。如果说吸收正常啊，你就记着给老父亲说，晚上服用一支，这么用就行了，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咱们这个活动已经参加上了，就等一等。您登记的是谁的名字呀？
1: 登记的是我老爸的名字，叫陈玉国。
0: 陈玉国啊，电话呢？是登记的您现在给我们打来这个电话吗？
1: 对，就是这个电话。
0: 哦，是138这个电话是吧？
1: 对，就是这个号。
0: 啊，好，那您耐心等一等，我下了节目之后帮您催一催，别让老人家着急上火。另外呢，你们拿到了咱们基因优化盾之后，第一时间给他用上。我们内服基因三代特效，再加上基因优化盾对他进行的防护，老父亲会恢复得更好更快的，放心吧啊。
1: 哎，好，谢谢刘老师，我们现在有治疗的信心了。
0: 那是当然了，老人家现在都生活自理了啊，两个周期的话正常生活就没问题了。好，那就不多说了，再见啊。
1: 哎，谢谢，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牛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你讲的这个基因用药啊，我已经用了快一个周期了啊。
0: 嗯。
4: 哎，感觉这个效果呢还是挺好的哈。哎，今天我打进电话呢，我还想报名参加这次这个活动啊。
0: 哦，咱们现在的双重好礼的活动确实是不容错过。我呢给大家说句操心窝子的话，错了过呢就没有了。

0: 那现在是什么政策呢？想必你也知道，价值1980块钱的基因优化盾，而 CCTV 央视给咱们展播的老少皆宜。家里边有了这个基因优化盾之后，24小时高科技一个保健衣就在家里了。另外呢，就是集三代特效，那我们现在可以享受的减免85%的药费，100块钱呢只花15块钱，但是有要求的啊，就是每天前20名的患者。所以说呢，我们就得抓紧了。你刚才说呢，恢复的挺好的，那你给我说说您的用药情况。
1: 哦，好的好的。我呢是患有风湿这个毛病啊，有30多年了啊。
0: 嗯嗯。
1: 还有这个两个膝盖啊，总得打不了弯，有时候总得都下不了楼，下楼都是挺费劲的啊。
0: 对，这个病它就是越来越重，日夜不停的折磨人啊，叫不死的癌症啊，确实是特别遭罪的病的。
1: 哎，是的，是的，这个谁疼啊，才谁知道。
0: 嗯，
1: 这个痛的时候我就正想喊妈。
0: 嗯，
1: 而且我这个手脚呢总是感到冰凉冰凉的啊。
0: 啊，
1: 而且这几年呢这个视力也不好了。
0: 嗯，
1: 哎，以前我这个视力还有个 1.0 1.2 啊。
0: 嗯嗯，
1: 可现在呢这个眼睛只有个 0.3 这个样子了。
0: 啊，
1: 而且两个眼睛呢见风就流泪，这个手脚都冰凉。
0: 嗯嗯，
1: 而且呢我还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啊。
0: 啊，
1: 这个晚上老起夜。
0: 嗯，
1: 一个晚上多的时候有个4-5次啊。
0: 啊，
1: 有的时候刚躺下了还又想尿了啊，这疼了一个晚上整个睡不好觉。
0: 啊啊，哎呦，你看啊，你的气管是不是也不好啊？
1: 哎呀，我就是患有肺气肿啊。
0: 啊，听您说话声音的话呢，气管是有问题。那也就是说您呢要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我还是能够感觉出来啊。那您呢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了？一共用了多少啊？
1: 用了一个周期了啊。
0: 啊，用了一个周期，是哪个方面见效了？
1: 哎，现在感觉呢这个手脚呢有些热乎劲啊了啊。
0: 嗯嗯，
1: 这个脑袋瓜子呢也不像以前那么迷糊了啊。
0: 啊，
1: 这个两条腿呢现在也不肿了。
0: 嗯，
1: 哎，人呢迈开步子了，哎，现在下个楼呢，
0: 哦，
1: 也没问题了啊。
0: 啊，那挺不错的啊，腿脚好了是吧？关节不疼了啊。
1: 嗯，
0: 那这个前列腺呢？
1: 哎，现在小便感觉通畅多了，一下子人就能尿完了啊。
0: 啊，嗯，
1: 不要像以前哦，等个老半天了。
0: 嗯，
1: 而且这个起夜次数呢，现在也明显减少了。大概也只有2次左右了啊。
0: 嗯嗯。
1: 哎，晚上睡眠呢感到舒服了。
0: 嗯，
1: 早上起来呢也有精神头了啊。
0: 啊，也不错。
1: 哎，反正我就感觉非常好，感觉恢复的
0: 很好。确实不错啊。
1: 哎，
0: 肺气肿呢你之前是什么程度，现在又是什么程度呢？
1: 哎呦，我以前这个肺气肿啊一到冬天就咳嗽。
0: 啊，
1: 嗯。咳嗽吐痰啊都是黏糊糊的，好像吐不出来。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喘气都费劲。
0: 嗯，
1: 晚上呢都不能平躺着睡。
0: 啊，
1: 还有要在后面放个枕头啊，在半躺的。
0: 嗯，
1: 哎，现在睡觉感觉舒服多了，这个气呢，
0: 嗯，
1: 也感到哎出得来了啊。
0: 哦，那看来过去挺严重的啊。你看您和我呢交流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咳也没喘啊，就是稍微能够听出来，
1: 嗯，
0: 哎，一点呢气儿力啊它不够用，但是还是整体恢复的挺好的啊，毕竟才用了一个周期嘛，身上的病还挺多的，而且还都挺重的。那如果说没有呢，
1: 嗯，
0: 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话，您现在还在遭罪，还在一把把的吃药的啊。
1: 啊，
0: 我就给大家讲了，咱们不要被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真正的所有的疾病的病根就是在基因的损伤，基因的病变上。因为我们人体从头丝儿到脚丫子它都是一个长长的基因链给我们组合在一起的。你某一个基因产生病变了，不管是眼睛也好，鼻子也好，或者说前列腺也好，颈椎也好，腰椎也好，肺也好，肝也好，它都是基因病变所引起的器官功能结构发生改变，病根都在基因上。所以说你用了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你看时间不长，但是呢大病小病全见效。用基因三代特效时间越长啊，身体自然就会越健康。那现在呢能够享受到直接减免85%的药费的政策，还可以免费得到啊基因优化盾。你看您呢可以讲您过去的

0: 基因呢免疫能力就不好，是不是更需要咱们的基因优化盾来提高你的免疫力了。那我们内外结合，里应外合，身体的疾病一定呢是能够彻底消灭的。不过咱们每一个地区啊，就是一天只有20个名额，那您呢是必须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的啊。
1: 啊，好的好的，那我就报上面那个基因优化灯能就能给我是不是啊？
0: 啊，能给的，放心吧。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给你多说了，赶紧报名去啊。
1: 啊，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好，那就谢谢老师啊。
0: 啊，好，再见啊。
1: 好好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
4: 对对，所以说我也挺着急。您说现在这个毒素吧，您说别说这个吃的东西了，那就连空气呀、水呀、这乱七八糟都污染了。您说这个毒素无孔不入啊，现在
0: 啊。
4: 所以说呢，我也着急，我也想那个咱的保护基因吧，我也想要一个。
0: 那倒是啊，这是说了一个大实话，就包括我们有人为的，你看新房的装修，对不对？装修完之后，你说它有没有污染呢？是吧？那个甲醛是吧？很多的这个小孩子呢，他小啊，抵抗能力差，然后呢，父母呢，其实这个房子已经放了有半年、一年了，住进之后一两年，孩子诊断出来有白血病了，是不是、
4: 哦、
0: 啊？所以说呢，您的意识是对的，我们必须要保护好我们的基因。那基因为什么会病变呢？它就是基因的先天遗传因素之外，基因的后天病变，包括各种的毒素积累，就占到了60%。就刚才我说的那小宝宝得白血病，那其实他父母没有啊，对不对？到他这儿，他就是什么基因后天的病变了。所以说现在啊，可以说杂七杂八的病啊特别多。那有了咱们基因优化盾，那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的享受生活了啊。
4: 对，
0: 那我想问问你啊，这个基因特效你有用上吗？
4: 用上啊，用上，我已经老患者了
0: 啊，老朋友了啊。
4: 哦，对、对，我就是想跟您说啥呢，我用咱那个口服液啊，停药都2个来月了，现在。
0: 哦，都已经停药2个来月了、哦、能听出来的话、您看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无病一身轻啊，您说话都带笑的啊，
4: 是啊，
0: 挺好的、
4: 啊、
0: 像看来你恢复的是相当好的啊。
4: 对对，就是跟您说的一样啊、
0: 嗯、
4: 基因健康人健康了。以前不行啊，以前那身上是20来年的肺心病啊，
0: 啊，
4: 就用2个周期的用药，哎呀、
0: 嗯，
4: 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是心服口服呀，真是佩服啊。
0: 哦，那您应该是心服口服的。
4: 嗯、
0: 如果说您是20年的肺心病的话、嗯，那可以说您那个时候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首先一个事儿就是你压根儿不愿意张嘴说，穿孔啊，有的呢。
4: 嗯，
0: 会出现什么结节，对吧？结节它是让和癌变的没有什么区别了，是吧、
4: 啊、
0: 另外一个就是心衰啊，都已经发展到心衰了、
4: 嗯、
0: 那如果说呢，您那个时候已经发展到了心衰的话，那您相当于是捡回了一条命啊。
4: 是啊是啊，我应该是谢谢您，因为那以前那大小医院都跑了遍了、
0: 嗯、
4: 而且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药，包括进口的药都用过、
0: 嗯、
4: 不管事儿啊。当时我。

0: 是他们家的孩子，
1: 对，
0: 报错了，
1: 对对对，
0: 医院里报错了，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好了，那看来咱们老百姓听说过这个基因的概念，对于这个基因这两个字啊，我们理解的呢，其实还有点片面。这个基因它是神通广大的啊，你看它掌控着我们的长相、身高啊，你不要包括你看啊，你说姚明的儿子。那我们就估计他孩子一定是矮不了的，为什么？
1: 哦，
0: 因为人家父母亲的基因都很强大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啊，
1: 嗯，
0: 那这个高矮他就和基因有关，还有这个性格啊。你看有些这个家里头啊，父亲的这个脾气就是个倔脾气，倔老头，然后等到儿子到这儿也是个倔老倔孩子，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都和基因有关系。那有些是什么？父亲呢特别和蔼，哎呀，这个什么事都是好商量的。
1: 嗯，
0: 哎，你看到儿子这儿也是啊，很好商量的。都是有关系的 啊，
1: 啊，都有关系。对对，我家闺女就像，
0: 嗯，
1: 像他妈慢性子，特别慢
0: 啊，哦，慢性子 啊， 女儿随他妈这个性子，这就是基因方面的一个遗传了。
1: 啊，
0: 而与此同时的话呢，生老病死也都和基因有关啊，就是因为有了基因，所以说呢，我们才有生，对不对？龙生龙，凤生凤，对不对？
1: 嗯，
0: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1: 对，
0: 咱们什么时候也没见过老鼠生个龙来。是不
1: 是
0: 啊？
1: 是，对
0: 啊，对，那看这就是基因。还有呢，就是我们人的基因的使用年限是120年到150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呢，最多能够活这么多年。可是现在是什么？让我们失望、让我们绝望的是什么？往往就是说，我们有的人活到30岁，或我活到50-60岁，那就会病死了，是不是？
1: 哦，
0: 那是什么？你的基因使用了40-50年、50-60年之后，你没有好好保养。那你要好好保养的话，可能会强一点啊。不知道保养的，到了40-50岁，这个基因损伤，它再加上衰老，就会发生很多的疾病啊。于是的话呢，就会加速死亡的，是不是？嗯，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你是什么时候见效的呀？
1: 也就2-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效果。那确实跟那以前的西药不一样啊，不能比呀，啊。
0: 啊，那什么感觉呢？
1: 感觉啊，那就是因为以前那咳嗽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1: 那总感觉是憋了一块要憋死上不来气儿，就是咳嗽几声吧，那脸呢都憋了，都背的通红通红的，脸呢缺氧了。
0: 啊啊，肺心病的患者他就是这样，啊，憋着上不来气儿，人恨不得一下子就给憋死过去，是不是？人活一口气儿，啊，所以说肺心病的患者呢，到最后死亡的是很惨的，是什么？肺衰竭，是不是？啊，他不工作了，完全的坏掉了。对吧？
1: 啊，
0: 嗯，那您用上的2天是什么感觉呢？
1: 2天的时候，他虽然是说是咳嗽吧，但是感觉不像以前憋的那么厉害了。
0: 啊，就是不是那么厉害了啊？
1: 啊，
0: 啊
1: 对，
0: 啊，
1: 后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
0: 啊，
1: 原来呢吃药吃的胃还不行，胃不太好，慢慢的他感觉胃啊，
0: 嗯，
1: 比以前要舒服多了。
0: 嗯，多少人的话，你看啊，吃药的吃了很多年，就出现了什么呢？胃糜烂了，对不对？
1: 啊，
0: 啊，然后了胃癌了，太多了啊。那您用咱们基因3代特效之后，胃感觉的舒服了，是吧？
1: 啊，对，舒服了，能吃东西了，
0: 啊，
1: 能吃饭了。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哎，那时候就感觉身上不咋遭罪了，就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能睡踏实觉了，也能睡安稳觉了。
0: 哦，就是晚上也不再发病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
0: 有的呢，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啊，一到呢，呼吸系统，你看这个凌晨的时候啊，就开始睡不着了，半夜2-3点就开始折腾了，
1: 嗯，
0: 啊，
1: 对，
0: 这睡眠好了啊，这证明我们肺部的基因修复的不错，精神状态也好了。那现在停药感觉怎么样啊？
1: 现在这两个周期停药都这么长时间了，啥事都没有啊。
0: 嗯，
1: 那现在早晨起来。哎呀，出去啊，就是牵着小狗啊，出去溜溜弯儿，哎呀，就是以前呢根本走不动啊，别说牵着小狗了，自己走路都费劲啊。
0: 啊，那倒是，过去的喘气都是有一口没一口的，哪有能力去遛狗呀，是吧？
1: 对，可不是。现在早上呢，就是老伴儿呢，他不爱动，他在家里负责做早餐，我们出去啊，把小狗溜溜啊，拉屎尿尿啊。啊，有时候让小狗跑得快，我现在感觉腿脚也能追得上了。现在
0: 哦，能够跟上它了，那非常不错呀，是不是？
1: 对对，
0: 这才是应该我们有的生活啊！你看呢，过去肺心病的患者已经步入的心衰了，可以说那个时候有一只脚已经迈入了鬼门关了啊！可以说呢，那时候大夫就说了，可能最多活上个3年吧，啊，长一点，安慰一点，5年，其实也就是1-2年的事儿啊。
1: 是。
0: 但是自从您用上了咱们基因3代特效之后。

0: 你看，通过世界第一个小分子中药，通过世界第一个彻底修复基因的三代特效药，病情越重，治疗效果越明显，就让您过上了健康的生活了啊！
1: 嗯，
0: 而且呢，基因三代特效自打上市以来，已经帮助了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也改写了他们的命运。
1: 嗯，
0: 所以说，您能够用上啊，基因三代特效，那也算是一种运气和福气了。
1: 对呀，您说的没错呀。
0: 啊，那您都停药了，恢复的这么好，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是给我厂老领导，我想问一下，前两天我不是看到他老伴了吗？
0: 嗯，
1: 他老伴说他得了老血栓了，有一个来月了。
0: 嗯，
1: 说是手啊脚啊都不好使，完了你就是问我用的是啥药。
0: 嗯，呀，
1: 我就寻思老领导以前对我特别特别照顾呀，因为俩关系吧也挺好。我就想帮他问一问他的情况。
0: 啊，病有千百种，根儿就在一处。根儿在哪儿呢？就是基因病变。基因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核当中。比方说，为什么会得脑血栓？脑血栓之后，大家都很着急啊，包括患者也很痛苦，是因为他的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支配了。
1: 嗯，
0: 而这一类的患者，通常他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而高血压它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病变惹的祸，你看是基因的事儿，对不对？血管上的基因病变损伤了，那这个时候没有及时的修复，只是一味的吃加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早早晚晚会得心脑血管病。而脑血栓相当于什么？脑部发生了地震啊，然后呢，相当于脑部发生了什么洪涝灾害，哎，结果就导致了什么城市的道路呢，它堵塞了，塌陷了，交通的桥梁也断了。那脑部呢，不管是发生地震也好，发大水也罢，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脑部的基面它缺损和断裂。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胳膊腿好好的，但是它肢体不行，语言不行，对
1: 不
0: 对？
1: 行了，
0: 怎么办呢？只有修基因，重组基因链，而现在只有基因三代特效才能够做到让它站起来走起来，甚至让它健康的跑起来。
1: 太好了
0: 啊，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说我们创造的太多了。所以说现在正好的有双重好礼的活动啊，您就赶紧给他报名，手慢的可能是抢不到的。尤其是咱们的基因优化盾，你看出厂价是1980块钱，如果出口的话这个价格会更贵，估计都标的10000了啊，上万了。所以说现在咱们白得的手慢肯定是抢不到，你直接呢就拨打咱们厂外的电话登记就行了，每天就20个名额啊，一定要抓紧了啊！
1: 行行行，那我一会儿我去给他家打电话告诉他。
0: 好的，也祝您长命百岁，我们再见啊！
1: 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啊！
1: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
4: 为什么医院越多病人越多？为什么药没少吃医院没少去，慢性病却越治越重，最终发生恶性病变而让人含恨而终？
3: 基因三代特效药问世，彻底揭开了疾病的密码。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损伤人生病，基因恶性病变人病危。人生于基因，死于基因，基因决定一切。
4: 21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基因优化盾的诞生，是微量子技术基因医学进入了快车道。金牌国药配合基因自愈疗法，一内一外，将彻底改变慢性病患者命运。
3: 尖端科技基因优化盾，通体采用新型纳米防辐射面料，内衬石墨烯、火山岩等多种能量元素完美结合，以纳米微电波与世界十大科技之首的太赫兹光波，为您提供人体全方位的基因优化，同时还为人体基因提供坚不可摧的盾牌式防护，免除一切外界毒素的侵袭，优化基因，强健生命。
4: 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刘老师凭借满腔热忱，经多部门支持，从即日起 在全国征集

0: 5000名重症患者，一经入选，便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同时，还免费赠送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
1: 生而为人，不必怕病。基因优化盾，内修外忧，是您私人的基因护理大师。如果您有陈年重病，一定抓紧机会，基因一好，一好百好。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健康人健康，无缘遇不到，有缘忘不了，珍惜今生缘，携手共健康。很高兴每天啊能够在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生命第一密码健康科普栏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刘慧。在昨天啊，有一位已经用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2个周期啊，并且停药了一段时间的听众朋友呢打来电话，他就说啊，他的爱人多年前做了子宫肌瘤的手术，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创口，并且还把子宫啊给切除了。去年呢，他的女儿啊也得了和母亲同样的病，也是子宫肌瘤。女儿呢是去北京做了海扶刀手术，而这个手术啊它其实就是一种射线，连个疤痕都没有留，恢复得特别好。所以说通过这件事儿啊，这一家人就特别崇尚和信任高科技产品。那就在昨天呢，听说我们正在发放啊，是免费的发放基因优化盾，就紧忙的把电话打来了，想要呢争取到一套。白得的嘛，哪有不想要的呢？那么对于这一款啊，全球唯一的能够优化人体基因的高科技万用产品，不光光就是咱们的老听众啊，就是从昨天的场内外的电话量来看啊，咱们大家伙都是势在必得。就像大家伙说的啊，有了这个基因优化盾，就相当于家里边有了一个24小时的高级保健医，那这样既方便又实用，谁不想要啊？尤其是已经用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老朋友，那是最有发言权的，对基因医学是非常的信任，因为从中得到好处了嘛。血压正常了，加药停掉了，血糖正常了，并发症在康复，关节也不疼了，能不信任吗？所以说不光光是为了自己啊，也是为了家人，大家都想得到。而重要的有一点啊，就是一分钱都不用花。 而有了基因优化盾，它可以对我们身体的各种疾病可以进行预防和治疗，就变得轻而易举了。每天晚上只要舒舒服服的睡在上面就可以了，而且是睡在啊最前沿科技的养生床垫上。那么为什么要把基因优化盾打造成养生床垫呢？一呢啊，就是我们大家伙想想，我们每个人可以说每天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你看一天24个小时，你起码在床上睡个8个小时吧，对不对？有的还再加上中午午休呢，是吧？那二来呢，就是在床上的时候，基因优化盾它可以从头到脚对我们的整个的基因链进行优化和防护，而在睡眠的过程当中给基因呢进行一个保养，特别是对于有一些睡不好觉的，对吧？那在这个时候更可以让你有一个好的睡眠，并且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啊，帮助我们治疗了很多的慢性疾病，是实打实的真东西，不折不扣的高科技。并且你看啊，在 CCTV 央视展播的专利产品当中铺盖两用，新型的纳米防辐射面料被誉为是21世纪的神奇材料，运用的是呼吸式仿生调节，多种能量材质打造而成，做工啊是相当的精致，效果也是相当的持久，因为它的能量是永不枯竭的，你就只需要把它铺在床上睡在上面就可以了。而睡在上面相当于我们正在享受360度的环视理疗，通过 MUQ 微电、钛合资、石墨烯、包括负离子还有火山岩啊，这些能量缓释芯片多能合一。而是这样的一个超强的磁场，它就像一个盾牌一样，让我们的基因链呢不受外界毒素的侵袭。那当然了啊，我们有些朋友较真儿啊，对吧？我想检测检测，对吧？怎么检测呢？有好几种方法。一呢，就是用灯泡。你会看到它啊，它能够让这个灯泡发亮，并且没有任何的通电，那就是因为呢它上面有 MUQ 微电，能够让这个灯泡发亮。再一个呢，就可以用磁检检测笔在基因优化盾上进行检测，你就能听到磁检正常的语音波道，这说明什么？它可以释放啊对我们人体有益的磁场。再一个呢，我们就可以把纯净水啊放到烧杯当中，这个时候需要滴入 pH 试剂，然后呢这个水就变成黄色了，黄色的水代表什么？酸性的水。那我们呢可以把基因优化盾啊养生床垫的一角放到这个黄色的水里边搅拌，你会发现啊马上这个水呢它就成为蓝色了。那水为什么成蓝色了呢？水成碱性的了吧。那其实很多年前咱们大家伙都知道酸性体质是很可怕的，它不仅仅会导致尿酸升高，导致痛风啊、肾结石、胆结石，那甚至说它是一个致癌的体质，就是酸性体质人容易患癌。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通过基因优化盾帮助我们改变酸碱体质，尤其是常年服药的这些人群，这个体质啊它就莫名其妙的通过长期的服药就成为了什么呢？酸性体质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一体多病啊，包括容易患癌，包括身上还有一股非常难闻的味道。那你想想看嘛，生活当中一个苹果一个梨，哪怕呢你剩了一碗饭放到那儿放酸了会怎么样？非常难闻的味道，对不对？哎，所以说的话呢，你只要用上基因优化盾，它就可以纠正我们的酸性体质，让我们呢告别这些痛不欲生的疾病了，包括痛风啊、肾结石啊，是不是？让我们的体质呢远离癌变。当然了，高科技的基因优化盾啊，出厂价格国内定价是1980块钱。如果说将来在市场上啊普及到市场上的话，那可以说有每个环节代理商啊

对吧？经销商啊，那中间就会呢层层加价，还要加上税啊等等的。那另外呢，出口到国外那就更贵了。不过现在啊，这次的活动当中，我们是可以免费领取到基因优化盾的。那么有些听众朋友就说：“哎呀，我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啊。”那有些朋友说：“老师不是说双重惊喜吗？”那这第一重惊喜啊，我觉得挺好，确实是惊喜。那么第二重惊喜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治疗一切顽固疾病的，包括一体多病的、长期慢性病的基因三代特效，您呢是可以享受到直接减免85%药费的政策，也就是100块钱吧，你只花15块钱。而不管是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包括糖尿病多种的并发症、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慢阻肺、肺心病、肺气肿、骨关节疾病，这些慢性疾病的患者，大家记住啊，我们之所以过去这些病啊，我们一直在吃药，一直在，那如果这样坚持治疗下去，那真的就是要了命了。因为过去我们以前所吃的药和治疗手段，是把一些疾病给你带来的痛苦给掩盖住了。你身体疼，你吃止疼药不疼了；你血压高头晕，你吃降压药头不晕了；胸闷气短的，你吃心脏病的药症状是缓解了；支气管炎到最后成为肺气肿了，对吧？然后慢阻肺了，然后呢心衰了，最后脑溢血了，半身不遂了。一个糖尿病导致的什么失明了、截肢了，是吧？肾衰了。为什么越治越多呢？因为你身体的基因它还在损伤，病变它一直没停，病是一年比一年多，药是吃的效果越来越差。而治疗疾病，只要你没有修复基因，出了意外，最后有 91% 的慢性病患者就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成为癌症。而基因损伤人生病，良性的叫病，恶性的叫癌。基因病变才是慢性病流行泛滥、癌症爆发的最根本的原因。而对于慢性病来说的话，如果说治病啊，就像打老鼠，老鼠在墙上打了一个洞，那以前所有的药就是来杀老鼠的，就算是把老鼠杀掉了，但是老鼠洞还在，还会有新的老鼠出来。这就是以前啊，常年吃药维持病会越治越多。这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健康的是病变的，都是由基因操纵决定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基因决定着细胞的生老病死。就像基因损伤了，细胞就病变了。基因损伤了，组织器官就可能成长息肉了、长结节了，或者囊肿了、开始发炎了，这些都是由基因决定的。而基因的恶性病变了，细胞就成癌细胞了，组织器官就会出现恶性的息肉、恶性的结节、恶性的肿瘤。而医学发现，从炎症到癌症只需要3步就可以了。事实上就是基因决定了人的生老病死。你比方说就像老虎，我们知道百兽之王，那老虎能，还有乌龟，千年王八万年龟，乌龟的基因就决定了它的寿命最长可以活300年。而我们人类的基因呢，我们的寿命能够活到150岁。那么大家想想看，我们的基因它就可以有150年的生存。可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活不到这个岁数呢？那就是因为基因它决定了一切。所以说咱们国家也是非常重视人类基因修复计划。而现代医学已经证实，只有修复基因才能够彻底解决慢性疾病。而眼下我们是最幸运的，基因三代特效又能补动的最新基因医学药品，而且呢，可以对于我们人体全身上下从里到外所有的基因问题消除病症，在去除病根的时候，从根本上彻底修复受损的基因漏洞，重组基因链，恢复人体的组织器官功能，让我们健康长寿。

0: 发生癌变，用基因三代特效疗效都有保障。所以说这一次啊，双重好礼的全国推广政策，尤其对我们重症的患者、经济上特别贫困的患者，包括孤寡老人、残疾人，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来电话。因为这个机会对于我们这些患者而言太难得了，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你说有钱人的命是命，咱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呢，应该是人人平等。那当然了啊，一旦活动结束之后啊，基因优化盾就没有办法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说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们的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每天的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重症患者一定要把握机会。那您呢，就可以把基因优化盾不花一分钱，您呢把基因优化盾拿到了，咱们不就是白吃白用吗？不花一分钱啊，光明，因为基因决定的死亡是无法避免的，而修复基因可以让我们身体健康，来延长寿命，我们必须要加倍珍惜。好，别的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啊热线电话。
1: 为什么医院越多病人越
2: 毒素的侵袭，优化基因强健生命，
1: 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刘老师凭借满腔热忱，经多部门支持，从即日起在全国征集5000名重症患者，一经入选便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同时，还免费赠送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基因
3: 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400-990-8693。
3: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好，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0: 啊，你好。
5: 你好，我想问一下啊，你给我们免费那个专利产品叫啥呀？
0: 哦，基因优化盾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基因优化盾呢，如果说您拥有的话，就相当于家里边呢拥有了24小时的基因修复大师，非常高级，也是特别实用的。
5: 哦，那我是您的老患者了，我和我们家老伴儿都在用呢。
0: 哦，你和你老伴儿都在用基因三代特效，那就说明啊，基因三代特效给我们带来健康了，治疗效果很满意。
5: 是啊，这现在我俩吧，治疗的效果真不一样，真是太好了。所以说我还得买药，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留个名额。您不是说睡在这上面还能防那个心脏猝死吗？
0: 对，没错啊，尤其是对于心脏病的患者，它盾上。啊，白天呢我们再配合啊基因三代特效来进行治疗，这效果就是事半功倍的。那您呢先给我讲讲，你和你老伴儿啊当初一共买了多少，那现在已经用了多少了呢？
5: 我跟老伴儿啊当初是买了2个周期，我们俩是一起用的，现在
0: 我来控制血糖。
5: 原来扎胰岛素，这不刚停吗？
0: 啊，胰岛素呢已经不用了啊，那停掉之后的话血糖都是稳定的。
5: 对对对，挺好的
0: 啊。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收获呀？
5: 我这原来吧就是眼睛也不行，我说可能都是这个糖尿病造成的。
0: 啊，对，没错，很多的失明的患者他就是由于糖尿病所引发的，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糖网啊，对不对，视网膜脱离啊，很多的问题。而糖尿病它是什么？多基因损伤的疾病，可以说它是万病之源。所以说它给我们糖尿病患者带来的痛苦啊，眼病是一个问题，另外心脑血管疾病啊、神经病变呀、是不是啊，很多很多的啊。那当时的这个视力怎么样啊？
5: 哎呀，当时就跟蒙着一层塑料布似的，雾气昭昭的。
0: 嗯，
5: 上医院检查呢，人家大夫就说是白内障，另外我这个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0: 啊，那你必然会有动脉硬化嘛。
5: 啊，完了以后他让我打激光吗？打了激光以后吧，因为他说你这个年龄大了，有血管的这个动脉硬化，

0: 年里出血，再有这个糖尿病的话，会经常反复发生。
1: 那对的，同时的话呢，还得提防什么脑溢血啊？那你想想看，你眼底的动脉硬化说明什么？说明你全身的血管都硬化了。眼底的动脉硬化，它只是一个我们血管硬化的一个窗口，而同时的眼部的肌液也损伤了，血管呢它就变脆了。有不少的糖尿病患者就是因此而丧命的。所以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很多的患者呢没死，保住命了，但是残疾了啊。那你老伴是什么情况啊？
0: 他是血压高。
1: 哦，血压高，糖尿病没有问题是吧？
0: 没有，血压高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但是心脏不行。
1: 哎呦，你看看，真是一对苦命鸳鸯。你有糖尿病，他有高血压啊。
0: 可不是嘛，我老伴儿没用你这个头液的时候啊，总是犯心绞痛，那个眼眶还有嘴唇就跟有这个淤血似的呀。
1: 啊，嘴唇黑死黑死的，是吧？
0: 啊，是
1: 啊，那就长期供血不足的一个表现嘛。啊，
0: 他要是说话大点声啊，哎呦，他就受不了，他就嫌心烦，他就心里闹腾难受。你看我们家的小孙子一放假到我们这儿来呀，他就受不了。
1: 啊，我们这个人老了，人老了，如果说身上不得劲儿的话，他就是这样啊，怕闹腾。前两天呢，我们就有一个患者呀，也是这种情况，他心律不齐啊，有的时候就心慌气短的，就怕呢闹腾。他老伴呢，有时候就劝他啊，说：“哎呀，咱们到广场上运动运动，啊，去上个两回呢，说什么就不去了，为什么呢？心脏受不了。还有呢，他这个小孙子啊，我们说隔辈儿亲，隔辈儿亲，哪有不亲的呀，对吧？可是呢，他没有办法，他难受。这小孙子来了他受不了闹腾，这孩子上蹿下跳的，又喊又叫唤的，是不是咋咋呼呼的，他受不了。然后呢他就很恼的就说别来了别来了，来了就闹啊。然后孙子不来了吧，他又特别想，哎，你看看这多纠结呀。
0: 是啊，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不行，就是别来了，这不来了还真想。
1: 很纠结啊，不过还好啊，就是你和你老伴都已经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那不然的话这心脏病可不好说呀，是吧？它非常容易发生危险的，而且是致命的危险。那您呢说说啊，老伴现在心脏方面缓解的程度？
0: 我看他现在从用上你这个药以后啊还厉害着呢，现在呢嘴唇血色过来了，牙疼也不疼了，晚上睡觉也不说憋得上了，也不憋醒了。最近一段时间呢，他也没犯心绞痛，他自己也说呀，我感觉好多了，也不是长出气儿了，感觉呼吸也顺畅了，呼吸那不那么难受了。
1: 啊，那多好啊！心绞痛它不单单是发生在心脏部位啊，那个肩膀啊、手指头呀，或者是牙疼啊，都要考虑到啊，甚至胃疼都要考虑到，它可能就是心绞痛的发生啊。那显然它牙疼就是心绞痛啊，它的一个反射区嘛啊，那挺不错的。也就是说现在啊，你们两口啊，现在来说用药的时间不长，各自呢也就是半个多周期吧，但是各个方面呢都是强多了。
0: 是
1: 啊，对治疗也有信心了。
0: 有啊，现在我就我们俩这药也不多，还赶上这么大的两个优惠，一下得两个宝贝儿，然后我就听你说那个基因优化盾挺好，我就赶紧打电话进来报名吗？
1: 那何止是享受直接减免85%的药费啊，只要是重症患者都是免费白送基因优化盾的啊。不过每天呢只有啊20个名额啊，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那现在这个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啊。
0: 哦，那刘老师麻烦您给我们一定要留个名额。
1: 哦，那是这样啊，报名还是需要自己申请，您呢就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基因三代特效继续用，一个周期修复基因，彻底消除临床症状；两个周期重组基因链，组织器官功能恢复，彻底断根儿。咱们就把差的药给它补足了。另外呢，再把啊这个基因优化盾给抢上，那口服再加上外用，效果它就是事半功倍。咱们身体会恢复得更好更快的。到时候啊，小孙子来家里了，咱们也不嫌闹腾了啊。那您呢，就现在尽快的打电话啊。
0: 好好好，那我就先打电话，谢谢您了，刘老师。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0: 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是刘老师吗？
2: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3: 哎，刘老师你好，我给你打电话呀，着急。我爸也着急，因为咋呢，就是像咱这个口服液呢，是我老爹用的好，就追着我。完了，我不听说这减免85%的药费吗？另外还是还得那个叫做基因优化盾。
2: 对，
3: 这我就报名了，但是还没给我送过来。这我老爹就急的问我，他着急的让我赶快给你打电话。
2: 啊，好了啊，真的是热线，比热线还要热，可以说是炙手可热。那大家要知道啊，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活动力度，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呀，是吧？那现在着急也没用啊。咱们这边呢是一个一个往出发，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非常忙的，中午呢都吃不上饭，晚上的话还要加班加点的。你想啊，咱们老板
3: 他吧，你说得了这个病以后吃啥药呀，这3-4年没少花钱，但是用了你这个以后哈，就是现在见好一些了。这不一个周期快用完了，他这个手啊现在抓东西可以了，有劲儿了。
2: 那老父亲脑血栓之后他是偏瘫的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3: 哦，那时候就是半身不遂嘛，他是左边就是这个腿嘛不行，拖着走路。
2: 啊，左边的腿不好使，说话怎么样啊？
3: 流口水，说话吧就是自己家里人听不懂他说话，可慢可慢了，反应也迟钝了。
2: 啊，反应迟钝。血压呢？
3: 血压也高，成天可愁了，一天吧，哎呀，老爹见人就哭啊。
2: 他接受不了吗？要知道这样的患者呢，当他生活不能够自理的时候，他就成为了儿女的累赘，他内心是非常难受的。那不得病我们体会不了他的心情啊，他内心那份苦再加上身上的肢体呢所遭的那份罪要来得更猛烈一些。你要知道啊，有多少的患者一旦出现了半身不遂偏瘫在床，他甚至想把自己了结了，这种情况是比比皆是。所以说的话，这样的一个档口啊，能够及时的给老人家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也算是万幸。那刚才你说了啊，这个手啊脚啊多少能有点劲儿了是吧？
3: 对，就是用到几天吧，他那个左边胳膊就热了。
2: 啊，热乎了。热乎就证明血液循环好了吗？
3: 是啊，反正用到现在这是快一个周期了。这用完了以后他现在首先这个口水不流了。
2: 啊，口水不流了，那很好。走路那个腿能不能强点啊？
3: 走路能往前抬了。原来嘛一点也抬不起来，就是现在上个厕所人家自己扶着墙自己能走了，原先不行，都得大伙抬，有的时候弄不好就弄床上了，现在最起码能上厕所了。
2: 你看，所以说老人家他高兴啊，自己能上卫生间了，对不对啊？虽然慢一点，但是起码呢是自己去了啊。
3: 对，而且现在吧血压也比以前强了。
2: 血压是什么程度啊？现在
3: 血压高压是130，原来嘛都170呢，现在吧低压一般都是在90，不到90。
2: 多少药啊？
3: 现在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药了。
2: 哦，不到一个礼拜的了啊。
3: 是啊，他还说快点给我买，别断了。哎呀，我说我知道，不用你催我。
2: 他催你是他因为他看到希望了嘛，他知道他会越来越好。那他知道这是救他的命又治了他的病啊，不仅能够保命，而且通过基因三代特效呢，我们当中提纯出来的氨酸加基因多肽，它已经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它可以对我们人体的基因进行全面大修，重组基因链，断病去根儿，这样老人家他就有尊严的活着了，有品质的活着了。所以说老人家催着也是有道理的。
3: 是的是的
2: 啊，好的，现在呢挺好的啊。如果说吸收正常啊，你就记着给老父亲说，晚上服用一支，这么用就行了，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咱们这个活动已经参加上了，就等一等。您登记的是谁的名字呀？
3: 登记的是我老爸的名字，叫陈玉国。
2: 陈玉国啊，电话。

0: 话呢是登记的，放心吧啊。
1: 哎，好，谢谢刘老师，我们现在有治疗的信心了。
0: 那是当然的了。
2: 4009908693，4009908693。
3: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你讲的这个基因用药啊，我已经用了快一个周期了啊。哎，感觉这个效果呢，还是挺好的哈。哎，今天我打进电话呢，我还想报名参加这次这个活动啊。
0: 哦，咱们现在的双重好礼的活动确实是不容错过。我呢，给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错了过呢，患者。所以说呢，我们就得抓紧了。你刚才说呢，恢复的挺好的，那你给我说说您的用药情况。
4: 哦，好的好的，我呢是患有风湿这个毛病啊，有30多年了啊。还有这个两个膝盖啊，总的打不了弯，有时候总的都下不了楼，下楼都是挺费劲的啊。
0: 对，这个病它就是越来越重，日夜不停地折磨人啊，叫不死的癌症啊，确实是特别遭罪的病的。
4: 哎，是的，是的，这个髓疼啊，才烧起液，一个晚上多的时候有个4-5次啊，有的时候刚躺下了还又想尿了啊，这疼了一个晚上，整个睡不好觉。
0: 哎呦，你看啊，你的气管是不是也不好啊？
4: 哎呀，我就是患有肺气肿啊。
0: 啊，听您说话声音的话呢，气管是有问题。那也就是说您呢要又疼了啊，那这个前列腺呢？
4: 哎，现在小便感觉通畅多了，一下子人就能尿完了啊！不要像以前哦，等个老半天了。而且要在后面放个枕头啊，在半躺的。哎，现在睡觉感觉舒服多了，这个气呢也感到出得来了啊。
0: 哦，那看来过去挺严重的啊！你看您和我呢交流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咳也没喘啊，就是稍微能够听出来，哎，一点呢气儿力啊，它不够用，但是还是整体恢复的挺好的啊。毕竟才用了一个周期嘛，身上病还挺多的，而且还都挺重的。那如果说没有呢，咱们第三代特效的话，您现在还在遭罪，还在一把把的吃药的啊。我就给大家讲了，咱们不要被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真正的所有的疾病的病根就是在基因的损伤、基因的病变上。因为我们人体从头丝儿到脚丫子，它都是一个长长的基因链给我们组合在一起的。你某一个基因产生病变了，不管是眼睛也好，鼻子也好，或者说前列腺也好，颈椎也好，腰椎也好，肺也好，肝也好，它都是基因病变所引起的器官功能结构发生不好，是不是？更需要咱们的基因优化盾来提高你的免疫力了。那我们内外结合，里应外合，身体
3: 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2: 4009908693， 400
0: 侵袭呢都是可以避免掉的，所以说大家都想要，大家都在抢的。
5: 对对，所以说我也挺着急，您说现在这个毒素吧，您说别说这个吃的东西了，那就连空气啊、水啊，这乱七八糟都污染了。您说这个毒素无孔不入啊，现在
0: 啊，
5: 所以说呢，我也着急，我也想那个咱能保护
0: 好我们的基因。那基因为什么会病变呢？它就是基因的先天遗传因素之外，基因的后天病变，包括各种的毒素积累，就占到了60%。就刚才我说的那小宝宝得白血病，那其实他父母没有啊，对不对？到他这儿，他就是什么基因后天的病变了。所以说现在啊，可以说杂七杂八的病啊特别多。那有了咱们基因优化盾，那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的享受生活了啊。
5: 对。
0: 那我想问问你啊，这个基因特效你有用上吗？
5: 用上啊，用上，我已经老患者了。
0: 啊，老朋友了啊。
5: 哦，对对，我就是想跟您说啥呢？我用咱那个口服液啊。停药都2个来月了，现在
0: 哦，都已经停药2个来月了。哦、能听出来的话，您看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无病一身轻啊！您说话都带笑的啊，
5: 是啊，
0: 挺好的。
5: 啊、
0: 嗯，像看来您恢复的是相当好的啊。
5: 对对，就是跟您说的一样啊，基因健康，人健康了。

0: 啊，以前不行啊，以前那身上不是20来年的肺心病啊，就用2个周期的用药，哎呀，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是心服口服呀，真是佩服啊。
1: 哦，那您应该是心服口服的。如果说您是20年的肺心病的话，那可以说您那个时候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首先一个事儿就是你压根儿不愿意张嘴说话，身体是没有力气的，对不对？到哪去说话，真的是不想张嘴说话。每天呢，坐在沙发上就想躺在床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还闲着累的，是不是
0: 那是啊，对呀，您听我现在说话一点事儿都没有了，现在。
1: 啊？底气挺足的，不咳也不
0: 对，
1: 喘的，相当好的。
0: 是啊，是啊，那之前您不知道有
1: 啊，那对嘛？慢阻肺发展下去啊，那就是什么？有的肺穿孔啊，有的呢会出现什么结节，对吧？结节它是让和癌变的没有什么区别了，是吧？另外一个就是心衰。啊，都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
0: 这
1: 如
0: 不
1: 果
0: 行
1: 说，那
0: 了。
1: 您那个时候已经发展到了心衰的话，那您相当于是捡回了一条命啊。
0: 是啊，是啊，我应该是谢谢您，因为，那以前那大小医院都跑了遍了，而且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药，包括进口的药，都用过，啊，不管事儿啊。当时我就以为啥呢，就是没几年活头了。刚开始吧，我还不太相信，也不懂啥叫基因啊，老百姓哪懂这个叫基因啊，是吧？
1: 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是不是啊？那么在您心目当中，您认为基因是？

0: 好的，倔孩子是不是
1: 对对
0: 啊？
1: 对，
0: 都和基因有关系。那有些是什么？父亲呢特别和蔼，哎呀，这个什么事儿都是好商量的。哎，你看到儿子这儿也是啊，很好商量的，都是有关系的啊，
1: 都有关系。对对，我家闺女就像他妈，慢性子，特别慢。
0: 哦，慢性子啊，女儿随他妈这个。

0: 恨不得一下子就给憋死过去，是不是？人活一口气儿、啊。所以说肺心病的患者呢，到最后死亡的是很惨的。上了两天是什么感觉呢？
1: 两天的时候他虽然是说是咳嗽吧，但是感觉不像以前憋的那么厉害、
0: 啊、
1: 一天比就是后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
0: 啊、
1: 原来呢吃药吃的胃还不行，胃不太好，慢慢的就感觉胃啊、
0: 嗯、
1: 比以前要舒服多了。
0: 嗯，多少人的话、你看啊，吃药的吃了很多年就出现了什么呢，胃糜烂了，对不对
1: 啊
0: 然后了胃癌了太多了啊。那您用咱们第三代特效之后胃精神状态也好了，那现在停药感觉怎么样啊？
1: 现在两个周期停药都这么长时间了，啥事都没有啊。
0: 嗯，
1: 现在早上起来，哎呀，出去啊，就是牵着小狗啊，出去溜溜弯儿，哎呀，就是以前呢根本走不动啊，别说牵着小狗了、自己走路都费劲啊。
0: 啊，那倒是，过去的喘气都是有一口没一口的，哪有能力去遛狗呀，是吧？
1: 对，可不是。现在早上呢，就是老伴儿呢，他不爱动，他在家里负责做早餐。我们出去啊，把小狗遛遛啊，拉屎尿尿啊，然后有时候让小狗跑得快，我现在感觉腿脚也能追得上了。现在
0: 哦，能够跟上它了。世界第一个小分子入药，通过世界第一个彻底修复基因的三代特效药，病情越重，治疗效果越明显，就让您过上了健康的生活了啊。
1: 嗯，
0: 而且呢，基因三代特效自打上市以来，已经帮助了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的健康，也改写了他们的命运。
1: 嗯、
0: 所以说，您能够用上啊基因三代特效，那也算是一种运气和福气了。
1: 对呀、您说的没错呀。
0: 啊，那您都停药了，恢复的这么好，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是给我厂老领导，我想问一下，前两天我不是看到他老伴了吗？他老伴儿说他得了老血栓了，有一个来月了，说是手啊脚啊都不好使，完了呢就是问我用的是啥药，我就寻思老领导以前对我特别特别照顾呀、因为
0: 这类的患者通常他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而高血压它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病变惹的祸，您看是基因的事儿，对不对？血管上的基因病变损伤了，那这个时候没有及时的修复，只是一味的吃加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早早晚晚会得心脑血管病。而脑血栓相当于什么？脑部发生了地震啊，然后呢相当于脑部发生了什么洪涝灾害，哎，结果就导致了什么城市的道路呢它堵塞了塌陷了，交通的桥梁也断了。那脑部呢不管是发生地震也好，发大水也罢，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脑部的肌链它缺损和断裂。所以说你看胳膊腿好好的，但是它的肢体不行，语言不行，对
1: 不
0: 对？怎么办呢？只有修基因，重组肌链。而现在只有基因三代特效才能够做到让他站起来走起来，甚至让他健康的跑起来。
1: 哦、太好了太好了。
0: 啊，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说我们创造的太多了。所以说现在正好的有双重好礼的活动啊，您就赶紧给他报名，手慢的可能是抢不到的、尤其是咱们的基因优化盾。您看出厂价是。
1: 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啊。
1: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其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
4: 为什么医院越多病人越多？为什么药没少吃医院没少去？
5: 决定一切。
4: 21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基因优化盾的诞生，是微量子技术基因医学进入了快车道。金牌国药配合基因自愈疗法，一内一外，将彻底改变慢性病患者命运。
5: 尖端科技基因优化盾，通体采用新型纳米防辐射面料，内衬石墨烯、火山岩等多种能量元素完美结合，以纳米微电波与世界十大科技之首的太赫兹光波，为您提供人体全方位的基因优化。

0: 同时还为人体基因提供坚不可摧的盾牌式防护，免除一切外界毒素的侵袭，优化基因，强健生命。
1: 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刘老师凭借满腔热忱，经多部门支持，从即日起在全国征集5000名重症患者，一经入选便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同时，还免费赠送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
0: 生而为人，
2: 不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
4: 第一密码健康科普栏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刘慧。在昨天啊，听众朋友呢打来电话，他就说肌瘤的手术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创伤，争取到一套，白得的吗？哪有不想要的呢？那么对于这一款啊，全球唯一的能够优化人体基因的高科技外用产品，不光光就是咱们的老听众啊，就是从昨天的场内外的电话量来看啊，咱们大家伙都是势在必得。就像大家伙说的啊，有了这个基因优化盾，就相当于家里边有了一个24小时的高级保健医。那这样既方便又实用，谁不想要啊？尤其是已经用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老朋友，那是最有发言权的，对基因医学是非常的信任，因为从中得到好处了嘛。血压正常了，加药停掉了，血糖正常了，并发症在康复，关节也不疼了，能不信任吗？所以说不光光是为了自己啊，也是为了家人，大家都想得到。而重要的有一点啊，就是一分钱都不用花。而有了基因优化盾，它可以对我们身体的各种疾病可以进行预防和治疗，就变得轻而易举了。每天晚上只要是过的，你看一天24个小时，你起码在床上睡个8个小时吧，对不对？有的还再加上中午午休呢，是吧？那二来呢，就是面料被誉为是21世纪的神奇材料，是效果也是相当的持久，因为它的能量是永不枯竭的，你就只需要把它铺在床上，睡在上面就可以了。而睡在上面相当于我们正在享受360度的环视理疗，通过 MUQ 微电、钛赫兹、石墨烯、包括负离子还有火山岩啊，这些能量缓释芯片多能合一。而是这样的一个超强的磁场，它就像一个盾牌一样，让我们的基链呢不受外界毒素的侵袭。那当然了啊，我们有些朋友

较真儿啊，对吧？我想检测检测，对吧？怎么检测呢？有好几种方法。一呢，就是用灯泡。你会看到它啊，它能够让这个灯泡发亮，并且没有任何的通电。那就是因为呢，它上面有 MUQ 微电，能够让这个时候需要滴入 pH 试剂。然后呢，这个水就变成黄色了。黄色的水代表什么？酸性的水。那我们呢，可以把基因优化盾啊，养生床垫的一角放到这个黄色的水里边搅拌。你会发现啊，马上这个水呢，它就成为蓝色了。那水为什么成蓝色了呢？水成碱性的了吧？那其实很多年前，咱们大家伙都知道，酸性体质是很可怕的。它不仅仅会导致尿酸升高，导致痛风啊、肾结石、胆结石，那甚至说它是一个致癌的体质，就是酸性体质人容易患癌。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通过基因优化盾帮助我们改变酸碱体质，尤其是常年服药的这些人群，这个体质啊，它就莫名其妙的通过长期的服药，就成为了什么呢？酸性体质了。是啊，是不是让我们的体质呢远离癌变？当然了，高科技的基因优化盾啊，上的话，那可以说有每个环节，代理商啊，对吧？经销商啊。那中间就会呢层层加价，还要加上税啊等等的。那另外呢，出口到国外，那就也就是100块钱吧，你只花15块钱，反正是不疼不痒的。那么如果说接下来你还继续的用以前的药，那如果这样坚持治疗下去，那真的就是要了命了。因为过去我们以前所吃的药和治疗手段是把一些疾病给你带来的痛苦给掩盖住了。你身体疼，你吃止疼药不疼了。你血压高头晕，你吃降压药头不晕了。除了意外，最后有 91% 的慢性病患者就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成为癌症。而对于慢性病来说的话，如果说治病啊，就像打老鼠，老鼠在墙上打了一个洞，那以前所有的药就是来杀老鼠的，就算是把老鼠杀掉了，但是老鼠洞还在，还会有新的老鼠出来。这就是以前啊，常年吃药维持，病会越治越多。而且呢，就像每天用枪啊去打老鼠一样，你打歪了，还会墙上的添上一些新洞。所以说以前的治疗方法，你的病一直到现在没有治愈。而基因呢，作为我们人体与生俱来的最基本的单位，它遍布于我们人体，决定了人的生老病死。你比方说就像老虎，我们知道百兽之王，那老虎能够活多少年呢？老虎的基因决定了老虎的寿命最多只能活15年。而我们家里头养小狗，是不是哎，而这个狗呢，它能够活多少岁数呢？世界上啊，有记录可查，寿命最高活30年，这就是狗的基因所决定的。而猫呢，猫最多活20年，它的寿命就是20年，它的基因决定了它的寿命最多活20年。还有乌龟，千年王八，万年龟，乌龟的基因就决定了它的寿命最长可以活300年。而我们人类的基因呢，我们的寿命能够活到150岁，那么大家想想看，我们的基因它就可以有150年的生存。可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活不到这个岁数呢？那就是因为基因它决定了一切。所以说咱们国家也是非常重视人类基因修复计划，而现代医学已经证实，只有修复基因才能够彻底解决慢性疾病。而眼下我们是最幸运的，基因三代特效目前是最前沿、最有效、治愈率最高的，在去除病根的时候，从根本上彻底修复受损的基因漏洞，重组基因链，恢复人体的组织器官功能，让我们健康长寿。不管您是多大年龄，不管您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是

0: 一的一个毛病，还是多病缠身的重病大病。不管您是基因先天遗传，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只要你的筋裂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用基因三代特效疗效都有保障。所以说这一次啊，双重好礼的全国推广政策，尤其对我们重症的患者、经济上特别贫困的患者，包括孤寡老人、残疾人，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来电话。因为这个机会对于我们这些患者而言太难得了，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你说有钱人的命是命，咱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呢，应该是人人平等。那当然了啊，一旦活动结束之后啊，基因优化盾就没有办法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说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们的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每天的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重症患者一定要把握机会。那您呢，就可以把基因优化盾不花一分钱，您呢把基因优化盾拿到了，咱们不就是白吃白用吗？不花一分钱啊，光明正大的、名正言顺的拿回家。所以说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赶紧报名，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或者说您身边呢有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贫困的，那你也可以转告他一下。人的一生啊，是会经历生老病死的，有生便有死，因为基因决定的死亡是无法避免的。而修复基因可以让我们身体健康，来延长寿命，我们必须要加倍珍惜。好，别的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啊热线电话。
1: 为什么医院越多病人越多？为什么药没少吃，医院没少去，慢性病却越治越重，最终发生恶性病变而让人含恨而终？
2: 基因三代特效药问世，彻底揭开了疾病的密码。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损伤人生病，基因恶性病变人病危。人生于基因，死于基因，基因决定一切。
1: 21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基因优化盾的诞生，是微量子技术基因医学进入了快车道。金牌国药配合基因自愈疗法，一内一外，将彻底改变慢性病患者命运。
2: 尖端科技基因优化盾，通体采用新型纳米防辐射面料、内衬石墨烯、火山岩等多种能量元素完美结合，以纳米微电波与世界十大科技之首的太赫兹光波，为您提供人体全方位的基因优化，同时还为人体基因提供坚不可摧的盾牌式防护，免除一切外界毒素的侵袭，优化基因，强健生命。
1: 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刘老师凭借满腔热忱，经多部门支持，从即日起在全国征集5000名重症患者，一经入选便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同时，还免费赠送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
2: 生而为人不必怕病，基因优化盾内修外优，是您私人的基因护理大师。如果您有陈年重病，一定抓紧机会，基因一好，一好百好。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医到。
4: 哎，你好
0: 啊。你好。
4: 你好，我想问一下啊，你给我们免费那个专利产品叫啥呀？
0: 基因优化盾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基因优化盾呢，如果说您拥有的话，就相当于家里边呢拥有了24小时的基因修复大师，非常高级，也是特别实用的。
4: 哦，那我是您的老患者了，我和我们家老伴儿都在用呢。
0: 哦，你和你老伴儿都在用基因三代特效，那就说明啊，基因三代特效给我们带来健康了，治疗效果很满意。

0: 是啊，就现在我俩吧，治疗的效果真不一样，真是太好了。所以说我还得买药，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留个名额。您不是说睡在这上面还能防那个心脏猝死吗？
1: 对，没错啊，尤其是对于心脏病的患者，你躺在上面的话呢，它是可以防范啊我们心脏猝死的，这几大功能都是呢非常实用的。
0: 啊，我们俩吧都有心脑血管的病。
1: 啊，都是害怕出现意外，是不是？
0: 是啊，我就说呀，你看，睡到一张床上，它不就能起到预防作用了吗？咱做到防护啊。
1: 对，没错啊，尤其是呢，晚上呢睡觉睡在基因优化盾上啊，白天呢我们再配合啊基因三代特效来进行治疗，这效果就是事半功倍的。那您呢先给我讲讲，你和你老伴儿啊当初一共买了多少？那现在已经用了多少了呢？
0: 我跟老伴儿啊，当初是买了2个周期，我们俩是一起用的，现在每个人都用了有半个多周期了。
1: 半个多周期了啊。
0: 对。
1: 那身体恢复到哪种程度了？
0: 我这个血糖吧，基本上是稳定住了，从用上1个礼拜就正常，到现在我这个血糖什么时候吃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不到8。
1: 这多好呀！之前呢是吃药呢，还是打胰岛素啊，来控制血糖？
0: 原来打胰岛素，这不刚停吗？
1: 胰岛素呢已经不用了啊。那停掉之后的话，血糖都是稳定的。
0: 对对对，挺好的。
1: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收获呀？
0: 我这原来吧，就是眼睛也不行，我说可能都是这个糖尿病造成的。
1: 对，没错，很多的失明的患者，他就是由于糖尿病所引发的，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糖网啊，对不对？视网膜脱离啊，很多的问题。而糖尿病它是什么？多基因损伤的疾病，可以说它是万病之源。所以说，它给我们糖尿病患者带来的痛苦啊，眼病是一个问题。另外，心脑血管疾病啊，神经病变呀，是不是啊？很多很多的啊。那当时的这个视力怎么样啊？
0: 哎呀，当时就跟蒙着一层塑料布似的，雾气昭昭的。上医院检查呢，人家大夫就说是白内障。另外，我这个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1: 那你必然会有动脉硬化嘛？
0: 完了以后，他让我打激光吗？打了激光以后吧，因为他说你这个年龄大了，有血管的这个动脉硬化，眼底出血，再有这个糖尿病的话，会经常反复发生。
1: 那对的，同时的话呢，还得提防什么脑溢血啊？那你想想看，你眼底的动脉硬化说明什么？说明你全身的血管都硬化了。眼底的动脉硬化，它只是一个我们血管硬化的一个窗口，而同时呢，眼部的基因也损伤了，血管呢，它就变脆了。有不少的糖尿病患者就是因此而丧命的。所以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很多的患者呢，没死，保住命了，但是残疾了啊。那你老伴是什么情况啊？
0: 他是血压高，
1: 哦，血压高，糖尿病没有问题是吧？
0: 没有血压高，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但是心脏不行。
1: 哎呦，你看看，真是一对苦命鸳鸯。你有糖尿病，他有高血压啊。
0: 可不是嘛，我老伴儿没用你这个口服液的时候啊，总是犯心绞痛，那个眼眶还有嘴唇就跟有这个淤血似的呀。
1: 嘴唇黑色黑紫的，是吧？
0: 是。
1: 那就长期供血不足的一个表现嘛，
0: 他要是说话大点声啊，哎呦，他就受不了，他就嫌心烦，他就心里闹腾，难受。你看我们家的小孙子一放假到我们这儿来呀，他就受不了。
1: 我们这个人老了，人老了，如果说身上不得劲儿的话，他就是这样啊，怕闹腾。前两天呢，我们就有一个患者呀，也是这种情况，他心律不齐啊，有的时候就心慌气短的，就怕呢闹腾。他老伴呢，有时候就劝他啊，说：“哎呀，咱们到广场上运动运动，去上个2回呢，说什么就不去了，为什么呢？心脏受不了。还有呢，他这个小孙子啊，我们说隔辈儿亲，隔辈儿亲，哪有不亲的呀，对吧？可是呢，他没有办法，他难受。这小孙子来了，他受不了，闹腾。这孩子上蹿下跳的，又喊又叫唤的，是不是咋咋呼呼的？他受不了。然后呢，他就很恼的就说：‘别来了，别来了，来了就闹啊。’”然后孙子不来了吧，他又特别想，哎，你看看这多纠结呀！
0: 是啊，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不行，就别来了，这不来了还真想。
1: 很纠结啊。不过还好啊，就是你和你老伴都已经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那不然的话。

0: 那这心脏病可不好说呀，是吧？它非常容易发生危险的，而且是致命的危险。那您呢说说啊，老伴儿现在心脏方面缓解的程度？
1: 我看他现在从用上你这个药以后啊，还厉害着
0: 嗯，
1: 呢。现在呢，嘴唇血色过来了，牙疼也不疼了，晚上睡
0: 哦，
1: 觉也不说憋得上了，也不憋醒
0: 嗯，
1: 了。最近一段时间呢，他也没犯心绞痛，他自己也
0: 啊，
1: 说呀，我感觉好多了，也
0: 嗯。
1: 不是长出气儿了，感觉呼吸也顺畅了，呼吸
0: 啊
1: 那不那么难受了。
0: 啊，那多好啊！心绞痛它不单单是发生在心脏部位啊，那个肩膀啊、手指头呀，或者是牙疼啊，都要考虑到啊，甚至胃疼都要考虑到，它可能就是心绞痛的发生啊。那显然它牙疼就是心绞痛啊，它的一个反射区嘛啊。那挺不错的，也就是说现在啊，你们两口啊，现在来说用药的时间不长，各自呢也就是半个多周期吧。但是各个方面呢都是强多了，
1: 是，
0: 啊，对治疗也有信心了。
1: 有啊，现在我们俩这药也不多，还赶上这么大
0: 嗯，
1: 的两个优惠，一下得两个宝贝儿。完，我就
0: 嗯，
1: 听你说那个基因优化顿挺好，我就赶紧打电话进来报名吗？
0: 那何止是享受直接减免85%的药费啊？只要是重症患者，都是免费白送基因优化顿的。啊，不过每天呢只有啊20个名额啊，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那现在这个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啊。
1: 哦，那刘老师，麻烦您给我们一定要留个名额。
0: 哦，那是这样啊，报名还是需要自己申请。您呢就抓紧时间拨打厂外电话，基因3代特效继续用，一个周期修复基因，彻底消除临床症状，两个周期重组基因链，组织器官功能恢复，彻底断根儿，咱们就把差的药给它补足了。另外呢，再把啊这个基因优化顿给抢上，那口服再加上外用，效果它就是事半功倍，咱们身体会恢复得更好更快的。到时候啊，小孙子来家里了，咱们也不嫌闹腾了啊。那您呢，
1: 是，
0: 就现在尽快的打电话啊。
1: 好好，那我就先打电话，谢谢您了，刘老师。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3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是刘老师吗？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4: 哎，刘老师你好，我给你打电话呀，着急，我爸也着急，因为咋呢？就是现在咱这个口服液呢，是我老爹用的好，就追着我，完了我不听说这减免85%的药费吗？另外
0: 对。
4: 还得那个叫做基因优化顿。
0: 对，
4: 这我就报名了，但是
0: 嗯，
4: 还没给我送过来，这我老爹就急着问我，他着急的让我赶快给你打电话。
0: 老人家特别想拿到这个基因优化顿啊，恨不得呢就是呢晚上啊抓紧时间的铺上，是不是啊？
4: 是的。
0: 昨天报的名啊，今天没有拿到，这是属于正常的，而领上了基因优化顿就已经是参加到了活动了啊，就是已经参加上了，是吧？
4: 对，参加上了。
0: 啊，好，那就没事的。可以说这次啊，双重好礼赠送呢，咱们场内场外的电话呢，可以说都要爆了啊！真的是热线比热线还要热，可以说是炙手可热。那大家要知道啊，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活动力度，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呀，是吧？那现在着急也没用啊。咱们这边呢是一个一个往出发，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非常忙的，中午呢都吃不上饭。晚上的话还要加班加点的，你想啊，咱们老百姓啊，咱们就说句通俗的，就是这相当于捡了个大便宜，连等都不能等，对不对啊？所以说的话呢，你给老人家说一下啊，等一等，那么很快就会送到他手里的啊。老人家的话呢是在用，是不是啊？
4: 对，
0: 哦，他是什么情况啊？
4: 就是我老爸得的是脑血栓，
0: 哦，那你详细的给我说一下他得病之后的这个情况。
4: 他吧，你说 得了这个病以

0: 后，吃啥药呀也不见强，这都有三四年了，这三四年没少花钱，但是用了你这个以后哈，就是现在见好一些了，这不一个周期快用完了，他这个手啊现在抓东西可以了，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那老父亲脑血栓之后他是偏瘫的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0: 哦，那时候就是半身不遂嘛，他是左边就是这个腿嘛不
1: 好，他就成为了儿女的累赘，他内心是非常难受的。那不得病我们体会不了他的心情啊，他内心那份苦再加上身上的肢体呢所遭的那份罪要来得更猛烈一些。你要知道啊，有多少的患者一旦出现了半身不遂偏瘫在床，他甚至想把自己了结了，这种情况是比比皆是。所以说的话，这样的一个档口啊，能够及时的给老人家用上咱们集三代特效也算是万幸。那刚才你说了啊，这个手啊脚啊多少能有点劲儿了是吧？
0: 对，就是用到几天吧，他那个左边胳膊就热了
1: 啊，热乎了，热乎就证明血液循环好了吗？
0: 是啊，反正用到现在这是快一个周期了，这用完了以后他现在首先这个口水不流了
1: 啊，口水不流了那很好。走路那个腿能不能强点啊？
0: 走路能往前抬了，原来嘛一点也抬不起来，就是现在上个厕所人家自己扶着墙自己能走了，原先不行，都得大伙抬，有的时候弄不好就弄床上了，现在最起码能上厕所了。
1: 你看，所以说老人家他高兴啊，自己能上卫生间了，对不对啊？虽然慢一点，但是起码呢是自己去了啊。
0: 对，而且现在吧血压也比以前强了。
1: 啊，血压是什么程度啊现在？
0: 现在血压高压是130，原来嘛都170呢，现在吧低压一般都是在90，不到90有时候。
1: 哦，不到90还行啊。这样一来呢，他这个血压现在130啊，然后了不到90，这首先是安全了，我们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这个病呢就是犯一回重一回。那之前都是您伺候他是吗？
0: 是啊，我和我妹妹嘛轮流伺候。
1: 啊，轮流伺候，那给你们点个赞啊！咱们的现在的儿女呢，能够啊贴身的端屎端尿的不多。伺候这个老人呢，他和照顾小孩不一样，小孩呢能够抱，是不是？看着还很可爱可亲，身上还有个奶香味儿。而照顾老人那就不一样了，又沉又重，而且呢说白了拉屎拉尿的那味道不好闻，臭烘烘的啊。但是呢，你们能够啊贴身的去照顾啊，还是挺好的。啊，那是自己的亲爹，就得要这样去照顾的，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啊，那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儿女都能够善待我们的父母。父母病了，其实是很痛苦的。如果做子女的不能够给他们关爱的话，那父母还怎么活呀？那现在您看看啊，您父亲现在就已经强了很多，手里有多少药啊？
0: 现在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药了。
1: 哦，不到一个礼拜的了啊。
0: 是啊，他还说快点给我买，别断了。哎呀，我说我知道，不用你催我。
1: 他催你是他因为他看到希望了嘛，他知道他会越来越好。那他知道这是救他的命又治了他的病啊，不仅能够保命，而且通过基因三代特效呢，我们当中提纯出来的氨酸加基因多肽，他已经荣获了三项世界第一。他可以对我们人体的基因进行全面大修，重组基因链，断病去根儿。这样老人家他就有尊严的活着了，有品质的活着了，所以说老人家催着也是有道理的。
0: 是的，是的。
1: 啊，好的，现在呢挺好的啊。如果说吸收正常啊，你就记着给老父亲说晚上服用一支，这么用就行了，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咱们这个活动已经参加上了就等一等。您登记的是谁的名字呀？
0: 登记的是我老爸的名字，叫陈玉国。
1: 陈玉国啊，电话呢是登记的您现在给我们打来这个电话吗？
0: 对，就是这个电话。
1: 哦，是138这个电话是吧？
0: 对，就是这个号。
1: 啊，好，那您耐心等一等，我下了节目之后帮您催一催，别让老人家着急上火。另外呢，你们拿到了咱们基因优化盾之后第一时间给他用上，我们内服基因三代特效再加上基因优化盾对他进行的防护，老父亲会恢复得更好更快的，放心吧啊。
0: 哎，好，谢谢刘老师，我们现在有治疗的信心了。
1: 那是当然了，老人家现在都生活自理了啊，两个周期的话正常生活就没问题了。好，那就不多说了，再见啊。
0: 哎，谢谢，不好意思。

0: 次给你添麻烦了，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牛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4: 你讲的这个基因用药啊，我已经用了快一个周期了啊。
1: 嗯。
4: 哎，感觉这个效果呢还是挺好的哈。哎，今天我打进电话呢，我还想报名参加这次这个活动啊。
1: 哦，咱们现在的双重好礼的活动确实是不容错过。我呢给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错了过呢就没有了。那现在是什么政策呢？想必你也知道，价值1980块钱的基因优化盾，而 CCTV 央视给咱们展播的老少皆宜。家里边有了这个基因优化盾之后，24小时高科技一个保健医就在家里了。另外呢就是基因三代特效，那我们现在可以享受的减免 85% 的药费，100块钱呢只花15块钱。但是有要求的啊，就是每天前20名的患者，所以说呢我们就得抓紧了。你刚才说呢恢复的挺好的，那你给我说说您的用药情况。
4: 哦，好的好的。我呢是患有风湿这个毛病啊，有30多年了啊。
1: 嗯嗯。
4: 还有这个两个膝盖啊总得打不了弯，有时候总得都下不了楼，下楼都是挺费劲的啊。
1: 对，这个病它就是越来越重，日夜不停的折磨人啊，叫不死的癌症啊，确实是特别遭罪的病的。
4: 哎，是的是的，这个谁疼啊才谁知道。
1: 嗯，
4: 这个痛的时候我就正想喊妈。
1: 嗯，
4: 而且我这个手脚呢总是感到冰凉冰凉的啊。
1: 啊，
4: 而且这几年呢这个视力也不好了。
1: 嗯，
4: 哎，以前我这个视力还有个 1.0 1.2 啊。
1: 嗯嗯，
4: 可现在呢这个眼睛只有个 0.3 这个样子
1: 了
4: 啊。而且两个眼睛呢见风就流泪，这个手脚都冰凉。
1: 嗯，
4: 而且呢我还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啊。
1: 啊，
4: 这个晚上老起夜。
1: 嗯，
4: 一个晚上多的时候有个4-5次啊。
1: 啊，
4: 有的时候刚躺下了还又想尿了啊，这躺了一个晚上整个睡不好觉。
1: 嗯嗯，哎呦你看啊，你的气管是不是也不好啊？
4: 哎呀，我就是患有肺气肿啊。
1: 啊，听您说话声音的话呢气管是有问题。那也就是说您呢要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我还是能够感觉出来啊。那您呢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了？一共用了多少啊？
4: 用了一个周期了啊。
1: 啊，用了一个周期，是哪个方面见效了？
4: 哎，现在感觉呢这个手脚呢有些热乎劲啊了啊。
1: 嗯嗯，
4: 这个脑袋瓜子呢也不像以前那么迷糊了啊。
1: 啊，
4: 这个两条腿呢现在也不肿了。
1: 嗯，
4: 哎，人呢迈开步子了，哎，现在下个楼呢，
1: 哦，
4: 也没问题了啊。
1: 啊，那挺不错的啊，腿脚好了是吧，关节不疼了 啊，
4: 啊。
1: 那这个前列腺呢？
4: 哎，现在小便感觉通畅多了。
1: 嗯，
4: 一下子人就能尿完了啊。
1: 啊，
4: 不要像以前哦等个老半天了。
1: 嗯，
4: 而且这个起夜次数呢现在也明显减少了，大概也只有2次左右了啊。
1: 嗯嗯，
4: 哎，晚上睡眠呢感到舒服了。
1: 嗯，
4: 早上起来呢也有精神头了啊。
1: 啊，也不错。
4: 哎，反正我就感觉非常好，感觉恢复的，
1: 啊，确实不错啊。
4: 哎，
1: 肺气肿呢你之前是什么程度，现在又是什么程度呢？
4: 哎呦，我以前这个肺气肿啊一到冬天就咳嗽。
1: 嗯，啊，
4: 咳嗽吐痰啊都是黏糊糊的，好像吐不出来。
1: 嗯，
4: 有的时候这个喘气都费劲。
1: 嗯，
4: 晚上呢都不能平躺着睡。
1: 啊，
4: 还有要在后面放个枕头啊，在半躺的。
1: 嗯，
4: 哎，现在睡觉我感觉舒服多了，这个气呢，
1: 嗯嗯，
4: 也感到哎出得来了啊。
1: 哦，那看来过去挺严重的啊。

0: 你看，您和我呢交流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咳也没喘啊，就是稍微能够听出来，哎，一点呢气儿力啊，它不够用，但是还是整体恢复的挺好的啊。毕竟才用了一个周期嘛，身上病还挺多的，而且还都挺重的。那如果说没有呢，咱们第三代特效的话，您现在还在遭罪，还在一把把的吃药的啊。我就
1: 是
0: 给
1: 的。
0: 大家讲了，咱们不要被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真正的所有的疾病的病根儿，就是在基因的损伤、基因的病变上。因为我们人体从头丝儿到脚丫子，它都是一个长长的基因链给我们组合在一起的。你某一个基因产生病变了，不管是眼睛也好、鼻子也好，或者说前列腺也好、颈椎也好、腰椎也好、肺也好、肝也好，它都是基因病变所引起的器官功能结构发生改变，病根儿都在基因上。所以说，你用了第三代特效之后啊，你看时间不长。但是呢，大病小病全见效，用几三代特效，时间越长啊，身体自然就会越健康。那现在呢，能够享受的直接减免85%的药费的政策，还可以免费得到啊基因优化盾。你看你呢，可以讲你过去的基因呢，免疫能力就不好，是不是？更需要咱们的基因优化盾来提高你的免疫力了。那我们内外结合，里应外合，身体的疾病一定呢是能够彻底消灭的。不过咱们每一个地区啊，就是一天只有20个名额，那您呢是必须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的啊。
1: 好的好的，那我就报上面那个基因优化灯，就能给我是不是啊？
0: 啊，能给的放心吧，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给你多说了，赶紧报名去啊。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好，那就谢谢老师啊。
0: 啊，好，再见啊。
1: 好好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您好。
0: 你好，电话接通了啊，您请讲。
4: 那个基因优化盾我也想要啊。
0: 哎呦，你真识货的，基因优化盾谁都想要
4: 对
0: 啊，
4: 对
0: 因为
4: 对。
0: 基因优化盾相当于我们人呢穿上了防弹衣，可以避免各种的毒素。对我们人体的基因的侵袭呢，都是可以避免掉的，所以说大家都想要，大家都在抢的。
4: 对对，所以说我也挺着急。您说现在这个毒素吧，您说别说这个吃的东西了，那就连空气呀、水呀，这乱七八糟都污染了。您说这个毒素无孔不入啊，现在。所以说呢，我也着急，我也想那个啥的保护基因吧，我也想要一个。
0: 那倒是啊，这是说了一个大实话，就包括我们用人为的，你看新房子装修，对不对？装修完之后，你说它有没有污染呢？是吧？那个甲醛是吧？很多的这个小孩子呢，他小啊，抵抗能力差，然后呢，父母呢，其实这个房子已经放了有半年、一年了，住进之后一两年，孩子诊断出来有白血病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您的意识是对的，我们必须要保护好我们的基因。那基因为什么会病变呢？它就是基因的先天遗传因素之外，基因的后天病变，包括各种的毒素积累，就占到了60%。就刚才我说的那小宝宝得白血病，那其实他父母没有啊，对不对？到他这儿，他就是什么基因后天的病变了。所以说现在啊，可以说杂七杂八的病啊特别多。那有了咱们基因优化盾，那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的享受生活了啊。那我想问问你啊，这个基因特效你有用上吗？
4: 用上啊，用上，我已经是老患者了。
0: 啊，老朋友了啊。
4: 对对，我就是想跟您说啥呢？我用咱那个口服液啊，停药都2个来月了，现
0: 哦，都已经停了2个来月了，能听出来的话，您看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无病
4: 对，
0: 一身轻啊，您说话都带笑的啊，挺
4: 是
0: 好
4: 啊，
0: 的，
4: 是
0: 嗯，
4: 啊，
0: 像看来您恢复的是相当好的啊，
4: 对对，就是跟您说的一样啊，基因健康人健康了。以前不行啊，以前那身上是20来年的肺心病啊，就用2个周期的用药，哎呀，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是心服口服呀，真是佩服啊。
0: 哦，那您应该是心腹口。

0: 如果说您是20年的肺心病的话，那可以说您那个时候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首先一个事儿就是你压根儿不愿意张嘴说话，身体是没有力气的，对不对？到哪去说话，真的是不想张嘴说话。每天呢，坐在沙发上就想躺在床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还闲着累的，是不是啊？
1: 是啊，对啊，您听我现在说话一点事儿都没有了，现在
0: 啊，底气挺足的，不咳也不喘的，相当好的。
1: 是啊，是啊，那之前您不知道有多严重啊，那已经心衰了，身上都肿了、胖了呀，是
0: 吧？啊，那对嘛，慢阻肺发展下去 啊，那就是什么？有的肺穿孔啊，有的呢。会出现什么结节，对吧？结节它是让和癌变的没有什么区别了，是吧？另外一个就是心衰啊，都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如果说呢，您那个时候已经发展到了心衰的话，那您相当于是捡回了一条命啊。
1: 是啊，是啊，我应该是谢谢您，因为，那以前那大小医院都跑了遍了，而且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药，包括进口的药，都用过，不管事儿啊。当时我就以为啥呢，就是没几年活头了。刚开始吧，我还不太相信，也不懂啥叫基因啊，那老百姓哪懂那个叫基因啊，是吧？
0: 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是不是啊？那么在您心目当中，您认为基因是什么呢？
1: 基因它不就是遗传吗？
0: 啊，遗传物质啊，就是说，你看儿子呢长得像我。那就是基因，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啊，那甚至说，你看我们在电视剧上看到的，说这个孩子长得不像他爸，不像他妈，完了，这肯定不是你们家的种。这结果的一去做的这个基因检测，果真不是他们家的孩子，报错了，医院里报错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好了，那看来咱们老百姓听说过这个基因的概念，对于这个基因这两个字儿啊，我们理解的呢，其实还有点片面。这个基因它是神通广大的啊，你看它掌控着我们的长相、身高，啊，你包括你看啊，你说姚明的儿子，那我们就估计他孩子一定是矮不了的，为什么？

0: 生个龙来，是不是啊？
1: 是，对。
0: 啊，对，那看这就是基因。还有呢，就是我们人的基因的使用年限是120年到150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呢，最多能够活这么多年。可是现在是什么？让我们失望、让我们绝望的是什么？往往就是说，我们有的人活到30岁，或我活到50、60岁，那就会病死了，是不是？
1: 哦、
0: 那是什么？你的基因使用了40、50年、50、60年之后，你没有好好保养。那你要好好保养的话，可能会强一点啊。不知道保养的，到了40、50岁，这个基因损伤，它再加上衰老，就会发生很多的疾病。啊，于是的话呢，就会加速死亡的，是不是？嗯，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您是什么时候见效的呀？
1: 也就2、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效果。那确实跟那以前的西药不一样啊，不能比呀、啊，
0: 啊。那什么感觉呢？
1: 感觉反正就是因为以前那咳嗽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1: 那总感觉是憋了快要憋死了，上不来气儿。就是咳嗽几声吧，那脸呢都憋了，都背的通红通红的，脸呢缺氧了。
0: 啊，肺心病的患者他就是这样、啊，憋着上不来气儿，人恨不得一下子就给憋死过去，是不是？人活一口气儿、所以说肺心病的患者呢，到最后死亡的是很惨的，是什么？肺衰竭，是不是？啊，他不工作了，完全的坏掉了，对吧？那您用上的2天是什么感觉呢？
1: 2天的时候，他虽然是说是咳嗽吧，但是感觉不像以前憋的那么厉害了。
0: 啊，就是不是那么厉害了啊！
1: 对，后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原来呢吃药吃的胃还不行，胃不太好，慢慢的就感觉胃啊比以前要舒服多了。
0: 多少人的话，你看啊，吃药的吃了很多年，就出现了什么呢？胃糜烂了，对不对啊？然后了，胃癌了太多了啊。那您用咱们基因3代特效之后，胃感觉的舒服了，是吧？
1: 对，舒服了，能吃东西了，能吃饭了。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哎，那时候就感觉身上不咋遭罪了，就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能睡踏实觉了，也能睡安稳觉了。
0: 就是晚上也不再发病了，是不是？
1: 对。
0: 有的呢，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啊，一到呢，呼吸系统，你看这个凌晨的时候啊，就开始睡不着了，半夜2、3点就开始折腾了。这睡眠好了啊，这证明我们肺部的基因修复的不错，精神状态也好了。那现在停药感觉怎么样啊？
1: 现在这两个周期停药都这么长时间了，啥事都没有啊。现在早晨起来，哎呀，出去啊，就是牵着小狗啊，出去溜溜弯儿，哎呀，就是以前呢根本走不动啊，别说牵着小狗了，自己走路都费劲啊。
0: 那倒是，过去的喘气都是有一口没一口的，哪有能力去遛狗呀，是吧？
1: 对，可不是。现在早上呢，就是老伴儿呢，他不爱动，他在家里负责做早餐。我们出去啊，把小狗遛遛啊，拉屎尿尿啊，然后有时候让小狗跑得快，我现在感觉腿脚也能追得上了。现在
0: 哦，能够跟上他了，那非常不错呀，是不是？这才是应该我们有的生活啊！你看呢，过去肺心病的患者已经步入的心衰了。可以说那个时候有一只脚已经迈入了鬼门关了啊！可以说呢，那时候大夫就说了，可能最多活上个3年吧，啊，长一点安慰一点5年，其实也就是1、2年的事儿啊。但是自从您用上了咱们基因3代特效之后，你看，通过世界第一个小分子入药，通过世界第一个彻底修复基因的3代特效药，病情越重，治疗效果越明显。就让您过上了健康的生活了啊！而且呢，基因3代特效自打上市以来，已经帮助了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的健康，也改写了他们的命运。所以说，您能够用上啊基因3代特效，那也算是一种运气和福气了。
1: 对呀，您说的没错呀！
0: 那您都停药了，恢复的这么好，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是给我厂老领导，我想问一下，前两天我不是看到他老伴了吗？他老伴儿说他得了脑血栓了，有一个来月了。说是手啊脚啊都不好使。完了呢，就是问我用的是啥药。我就寻思老领导以前对我特别特别照顾呀、因为两个关系吧也挺好。我就想帮他问一问他的情况。
0: 病有千百种，根儿就在一处。根儿在哪儿呢？就是基因病变。基因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核当中。 比方说为什么会得脑血栓，脑血栓之后大家都很着急啊，包括患者也很痛苦，是因为他的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

0: 支配了。
1: 嗯、
0: 而这一类的患者通常他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而高血压它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病变惹的祸，你看是基因的事儿，对不对？血管上的基因病变损伤了，那这个时候没有及时的修复，只是一味的吃降压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早早晚晚会得心脑血管病。而脑血栓相当于什么？脑部发生了地震啊，然后呢相当于脑部发生了什么洪涝灾害，哎、结果就导致了什么城市的道路呢它堵塞了塌陷了，交通的桥梁也断了。那脑部呢不管是发生地震也好发大水也罢，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脑部的肌链它缺损和断裂。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胳膊腿好好的，但是它的肢体不行，语言不行，对
1: 不
0: 对？不
1: 行了，
0: 怎么办呢？只有修基因，重组肌链。而现在只有基因三代特效才能够做到让它站起来走起来，甚至让它健康的跑起来。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啊、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说我们创造的太多了。所以说现在正好的有双重好礼的活动啊，你就赶紧给他报名，手慢的可能是抢不到的。尤其是咱们的基因优化盾，你看出厂价是1980块钱，如果出口的话这个价格会更贵，估计都标的10000了啊、
1: 哦、
0: 上万了。所以说现在咱们白得的手慢肯定是抢不到，你直接呢就拨打咱们厂外的电话登记就行了，每天就20个名额啊，一定要抓紧了啊。
1: 行行行，那我一会儿我去给他给他家打电话告诉他。
0: 好的，也祝您长命百岁、嗯、我们再见啊。
1: 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啊。
1: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为什么医院越多病人越多？为什么药没少吃医院没少去，慢性病却越治越重，最终发生恶性病变而让人含恨而终？
3: 基因三代特效药问世，彻底揭开了疾病的密码。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损伤人生病，基因恶性病变人病危。人生于基因，死于基因，基因决定一切。
4: 21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基因优化盾的诞生，是微量子技术基因医学进入了快车道。金牌国药配合基因自愈疗法，一内一外，将彻底改变慢性病患者命运。
3: 尖端科技基因优化盾，通体采用新型纳米防辐射面料、内衬石墨烯、火山岩等多种能量元素完美结合，以纳米微电波与世界十大科技之首的太赫兹光波，为您提供人体全方位的基因优化，同时还为人体基因提供坚不可摧的盾牌式防护，免除一切外界毒素的侵袭，优化基因，强健生命。
4: 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刘老师凭借满腔热忱，经多部门支持，从即日起在全国征集5000名重症患者，一经入选便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同时，还免费赠送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
3: 生而为人不必怕病，基因优化盾内修外优，是您私人的基因护理大师。如果您有陈年重病，一定抓紧机会，基因一好，一好百好。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

0: 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健康人健康，无缘遇不到，有缘忘不了，珍惜今生缘，携手共健康。很高兴每天啊能够在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生命第一密码健康科普栏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刘慧。在昨天啊，有一位已经用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两个周期啊，并且停药了一段时间的听众朋友呢打来电话，他就说啊，他的爱人多年前做了子宫肌瘤的手术，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创口，并且还把子宫啊给切除了。去年呢，他的女儿啊也得了和母亲同样的病，也是子宫肌瘤。女儿呢是去北京做了海扶刀手术，而这个手术啊，它其实就是一种射线，连个疤痕都没有留，恢复得特别好。所以说通过这件事儿啊，这一家人就特别崇尚和信任高科技产品。那就在昨天呢，听说我们正在发放啊，是免费的发放基因优化盾，就紧忙的把电话打来了，想要呢争取到一套。白得的嘛，哪有不想要的呢？那么对于这一款啊，全球唯一的能够优化人体基因的高科技外用产品，不光光就是咱们的老听众啊，就是从昨天的场内外的电话量来看啊，咱们大家伙都是势在必得。就像大家伙说的啊，有了这个基因优化盾，就相当于家里边有了一个24小时的高级保健医。那这样既方便又实用，谁不想要啊？尤其是已经用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老朋友，那是最有发言权的，对基因医学是非常的信任，因为从中得到好处了嘛。血压正常了，加药停掉了，血糖正常了，并发症在康复，关节也不疼了，能不信任吗？所以说不光光是为了自己啊，也是为了家人，大家都想得到。而重要的有一点啊，就是一分钱都不用花。而有了基因优化盾，它可以对我们身体的各种疾病可以进行预防和治疗，就变得轻而易举了。每天晚上只要舒舒服服的睡在上面就可以了，而且是睡在啊最前沿科技的养生床垫上。那么为什么要把基因优化盾打造成养生床垫呢？一呢啊，就是我们大家伙想想，我们每个人可以说每天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你看一天24个小时，你起码在床上睡个8个小时吧，对不对？有的还在加上中午午休呢，是吧？那二来呢，就是在床上的时候，基因优化盾它可以从头到脚对我们的整个的基因链进行优化和防护，而在睡眠的过程当中给基因呢进行一个保养，特别是对于有一些睡不好觉的，对吧？那在这个时候更可以让你有一个好的睡眠，并且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啊，帮助我们治疗了很多的慢性疾病，是实打实的真东西， 不折不扣

的高科技。并且您看啊，在 CCTV 央视展播的专利产品当中铺盖两用，新型的纳米防辐射面料被誉为是21世纪的神奇材料，用的是呼吸式仿生调节，多种能量材质打造而成，做工啊是相当的精致，效果也是相当的持久，因为它的能量是永不枯竭的，你就只需要把它铺在床上，睡在上面就可以了。而睡在上面相当于我们正在享受360度的环视理疗。通过 MUQ 微电、钛赫兹、石墨烯、包括负离子、还有火山岩啊，这些能量缓释芯片多能合一。而是这样的一个超强的磁场，它就像一个盾牌一样，让我们的肌链呢不受外界毒素的侵袭。那当然了啊，我们有些朋友较真儿啊，对吧？我想检测检测，对吧？怎么检测呢？有好几种方法。一呢，就是用灯泡。你会看到它啊，它能够让这个灯泡发亮，并且没有任何的通电。那就是因为呢，它上面有 MUQ 微电，能够让这个灯泡发亮。再一个呢，就可以用磁检检测笔。在基因优化盾上进行检测，你就能听到磁检正常的语音播报，这说明什么？它可以释放啊，对我们人体有益的磁场。再一个呢，我们就可以把纯净水啊放到烧杯当中，这个时候需要滴入 pH 试剂，然后呢，这个水就变成黄色了，黄色的水代表什么？酸性的水。那我们呢可以把基因优化盾啊养生床垫的一角放到这个黄色的水里边搅拌，你会发现啊，马上这个水呢它就成为蓝色了。那水为什么成蓝色了呢？水成碱性的了吧。那其实很多年前咱们大家伙都知道酸性体质是很可怕的，它不仅仅会导致尿酸升高，导致痛风啊、肾结石、胆结石，那甚至说它是一个致癌的体质，就是酸性体质人容易患癌。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通过基因优化盾帮助我们改变酸碱体质，尤其是常年服药的这些人群，这个体质啊它就莫名其妙的通过长期的服药就成为了什么呢？酸性体质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一体多病啊，包括容易患癌，包括身上还有一股非常难闻的味道。那你想想看嘛，生活当中一个苹果一个梨，哪怕呢你剩了一碗饭放到那儿放酸了会怎么样？非常难闻的味道，对不对？哎，所以说的话呢，你只要用上基因优化盾，它就可以纠正我们的酸性体质，让我们呢告别这些痛不欲生的疾病了，包括痛风啊、肾结石啊，是不是让我们的体质呢远离癌变。当然了，高科技的基因优化盾啊，出厂价格国内定价是1980块钱，如果说将来在市场上啊普及到市场上的话，那可以说有每个环节代理商啊，对吧，经销商啊，那中间就会呢层层加价，还要加上税啊等等的。那另外呢，出口到国外那就更贵了。不过现在啊，这次的活动当中我们是可以免费领取到基因优化盾的。那么有些听众朋友就说，哎呀，我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啊。那有些朋友说，老师不是说双重惊喜吗？那这第一重惊喜啊，我觉得挺好，确实是惊喜。那么第二重惊喜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治疗一切顽固疾病的，包括一体多病的长期慢性病的基因三代特效，您呢是可以享受到直接减免 85% 药费的政策，也就是100块钱吧，你只花15块钱。而不管是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包括糖尿病多种的并发症、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慢阻肺、肺心病、肺气肿、骨关节疾病，这些慢性疾病的患者，大家记住啊，我们之所以过去这些病啊我们一直在吃药，一直在治疗，甚至经常的住院，困扰我们几年十几年了，
花了不少的钱，对吧？始终身上的这个病啊，它是反反复复，久治不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反正是不疼不痒的。那么如果说接下来你还继续的用以前的药，那如果这样坚持治疗下去，那真的就是要了命了。因为过去我们以前所吃的药和治疗手段是把一些疾病给你带来的痛苦给掩盖住了。你身体疼，你吃止疼药不疼了，你血压高头晕，你吃降压药头不晕了，胸闷气短的，你吃心脏病的药症状是缓解了，你血糖高吃降糖药血糖是下来了。但是你问问你自己，你的病好了吗？你的病治好了吗？我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在维持，都是呢从小病拖成了大病，大病成了绝症。所以说以前的药，包括您现在所吃的药，一直在掩盖疾病的发展，而结果呢，病它是越来越多呀。一个支气管炎到最后成为肺气肿了，对吧？然后慢阻肺了，然后呢心衰了。一个高血压啊，然后呢脑动脉硬化之后脑溢血了，半身不遂了。一个糖尿病导致的什么失明了，截肢了，是吧？肾衰了。为什么越治越多呢？因为你身体的基因它还在损伤，病变它一直没停，病是一年比一年多，药是吃的效果越来越差。而治疗疾病，只要你没有修复基因，除了意外，最后有 91% 的慢性病患者就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成为癌症。而基因损伤人生病，良性的叫病，恶性的叫癌。基因病变才是慢性病流行泛滥、癌症爆发的最根本的原因。而对于慢性病来说的话，如果说治病啊，就像打老鼠，老鼠在墙上打了一个洞，那以前所有的药就是来杀老鼠的，就算是把老鼠杀掉了，但是老鼠洞还在，还会有新的老鼠出来。这就是以前啊，常年吃药维持，病会越治越多。而且呢，就像每天用枪啊去打老鼠一样，你打歪了还会墙上的添上一些心动。所以说以前的治疗方法，你的病一直到现在没有治愈。而基因呢，作为我们人体与生俱来的最基本的单位，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人的每一个细胞核里头都有20000个基因，细胞呢只是劳动者，并不是支配者。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健康的是病变的，都是由基因操纵决定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基因决定着细胞的生老病死。就像基因损伤了，细胞就病变了。基因损伤了，组织器官就可能成长息肉了，长结节了，或者囊肿了，开始发炎了，这些都是由基因决定的。而基因的恶性病变了，细胞就成癌细胞了，组织器官就会出现恶性的息肉、恶性的结节、恶性的肿瘤。而医学发现，从炎症到癌症只需要3步就可以了，事实上就是基因决定了人的生老病死。你比方说就像老虎，我们知道百兽之王，那老虎能够活多少年呢？老虎的基因决定了老虎的寿命最多只能活15年。而我们家里头养小狗，是不是？哎，而这个狗呢，它能够活多少岁数呢？世界上啊，有记录可查，寿命最高活30年，这就是狗的基因所决定的。而猫呢，猫最多活20年，它的寿命就是20年，它的基因决定了它的寿命最多活20年。还有乌龟，千年王八，万年龟，乌龟的基因就决定了它的寿命最长可以活300年。而我们人类的基因呢，我们的寿命能够活到150岁。那么大家想想看，我们的基因它就可以有150年的生存。可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活不到这个岁数呢？那就是因为基因它决定了一切。所以说咱们国家也是非常重视人类基因修复计划，
而现代医学已经证实，只有

0: 修复紧，才能够彻底解决慢性疾病。而眼下我们是最幸运的，基因三代特效目前是最前沿、最有效、治愈率最高的基因修复药剂。而且呢，基因修复药剂可以在最源头的领域造福人类。基因用药通过基因治愈疗法治疗慢性病，可以说是改变了每一个患者的生命质量。而基因三代特效呢，也荣获了三项世界第一。所采用的基因治愈疗法就是又能杀老鼠又能补洞的最新基因医学药品，而且呢，可以对于我们人体全身上下从里到外所有的基因问题消除病症，在去除病根的时候从根本上彻底修复受损的基因漏洞，重组基因链，恢复人体的组织器官功能，让我们健康长寿。不管您是多大年龄，不管您带病多长时间，不管您是单一的一个毛病，还是多病缠身的重病大病，不管您是基因先天遗传，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用基因三代特效疗效都有保障。所以说这一次啊，双重好礼的全国推广政策，尤其对我们重症的患者，经济上特别贫困的患者，包括孤寡老人、残疾人，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来电话，因为这个机会对于我们这些患者而言太难得了，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你说有钱人的命是命，咱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呢，应该是人人平等。那当然了啊，一旦活动结束之后啊，基因优化盾就没有办法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说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们的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每天的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重症患者一定要把握机会。那您呢，就可以把基因优化盾不花一分钱，您呢把基因优化盾拿到了，咱们不就是白吃白用吗？不花一分钱啊，光明正大的、名正言顺的拿回家。所以说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赶紧报名，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儿了。或者说您身边呢有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贫困的，那你也可以转告他一下。人的一生啊，是会经历生老病死的，有生便有死，因为基因决定的死亡是无法避免的。而修复基因可以让我们身体健康，来延长寿命，我们必须要加倍珍惜。好，别的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啊热线电话。
1: 为什么医院越多病人越多？为什么药没少吃，医院没少去，慢性病却越治越重，最终发生恶性病变而让人含恨而终？
2: 基因三代特效药问世，彻底揭开了疾病的密码。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损伤人生病，基因恶性病变人病危。人生于基因，死于基因，基因决定一切。
1: 21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基因优化盾的诞生，是微量子技术基因医学进入了快车道。金牌国药配合基因自愈疗法，一内一外，将彻底改变慢性病患者命运。
2: 尖端科技基因优化盾，通体采用新型纳米防辐射面料，内衬石墨烯、火山岩等多种能量元素完美结合，以纳米微电波与世界十大科技之首的太赫兹光波，为您提供人体全方位的基因优化，同时还为人体基因提供坚不可摧的盾牌式防护，免除一切外界毒素的侵袭，优化基因，强健生命。
1: 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刘老师凭借满腔热忱，经多部门支持，从即日起在全国征集5000名重症患者，一经入选便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同时，还免费赠送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
2: 生而为人不必怕病，基因优化盾内修外优，是您私人的基因护理大师。如果您有陈年重病，一定抓紧机会，基因一好，一好百好。

0: 吃药打针30年，不如今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好，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2: 啊，你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啊，你给我们免费那个专利产品叫啥呀？
2: 啊，基因优化盾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基因优化盾呢，如果说您拥有的话，就相当于家里边呢拥有了24小时的基因修复大师，非常高级，也是特别实用的。
3: 哦，那我是您的老患者了，我和我们家老伴儿都在用呢。
2: 哦，你和你老伴儿都在用基因三代特效，那就说明啊，基因三代特效给我们带来健康了，治疗效果很满意。
3: 是啊，这现在我俩吧，治疗的效果真不一样，真是太好了。
2: 嗯、
3: 所以说我还得买药，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留个名额。您不是说睡在这上面还能防那个心脏猝死吗？
2: 对，没错啊，尤其是对于心脏病的患者，你躺在上面的话呢，它是可以防范啊我们心脏猝死的，这几大功能都是呢非常实用的。
3: 啊，我们俩吧都有心脑血管的病，
2: 啊，都是害怕出现意外，是不是？
3: 是啊，我就说呀、你看睡到一张床上，它不就能起到预防作用了吗？咱做到防护啊。
2: 啊，对，没错啊，尤其是呢，晚上呢睡觉睡在基因优化盾上啊，白天呢我们再配合啊基因三代特效来进行治疗，这效果就是事半功倍的。那您呢先给我讲讲，你和你老伴儿啊当初一共买了多少？那现在已经用了多少了呢？
3: 我跟老伴儿啊当初是买了两个周期，我们俩是一起用的，现在每个人都用了有半个多周期了。
2: 啊，半个多周期了啊。
3: 对，
2: 啊，那身体恢复到哪种程度了？
3: 我这个血糖吧，基本上是稳定住了，从、
2: 嗯、
3: 用上一个礼拜就正常、
2: 嗯，
3: 到现在我这个血糖什么时候吃都是餐前5点多，
2: 嗯、
3: 餐后不到8，
2: 这多好呀！啊，之前呢是吃药呢，还是打胰岛素啊来控制血糖？
3: 原来扎胰岛素，这不刚停吗？
2: 啊，胰岛素呢已经不用了啊，那停掉之后的话，血糖都是稳定的。
3: 对对对，挺好的
2: 啊。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收获呀？
3: 我这原来吧就是眼睛也不行，我说可能都是这个糖尿病造成的、
2: 嗯、啊。对，没错，很多的失明的患者他就是由于糖尿病所引发的，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糖网啊，对不对，视网膜脱离啊，很多的问题。而糖尿病它是什么？多基因损伤的疾病，可以说它是万病之源，所以说它给我们糖尿病患者带来的痛苦啊、
3: 嗯，
2: 眼病是一个问题，另外心脑血管疾病啊、神经病变呀、啊，是不是啊？很多很多的啊。那当时的这个视力怎么样啊？
3: 哎呀，当时就跟蒙着一层塑料布似的，雾气昭昭的。
2: 嗯。
3: 上医院检查呢，人家大夫就说是白内障。
2: 嗯、
3: 另外，我这个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2: 啊，那你必然会有动脉硬化嘛？
3: 啊、嗯，完了以后他让我打激光吗？打了激光以后吧、
2: 嗯，
3: 因为他说你这个年龄大了，有血管的这个动脉硬化、
2: 嗯，
3: 眼底出血，再有这个糖尿病的话，会经常反复发生。
2: 那对的，同时的话呢，还得提防什么脑溢血啊？那你想想看，你眼底的动脉硬化说明什么？说明你全身的血管都硬化了。眼底的动脉硬化，它只是一个我们血管硬化的一个窗口，而同时的眼部的基因也损伤了，
3: 嗯、
2: 血管呢它就变脆了。有不少的糖尿病患者就是因此而丧命的，所以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很多的患者呢没死，保住命了，但是残疾了啊。那你老伴是什么情况啊？
3: 他是血压高。
2: 哦，血压高，糖尿病没有问题是吧？
3: 没有，血压高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
2: 啊、
3: 但是心脏不行、
2: 嗯、哎呦，你看看，真是一对苦命鸳鸯，你有糖尿病，他有高血压啊。
3: 可不是嘛，我老伴儿没用。

0: 这个头屑的时候啊，总是犯心绞痛，
1: 嗯，
0: 那个眼眶还有嘴唇就跟有这个淤血似的呀。
1: 啊，嘴唇黑色黑色的，是吧？
0: 啊，是
1: 啊，那就长期供血不足的一个表象嘛。啊，
0: 啊，他要是说话大点声啊，哎呦，他就受不了，他就嫌心烦，
1: 嗯，
0: 他就心里闹上，
1: 嗯，
0: 难受。你看我们家的小孙子一放假到我们这儿来呀，他就受不了。
1: 啊，我们这个人老了，人老了，如果说身上不得劲儿的话，他就是这样啊，怕闹腾。前两天呢，我们就有一个患者呀，也是这种情况，他心律不齐啊，有的时候就心慌气短的，就怕呢闹腾。他老伴呢，有时候就劝他啊，说：“哎呀，咱们到广场上运动运动，啊，去上个两回呢，说什么就不去了，为什么呢？心脏受不了。”还有呢，他这个小孙子啊，我们说隔辈儿亲，隔辈儿亲，哪有不亲的呀，对吧？可是呢，他没有办法，他难受。这小孙子来了，他受不了，闹腾，这孩子上蹿下跳的，又喊又叫唤的，是不是咋咋呼呼的，他受不了。然后呢，他就很恼的就说，别来了，别来了，来了就闹啊。然后孙子不来了吧，他又特别想，哎，你看看这多纠结呀。
0: 是啊，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不行，就别来了，这，
1: 嗯，
0: 不来了还真想。
1: 很纠结啊，不过还好啊，
0: 嗯，
1: 就是你和你老伴都已经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那不然的话这心脏病可不好说呀，是吧？它非常容易发生危险的，而且是致命的危险。那您呢说说啊，老伴现在心脏方面缓解的程度？
0: 我看他现在从用上你这个药以后啊，还厉害着呢，
1: 嗯，
0: 现在呢嘴唇血色过来了，牙疼也不疼了，
1: 嗯，
0: 晚上睡觉也不说憋得上了，
1: 哦，
0: 也不憋醒了，
1: 嗯，
0: 最近一段时间呢，
1: 嗯，
0: 他也没犯心绞痛，他自己也说呀，
1: 嗯，
0: 我感觉好多了，
1: 嗯，
0: 也不是长出气儿了，感觉呼吸也顺畅了，呼吸那不那么难受了，
1: 嗯，啊，那多好啊。心绞痛它不单单是发生在心脏部位啊，那个肩膀啊、手指头呀，或者是牙疼啊，都要考虑到啊，甚至胃疼都要考虑到，它可能就是心绞痛的发生啊。那显然它牙疼就是心绞痛啊，它的一个反射区嘛啊。那挺不错的，也就是说现在啊，你们两口啊，现在来说用药的时间不长，各自呢也就是半个多周期吧，但是各个方面呢都是强多了。
0: 是
1: 啊，对治疗也有信心了。
0: 有啊，现在我们俩这药也不多，还赶上这么大的两个优惠，
1: 嗯，
0: 一下得两个宝贝儿。然后我就听说，
1: 嗯，
0: 听你说那个基因优化盾挺好，我就赶紧打电话进来报名吗？
1: 那何止是享受直接减免85%的药费啊，只要是重症患者都是免费白送基因优化盾的啊。不过每天呢只有啊20个名额啊，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那现在这个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啊。
0: 哦，那刘老师麻烦您给我们一定要留个名额。
1: 哦，那是这样啊，报名还是需要自己申请，您呢就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基因三代特效继续用，一个周期修复基因，彻底消除临床症状，两个周期重组基因链，组织器官功能恢复，彻底断根，咱们就把差的药给它补足了。另外呢，再把啊这个基因优化盾给抢上，那口服再加上外用，效果它就是事半功倍，咱们身体会恢复得更好更快的。到时候啊，小孙子来家里了，咱们也不嫌闹腾了啊。那您呢，就现在尽快的打电话啊。
0: 好好，那我就先打电话，谢谢您了，刘老师。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是刘老师吗？
1: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4: 哎，刘老师你好，我给你打电话呀，
1: 嗯，
4: 着急，我爸也着急，
1: 嗯，
4: 因为咋呢，就是这咱这个口服液呢是我老爹用的好，
1: 嗯，
4: 就追着我，完了我不听说这减免85%的药费吗？另外还是还得那个叫做基因优化盾，
1: 对，
4: 这我就报名了，但是
1: 嗯
4: 还没给我送过来，
1: 嗯，
4: 这我老爹就急着问我，他着急的让我赶快给你。

0: 打电话
1: 啊，老人家特别想拿到这个基因优化盾啊，恨不得呢就是呢晚上啊抓紧时间的铺上，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昨天报的名啊，今天没有拿到，这是属于正常的，而领上了基因优化盾就已经是参加到了活动了啊，就是已经参加上了，是吧？
0: 嗯，对，参加上了
1: 啊。好，那就没事的。可以说这次啊，双重好礼赠送呢，咱们场内场外的电话呢，可以说都要爆了啊！真的是热线比热线还要热，可以说是炙手可热。那大家要知道啊，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活动力度，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呀，是吧？
0: 嗯。
1: 那现在着急也没用啊。咱们这边呢是一个一个往出发，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非常忙的，中午呢都吃不上饭，晚上的话还要加班加点的。你想啊，咱们老百姓啊，咱们就说句通俗的，就是这相当于捡了个大便宜，连等都不能等，对不对啊？所以说的话呢，你给老人家说一下啊，等一等，那么很快就会送到他手里的啊。老人家的话呢是在用，是不是啊？
0: 哎，对。
1: 哦，他是什么情况啊？
0: 就是我老爸得的是脑血栓。
1: 哦，那你详细的给我说一下他得病之后的这个情况。
0: 他吧，你说得了这个病以后吃啥药呀也不见强，这都有三四年了，这三四年没少花钱，但是用了你这个以后哈，就是现在见好一些了，这不一个周期快用完了，他这个手啊现在抓东西可以了，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那老父亲脑血栓之后他是偏瘫的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0: 哦，那时候就是半身不遂嘛，他是左边就是这个腿嘛不行，拖着走路。
1: 啊，左边的腿不好使，说话怎么样啊？
0: 流口水，说话吧就是自己家里人听不懂他说话，可慢可慢了，反应也迟钝了。
1: 啊，反应迟钝。血压呢？
0: 血压也高，成天可愁了，一天吧，哎呀，老爹见人就哭啊。
1: 他接受不了吗？要知道这样的患者呢，当他生活不能够自理的时候，他就成为了儿女的累赘，他内心是非常难受的。那不得病我们体会不了他的心情啊，他内心那份苦再加上身上的肢体呢所遭的那份罪要来得更猛烈一些。你要知道啊，有多少的患者一旦出现了半身不遂偏瘫在床，他甚至想把自己了结了，这种情况是比比皆是。所以说的话，这样的一个档口啊，能够及时的给老人家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也算是万幸。那刚才你说了啊，这个手啊脚啊多少能有点劲儿了是吧？
0: 对，就是用到几天吧，他那个左边胳膊就热了
1: 啊，热乎了，热乎就证明血液循环好了吗？
0: 是啊，反正用到现在这是快一个周期了，这用完了以后他现在首先这个口水不流了
1: 啊，口水不流了那很好。走路那个腿能不能强点啊？
0: 走路能往前抬了，原来吧一点也抬不起来，就是现在上个厕所人家自己扶着墙自己能走了，原先不行，都得大伙抬，有的时候弄不好就弄床上了，现在最起码能上厕所了。
1: 你看，所以说老人家他高兴啊，自己能上卫生间了，对不对啊？虽然慢一点，但是起码呢是自己去了啊。
0: 对，而且现在吧血压也比以前强了。
1: 哦，血压是什么程度啊？现在
0: 血压高压是130，原来嘛都170呢，现在吧低压一般都是在90，不到90有时候。
1: 哦，不到90还行啊。这样一来呢，他这个血压现在130啊，然后了不到90，这首先是安全了，我们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这个病呢就是犯一回重一回。那之前都是您伺候他是吗？
0: 是啊，我和我妹妹嘛轮流伺候
1: 啊，轮流伺候。那给你们点个赞啊，咱们的现在的儿女呢能够啊贴身的端屎端尿的不多，伺候这个老人呢他和照顾小孩不一样，小孩呢能够抱，是不是看着还很可爱可亲，身上还有个奶香味儿，而照顾老人那就不一样了，又沉又重，而且呢说白了拉屎拉尿的那味道不好闻，臭烘烘的啊。但是呢你们能够啊贴身的去照顾啊还是挺好的啊，那是自己的亲爹就得要这样去照顾的，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啊。那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儿女都能够善待我们的父母，父母病了其实是很痛苦的， 如果做

0: 子女都不能够给他们关爱的话，那父母还怎么活呀？那现在您看看啊，您父亲现在就已经强了很多，手里有多少药啊？
1: 现在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药了。
0: 哦，不到一个礼拜的了啊。
1: 是啊，他还说快点给我买，别断了。哎
0: 嗯。
1: 呀，我说我知道，不用你催我。
0: 他催你是他，因为他看到希望了嘛，他知道他会越来越好。那他知道这是救他的命，又治了他的病啊！不仅能够保命，而且通过基因三代特效呢，我们当中提纯出来的氨酸加基因多肽，它已经荣获了三项世界第一。它可以对我们人体的基因进行全面大修，重组基因链，断病去根儿，这样老人家他就有尊严的活着了，有品质的活着了。所以说，老人家催着也是有道理的。
1: 是的，是的。
0: 啊，好的，现在呢挺好的啊。如果说吸收正常啊，你就记着给老父亲说，晚上服用一支，这么用就行了，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咱们这个活动已经参加上了，就等一等。您登记的是谁的名字呀？
1: 登记的是我老爸的名字，叫陈玉国。
0: 陈玉国啊，电话呢？是登记的，您现在给我们打来这个电话吗？
1: 对，就是这个电话。
0: 哦，是138这个电话是吧？
1: 对，就是这个号。
0: 啊。好，那您耐心等一等，我下了节目之后帮您催一催，不要老人家着急上火。另外呢，你们拿到了咱们基因优化盾之后，第一时间给他用上。我们内服基因三代特效，再加上基因优化盾对他进行的防护，老父亲会恢复得更好更快的，放心吧啊。
1: 哎，好，谢谢刘老师，我们现在有治疗的信心了。
0: 那是当然的，老人家现在都生活自理了啊，2个周期的话，正常生活就没问题了。好，那就不多说了，再见啊。
1: 哎，谢谢，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牛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你讲的这个基因用药啊，我已经用了快1个周期了啊。
0: 嗯。
4: 哎，感觉这个效果呢，还是挺好的哈。
0: 嗯嗯。
4: 哎，今天我打进电话呢，我还想报名参加这次这个活动啊。
0: 哦，咱们现在的双重好礼的活动确实是不容错过。我呢，给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错了过呢就没有了。那现在是什么政策呢？想必你也知道，价值1980块钱的基因优化盾，而 CCTV 央视给咱们展播的老少皆宜。家里边有了这个基因优化盾之后，24小时高科技一个保健衣就在家里了。另外呢，就是基因三代特效，那我们现在可以享受的减免85%的药费，100块钱呢只花15块钱，但是有要求的啊，就是每天前20名的患者，所以说呢，我们就得抓紧了。你刚才说的恢复的挺好的，那你给我说说您的用药情况。
4: 哦，好的好的，我呢是患有风湿这个毛病啊，有30多年了啊，还有这个两个膝盖啊，总的打不了弯，有时候总的都下不了楼，下楼都是挺费劲的啊。
0: 对，这个病它就是越来越重，日夜不停的折磨人啊，叫不死的癌症啊，确实是特别遭罪的病的。
4: 哎，是的，是的，这个谁疼啊，才谁知道。这个痛的时候，我就正想喊妈，而且我这个手脚呢，总是感到冰凉冰凉的啊。而且这几年呢，这个视力也不好了。哎，以前我这个视力还有个1.0、1.2啊。可现在呢，这个眼睛只有个0.3这个样子了。而且两个眼睛呢，见风就流泪，这个手脚都冰凉。而且呢，我还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啊。这个晚上老起夜。一个晚上多的时候有个4-5次啊。有的时候刚躺下了，还又想尿了啊，这他妈一个晚上整个睡不好觉。
0: 哎呦，你看啊，你的气管。

0: 管是不是也不好啊？
1: 哎呀，我就是患有肺气肿啊。
0: 啊，听您说话声音的话呢，气管是有问题。那也就是说您呢要用上咱们第三代特效之后啊，我还是能够感觉出来啊。那您呢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了？一共用了多少啊？
1: 用了一个周期了啊。
0: 啊，用了一个周期，是哪个方面见效了？
1: 哎，现在感觉呢，这个手脚呢有些热乎劲啊了啊。
0: 嗯嗯。
1: 这个脑袋瓜子呢也不像以前那么迷糊了啊。
0: 啊。
1: 这个两条腿呢现在也不肿了。
0: 嗯，
1: 哎，人呢迈开步子了，哎，现在下个楼呢、
0: 哦、
1: 也没问题了啊。
0: 啊，那挺不错的啊，腿脚好了是吧？关节不疼了啊。
1: 嗯、
0: 那这个前列腺呢？
1: 哎，现在小便感觉通畅多了，一下子人就能尿完了啊。
0: 啊、嗯。
1: 不要像以前哦，等个老半天了。
0: 嗯。
1: 而且这个起夜次数呢，现在也明显减少了。大概也只有两次左右了啊。
0: 嗯嗯。
1: 哎，晚上睡眠呢感到舒服了。
0: 嗯。
1: 早上起来呢也有精神头了啊。
0: 啊，也不错、
1: 哎。反正我就感觉非常好，感觉恢复的
0: 确实不错啊。
1: 哎。
0: 肺气肿呢？你之前是什么程度？现在又是什么程度呢？
1: 哎呦，我以前这个肺气肿啊，一到冬天就咳嗽。
0: 啊、
1: 嗯。咳嗽吐痰啊，都是黏糊糊的，好像吐不出来。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喘气都费劲，
0: 嗯，
1: 晚上呢都不能平躺着睡，
0: 啊，
1: 还有要在后面放个枕头啊，在半躺的，
0: 嗯，
1: 哎，现在睡觉感觉舒服多了，这个气呢
0: 嗯嗯
1: 也感到出得来了啊。
0: 哦，那看来过去挺严重的啊，你看您和我呢交流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咳也没喘啊，就是稍微能够听出来，
1: 嗯、
0: 哎，一点呢。气儿力啊，它不够用，但是还是整体恢复的挺好的啊。毕竟才用了一个周期嘛，身上病还挺多的，而且还都挺重的。那如果说没有呢，
1: 嗯、
0: 咱们第三代特效的话，您现在还在遭罪，还在一把把的吃药的啊。
1: 啊，
0: 我就给大家讲了、啊，咱们不要被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真正的所有的疾病的病根就是在基因的损伤、基因的病变上，因为我们人体从头丝儿到脚丫子。它都是一个长长的基因链给我们组合在一起的，你某一个基因产生病变了，不管是眼睛也好，鼻子也好，或者说前列腺也好，颈椎也好，腰椎也好，肺也好，肝也好，它都是基因病变所引起的器官功能结构发生改变，病根都在基因上。所以说你用了第三代特效之后啊，你看时间不长，但是呢大病小病全见效，用第三代特效时间越长啊，身体自然就会越健康。那现在呢能够享受到直接减免 85% 的药费的政策，还可以免费得到啊基因优化盾。你看您呢可以讲您过去的基因呢免疫能力就不好，是不是更需要咱们的基因优化盾来提高您的免疫力了。那我们内外结合，里应外合，身体的疾病一定呢是能够彻底消灭的。不过咱们每一个地区啊就是一天只有20个名额，那您呢是必须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的啊。
1: 啊，好的好的，那我就报上面那个基因优化灯能就能给我是不是啊？
0: 啊，能给的，放心吧。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给你多说了，赶紧报名去啊！
1: 啊，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好，那就谢谢老师啊！
0: 啊，好，再见啊！
1: 好好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您好。
0: 啊，你好，电话接通了啊，您、请讲。
4: 那个基因优化盾我也想要啊。
0: 哎呦，你真识货的，基因优化盾谁都想要。
4: 对对对
0: 啊，因为基因优化盾相当于我们人呢穿上了防弹衣，可以避免各种的毒素，对我们人体的基因的侵袭呢、都是可以避免掉的，所以说大家都想要、大家都在抢的。
4: 对对，所以说我也挺着急，您说现在这个毒素吧，您说别说这个吃的东西了、 它就连空气啊、水啊，这乱七八糟都污染了。你说这个毒素无孔不入啊，现在
0: 啊。
4: 所以说呢，我也着急，我也想那个啥的保护基因吧，我也想要一个。
0: 那倒是啊，这是说了一个大实话，就包括我们有人为的，你看新房的装修，对不对？装修完之后，你说它有没有污染呢？是吧？那个甲醛是吧？很多的这个小孩子呢，他小啊，抵抗能力差，然后呢，父母呢，其实这个房子已经放了有半年、一年了，住进之后一两年，孩子诊断出来有白血病了，是不是、
4: 哦、
0: 啊？
4: 对。
0: 所以说呢，您的意识是对的，我们必须要保护好我们的基因。那基因为什么会病变呢？它就是基因的先天遗传因素之外，基因的后天病变，包括各种的毒素积累，就占到了60%。就刚才我说的那小宝宝得白血病、
4: 哦、
0: 那其实他父母没有啊，对不对？到他这儿他就是什么基因后天的病变了。所以说现在啊，可以说杂七杂八的病啊特别多。那有了咱们基因优化盾，那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的享受生活了啊。
4: 对。
0: 那我想问问你啊，这个基因特效你有用上吗？
4: 用上啊，用上，我已经老患者了。
0: 啊，老朋友了啊。
4: 哦、对、
0: 嗯、
4: 对，我就是想跟您说啥呢，我用咱那个口服液啊，停药都2个来月了现在。
0: 哦，都已经停药2个来月了。哦、能听出来的话、
4: 嗯、
0: 您看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无病一身轻啊，您说话都带笑的啊，
4: 是
0: 挺好的、
4: 啊、
0: 嗯，像看来您恢复的是相当好的啊。
4: 对对，就是跟您说的一样啊、
0: 嗯、
4: 基因健康人健康了。以前不行啊，以前那身上是20来年的肺心病啊。
0: 啊、
4: 嗯、就用2个周期的用药，哎呀、
0: 嗯、
4: 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是心服口服呀，真是佩服啊。
0: 哦，那您应该是心服口服的。
4: 嗯、
0: 如果说您是20年的肺心病的话、嗯，那可以说您那个时候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首先一个事儿就是你压根儿不愿意张嘴说话，身体的是没有力气的，对不对？到哪去说话，真的是不想张嘴说话。每天呢、
4: 啊、
0: 坐在沙发上就想躺在床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还闲着累的，是不是、啊？
4: 那是啊，对啊，您听我现在说话一点事儿都没有了，现在。
0: 啊，底气挺足的、
4: 嗯、
0: 不咳也不喘的，相当好的。
4: 是啊，是啊，那之前您不知道有多严重啊、
0: 嗯、
4: 那已经心衰了、
0: 嗯、
4: 身上都肿了胖了呀。
0: 啊，那对嘛，慢阻肺发展下去 啊那就是什么，有的肺穿孔啊，有的呢、
4: 嗯、
0: 会出现什么结节，对吧？结节它实际上和癌变呢没有什么区别了，是吧、
4: 啊、
0: 另外一个就是心衰啊，都已经发展到心衰了、
4: 嗯，
0: 那如果说呢，您那个时候已经发展到了心衰的话，那您相当于是捡回了一条命啊。
4: 是啊，是啊，我应该是谢谢您，因为，那以前那大小医院都跑了遍了、
0: 嗯，
4: 而且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药，包括进口的药，都用过，
0: 嗯
4: 啊、不管事儿啊。当时我就以为啥呢，就是没几年活头了。刚开始吧，我还不太相信，也不懂啥叫基因啊，那老百姓哪懂这个叫基因啊，是吧？
0: 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4: 嗯、
0: 是不是啊、
4: 嗯？
0: 那么在您心目当中，您认为基因是什么呢？
4: 基因它不就是遗传吗？
0: 啊，遗传物质
4: 啊，
0: 就是说，你看儿子呢长得像我，那就是基因，是不是、啊？
4: 对对。
0: 啊，那甚至说，你看我们在电视剧上看到的，说这个孩子长得不像他爸，不像他妈。完了，这肯定不是你们家的种。这结果的一去做的这个基因检测，果真不是他们家的孩子，报错了，医院里报错了，
4: 啊、
0: 是不是啊？
4: 对
0: 啊，
4: 对。
0: 好了，那看来咱们老百姓听说过这个基因的概念，对于这个基因这两个字啊，我们理解的呢，其实还有点片面。这个基因它是神通广大的啊，你看它掌控着我们的长相、身高啊，你包括你看啊，你说姚明的儿子。那我们就估计他孩子一定是矮不了的，为什么、
4: 哦、
0: 因为人家父母亲的基因都很强大嘛，
4: 对，
0: 是不是
4: 对
0: 啊、
4: 嗯、
0: 那这个高矮他就和基因有关，还有这个性格啊，你看有些这个家里头啊，父亲的这个脾气就是个倔脾气倔老头，然后等到儿子到这儿也是个倔老倔孩子，是不是
4: 对
0: 啊，都和基因有关系。那有些是什么，父亲呢特别和蔼，哎呀这个什么事都是好商量的、
4: 嗯、
0: 哎你看到儿子这儿也是啊很好商量的，都是有关系的 啊
4: 都有关系，对对，我家闺女就像、
0: 嗯、
4: 像他妈慢性子，特别慢
0: 啊、哦、慢性子 啊女儿随他妈这个性子，这就是基因方面的一个遗传了、
4: 啊、
0: 而与此同时的话呢，生老病死也都和基因有关啊，就是因为有了基因，所以说呢我们才有生，对不对？龙生龙，凤生凤， 对不对？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4: 对，
0: 咱们什么时候也没见过老鼠。

0: 的话呢就会加速死亡的，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啊、那这个您是什么时候见效的呀？
1: 也就两三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效果，那确实跟那以前的西药不一样啊，不能比啊。
0: 啊，那什么感觉呢？
1: 感觉啊，那就是因为以前那咳嗽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1: 那总感觉是憋了一块要憋死上不来气儿，就是咳嗽几声吧，那脸呢都憋了，都背的通红通红的，脸呢缺氧了。
0: 啊啊，肺心病的患者他就是这样啊，憋着上不来气儿。人恨不得一下子就给憋死过去，是不是？人活一口气儿、
1: 嗯、
0: 啊，所以说肺心病的患者呢，到最后死亡的是很惨的，是什么？肺衰竭，是不是？啊，他不工作了，完全的坏掉了，对吧？那您用上的两天是什么感觉呢？
1: 两天的时候，他虽然是说是咳嗽吧，但是感觉不像以前憋的那么厉害了。
0: 啊，就是不是那么厉害了啊。
1: 啊。对，一天比就是后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原来呢吃药吃的胃还不行，胃不太好，慢慢的就感觉胃啊比以前要舒服多了。
0: 嗯，多少人的话你看啊，吃药的吃了很多年就出现了什么呢？胃糜烂了，对不对？ 然后了胃癌了太多了啊。那您用咱们已经三代特效之后胃感觉的舒服了是吧？
1: 对，舒服了，能吃东西了，能吃饭了。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那时候就感觉身上不咋遭罪了，就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能睡踏实觉了，也能睡安稳觉了。
0: 就是晚上也不再发病了，是不是？
1: 对。
0: 有的呢，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啊，一到呢，呼吸系统，你看这个凌晨的时候啊，就开始睡不着了，半夜两三点就开始折腾了。
1: 对。
0: 这睡眠好了啊，这证明我们肺部的基因修复的不错，精神状态也好了。那现在停药感觉怎么样啊？
1: 现在两个周期停药都这么长时间了，啥事都没有啊。
0: 嗯，
1: 现在早晨起来，哎呀，出去啊，就是牵着小狗啊，出去溜溜弯儿，哎呀，就是以前呢根本走不动啊，别说牵着小狗了，自己走路都费劲啊。
0: 啊，那倒是，过去的喘气都是有一口没一口的，哪有能力去遛狗呀，是吧？
1: 对，可不是。现在早上呢，就是老伴呢，他不爱动。他在家里负责做早餐，我们出去啊，把小狗溜溜啊，拿屎尿尿啊，然后有时候让小狗跑得快，我现在感觉腿脚也能追得上了，现在。
0: 哦，能够跟上他了，那非常不错呀，是不是？
1: 对对
0: 啊，这才是应该我们有的生活啊！你看呢，过去肺心病的患者已经步入的心衰了，可以说那个时候有一只脚已经迈入了鬼门关了啊！可以说呢，那时候大夫就说了，可能最多活上个三年吧。啊，长一点，安慰一点，五年，其实也就是一两年的事儿啊。但是自从您用上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之后，你看，通过世界第一个小分子入药，通过世界第一个彻底修复基因的三代特效药，病情越重，治疗效果越明显，就让您过上了健康的生活了啊。
1: 嗯。
0: 而且呢，基因三代特效自打上市以来，已经帮助了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的健康，也改写了他们的命运。所以说您能够用上啊基因三代特效，那也算是一种运气和福气了。
1: 对呀、啊、您说的没错呀、
0: 那您都停药了，恢复的这么好，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是给我厂老领导，我想问一下，前两天我不是看到他老伴儿了吗？
0: 嗯，
1: 他老伴儿说他得了老血栓了，有一个来月了。说是手啊脚啊都不好使，完了就是问我用的是啥药。我就寻思老领导以前对我特别特别照顾呀、啊、因为俩关系吧也挺好，我就想帮他问一问他的情况。
0: 病有千百种，根就在一处，根在哪呢？就是基因病变。基因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核当中。比方说为什么会得脑血栓，脑血栓之后大家都很着急啊，包括患者也很痛苦，是因为他的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支配了。而这一类的患者通常他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而高血压它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病变惹的祸，你看是基因的事儿，对不对？血管上的基因病变损伤了，那这个时候没有及时的修复，只是一味的吃加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早早晚晚会得心脑血管病。而脑血栓相当于什么？脑部发生了地震啊，然后呢相当于脑部发生了什么洪涝灾害，哎，结果就导致了什么城市的道路呢它堵塞了，塌陷了，交通的桥梁也断了。那脑部呢不管是发生地震也好发大水也罢，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脑部的基因链它去

0: 缺损和断裂。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胳膊腿好好的，但是他肢体不行，语言不行，对
1: 不
0: 对？不
1: 行了，
0: 怎么办呢？只有修基因，重组基因链。而现在只有基因三代特效才能够做到让他站起来走起来，甚至让他健康的跑起来。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啊！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说我们创造的太多了，所以说现在正好的有双重好礼的活动啊，您就赶紧给他报名，手慢的可能是抢不到的，尤其是咱们的基因优化盾，您看出厂价是1980块钱，如果出口的话这个价格会更贵，估计都标到10000了啊，上万了，所以说现在咱们白得的手慢肯定是抢不到，你直接呢就拨打咱们厂外的电话登记就行了，每天就20个名额啊，一定要抓紧了啊。
1: 行行行，那我一会儿我去给他家打电话告诉他。
0: 好的，也祝您长命百岁，我们再见啊。
1: 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啊。
1: 好好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其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为什么医院越多病人越多？为什么药没少吃医院没少去，慢性病却越治越重，最终发生恶性病变而让人含恨而终？
3: 基因三代特效药问世，彻底揭开了疾病的密码。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损伤人生病，基因恶性病变人病危，人生于基因，死于基因，基因决定一切。
4: 21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基因优化盾的诞生，是微量子技术基因医学进入了快车道。金牌国药配合基因自愈疗法，一内一外，将彻底改变慢性病患者命运。
3: 尖端科技基因优化盾，通体采用新型纳米防辐射面料，内衬石墨烯、火山岩等多种能量元素完美结合，以纳米微电波与世界十大科技之首的太赫兹光波，为您提供人体全方位的基因优化，同时还为人体基因提供坚不可摧的盾牌式防护，免除一切外界毒素的侵袭，优化基因，强健生命。
4: 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刘老师凭借满腔热忱，经多部门支持，从即日起在全国征集5000名重症患者，一经入选便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同时，还免费赠送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
3: 生而为人不必怕病，基因优化盾内修外优，是您私人的基因护理大师。如果您有陈年重病，一定抓紧机会，基因一好，一好百好。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 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5: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健康人健康，无缘遇不到，有缘忘不了，珍惜今生缘，携手共健康。很高兴每天啊能够在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生命第一密码健康科普栏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刘慧。在昨天啊，有一位已经用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两个周期啊，并且停药了一段时间的听众朋友呢打来电话。他就说啊，他的爱人多年前做了子宫肌瘤的手术，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创口，并且还把子宫啊给切除了。去年呢，他的女儿啊也得了和母亲同样的病，也是子宫肌瘤。女儿呢是去北京做了海扶刀手术，而这个手术啊它其实就是一种射线，连个疤痕都没有留，恢复得特别好。所以说通过这件事儿啊，这一家人就特别崇尚和信任高科技产品。那就在昨天呢，听说我们正在发放啊，是免费的发放基因优化盾，就紧忙的把电话打来了，想要呢争取到一套。白得的嘛，哪有不想要的呢？那么对于这一款啊，全球唯一的能够优化人体基因的高科技外用产品，不光光就是咱们的老听众啊，就是从昨天的场内外的电话量来看啊，咱们大家伙都是势在必得。就像大家伙说的啊，有了这个基因优化盾，就相当于家里边有了一个24小时的高级保健医。那这样既方便又实用，谁不想要啊？尤其是已经用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老朋友，那是最有发言权的，对基因医学是非常的信任，因为从中得到好处了嘛。血压正常了，加药停掉了，血糖正常了，并发症在康复，关节也不疼了，能不信任吗？所以说不光光是为了自己啊，也是为了家人，大家都想得到。而重要的有一点啊，就是一分钱都不用花。而有了基因优化盾，它可以对我们身体的各种疾病可以进行预防和治疗，就变得轻而易举了。每天晚上只要舒舒服服的睡在上面就可以了，而且是睡在啊最前沿科技的养生床垫上。那么为什么要把基因优化盾打造成养生床垫呢？一呢啊，就是我们大家伙想想，我们每个人可以说每天啊大约有1/3的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你看一天24个小时，你起码在床上睡个8个小时吧，对不对？有的还再加上中午午休呢，是吧？那二来呢，就是在床上的时候，基因优化盾它可以从头到脚对我们的整个的基因链进行优化和防护，而在睡眠的过程当中给基因呢进行一个保养，特别是对于有些睡不好觉的，对吧？那在这个时候更可以让你有一个好的睡眠，并且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啊，帮助我们治疗了很多的慢性疾病，是实打实的真东西，不折不扣的高科技。并且您看啊，在 CCTV 央视展播的专利产品当中铺盖两用，新型的纳米防辐射面料被誉为是21世纪的神奇材料，用的是呼吸式仿生调节，多种能量材质打造而成，做工啊是相当的精致，效果也是相当的持久，因为它的能量是永不枯竭的，你就只需要把它铺在床上睡在上面就可以了。 而睡在上面相当于我们正在享受，

360度的环视理疗。通过 MUQ 微电、钛合资、石墨烯，包括负离子，还有火山岩啊，这些能量缓释芯片多能合一。而是这样的一个超强的磁场，它就像一个盾牌一样，让我们的基链呢不受外界毒素的侵袭。那当然了啊，我们有些朋友较真儿啊，对吧？我想检测检测，对吧？怎么检测呢？有好几种方法。一呢，就是用灯泡。你会看到它啊，它能够让这个灯泡发亮，并且没有任何的通电。那就是因为呢，它上面有 MUQ 微电，能够让这个灯泡发亮。再一个呢，就可以用磁检检测笔，在基因优化盾上进行检测，你就能听到磁检正常的语音播报。这说明什么？它可以释放啊，对我们人体有益的磁场。再一个呢，我们就可以把纯净水啊放到烧杯当中，这个时候需要滴入 pH 试剂，然后呢这个水就变成黄色了，黄色的水代表什么？酸性的水。那我们呢可以把基因优化盾啊养生床垫的一角放到这个黄色的水里边搅拌，你会发现啊，马上这个水呢它就成为蓝色了。那水为什么成蓝色了呢？水成碱性的了吧。那其实很多年前咱们大家伙都知道酸性体质是很可怕的，它不仅仅会导致尿酸升高，导致痛风啊、肾结石、胆结石，那甚至说它是一个致癌的体质，就是酸性体质人容易患癌。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通过基因优化盾帮助我们改变酸碱体质，尤其是常年服药的这些人群，这个体质啊，它就莫名其妙的通过长期的服药，就成为了什么呢？酸性体质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一体多病啊，包括容易患癌，包括身上还有一股非常难闻的味道。那你想想看嘛，生活当中一个苹果、一个梨，哪怕呢你剩了一碗饭放到那儿放酸了会怎么样？非常难闻的味道，对不对？哎，所以说的话呢，你只要用上基因优化盾，它就可以纠正我们的酸性体质，让我们呢告别这些痛不欲生的疾病了，包括痛风啊、肾结石啊，是不是让我们的体质呢远离癌变。当然了，高科技的基因优化盾啊，出厂价格国内定价是1980块钱，如果说将来在市场上啊普及到市场上的话，那可以说有每个环节代理商啊，对吧，经销商啊，那中间就会呢层层加价，还要加上税啊等等的。那另外呢出口到国外那就更贵了。不过现在啊这次的活动当中，我们是可以免费领取到基因优化盾的。那么有些听众朋友就说，哎呀我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啊。那有些朋友说，老师不是说双重惊喜吗？那这第一重惊喜啊，我觉得挺好，确实是惊喜。那么第二重惊喜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治疗一切顽固疾病的，包括一体多病的、长期慢性病的基因三代特效，您呢是可以享受到直接减免 85% 药费的政策，也就是100块钱吧，你只花15块钱。而不管是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包括糖尿病多种的并发症、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慢阻肺、肺心病、肺气肿、骨关节疾病，这些慢性疾病的患者，大家记住啊，我们之所以过去这些病啊，我们一直在吃药，一直在治疗，甚至经常的住院，困扰我们几年、十几年了，花了不少的钱，对吧？始终身上的这个病啊，它是反反复复、久治不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反正是不疼不痒的。那么如果说接下来你还继续的用以前的药，那如果这样坚持治疗下去，那真的就是要了命了。因为过去我们以前所吃的药和治疗手段是把一些疾病给你带来的痛苦给掩盖住了，你身体疼
你是止疼药，

疼了。你血压高头晕，你吃降压药头不晕了。胸闷气短的，你吃心脏病的药，症状是缓解了。你血糖高吃降糖药，血糖是下来了。但是你问问你自己，你的病好了吗？你的病治好了吗？我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在维持。都是呢，从小病拖成了大病，大病成了绝症。所以说以前的药，包括您现在所吃的药，一直在掩盖疾病的发展。而结果呢，病它是越来越多呀。一个支气管炎到最后成为肺气肿了，对吧？然后慢阻肺了，然后呢心衰了。一个高血压啊，然后呢脑动脉硬化之后脑溢血了，半身不遂了。一个糖尿病导致的什么失明了、截肢了，是吧？肾衰了。为什么越治越多呢？因为你身体的基因它还在损伤，病变它一直没停，病是一年比一年多，药是吃的效果越来越差。而治疗疾病，只要你没有修复基因，除了意外，最后有 91% 的慢性病患者就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成为癌症。而基因损伤人生病，良性的叫病，恶性的叫癌。基因病变才是慢性病流行泛滥、癌症爆发的最根本的原因。而对于慢性病来说的话，如果说治病啊，就像打老鼠，老鼠在墙上打了一个洞，那以前所有的药就是来杀老鼠的，就算是把老鼠杀掉了，但是老鼠洞还在，还会有新的老鼠出来。这就是以前啊，常年吃药维持，病会越治越多。而且呢，就像每天用枪啊去打老鼠一样，你打歪了还会墙上的添上一些新洞。所以说以前的治疗方法，你的病一直到现在没有治愈。而基因呢，作为我们人体与生俱来的最基本的单位，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人的每一个细胞核里头都有20000个基因，细胞呢只是劳动者，并不是支配者。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健康的是病变的，都是由基因操纵决定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基因决定着细胞的生老病死。就像基因损伤了，细胞就病变了。基因损伤了，组织器官就可能成长息肉了，长结节了，或者囊肿了，开始发炎了，这些都是由基因决定的。而基因的恶性病变了，细胞就成癌细胞了，组织器官就会出现恶性的息肉、恶性的结节、恶性的肿瘤。而医学发现，从炎症到癌症只需要3步就可以了，事实上就是基因决定了人的生老病死。你比方说就像老虎，我们知道百兽之王，那老虎能够活多少年呢？老虎的基因决定了老虎的寿命最多只能活15年。而我们家里头养小狗，是不是？哎，而这个狗呢，它能够活多少岁数呢？世界上啊有记录可查，寿命最高活30年，这就是狗的基因所决定的。而猫呢，猫最多活20年，它的寿命就是20年，它的基因决定了它的寿命最多活20年。还有乌龟，千年王八万年龟，乌龟的基因就决定了它的寿命最长可以活300年。而我们人类的基因呢，我们的寿命能够活到150岁，那么大家想想看，我们的基因它就可以有150年的生存。可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活不到这个岁数呢？那就是因为基因它决定了一切。所以说咱们国家也是非常重视人类基因修复计划，而现代医学已经证实，只有修复基因才能够彻底解决慢性疾病。而眼下我们是最幸运的，基因三代特效目前是最前沿、最有效、治率最高的基因修复药剂。而且呢，基因修复药剂可以在最源头的领域造福人类。基因用药通过基因治愈疗法治疗慢性病，可以说是改变了每一个患者的生命质量。而基因三代特效呢，也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所采用的基因治愈疗法，就是又能杀老鼠，

0: 又能补动的最新基因医学药品。而且呢，可以对于我们人体全身上下从里到外所有的基因问题消除病症，在去除病根的时候，从根本上彻底修复受损的基因漏洞，重组基因链，恢复人体的组织器官功能，让我们健康长寿。不管您是多大年龄，不管您带病多长时间，不管您是单一的一个毛病，还是多病缠身的重病大病，不管您是基因先天遗传，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用基因三代特效疗效都有保障。所以说这一次啊，双重好礼的全国推广政策，尤其对我们重症的患者、经济上特别贫困的患者，包括孤寡老人、残疾人，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来电话。因为这个机会对于我们这些患者而言太难得了，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你说有钱人的命是命，咱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呢，应该是人人平等。那当然了啊，一旦活动结束之后啊，基因优化盾就没有办法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说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们的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每天的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重症患者一定要把握机会。那您呢，就可以把基因优化盾不花一分钱，您呢把基因优化盾拿到了，咱们不就是白吃白用吗？不花一分钱啊，光明正大的、名正言顺的拿回家。所以说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赶紧报名，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儿了。或者说您身边呢有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贫困的，那你也可以转告他一下。人的一生啊是会经历生老病死的，有生便有死，因为基因决定的死亡是无法避免的。而修复基因可以让我们身体健康，来延长寿命，我们必须要加倍珍惜。好，别的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啊热线电话。
1: 为什么医院越多病人越多？为什么药没少吃医院没少去，慢性病却越治越重，最终发生恶性病变而让人含恨而终？
2: 基因三代特效药问世，彻底揭开了疾病的密码。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损伤人生病，基因恶性病变人病危。人生于基因，死于基因，基因决定一切。
1: 21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基因优化盾的诞生，使微量子技术基因医学进入了快车道。金牌国药配合基因自愈疗法，一内一外，将彻底改变慢性病患者命运。
2: 尖端科技基因优化盾，通体采用新型纳米防辐射面料，内衬石墨烯、火山岩等多种能量元素完美结合，以纳米微电波与世界十大科技之首的太赫兹光波，为您提供人体全方位的基因优化，同时还为人体基因提供坚不可摧的盾牌式防护，免除一切外界毒素的侵袭，优化基因，强健生命。
1: 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刘老师凭借满腔热忱，经多部门支持，从即日起在全国征集5000名重症患者，一经入选便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同时，还免费赠送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
2: 生而为人不必怕病，基因优化盾内修外优，是您私人的基因护理大师。如果您有陈年重病，一定抓紧机会，基因一好，一好百好。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0: 4009908693，4009908693。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好，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啊，你好。
2: 你好，我想问一下啊，你给我们免费那个专利产品叫啥呀？
1: 啊，基因优化盾。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基因优化盾呢，如果说您拥有的话，就相当于家里边呢拥有了24小时的基因修复大师，非常高级，也是特别实用的。
2: 哦，那我是您的老患者了，我和我们家老伴儿都在用呢。
1: 哦，你和你老伴儿都在用基因三代特效，那就说明啊，基因三代特效给我们带来健康了，治疗效果很满意。
2: 是啊。这现在我俩吧，治疗的效果真不一样，真是太好了。所以说我还得买药，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留个名额。您不是说睡在这上面还能防那个心脏猝死吗？
1: 对，没错啊，尤其是对于心脏病的患者，你躺在上面的话呢，它是可以防范啊我们心脏猝死的，这几大功能都是呢非常实用的。
2: 啊，我们俩吧都有心脑血管的病。
1: 啊，都是害怕出现意外，是不是？
2: 是啊，我就说呀，你看，睡到一张床上，它不就能起到预防作用了吗？咱做到防护啊。
1: 对，没错啊，尤其是呢，晚上呢睡觉睡在基因优化盾上啊，白天呢我们再配合啊基因三代特效来进行治疗，这效果就是事半功倍的。那您呢先给我讲讲，你和你老伴儿啊当初一共买了多少？那现在已经用了多少了呢？
2: 我跟老伴儿啊，当初是买了2个周期，我们俩是一起用的，现在每个人都用了有半个多周期了。
1: 半个多周期了啊，
2: 对，
1: 那身体恢复到哪种程度了？
2: 我这个血糖吧，基本上是稳定住了，从用上1个礼拜就正常，到现在我这个血糖什么时候吃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不到8。
1: 这多好呀！之前呢是吃药呢，还是打胰岛素啊，来控制血糖？
2: 原来扎胰岛素，这不刚停吗？
1: 胰岛素呢已经不用了啊。那停掉之后的话，血糖都是稳定的。
2: 对，挺好的。
1: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收获呀？
2: 我这原来吧，就是眼睛也不行，我说可能都是这个糖尿病造成的。
1: 对，没错，很多的失明的患者，他就是由于糖尿病所引发的，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糖网啊，对不对？视网膜脱离啊，很多的问题。而糖尿病它是什么？多基因损伤的疾病，可以说它是万病之源。所以说，它给我们糖尿病患者带来的痛苦啊，眼病是一个问题，另外心脑血管疾病啊、神经病变呀，是不是啊？很多很多的啊。那当时的这个视力怎么样啊？
2: 哎呀，当时就跟蒙着一层塑料布似的，雾气昭昭的。上医院检查呢，人家大夫就说是白内障，另外我这个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1: 那你必然会有动脉硬化嘛？
2: 完了以后他让我打激光吗？打了激光以后吧，因为他说你这个年龄大了，有血管的这个动脉硬化，眼底出血，再有这个糖尿病的话，会经常反复发生。
1: 那对的，同时的话呢，还得提防什么脑溢血啊？那你想想看，你眼底的动脉硬化说明什么？说明你全身的血管都硬化了。眼底的动脉硬化，它只是一个我们血管硬化的一个窗口，而同时的眼部的基因也损伤了，血管呢它就变脆了。有不少的糖尿病患者就是因此而丧命的。所以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很多的患者呢没死，保住命了，但是残疾了啊。那你老伴是什么情况啊？
2: 他是血压高，
1: 哦，血压高，糖尿病没有问题是吧？
2: 没有血压高，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但是心脏不行。
1: 哎呦，你看看，真是一对苦命鸳鸯。你有糖尿病，他有高血压啊。
2: 可不是嘛，我老伴儿没用你这个口服液的时候啊，总是犯心绞痛，那个眼眶还有嘴唇就跟有这个淤血似的呀。
1: 嘴唇黑死黑死的，是吧？
2: 是。
1: 那就长期供血不足的一个表现嘛，
2: 他要是说话大点声啊，哎呦，他就受不了，他就嫌心烦，他就心里闹腾，难受。你看我们家的小孙子一放假到我们这儿来呀，他就受不了。
1: 我们这个人老了，人老了，如果说身上不得劲儿的话，他就是这样啊，怕闹腾。前两天呢，我们就有一个患者呀，也是这种情况， 他心律不齐啊，有的时候就心慌气短的，就怕呢闹腾。他老伴呢有时候就劝他啊，说哎呀，咱们到广场上运动运动啊，去上个两回呢，说什么就不去了。为什么呢？心脏受不了。还有呢，他这个小孙子啊，我们说隔辈儿亲隔辈儿亲，哪有不亲的呀，对吧？可是呢他没有办法，他难受，这小孙子来了他受不了，闹腾，这孩子上蹿下跳的，又喊又叫唤的，是不是咋咋呼呼的，他受不了。然后呢他就很恼的就说，别来了别来了，来了就闹啊。然后孙子不来了吧，他又特别想，哎，你看看这多纠结呀。
2: 是啊，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不行，这都别来了，这不来了还真想。
1: 很纠结啊，不过还好啊，就是你和你老伴都已经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那不然的话这心脏病可不好说呀，是吧？它非常容易发生危险的，而且是致命的危险。那您呢说说啊，老伴现在心脏方面缓解的程度？
2: 我看他现在从用上你这个药以后啊，还厉害着呢。现在呢，嘴唇血色过来了，牙疼也不疼了，晚上睡觉也不说憋得上了，也不憋醒了。最近一段时间呢，他也没犯心绞痛，他自己也说呀，我感觉好多了，也不是常出气儿了，感觉呼吸也顺畅了，呼吸那不那么难受了。
1: 啊，那多好啊！心绞痛它不单单是发生的心脏部位啊，那个肩膀啊、手指头呀，或者是牙疼啊，都要考虑到啊，甚至胃疼都要考虑到，它可能就是心绞痛的发生啊。那显然它牙疼就是心绞痛啊，它的一个反射区嘛啊。那挺不错的，也就是说现在啊，你们两口啊，现在来说用药的时间不长，各自呢也就是半个多周期吧，但是各个方面呢都是强多了。
2: 是
1: 啊，对治疗也有信心了。
2: 有啊，现在我就我们俩这药也不多，还赶上这么大的两个优惠，一下得两个宝贝儿。完，我就听你说那个基因优化盾挺好，我就赶紧打电话进来报名吗？
1: 那何止是享受直接减免85%的药费啊，只要是重症患者都是免费白送基因优化盾的啊。不过每天呢只有啊20个名额啊，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那现在这个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啊。
2: 哦，那刘老师麻烦您给我们一定要留名额。
1: 哦，那是这样啊，报名还是需要自己申请，您呢就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基因三代特效继续用，一个周期修复基因，彻底消除临床症状，两个周期重组基因链，组织器官功能恢复，彻底断根，咱们就把差的药给它补足了。另外呢再把啊这个基因优化盾给抢上，那口服再加上外用，效果它就是事半功倍，咱们身体会恢复得更好更快的。到时候啊，小孙子来家里了，咱们也不嫌闹腾了啊。那您呢就现在尽快的打电话啊。
2: 好好，那我就先打电话，谢谢您了刘老师。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是刘老师吗？
1: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4: 哎，刘老师你好，我给你打电话呀，着急。我爸也着急，因为咋呢，就是像咱这个口服液呢是我老爹用的好，就追着我，完了我不听说就减免85%的药费吗？另外还得那个叫做基因优化盾。
1: 对，
4: 这我就报名了，但是还没给我送过来。这我老爹就急的问我，他着急的让我赶快给你打电话
1: 啊。老人家特别想拿到这个基因优化盾啊，恨不得呢就是呢晚上啊抓紧时间的铺上，是不是啊？
4: 是的。
1: 昨天报的名啊，今天没有拿到，这是属于正常的。而领上了基因优化盾就已经是参加到了活动了啊，就是已经参加上了是吧？
4: 对，参加上了
1: 啊。好，那就没事的。可以说这次啊双重好礼赠送呢，咱们场内场外的电话呢可以说都要爆了啊，真的是热线比热线还要热， 可以说是炙手可热。那大家要知道啊，从

0: 没有这么大的活动力度，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呀、啊，是吧？
1: 嗯，
0: 那现在着急也没用啊。咱们这边呢是一个一个往出发，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非常忙的，中午呢都吃不上饭，晚上的话还要加班加点的。你想啊、
1: 嗯、
0: 咱们老百姓啊，咱们就说句通俗的，就是这相当于捡了个大便宜，连等都不能等，对不对啊？所以说的话呢，你给老人家说一下啊，等一等、
1: 嗯、
0: 那么很快就会送到他手里的啊。老人家的话呢是在用是不是啊？
1: 哎，对。
0: 哦，他是什么情况啊？
1: 嗯，就是我老爸得的是脑血栓。
0: 哦，那你详细的给我说一下他得病之后的这个情况。
1: 他吧，你说得了这个病以后吃啥药呀、
0: 嗯、
1: 也不见强，这都有三四年了，这三四年没少花钱、
0: 嗯、
1: 但是用了你这个以后哈，就是现在见好一些了、
0: 嗯、
1: 这不一个周期快用完了，他这个手啊现在抓东西可以了，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那老父亲脑血栓之后他是偏瘫的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1: 哦，那时候就是半身不遂嘛，他是左边就是这个腿嘛不行，拖着走路。
0: 啊、哦，左边的腿不好使，说话怎么样啊？
1: 流口水，说话吧、哦、就是，自己家里人听不懂他说话，可慢可慢了，
0: 嗯、
1: 反应也迟钝了。
0: 啊、哦，反应迟钝，血压呢？
1: 血压也高，成天可愁了，
0: 嗯、
1: 一天吧，哎呦，老爹见人就哭啊。
0: 他接受不了吗？要知道这样的患者呢，当他生活不能够自理的时候，他就成为了儿女的累赘，他内心是非常难受的。那不得病我们体会不了他的心情啊，他内心那份苦再加上身上的肢体呢所遭的那份罪要来得更猛烈一些。你要知道啊，有多少的患者一旦出现了半身不遂偏瘫在床，他甚至想把自己了结了，这种情况是比比皆是。所以说的话，这样的一个档口啊，能够及时的给老人家用上咱们集三代特效也算是万幸。那刚才你说了啊，这个手啊脚啊多少能有点劲儿了是吧？
1: 对，就是用到几天吧，他那个左边胳膊就热了
0: 啊，热乎了，热乎就证明血液循环好了吗？
1: 是啊，反正用到现在这是快一个周期了、
0: 嗯、
1: 这用完了以后他现在嗯，首先这个口水不流了
0: 啊，口水不流了那很好。走路那个腿能不能强点啊？
1: 走路能往前抬了、
0: 嗯、
1: 原来嘛一点也抬不起来，就是现在上个厕所人家自己扶着墙自己能走了，原先不行、
0: 嗯、
1: 都得大伙抬、
0: 啊、
1: 有的时候弄不好、
0: 啊、
1: 就弄床上了，现在最起码能上厕所了。
0: 你看，所以说老人家他高兴啊，自己能上卫生间了，对不对啊？虽然慢一点，但是起码呢是自己去了啊。
1: 对，而且现在吧血压也比以前强了。
0: 啊、哦，血压是什么程度啊？现在
1: 血压高压是130，原来嘛都170呢、
0: 嗯、
1: 现在吧、
0: 嗯、
1: 低压一般都是在90，不到90有时候。
0: 哦，不到90还行啊。这样一来呢，他这个血压现在130啊，然后了不到90，这首先是安全了，我们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这个病呢就是犯一回重一回。那之前都是您伺候他是吗？
1: 是啊，我和我妹妹嘛轮流伺候
0: 啊，轮流伺候。那给你们点个赞啊，咱们的现在的儿女呢能够啊贴身的端屎端尿的不多，伺候这个老人呢他和照顾小孩不一样，小孩呢能够抱，是不是看着还很可爱可亲，身上还有个奶香味儿，而照顾老人那就不一样了，又沉又重，而且呢说白了拉屎拉尿的那味道不好闻，臭烘烘的啊。但是呢你们能够啊贴身的去照顾啊还是挺好的啊，那是自己的亲爹就得要这样去照顾的，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啊。那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儿女都能够善待我们的父母，父母病了其实是很痛苦的，如果做子女的不能够给他们关爱的话，那父母还怎么活呀？那现在您看看啊，您父亲现在就已经强了很多，手里有多少药啊？
1: 现在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药了。
0: 哦，不到一个礼拜的了啊。
1: 是啊，他还说快点给我买别断了、
0: 嗯、
1: 哎呀我说我知道不用你催我。
0: 他催你是他因为他看到希望了嘛，他知道他会越来越好、
1: 嗯、
0: 那他知道这是救他的命又治了他的病啊，不仅能够保命，而且通过基因三代特效呢，我们当中提纯出来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已经荣获了三项

0: 世界第一，它可以对我们人体的基因进行全面大修，重组基因链，断病去根儿，这样老人家他就有尊严的活着了，有品质的活着了。所以说，老人家催着也是有道理的。
1: 是的，是的。
0: 啊，好的，现在呢挺好的啊。如果说吸收正常啊，你就记着给老父亲说，晚上服用一支，这么用就行了，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咱们这个活动了，咱们基因优化炖之后，第一时间给他用上。我们内服基因三代特效，再加上基因优化炖对他进行的防护，老父亲会恢复得更好更快的，放心吧啊。
1: 哎，好，谢谢刘老师，我们现在有治疗的信心了。
0: 那是当然了，老人家现在都生活自理了啊，2个周期的话，正常生活就没问题了。好，那就不多说了，再见啊。
1: 哎，谢谢，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牛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你讲的这个基因用药啊，我已经用了快1个周期了啊。哎，感觉这个效果呢，还是挺好的哈。哎，今天我打进电话呢，我还想报名参加这次这个活动啊。
0: 哦，咱们现在的双重好礼的活动确实是不容错过。我呢，给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错了过呢就没有了。那现在是什么政策呢？想必你也知道，价值1980块钱的基因优化炖，而 CCTV 央视给咱们展播的，老少皆宜。家里边有了这个基因优化炖之后，24小时高科技一个保健衣就在家里了。另外呢，就是基因三代特效，那我们现在可以享受的减免85%的药费，100块钱呢只花15块钱，但是有要求的啊，就是每天前20名的患者。所以说呢，我们就得抓紧了。你刚才说的恢复的挺好的，那你给我说说你的用药情况。
4: 哦，好的好的，我呢是患有风湿这个毛病啊，有30多年了啊，还有这个两个膝盖啊，总的打不了弯，有时候总的都下不了楼，下楼都是挺费劲的啊。
0: 对，这个病它就是越来越重，日夜不停的折磨人啊，叫不死的癌症啊，确实是特别遭罪的病的。
4: 哎，是的，是的，这个谁疼啊，才谁知道。这个痛的时候，我就正想喊妈啊，而且我这个手脚呢，总是感到冰凉冰凉的啊。而且这几年呢，这个视力也不好了。哎，以前我这个视力还有个1.0、1.2啊。可现在呢，这个眼睛只有个0.3这个样子了。而且两个眼睛呢，见风就流泪，这个手脚都冰凉。而且呢，我还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啊，这个晚上老起夜，一个晚上多的时候有个4-5次啊，有的时候刚躺下了还又想尿了啊，这他妈一个晚上整个睡不好觉。
0: 哎呦，你看啊，你的气管是不是也不好啊？
4: 哎呀，我就是患有肺气肿啊！
0: 啊，听您说话声音的话呢，气管是有问题。那也就是说，您呢要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我还是能够感觉出来啊。那您呢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了？一共用了多少啊？
4: 用了1个周期了啊。
0: 啊，用了1个周期，是哪个方面见效了？
4: 哎，现在感觉呢，这个手脚呢有些热乎劲啊了啊，这个脑袋瓜子呢也不像以前那么迷糊了啊，这个两条腿呢现在也不肿了，哎，人呢迈开步子了，哎，现在下个楼呢也没问题了啊，
0: 那挺不错的啊，腿脚好了是吧？关节不疼了啊，那这个前列腺呢？
4: 哎，现在小便感觉通畅多了。一下子人就能尿完了啊！
0: 啊，
4: 不要像以前哦，整个老半天了。
0: 嗯，
4: 而且这个起夜次数呢，现在

0: 也明显减少了，
1: 大
0: 概也只有两次左右了啊。
1: 嗯嗯。
0: 哎，晚上睡眠呢感到舒服了。早上起来呢也有精神头了啊。
1: 啊，也不错、
0: 哎。反正我就感觉非常好，感觉恢复的
1: 好、啊。确实不错啊、
0: 哎。
1: 飞机种呢，你之前是什么程度，现在又是什么程度呢？
0: 哎呦，我以前这个飞机种啊，一到冬天就咳嗽。
1: 嗯、啊。
0: 咳嗽吐痰啊，都是黏糊糊的，好像吐不出来。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喘气都费劲。
1: 嗯。
0: 晚上呢都不能平躺着睡。
1: 啊、
0: 还有要在后面放个枕头啊，在半躺的，
1: 嗯，
0: 哎，现在睡觉感觉舒服多了，这个气呢、
1: 嗯、
0: 也感到哎哎出得来了啊。
1: 哦，那看来过去挺严重的啊。你看你和我呢交流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咳也没喘啊，就是稍微能够听出来，
0: 嗯、
1: 哎，一点呢气儿力啊它不够用，但是还是整体恢复的挺好的啊。毕竟才用了一个周期嘛，身上病还挺多的，而且还都挺重的。那如果说没有呢，
0: 嗯、
1: 咱们第三代特效的话，您现在还在遭罪，还在一把把的吃药的啊。
0: 啊，
1: 我就给大家讲了、啊，咱们不要被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真正的所有的疾病的病根就是在基因的损伤、基因的病变上。因为我们人体从头丝儿到脚丫子，它都是一个长长的基因链给我们组合在一起的。你某一个基因产生病变了、
0: 嗯、
1: 不管是眼睛也好，鼻子也好，或者说前列腺也好，颈椎也好，腰椎也好，肺也好，肝也好，它都是基因病变所引起的器官功能结构发生改变，病根都在基因上、
0: 嗯、
1: 所以说你用了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你看时间不长，但是呢大病小病全见效，用基因三代特效时间越长啊，身体自然就会越健康。那现在呢能够享受到直接减免 85% 的药费的政策，还可以免费得到啊基因优化盾。你看你呢可以讲你过去的基因呢免疫能力就不好，是不是更需要咱们的基因优化盾来提高你的免疫力了、
0: 啊、
1: 那我们内外结合，里应外合，身体的疾病一定呢是能够彻底消灭的。不过咱们每一个地区啊就是一天只有20个名额，那您呢是必须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的啊。
0: 啊，好的好的，那我就报上面那个基因优化灯能就能给我是不是啊？
1: 啊，能给的，放心吧。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给你多说了，赶紧报名去啊！
0: 啊，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好，那就谢谢老师啊！
1: 啊，好，再见啊！
0: 好好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牛老师你好。
1: 啊，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4: 哎、
1: 你请讲。
4: 那个基因优化盾我也想要啊。
1: 哎呦，你真识货的。基因优化盾谁都想要。
4: 对
1: 啊
4: 对对，
1: 因为基因优化盾相当于我们人呢穿上了防弹衣，可以避免各种的毒素，对我们人体的基因的侵袭呢、
4: 嗯、
1: 都是可以避免掉的。所以说大家都想要、
4: 哦、
1: 大家都在抢的。
4: 对对，所以说我也挺着急。您说现在这个毒素吧，您说别说这个吃的东西了，那、
1: 嗯、
4: 就连空气啊、水啊，这乱七八糟都污染了。您说这个毒素无孔不入啊，
1: 嗯、
4: 现在
1: 啊，
4: 所以说呢，我也着急，我也想那个咱的保护基因吧，我也想要一个。
1: 那倒是啊，这是说了一个大实话，
4: 嗯、
1: 就包括我们有人为的，你看新房的装修，对不对？装修完之后，你说它有没有污染呢？
4: 啊、
1: 是吧？那个甲醛。是吧，很多的这个小孩子呢他小啊，抵抗能力差，然后呢父母呢其实这个房子已经放了有半年一年了，住进之后一两年孩子诊断出来有白血病了，是不是、
4: 哦、
1: 啊，
4: 对，
1: 所以说呢您的意识是对的，我们必须要保护好我们的基因、
4: 嗯、
1: 那基因为什么会病变呢？它就是基因的先天遗传因素之外，基因的后天病变包括各种的毒素积累就占到了 60%。就刚才我说的那小宝宝得白血病、
4: 哦、
1: 那其实他父母没有啊，对不对？到他这儿他就是什么基因后天的病变了、
4: 嗯、
1: 所以说现在啊可以说杂七杂八的病啊特别多， 那有了咱们基因优化的，那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的享受生活了啊。
4: 对。
1: 那我想问问你啊，那个基因特效你有用上吗？
4: 用上啊，用上，我已经老患者了。
1: 啊，老朋友了啊。
4: 哦，对，嗯，对，我就是想跟您说啥呢，我用咱那个口服液啊，停药都两个来月了，现在。
1: 哦，都已经停药两个来月了。哦，能听出来的话，您看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无病一身轻啊，您说话都带笑的啊，
4: 是啊，
1: 挺好的。
4: 啊，
1: 嗯，像看来您恢复的是相当好的啊。
4: 对对，就是跟您说的一样啊，
1: 嗯，
4: 基因健康，人健康了。以前不行啊，以前那身上是20来年的肺心病啊，
1: 啊，
4: 就用两个周期的用药，哎呀，
1: 嗯，
4: 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是心服口服呀，真是佩服啊。
1: 哦，那您应该是心服口服的。
4: 嗯，
1: 如果说您是20年的肺心病的话，嗯，那可以说您那个时候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首先一个事儿就是你压根不愿意张嘴说话，身体是没有力气的。对不对？到哪去说话，真的是不想张嘴说话。每天呢，
4: 啊，
1: 坐在沙发上就想躺在床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还闲着累的，是不是啊？
4: 是啊，对啊，您听我现在说话一点事儿都没有了，现在。
1: 啊，底气挺足的，
4: 嗯，
1: 不咳也不喘的，相当好的。
4: 是啊，是啊，那之前您不知道有多严重啊，
1: 嗯，
4: 那已经心衰了，
1: 嗯，
4: 身上都肿了胖了呀，是
1: 吧？啊，那对嘛。慢阻肺发展下去 啊，那就是什么，有的肺穿孔啊，有的呢，
4: 嗯，
1: 会出现什么结节，对吧？结节它是让和癌变的没有什么区别了，是吧？
4: 啊，
1: 另外一个就是心衰啊，都已经发展到心衰了，
4: 嗯，
1: 那如果说呢，您那个时候已经发展到了心衰的话，那您相当于是捡回了一条命啊。
4: 是啊是啊，我应该是谢谢您，因为那以前那大小医院都跑了遍了，
1: 嗯，
4: 而且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药，包括进口的药都用过，
1: 嗯，
4: 不管事儿
1: 啊，
4: 当时我就以为啥呢，就是没几年活头了
1: 啊。
4: 刚开始吧我还不太相信，也不懂啥叫基因啊，那老百姓哪懂这个叫基因啊，是吧？
1: 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4: 嗯，
1: 是不是啊，
4: 嗯，
1: 那么在您心目当中您认为基因是什么呢？
4: 基因它不就是遗传吗？
1: 啊，遗传物质
4: 啊，
1: 就是说你看儿子呢长得像我，那就是基因，是不是啊？
4: 对对
1: 啊，那甚至说你看我们在电视剧上看到的，说这个孩子长得不像他爸不像他妈，完了，
4: 嗯，
1: 这肯定不是你们家的种，这结果的一去做的这个基因检测果真不是他们家的孩子，
4: 对，
1: 报错了，医院里报错了，
4: 啊，
1: 是不是啊？
4: 对
1: 啊，
4: 对，
1: 好了，那看来咱们老百姓听说过这个基因的概念，对于这个基因这两个字啊，我们理解的呢其实还有点片面。这个基因它是神通广大的啊，你看它掌控着我们的长相身高啊，你包括你看啊，你说姚明的儿子，那我们就估计他孩子一定是矮不了的，为什么？
4: 哦，
1: 因为人家父母亲的基因都很强大嘛，
4: 对，
1: 是不是啊？
4: 对对，
1: 啊，
4: 嗯，
1: 那这个高矮它就和基因有关，还有这个性格啊，你看有些这个家里头啊，父亲的这个脾气就是个倔脾气倔老头，然后等到儿子到这儿也是个倔老倔孩子，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1: 啊，都和基因有关系。那有些是什么，父亲呢特别和蔼，哎呀这个什么事都是好商量的，
4: 嗯，
1: 哎你看到儿子这儿也是啊，很好商量的，都是有关系的 啊，
4: 都有关系。对对，我家闺女就像，
1: 嗯，
4: 像他妈慢性子特别慢
1: 啊，哦，慢性子 啊，女儿随他妈这个性子，这就是基因方面的一个遗传了。而与此同时的话呢，生老病死也都和基因有关啊，就是因为有了基因，所以说呢我们才有生，对不对？龙生龙凤生凤，对不对？
4: 嗯，
1: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4: 对，
1: 咱们什么时候也没见过老鼠生个龙来，是不
4: 是
1: 啊？
4: 是，对
1: 啊，对，那看这就是基因。还有呢就是我们人的基因的使用年限是120年到150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呢，嗯，最多能够活这么多年。可是现在是什么，
4: 嗯，
1: 让我们失望让我们绝望的是什么？往往就是说我们有的人活到30岁或我活到50-60岁，那就会病死了，是不是？
4: 哦，
1: 那是什么？你的基因使用了40-50年50-60年之后，你没有好好保养，那你要好好保养的话可能会强一点啊，不知道。

0: 是不是？人活一口气儿啊，所以说肺心病的患者呢，到最后死亡的是很惨的，是什么？肺衰竭，是不是？啊，他不工作了，完全的坏掉了，对吧？那您用上的两天是什么感觉呢？
1: 两天的时候，他虽然是说是咳嗽吧，但是感觉不像以前憋的那么厉害了。
0: 啊，就是不是那么厉害了啊？
1: 啊。对，一天比就是后来就是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原来呢吃药吃的胃还不行，胃不太好，慢慢的就感觉胃啊比以前要舒服多了。
0: 多少人的话，你看啊，吃药的吃了很多年，就出现了什么呢？胃糜烂了，对不对啊？然后了，胃癌了太多了啊。那您用咱们第三代特效之后，胃感觉的舒服了是吧？
1: 对，舒服了，能吃东西了，能吃饭了。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那时候就感觉身上不咋遭罪了，就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能睡踏实觉了，也能睡安稳觉了。
0: 就是晚上也不再发病了，是不是？
1: 对。
0: 有的呢，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啊，一到呢，呼吸系统，你看这个凌晨的时候啊，就开始睡不着了，半夜两三点就开始折腾了。
1: 对，
0: 这睡眠好了啊，这证明我们肺部的基因修复的不错，精神状态也好了。那现在停药感觉怎么样啊？
1: 现在两个周期停药都这么长时间了，啥事都没有啊。现在早晨起来，哎呀，出去啊，就是牵着小狗啊，出去溜溜弯儿，哎呀，就是以前呢根本走不动啊，别说牵着小狗了，自己走路都费劲啊。
0: 那倒是，过去的喘气都是有一口没一口的，哪有能力去遛狗呀，是吧？
1: 对，可不是。现在早上呢，就是老伴儿呢，他不爱动。他在家里负责做早餐，我们出去啊，把小狗遛遛啊，拉屎尿尿啊，然后有时候让小狗跑得快，我现在感觉腿脚也能追得上了，现在。
0: 哦，能够跟上他了，那非常不错呀，是不是？
1: 对对
0: 啊，这才是应该我们有的生活啊！你看呢，过去肺心病的患者已经步入的心衰了，可以说那个时候有一只脚已经迈入了鬼门关了啊！可以说呢，那时候大夫就说了，可能最多活上个三年吧。啊，长一点安慰一点，五年其实也就是一两年的事儿啊。但是自从您用上了咱们第三代特效之后，你看，通过世界第一个小分子入药，通过世界第一个彻底修复基因的三代特效药，病情越重，治疗效果越明显，就让您过上了健康的生活了啊。而且呢，第三代特效自打上市以来，已经帮助了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也改写了他们的命运。所以说您能够用上啊，第三代特效，那也算是一种运气和福气了。
1: 对呀，您说的没错呀。
0: 那您都停药了，恢复的这么好，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是给我厂老领导，我想问一下，前两天我不是看到他老伴了吗？他老伴说他得了老血栓了，有一个来月了。说是手啊脚啊都不好使，完了呢就是问我用的是啥药。我就寻思老领导以前对我特别特别照顾呀，因为两个关系吧也挺好，我就想帮他问一问他的情况。
0: 病有千百种，根儿就在一处，根儿在哪呢？就是基因病变。基因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核当中。比方说，为什么会得脑血栓？脑血栓之后，大家都很着急啊，包括患者也很痛苦，是因为他的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支配了。而这一类的患者通常他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而高血压它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病变惹的祸，你看是基因的事儿，对不对？血管上的基因病变损伤了，那这个时候没有及时的修复，只是一味的吃加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早早晚晚会得心脑血管病。而脑血栓相当于什么？脑部发生了地震啊，然后呢相当于脑部发生了什么洪涝灾害，这个就导致了什么？城市的道路呢它堵塞了，塌陷了，交通的桥梁也断了。那脑部呢，不管是发生地震也好，发大水也罢，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脑部的肌链它缺损和断裂。所以说你看胳膊腿好好的，但是它肢体不行，语言不行，对
1: 不
0: 对？怎么办呢？只有修基因，重组肌链。而现在只有第三代特效才能够做到让它站起来走起来，甚至让它健康起来。
1: 太好了
0: 啊，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说我们创造的太多了，所以说现在正好的有双重好礼的活动啊，您就赶紧给他报名，手慢的可能是抢不到的。尤其是咱们的基因优化盾，你看出厂价是1980块钱，如果出口的话这个价格会更贵，估计都标的10000了啊，上万了。所以说现在咱们

0: 么白得的，手慢肯定是抢不到。你直接
1: 哦，
0: 呢就拨打咱们厂外的电话登记就行了，每
1: 行
0: 天就20个名额啊，一定要抓紧了啊。
1: 行，那我一会儿我去给他家打电话告诉他。
0: 好的，也祝您长命百岁，我们再见
1: 好，
0: 啊。
1: 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啊。
1: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其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6: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7: 生命。
6: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7: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8: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知识的了解。猝死这个词儿呢，每一次出现在新闻里，都是伴随着一条鲜活的生命的消逝和一个家庭的破碎。很多人觉得猝死是老年病，是小概率的事件，但是真相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近，也更沉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了心内科的专家来和大家聊一聊猝死，也告诉大家它也从来不是一场毫无征兆的意外。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的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国春张院长。在说到猝死这个词儿的时候，我们也一定听一听这个概念是什么。我们现在先有请张院长。张院长你好。
9: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医生张国春。然后呢，非常开心又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健康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猝死。猝死呢，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就是一个意外的死亡，是由身体潜在的这个疾病导致突然的发生，导致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死亡。那么我们所说的猝死呢，一般包括心源性的，而且是以心源性为主，80%以上都是心源性的猝死，也是我们今天讲的主要猝死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非心源性的，包括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啊，呼吸系统的疾病，以及其他的一些疾病所导致的。那么据估计啊，全世界目前每年有300万人发生猝死。那么我们在2024年的中国心血管疾病健康与疾病报告当中报告，我们国家在2024年度猝死的总人数是54.4万人。那么就平均算下来，每天有1500人发生猝死。那么按照大概就是每分钟都会有一个人骤然离世。那这个发病率呢，在全球也是比较高的。最重要的是呢，一旦发生了猝死，能够成功救治复苏的这样的机会是非常少的，不足1%。所以说一旦发生了猝死，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比较紧张和惶恐。
8: 其实叫猝死，它是一个医学的名词，但不代表猝死就一定致命。但是您刚才说了，它能够被成功救活的几率才不足1%。所以为什么直接就叫猝死，就猝然的死亡。但是猝死在 救治成功的情况之下，那等于是非常幸运的了。
9: 对，那就是发生了一次心脏骤停，复苏成功，这样的人是非常幸运的。
8: 您刚才提到，比如我们说到的心源性猝死，是或者是非心源性的猝死都一样，实际上并不是说你身体什么毛病都没有，你突然发生的这种猝死，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存在的，或者疾病本身存在的。所以猝死它也相当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这种这个心脏或者健康的崩塌，是吧？
9: 对，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刚才在介绍概念的时候，标准的概念就是医学上是指心脏潜在的疾病或者功能的障碍，实际上它是有原因的，
8: 对，
9: 然后导致一个突然的一个发作，它一定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没有诱因的，而是蓄谋已久的，所以说近年来这个为什么猝死现在越来越引起关注呢？是因为近来来是这个青年人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从职场的精英到青年的学生都有这个骤然离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加上现在这个信息传播的速度是特别快的，其实猝死的发病率目前还是在稳定的一个状态。近五年我调了一下我们中国心血管疾病的报告，基本上的发生率都是在55万左右啊，没有一个过高过低的一个波动。但是呢，确实是像青少年人群这样的一个发生率在逐年的提高。然后所以说大家觉着身边的年轻人呢发生这样的事儿，既往有老人发生猝死呢，大家就不觉得特别的紧张惶恐，因为他觉得他有病，但是青壮年他觉得很健康，
8: 是
9: 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儿呢，他就觉得他很意外，就是这样。现在确实这个青壮年的猝死呢往往是无病史无预警，进展快，所以说发生这个预警的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其实呢它也不是无诱因的。美国的医学会杂志发表了一篇综述，那么就是心源性猝死呢在这个发生率呢是大概是10万人中大概有4到14人。那么在这个心源性猝死尸检里表明呢55%到69%的人这个心源性猝死都是年轻人啊，都是有心脏疾病存在的，只是在他死亡之前我们没有发现这个疾病。所以说还是像您刚才说的，所有的猝死都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健康的崩塌，它是经年累月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直到有一天它突然发生才让我们重视起来。
8: 而且因为刚才提到的像老年人可能是疾病基础疾病在哪儿，但是像年轻人呢一般是不太能看到自己生病的这个情况，或许是被年轻或者其他的方面掩盖了，
9: 对，
8: 而且呢觉得年轻一般也不会去体检，心脏的问题并不知晓，所以突然发生的这种叫做猝死可能就会觉得怎么这么突然，什么毛病都没有，实际上您说了有这些报告，甚至尸检报告上面都是说它是有原本问题的，只不过没有被发现，不知道而已。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猝死这个名词也好或者概念也好要全新认识的一个重要一点。
9: 就像您说的，大家现在也有逐渐这样意识了，以前觉得高血压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这都是老年人的疾病，实际上我们很多的医疗专家已经做客反复跟大家说了，现在这个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说所有猝死里面这些这个潜在的疾病呢，首先是冠心病啊，然后心肌梗死啊，这是占我们所有心源性猝死80%到85%，那是最主要的一块疾病的原因，其他包括心肌病啊、心肌炎呢、然后包括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啊、瓣膜病啊等等，都是心脏本身是有疾病的，只是之前他没有发现过。第二呢，它的危险因素主要是年龄，随着年龄增高呢，猝死发生率动脉硬化嘛，老化它肯定是增高的，然后呢还有是个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的这些人，大家现在也越来越知道了，比如说喝酒啊，这个抽烟啊，熬夜呀、过度的紧张疲劳呀、情绪的波动啊等等，这些呢都可能是这样的人容易发生猝死。另外就是一些过度的运动的一些人群，
8: 过度的运动，这个大家一定要明晰，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应该也是它也是一种双刃剑，
9: 对，
8: 就你一定要把握一个度。
9: 后面我们也专门讲一讲运动，到底运动到底是这个生命在于静止还是在于运动，我们有时间的话就一起把这个详细的再说一下。
8: 对
9: 啊，然后还有一些有遗传史，那么就是说所有容易发生猝死呢就是这几类人群，那我们有一些是不可控的， 大多数是可以控制的，也可以早期去

0: 发现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还是说心脏啊作为人体的一个动力泵，它是从我们生下来就开始不停的跳动，一直在工作，是我们身体个劳模，
1: 嗯，
0: 真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他长期的工作他也很疲劳，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长期的损伤下，慢慢就会出现电路的紊乱呢，然后血管的堵塞呀，
1: 嗯，
0: 心肌结构的一些变化，
1: 嗯，
0: 这就是我以前上节目的时候说我们心脏就像一个房子一样，我们要做心脏的检查呢，要包括心电去查它这个电路，
1: 嗯，
0: 要去做它这个心脏彩超，去它查这个房子的结构，
1: 嗯，
0: 要去查这个冠脉血管，那是查它这个血管，对，
1: 嗯，
0: 它在几方面都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出现问题以后呢，是这个损伤它逐渐发生的，在一个诱因的一个诱发下，它可能突然就一下爆发。
1: 嗯，
0: 导致这样的一个猝死的这样的一个发生，
1: 嗯，
0: 所以说回顾看来呀，所有的猝死的发生啊，确实是经过数年、数月、数年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 嗯，
0: 是一个蓄谋已久的过程。
1: 嗯，
0: 年轻人的猝死呢，也不是随机抽签，
1: 嗯，
0: 不是说我命好，我命不好，
1: 嗯，
0: 发生的，
1: 嗯。嗯，
0: 实际上他还是都有他先天的一些基础的疾病和危险的因素，然后有一些前驱的症状我们后边会介绍，
1: 嗯，
0: 以及一些诱因，
1: 嗯，所以这等于是今天的这一课对于大家来讲非常重要的健康课堂，
0: 嗯，
1: 希望我们大家更多的来进行关注，
0: 嗯，
1: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进行关注收听收看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聊到了一个这种疾病在发作的时候是非常凶险甚至是致命的，叫猝死，而且告诉大家从来不是一场毫无征兆的意外。今天我们邀请心内科的专家呢，给大家就进行这种深度解读心源性的猝死。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国春张院长。张院长呢是中国民族卫生协会新技术发展分会的副会长，哈尔滨医师协会介入分会的会长，黑龙江省老年医学学会心血管疾病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那其他的呢就不再做介绍啊，因为特别多。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呢已经是20多年了，具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掌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张院长擅长的是心血管内科极危重症的抢救、疑难杂症的诊治，擅长是冠心病等心脏病的介入治疗，擅长心肺疾病的预防与康复治疗，也致力于泛血管疾病管理等慢病管理和防治工作。关于泛血管疾病管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后面也会和大家来介绍到，因为说到了心源性猝死，刚才在整体介绍当中说了这么多的危险因素，也告诉大家它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疾病基础本身存在到量到质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里面说到的泛血管的健康也是显得尤为的重要，是不是张院长？
0: 对，全身的动脉硬化是同时进行的。
1: 嗯，
0: 刚才主持人在介绍我的简历的时候呢，就说我从事心血管工作今年已经是27年了。
1: 嗯，
0: 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是99年上班，在新千年2000年的冬天的一个早晨，
1: 嗯，
0: 我接触的第一个猝死的患者就是一个29岁的出租车司机，
1: 哦，
0: 我印象非常深刻。他非常胖，来的时候已经心脏骤停了，
1: 嗯，
0: 非常肥胖，目测有200多斤。然后呢，心脏骤停就在这个急诊，我们心内科也进行抢救。然后我记着他这个妻子拉着3岁的小女儿，都跪在我脚下，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我一直都觉着我要努力成为一个好的医生，能够帮助更多人从死亡线上回来。但是很遗憾，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就没有抢救过来，才29岁。对一个家庭，就像您说的，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破碎。然后呢，后来我又跟他爱人去聊，说这个他实际上就是我们还是说我们要重视猝死发生之前身体向我们发出的这些急救信号。
1: 嗯，
0: 他这个发生是蓄谋已久，他在发生之前也会给我们一些警告，就像您刚才所说，可能工作繁忙，可能觉着我很健康，可能觉着我很年轻，我们没有重视这个信号。然后他爱人就说呢，这个出租车司机这一个礼拜他每天早上他要出早班，他起来的时候他都跟说媳妇儿，我不想起来，我特别的难受，胸闷，然后头也迷迷糊糊的，但是生活嘛总得起来去工作，他就是这一个星期是这么坚持的，直到那天死亡发生的时候就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事件。所以说这一段
1: 心脏早就累了，
0: 早就累了，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要重视死亡来临之前身体向我们发出的这样的一个求救的信号。
1: 是的，他在
0: 重视，
1: 对，

0: 他在一个星期之前其实信号就已经给他了，他特别的难受，而且他有胸闷，实际上他不想起来，并不单纯说没睡够，也不单纯说是疲劳，而是心脏已经超负荷到没有办法再进行的程度。那当他猝死发生的时候，真的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所以在现在我们说猝死之前身体发出的这种求救的信号，真的要让大家更多的来进行了解。其实如果一直关注健康开讲的朋友们会知道，张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了，而且张院长给我们来进行健康科普的时候，深入浅出进行讲解的时候，是能让我们听得非常的清楚明白和解析的特别的深刻和透彻。所以这也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在进行健康科普的时候，能够给大家传递这样的健康信息，能够让我们普通百姓掌握更好知识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感谢。
0: 因为是这样，就是不是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是他既擅长能给大家讲得很透彻，又能在疾病诊治当中诊治得也很透彻。有的医生真的会这么说，说你让我看病行，你让我去讲吧，我真是就感觉好像这肚子里那么多东西不知道怎么表述。所以呢，张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让大家来掌握健康知识的时候，用一个百姓的话说叫特别解渴。所以现在我们就看看身体发出的这些求救信号到底会有哪些，我们重视起来。
1: 感谢主持人啊，感谢大家认可。我觉得作为医务工作者，有这样的这个知识的这样一个储备，然后有这样这个好的宣传的平台，让大家在这个轻松当中能了解健康科普知识，
0: 是
1: 我也非常的荣幸啊。主要是我在讲解的时候会结合我这么多年工作的这些经历，真的是说那些典型的患者，这么多年来历历在目。那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心源性猝死发生之前，或者包括所有猝死发生之前呢，它是有一些症状的，是有一些信号的。那么最主要的一个信号跟心脏相关的就是胸闷胸痛。大家已经非常的了解了。
0: 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位患者，
1: 对，
0: 胸闷。
1: 这种闷呢是一种压榨样闷痛。所以说不是那种尖锐的刺痛。也不是一个持续的，就是要每天到晚的那样疼。那样疼呢，它可能发生一个心肌梗死，那你是会有更严重的症状，会逼迫你到医院去就诊的。它这种闷痛呢是阵发性的，可能刚起床之前刚运动的时候会出现，几分钟会缓解。但是很多患者是非常明确的拿那个例子说，我这一点就是主持人这一点有一个按压的非常明确一点这个疼痛，或者一个刺痛呢，这些一般都不是。但是呢，大家不要自己去判断，如果有症状呢，我们最安全的办法是找专业的医生去给你去判断。然后呢，这种闷痛呢，现在大家也了解了，有不典型的，有的有牙疼，然后有胃疼，这些大家已经知道这些知识了，已经自己对一个健康的知识已经掌握的越来越多了。
0: 对，叫放射性疼痛。
1: 疼痛，但是真正的到底是这个牙疼啊，或者这个胃疼到底是不是心脏来的，也需要专业的医生去鉴别。提醒大家，就是你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还是应该是重视去就诊，没有问题更好，有问题我们要积极的去治疗。闷痛是第一个主要的表现。第二呢，引起这个心源性猝死呢，就会是心悸、心跳，你觉得是心慌。这种慌呢，我会经常会问患者，你是觉得他跳得慢呢，跳得快呀，或者跳得不整齐呀，乱跳啊。我们患者一个是自我感受，另外是简单的摸一下桡动脉呢，还是能分辨出来的。无论是快与慢呢，或者是这都是心律失常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都可能引起相应的脑供血不好，然后导致第三个症状晕厥，或者是近似晕厥。你跳得特别快，跳得特别慢，然后呢
0: 跳得乱七八糟，
1: 对，都会导致呢短时间脑子供血供应不上。心脏输出的血不够，头我就供应不上。那你头感受不到心脏的供血呢，它会出现一个晕、眼前发黑这样的一个症状。有的时候确实是晕过去了，一两分钟自行缓解。那有的时候还没有晕，可能是就是稍顺那个短暂的一个缺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说眼前一黑
1: 的
0: 感觉。
1: 另外一个症状呢，就是活动后明显的气短和极度的乏力。这个症状呢是非常非常的典型。就是我前天，我不知道我这个患者现在有没有进入我这个听我这个节目，他现在还躺在病房里面。然后他是我出诊的时候，他说，哎，老人70几岁了，身体看起来很结实的，他说每天早上要起来跑10公里的。
0: 哦，真的很厉害
1: 了呀，肌肉也很发达的。
0: 嗯，
1: 但是我说那你没有前胸闷疼啊？第一我们就会问闷，没有啊，没有感觉。那我觉着你有没有心慌、心跳啊？没有。但是他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症状，包括后面的一个症状，就是我现在运动完。

0: 我以前运动都没有什么症状，没有什么感觉。
1: 嗯，
0: 我现在运动完，第一是出汗，特别异常的出汗，浑身的大汗。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我非常的运动完，我非常的没劲儿。
1: 嗯，
0: 那以前我们觉着是我运动完这个适量的运动呢，你应该运动完觉着心情舒畅，
1: 对，神清气爽，
0: 很舒畅。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运动完了，非常非常的乏力
1: 啊，
0: 我都不太敢运动了。他自己都有这样的症状。
1: 嗯，
0: 来了以后做个检查，中度的狭窄。重度的狭窄
1: 他是没有发病，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变化来检查了。
0: 对，
1: 那还真的是很及时啊，
0: 非常的及时
1: 啊。
0: 然后呢，患者呢也非常这个听我讲解这些病情，也听从我们的建议，接受了进一步的检查，然后也接受了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就不知道咱们直播间是不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图啊？他这个血管可以给大家展示。
1: 嗯，可以，可以，可以、
0: 啊。我手机上有啊，这样的病例很多。
1: 嗯。嗯，那这样您先发给我、
0: 嗯、
1: 一会儿的时候呢我们、嗯、我看看能不能让我们的导播直接传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这个位置上面、
0: 嗯、
1: 这样大家在视频直播间里面看会更清楚，因为现在如果你要电话给直接摆在这儿、
0: 嗯、
1: 可能大家看不那么
0: 清
1: 清楚。对，您现在可以直接发给我，你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就是让大家能掌握更多的健康的知识、
0: 嗯、
1: 所以给大家尽量能更好的把这些方式传递给大家。
0: 嗯，
1: 那这是我们在说到您刚才提到这位患者是
0: 患者
1: 对、
0: 哦、
1: 重度的狭窄了、
0: 那咱俩可以看一下简单的、
1: 嗯、
0: 我们黑色的是我们的血管、
1: 嗯、
0: 那么画圈这个部位呢已经是严重的一个狭窄了。
1: 嗯，哎，现在啊我现在就直接的和我们的导播来说一下、
0: 嗯、
1: 把我们的这张图片能够传递到我们的直播系统当中。
0: 嗯，还有一个，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进行。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的是在疾病发作的时候非常严重后果的猝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副院长，也是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张国春，张院长。猝死对于大家来说听起来确实紧张的，而且一旦猝死发生在身边的时候，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一会儿的时候也希望张院长和大家来讲解一旦身边发生这样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刚刚呢，在讲到一位患者是说我们在运动之后，如果你会极度的这种乏力或者是
0: 出汗，这个老人是这样表现。
1: 对，所以这种呢也是叫做猝死发生之前身体给的信号。所以呢，您说这位老人来的时候是因为这些变化来检查，所以他就是很及时，不然的话可能真的不久的将来，如果他
0: 每天早晨运动的时候可能出现问题，
1: 是吧？
0: 对
1: 对、那所以这种呢是看到他的血管，您说是极度狭窄、是哪一根血管极度狭窄？
0: 它是一个右冠状动脉，我不知道咱们直播间是否把这个图
1: 烧
0: 上去了。
1: 对，
0: 嗯，
1: 一会儿的时候他传上来，我会告诉您。
0: 刚才还有一说求救信号，还有一些出冷汗呐、然后面色苍白呀、口唇发青啊，大家都已经现在目前知道这些症状了。如果伴有胸闷呐、心慌啊，可能这都是心脏向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那这个信号呢，可能是在一两个月之前就已经有了，我们没有重视。那在猝死发生之前，近一周或者一两天它会发作的更频繁，还是高度提醒大家，如果有些这些症状，不管你是年轻还是年老啊，不管你是否最后确定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们还是要先到医院找这个专业的医生给咱们去鉴别一下，我们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就是还是避免这些恶性事件

0: 该发生的事情让它发生。我们
1: 嗯，
0: 这个老人呢，他就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刚才可能给大家发了两个图，
1: 嗯。
0: 如果有我朋友圈，有我这个微信的这个朋友们，我会经常在朋友圈里发一些这样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就是提醒大家啊。如果看到第一张图了吗？
1: 嗯，那我们现在就等于是在进行讲解的时候，心脏里面到底什么样，我们的血管什么样？您说平时也发朋友圈，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血管发生了什么，是吧？那现在呢，我们稍等他一会儿。现在我们还看看，比如说心源性猝死发生的这种，您说他的一些信号。那他这些信号，其实您看，比如刚才说那位老人，他等于。不一定是他就运动不对吧，是吧？
0: 不
1: 所以
0: 是
1: 我们
0: 对，
1: 说导火索到底有哪些呢？
0: 啊对，就是说这个老人运动肯，最后一会儿我们还要说运动肯定是好事儿，那就是一个适度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运动的量和运动的方式。那么就是有一些基础疾病，有一些基础的因素容易发生这个猝死，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症状提示我们可能要发生猝死，那他一定是刚才主持人用了一个词儿，有一个导火索，然后呢，变成了这样最后一根稻草，诱发这件事情发生。那么这个导火索呢，目前大家也比较这个熟悉了，就是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现在说，我觉着是年轻人这个猝死的这个发生，可能就聚焦在这个运动、睡眠和这个情绪几个方面，就在传统那些诱因。传统诱因，我们的嘉宾已经来了，说了很多次了，三高啊这些症状，那肯定都是基础的一些疾病，三高、四高或者七高。那七高整个就包含了这些，包括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胰岛素血症、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和高体重。那实际上这些导致冠心病这些危险因素，那七高里面都已经涵盖了，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些诱发的因素。那么现在呢，加上我们这个，首先是这个过度劳累和熬夜，是啊，我因为我两个孩子嘛，都现在都一个被中考，一个被高考，我觉得现在孩子们真的
1: 也很
0: 是
1: 辛
0: 也
1: 苦。
0: 是很辛苦，每天晚上睡觉，我可能是先回家先睡一会儿，然后再给他准备夜宵，回来时候基本上都11、12点再睡觉，
1: 是很晚很晚。
0: 很辛苦。那么职场的工作人员可能也是这样。
1: 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在比如说一线城市，工作的强度很大，而且经常熬夜加班。如果不熬夜加班，那会儿可能还觉着，哎，今天不用加班了，
0: 还
1: 我
0: 得
1: 出
0: 玩
1: 去，
0: 儿，
1: 对，玩一玩，是吧？放松放松，
0: 对，
1: 可能熬夜成为常态。
0: 要是如果要是因为工作、学业进行熬夜呢，我觉着还没有办法，不可避免。但是有一些人，我实在是说半夜三更刷手机、打麻将这些，或者是酗酒、喝酒，这样这个是可以避免的一些熬夜，我们还是尽量去控制吧。
1: 就是
0: 啊，真的
1: 被
0: 不
1: 动
0: 可能，
1: 熬夜和主动熬夜
0: 对
1: 之
0: 吧？
1: 间，
0: 你工作学习那可能是没有办法，为了更好的一个未来。但是一些不必要的熬夜，我们还是真是应该可以加以控制的。另外，第二个呢，就是剧烈的情绪波动，无论你是悲伤、紧张、高兴、喜悦或者是哀伤，都会导致我们这个血压骤然的升高，心率增快，交感神经的兴奋，诱发一个电活动的一个紊乱，或者是一个冠脉血管的一个痉挛。我看到这个上面有这个图片了哈，这是两张图片。我们从左边开始，右边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晨起每天有10公里运动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老人的一
1: 这
0: 个
1: 张
0: 血
1: 是
0: 管，
1: 吗？
0: 对吧？我们
1: 这
0: 看，
1: 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大家就能在看到啊，视频直播间里面看到，大家好好看一看。
0: 这是一个冠脉造影的图像，大家也知道，那是目前呢心血管检查目前的最好的一个方式了啊。然后冠脉造影呢，我们把造影剂打到血管里，那黑色的就是我们血管，就像一个管道啊。
1: 这么粗，这是一个主血管吗？
0: 这
1: 还
0: 是
1: 是因为
0: 右
1: 有
0: 冠
1: 造影
0: 状动脉
1: 啊？冠状动脉就是
0: 对，
1: 粗的呗。
0: 右侧的冠状动脉。然后我们画红圈的里面呢，我们看到了那
1: 有一
0: 里
1: 块
0: 面就
1: 泛
0: 变
1: 白
0: 窄了啊，
1: 啊。
0: 变细了。
1: 这块泛白的就等于这块是被堵上了，是吗？
0: 对，您
1: 只
0: 说的
1: 有
0: 太
1: 黑
0: 对
1: 的
0: 了。
1: 这一小条条，
0: 这个黑色呢是我们造景剂，是我们的药品。
1: 就它能灌进去，就等于，
0: 那个地方呢，旁边呢是被这样直直的斑块，然后堵住了，就像我们下水道上了水垢，然后造影剂流过的少，它所以就变窄变细了。
1: 而且真的变得窄了好多呀，你
0: 很多
1: 看
0: 很多。而且我真的是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这个 这个患者吧，这个老人一旦在这个地方发生急性的病塞，发生心肌梗死，因为他这个血管后面很大，那这个人的猝死的发生率是很高的啊、
1: 所以算是
0: 很
1: 由于自己的意识很强，所以避免了这样的一种恶性事件的发生，相当于现在
0: 对，
1: 所以你们夸了那位老人了吧？
0: 夸了
1: 是吧、
0: 他一会儿可以给您看看他的微信，他也非常感谢我们、他觉得挽救了他一个生命，
1: 是而且本身还很健康的
0: 对，
1: 听您讲
0: 的有运动爱好的习惯然后左边给大家展示了一个图，这个患者目前也躺在我们病房里面这个图大家看的就更清楚了中间几乎是这就是99%的狭窄看到了吧
1: 你是说这些地方？
0: 对对对，就这个地方
1: 都感觉好像要
0: 断了
1: 啊对
0: 他的症状也非常明显，
1: 而且他这个是在分支的这一块哈，不是在冠脉的那块，
0: 他是在左前降支的一个中段也是主要的一个大血管，
1: 也是主要大血管。
0: 我把这个照片给大家展示呢，他的危险因素在哪儿呢？酗酒这个三高他也有，但是呢他不吸烟。但是他自己跟我说特别爱喝酒，那我说那个大哥你一天一顿能喝多少啊，说半斤白酒两瓶啤酒我说那还行啊不算多呀他说我一天喝两三顿
1: 天天喝是吗
0: 关键是一天累积的量太多了，
1: 那一天喝下来得一斤半了呀
0: 对呀、
1: 是吧，
0: 这就叫酗酒啊然后呢这一次他是刚刚从三亚回来，他找我看的应该是周一我看看周三回来的我看看是周六就诊的然后周三晚上回来的，然后周四周五连喝两天，然后周六他实在是早上疼得不行了然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你给我看看然后呢心电图呢这个情况下后面我会说心电图都是正常的你什么感觉
1: 这心电图还看不出来呀、
0: 看不出来的，
1: 那只查一个心电是
0: 不行
1: 的呀，
0: 已经是这样的我刚才后面有几个误区，如果有时间讲到的话光看心电正常是不行的我大概讲一下吧我怕时间到时候讲不完
1: 错过对
0: 对，因为有的患者就说做一张现在我跟您说，因为大家对这个健康越来越重视，近期我们所有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的就诊量是非常大的然后有一天我总值班我去我们急诊科查岗，急诊科说一家人三口一起来集体要求做心电图和心肌酶就是看看我们有没有现在发生心梗有没有猝死的这个风险那肯定一家三口都没有问题，因为心电图这个是在你发作的时候会有一些改变，或者是你真的发生心梗的时候它会有典型的变化但是你在心绞痛那个阶段心电图可能是正常
1: 啊，看不出来
0: 对也可能是说它这个还没有这个严重到导致心电图的改变或者是说很多多支病变它相互的改变互相抵消了还是一个正常的心电图所以说只有心电图正常不能证明你没有问题而且可能潜在的问题还会很大，
1: 而且可能你只做了这一个还延误了病情
0: 对然后家里呢全家都来要求验心肌酶，就大家说得心梗这个心肌酶高但还是这句话，你就得心梗的时候它才高那得持续胸，而且你这个酶血验的时间要准，即使我发生了心梗也得是在发生心梗后2到3小时以后这个酶血才升高你刚发生心梗心电图目前不是一个 ST 段抬高的一个心梗，没有发生变化，酶血也没有上来，也不代表你没有问题所以说
1: 那应该查啥呢？
0: 详细的问诊很重要
1: 就
0: 是对于典型的心绞痛这个问诊，有经验医生的问诊是最最重要的，他会问你前驱的这个症状比如刚才我说的这种闷啊疼是跟活动劳累相关系吗然后每次疼痛的部位性质持续的时间放散有经验的医生一问即使心电图心肌酶心脏彩超都正常他也会问出来告诉你这是不稳定心绞痛是个急性冠脉综合症你必须这个立即住院治疗，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患者往往不相信你告诉我心电图正常心肌酶正常彩超也正常我为啥要住院
1: 好像我也没有难受到那种程度
0: 但是实际上我还是觉着我们专业医生的判断应该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准的可能会有一些说这个最后诊断你没有问题，那也是为了确保你生命的安全做出进一步的一个排除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1: 而且既然让住院的时候当然说的是有经验的医生让住院的时候一定是你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可能在，
0: 或者说不住院做一下进一步的一个血管的检查现在
1: 是造影吗？
0: 冠脉CT
1: 冠脉CT
0: 筛查或者是一个造影的检查其实根据你病情和你这个个人的情况 选医生会帮着你选择哪个更适合你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1: 冠脉 CT 是也要注射造影
0: 剂，对，
1: 然后造影也是注射
0: 造
1: 影剂，
0: 它要需要显影，不然你看我们那个图片，它就不会显出黑色的这样的一个血管
1: 啊。其实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两张图片，这张呢可能这血管看得更
0: 明
1: 显
0: 一些，
1: 这个黑色的血管并不是我们直接一个彩超就看到你这个血管里，哎呦，全是血呀，就流的血液，
0: 看不到的，
1: 看不到的。
0: 对，
1: 这是打了造影剂，它才出现了这样的这个，血管里全是黑色的，显影了，相当于，显影了才会看到狭窄的部分。
0: 对，
1: 你看今天讲课，我这以后再看您朋友圈就知道啊，哪狭窄了，
0: 对吧？
1: 啊，因为这块就是它这个粗的血管，然后有一块变白，就等于那块显影剂显不出来了，因为它堵上了，
0: 对，
1: 所以那块就不黑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应该
0: 大家不要过度担心这个造影剂的这样对身体的一个损伤，对我们肾功能正常的患者，这些造影剂我们用量都是很少的，都是不会到身体造成一个损伤的啊。然后不能就是一个因噎废食，因为害怕损伤，因为害怕药物的副作用，就不去检查，不去用药，那它带来的后果是会更加的严重的，
1: 那就本末倒置了，
0: 对吧？刚才说到一个是过度劳累，一个是情绪波动，
1: 对，就是我们心源性猝死的对导火索诱因。
0: 还有一些啊，就是这个叫不恰当的饮食，那包括暴饮暴食，过度的这个高脂饮食，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还有一种是过度的减肥，因为现在大家国家倡导我们来减肥嘛，然后体重管理嘛，大家有这样健康的意识，但是
1: 国家告诉你科学减重，
0: 对、然后过度的突然的这个过度的减肥，就暴饮暴食这块儿不多讲了，大家应该已经都非常了解了。就是实际上我都想把这些图片展示给大家看，就是我们这都是我近期的患者。然后来就诊的时候，然后给他采了一个血，那是吃午饭后采的。我问了，我说你午饭吃的这个油不油腻呀？不油腻，我就吃了碗面条。那好的，不油腻呀，哈。然后我们看一看他这个血，让大家看看乳糜血。我们这个血里有一层黄油，你自己看一看，你害不害怕啊？
1: 啊，那他是吃碗面条，是说以前他
0: 前一天晚上他回顾了，连续吃了三天的火锅，这碗面条可能影响不大。但是这个
1: 之
0: 前天
1: 前
0: 的已经积累了，对，
1: 嗯，
0: 我给您发一下啊，这样的典型的例子真的是很多呀。
1: 之前要知道有这么多这些，
0: 咱们
1: 提
0: 前准备好了，就是说到这儿就想起来了。
1: 还叫什么乳糜血？
0: 乳糜血啊，就是经常你采血
1: 乳状的吗？
0: 乳，对，乳糜里面都是脂肪。
1: 就是大油呗。
0: 对，你看吧，你先打开看一下，你看这个我们分离之后，上面这个黄色的话，那你想它在血管里这么油腻，这么粘稠，你在夜间的时候它流动起来会顺畅吗？一定不顺畅。
1: 这张图也辛苦帮我们传到上面啊。
0: 没有名字吧？我看一下。
1: 乳糜血
0: 没有名字。没有。好，
1: 没有名字。
0: 好的，
1: 对，
0: 看得到名字哈。要有让我们帮打一下。
1: 对，这个是，这为什么要做一下分离呢？
0: 他要把这个血清分离出来，他们检验科做的，要取上面那个血清去接检测，有的去血里面那个细胞去做检测，他分离完上面都是油，他根本做不出来结果。
1: 是啊，我就看这，我还特意放大看，我先看上面是清的吗？是沉淀的吗？
0: 上面
1: 是
0: 黄的，是油腻的，
1: 整个都是这种，就是像刚熬出来那个大油，比那个还要粘稠，感觉。
0: 所以说，为什么那些脑梗会容易发生在你睡眠当中？咱们东北人的习惯呢是夜间吃的很好，晚上这个应该是早吃好，午吃饱。然后呢，咱们是晚上吃的又好又饱，然后就睡觉了。然后呢，这个如果把你这个特别油腻的血你抽出来离心一下，就是这个状态。
1: 现在这张图已经是发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
0: 标红圈，这个大家看到了吧？
1: 而且这个视频自己也可以放大，你看我在手动也可以把它放大，大家看得更清楚。这就是从边上这一管血里面抽离出来的吗？
0: 不是，他是采了两管血，这个呢是让我看这个人的名字，他已经打了那啥了。这个呢是给我展示这个人，他这个上面都是这层黄油。
1: 这是这是血里头的吗？
0: 下面大家可以看到颜色发深的是红细胞，就是我们红细胞沉淀到底下了。那正常呢，上面应该是清凉的血清，我们分离出来去做检查，去做检验。但现在你分离不出来，都是这个黄乎乎的
1: 油。
2: 油
1: 连续吃了三天火锅就吃成这样啊？
0: 那我感觉他这个一直都是这种高知饮食
1: 啊，应该是吧？所以我一下子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在想，那大家吃火锅吃很油的东西，真的是不能天天那样吃。说我最近这几天那么吃也不行啊。
0: 大家觉着那火锅还有烧烤那凉的时候，大家会不会看到那个纸上都是拧的都是油啊？
1: 嗯嗯、
0: 所以你晚上的时候

0: 这个睡眠当中这个血这么粘稠，它是很容易发生这个这个血栓性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啊、
1: 所以这就等于我们在饮食当中啊、
0: 对，
1: 就不能过量的
0: 暴饮暴食的、
1: 暴饮暴食。
0: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过度减肥的，这个我也得说个例子，大概也都有十几将近20年了、有个青年的女教师，我也非常印象深刻，31岁，这个我看她也不胖，但是她说她不在，那时候她说不了了，她已经来到医院的时候就是一个时差，然后在急诊科，她很幸运，他就是心脏骤停复苏成功的
1: 啊、
0: 但是你知道什么样一个结果呢？因为大家知道心脏骤停4分钟之内是黄金的救治时间，他有机会来到医院，但是呢，因为长时间的脑部的供血乏氧，因为心脏不往外博血了，脑子也放，后来他这个智力就有一些低下
1: 啊。
0: 虽然日常生活后来我也见到过他，
1: 嗯，
0: 日常生活自理没有问题，但是口齿啊、智力啊都轻微的下降。那我想做一个年轻的教师，后来我想他是不应该在那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了。那都很多年前了，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减肥药，他可能就是节食啊，他好像吃了什么减肥药。就是药物
1: 这些东西真
0: 不
1: 能瞎吃，
0: 都不明确。
1: 还
0: 有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是久坐不动，就是还是说直接说吧，咱们中国讲的中庸之道啊，一定是正确的。过犹不及，剧烈和这个静止都不对的。剧烈会导致剧烈运动，导致你这个心脏负荷骤然的增加。你本来血管的狭窄，就像刚才这两个人，他一定会发生这样诱发这样心梗的一个发作。然后久坐不动呢，会导致一个下肢静脉的血栓，突然的一个血栓的脱落，会导致肺动脉这个栓塞，这样的疾病发生的也很多。
1: 所以像您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说，我们的生命到底是该运动还是该静止？实际上您说了一个中庸之道，
0: 对吧？合适的这个运动的方式，适合您的，你能承受得了的，然后一个运动的量是最好的。运动毋庸置疑，肯定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其他一些诱因呢，包括寒冷的一个刺激，这些我们都知道了。突然寒冷，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啊，就会导致一些高血压，然后这些危险的事件发生。还有用力排便，这件事儿呢也很重要。便秘的人可能跟大家饮食习惯还是有关系，蔬菜水果啊，高纤维吃的少，然后肉类吃的多，便秘的人我是接触到会很多。那你用力排便的时候也一样会诱发这些事情。其他呢就是一些药物，你很多药物，这个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前几阵也是接诊了一个，也是服用一些刺激性的药物导致一个心脏骤停的，也是很幸运心肺复苏成功了，但是也遗留了智力下降，就是一个脑损伤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实际上还是一个领导干部啊，很可惜的啊。然后呢，所以大家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是请示专业的医生，自己光查说明书也不行。还有药物之间的一些相互的作用。你比如说西柚这个水果，在它那个上市这个季节，它跟很多药物都会有反应，会降低这样的一个药效或升高它的一个药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然后其他包括吸烟饮酒，这大家已经都非常的了解了。另外一个时间和季节的规律，就是春秋交际啊，入冬啊，这些寒冷季节变化。另外早晨，包括我说的印象深刻29岁那个出租车也是在凌晨，这个时候气压比较低，天气比较寒冷，都是容易诱发这些这个猝死的发生的。
1: 那现在我们再说到了就等于是猝死的它的诱因，给大家讲清楚，希望这些大家都能重视起来。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国春张主任。猝死从来不是一场毫无征兆的意外，今天我们的心内科的专家深度解读心源性猝死，大家应该从刚才的这一系列的讲解当中已经发现了，说的这个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就是真的不是突然发生的，你之前身体啥毛病没有，他真的就是蓄谋已久的。那我们现在可能给大家带来的这种说，那我这个吃也不敢吃了，我运动也不敢运动了，我躺着也不行，那有的时候大家确实是会造成一些心理的负担啊。所以在这个方面您给大家疏解一下呗，我们这些焦虑情绪。
0: 其实这一次节目呢，我也是主动这个邀请来上节目的，是因为我觉着近期这个大家这个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太明显了，就是过度的这个紧张这个猝死的发生。实际上我还是说这个猝死的发生率目前没有提升啊，只是这个发生的年龄段在变化。大家要重视，但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和紧张，因为我们在诱因那块也说了，焦虑紧张情绪的波动也本身就会诱发猝死的一个发生。

0: 发生，本来没有事儿，把自己吓坏了哈。然后呢，我们刚才也说了，他不是无缘无故的，只要我们去努力查找他可能潜在这样的风险。然后呢，也重视身体向我们发出的信号，
1: 对，
0: 避免这些诱因，我们是完全可以避免猝死发生的。那我们就要科学的面对，拒绝焦虑。那我给大家几点忠告吧。应该是一二三四。一戒就是戒烟。因为每次都已经说了很多次了，戒烟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二控，那控什么？控体重，那肥胖肯定会导致一些代谢性的疾病。然后控三高、四高或者七高，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些危险因素。三呢，就是三调，那就是调饮食。刚才也说了，你暴饮暴食不行，过度饥饿导致低钾呀，这些也都容易发生这个心律失常啊。然后调心理，那长期的焦虑、大喜大悲，然后呢，我们这些都不利于身体的健康。我们要通过这个冥想啊、运动啊，缓解这些压力。然后调节奏，像我这个人，你看说话也快，工作的紧张也快，
1: 工作节奏也快。
0: 那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脚步。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身心都舒缓，避免连续的熬夜，然后过度的这个疲劳。
1: 这一会儿张院长自我还自省了一下。
0: 对，有报道表明啊，连续工作12小时以上，风险就是这个增加这个2倍啊。四是改善几个方，改善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改善作息时间，要保证一个7到8小时的一个充足的睡眠。避免报复性熬夜。他说了。我可能现在熬了这个几个小时，然后我再睡一天一宿，我给它补回来。这种补偿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我们身体是在一个有节律的休息和工作状态中交替的。
1: 所以报复性熬夜是不行的。
0: 凌晨1到3点呢，也是心源性猝死发生的最高峰。
1: 这时候好好睡觉呗，
0: 对呗。然后呢，改善人际关系，那一定是说。创造一个良好的一个和气的一个氛围啊，工作要心情愉快，然后改善这个环境。刚才说了一个是工作的环境，另外一个是噪音呀、空气污染啊等等这些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善，还有一个改善运动习惯。还是在说这件事儿，运动一定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但是这种运动的习惯要和运动的方式和运动的强度要适合您自己的。而不是像别人去跑马拉松，你也去跑马拉松。不是人人都能跑马拉松的，
1: 是、
0: 要量力而行。
1: 对，今天我们从猝死的这个角度和大家讲到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方面，讲到了心脏，甚至讲到了泛血管。也希望大家真是能够叫做血管健康、心脏健康。其实你血管整个健康的话，那你和血管相关的这些部位可能都是健康的。所以我们是说没有办法预知明天，但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你听懂身体的信号，然后尊重生命的节奏。在健康面前也不侥幸也不拖延。今天特别感谢张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您说声再见。
0: 好，总是觉得没说完。
1: 是的，那下次有机会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健康的知识的交流。
0: 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好。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7: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8: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9: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0: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4: 香甜口味，
15: 花哨包装，
16: 网红营销。
1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8: 大数据可以精准

0: 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3: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8日多云转晴，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
4: 记者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获悉，截至本月24日，机场2026年累计运送旅客1002万人次，同比增长1.1%，较去年提前2天突破1000万人次大关。今年以来，机场旅客吞吐量4次刷新历史记录，单日航班量最高581架次，单日旅客量峰值10.17万人次，均创通航以来最高水平。年初以来，哈机场持续优化运行组织流程，统筹航班调度、地面保障与资源配置，不断完善航线网络布局，扩大航线覆盖范围。目前共有44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在哈尔滨机场运营。新航季换季以来，哈机场运营航线180条，其中国内航线167条，国际及地区航线13条，新增西宁、亳州、黄山、长治、十堰、通辽、嘉兴7个国内航点，并新增俄罗斯叶卡捷琳堡1个国际航点。机场还在冬季、节假日等重要出行节点加密热门航线，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不断深化航空加旅游融合发展，联合热门景点、酒店推出登机牌礼遇活动，让抵哈旅客畅玩尔滨。同时，哈机场全新完善升级阳光关爱区，创新推出柜台前置分类分区集约化服务模式，距离安检区更近的黄金位置被开辟为特殊旅客专属值机区，大幅提升特殊旅客出行感受。96368服务热线系统升级，24小时人工问询，不间断聆听旅客声音。4号头等舱增加热食服务，满足旅客多元化需求。上线尔滨捷行小程序，聚焦旅客全流程出行需求，实现便捷出行与智慧服务的有机融合。
5: 25日，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启动仪式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哈尔滨交响乐团、哈尔滨芭蕾舞团、哈尔滨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演艺影视集团、哈尔滨市群众文化艺术馆等多家文艺院团演出场馆，现场发布了音乐季演出及群众文化活动整体安排，文艺界代表、市民观众等300余人参加了启动仪式。本届音乐季是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指示要求，更续城市音乐文脉、擦亮冰城文化名片的重要举措，通过统筹优质文艺资源，创新打造多元化演出形式，推出一系列惠民活动，持续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本届音乐季贯穿6月至9月，以夏玉冰城清凉有约为主题，深度融合古典与流行、专业与民间、本地与外部艺术资源，通过夏都雅韵专业艺术、万众异彩群众文化、乐游一夏一旅融合三大特色板块，全方位构建全域覆盖，贯穿整夏，适配全年龄段的音乐文旅全新业态。

0: 让冰城夏日处处回荡，优美乐章。本届音乐季重磅打造的夏都雅韵专业艺术板块，汇聚顶尖艺术资源，云集重磅精品剧目，为市民奉上高规格高品质的殿堂级艺术盛宴。该板块涵盖中华经典音乐、欧亚交响、中俄文化艺术交流、哈尔滨音乐日专场、首届 HRBA 舞蹈艺术节、未来大师新锐力量音乐展演、仲夏城市艺术季、浪漫夏夜室内乐集锦、2026年哈尔滨音乐剧节八大特色单元，艺术形式丰富多元，内容格调高雅别致，立足以文兴旅，以旅张文。本届音乐季创新推出乐游一夏一旅融合板块，以多元音乐业态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拉动城市消费升温。音乐季期间，我市将同步开启国际青年潮流艺术周、花园街黄房子、中俄文艺表演、第24届国际啤酒节音乐主题活动等特色文旅活动，兼顾文艺交流、休闲娱乐、惠民展演多重功能。
1: 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环食药侦部门紧扣全市生态环保工作部署，聚焦松花江流域、黑土地、野生动植物资源三大保护重点，秉持精准打击、科技赋能、协同共治原则，从严从快查办环境资源类违法犯罪，切实筑牢冰城生态安全屏障，护航全市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针对群众关切的突出生态问题，部门坚持零容忍、严打击、重整治，围绕非法捕捞、非法采砂、黑土盗挖倒卖、违规排污、野生动植物破坏等违法行为，开展系列专项整治，全方位守护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生态体系，紧盯松花江、呼兰河等干流及支流湖泊水域，常态化开展护渔巡查执法，依托水陆空立体巡查模式，严查重处电鱼、毒鱼、炸鱼及违规渔具捕捞行为，遏制水域生态破坏乱象，规范渔业生产秩序，守护流域水环境安全，针对河道、滩涂、采砂管控区域开展常态化排查，严查无证开采、超范围采砂等行为，维护河道原貌，保障行洪与水域生态稳定，严守黑土地保护底线，对耕地、闲置地块开展精准排查管控，严厉打击黑土盗挖、盗卖、违规占用等行为，守护黑土耕地资源，夯实粮食安全生态根基，聚焦工矿厂区、城郊及偏远区域，排查整治企业违规排污、废气废水直排、固废乱堆乱放等问题，压降环境隐患，稳步提升区域生态质量。
0: 近期，哈一基集团北方防务公司新品研制与市场开拓双线发力，莽式8x8轮式全地形车及配套排涝模块成功中标辽宁公路交通应急保障项目。这一单不仅为企业全年经营目标筑牢了底盘，更让公司提前锁定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同步搭载的排涝专用模块更是硬核，集成大功率排水水泵与智能化控制系统，积水抽排流量大，作业响应速度快，远程操控简便高效。洪涝灾情以来，第一时间赶赴受灾路段，抢通排涝、防汛排涝、道路抢险、抗旱减灾、综合应急救援，多元实战任务通吃，实打实补齐了当地公路交通极端天气应急处置的短板。用硬产品说话，用真服务扎根，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哈一基北方防务公司的思路清晰，依托技术积淀，深扎应急特种装备细分赛道，深耕模块化定制、场景化适配的市场策略，持续放大莽式品牌的市场影响力，把辽宁这块成熟市场做深做透，再向更广阔的区域复制拓展，最终拿出的产品方案是真正的量身定制，精准对接辽宁当地汛期排涝、复杂路况应急通行的实际痛点，靠着过硬的产品性能、务实的定制化服务、可靠的交付能力，从众多参选产品中杀出重围，顺利拿下订单。

0: 为进一步深化生活垃圾分类理念，引导辖区居民养成主动分类、自觉投放的良好习惯，近日香坊区新城街道各社区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垃圾分类主题活动，以实际行动推动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落地生根。工兵社区与农铁社区对辖区垃圾桶分类标识进行全面摸排，针对破损、褪色、模糊不清等问题，工作人员与志愿者迅速行动，重新张贴、规范分类标识，确保标识清晰、张贴牢固，同时清理桶边散落垃圾，维护投放点整洁秩序。香化社区与建成社区组织工作人员、志愿者深入沿街商铺，面对面讲解分类标准，针对厨余垃圾与其他垃圾易混淆等问题现场答疑，同时向居民发放宣传手册百余份，让垃圾分类知识触手可及。电力社区采取线上推送与线下宣讲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微信群、朋友圈推送分类指南和短视频，并向居民发放宣传单页。东门社区则以政策讲解、现场答疑的形式，结合居民日常生活场景普及分类技巧，解答旧电池、过期药品等常见分类疑问。此次垃圾分类系列宣传活动有效提升了辖区垃圾分类知晓率和参与度。下一步，新城街道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垃圾分类宣传引导活动，推动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鼓励更多居民主动参与到垃圾分类行动中，共同打造干净整洁、绿色宜居的辖区环境。
1: 为保障六一及端午期间食品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近日，道里区市场监管局聚焦大型商超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节前检查，规范节日市场经营秩序，保障节日期间消费市场安全平稳有序。本次专项检查聚焦节日消费重点场景，排查各类风险隐患，聚焦食品安全，执法人员重点对商超内食品销售区、烘焙加工区、生鲜售卖区开展检查，严格核查食品原料溯源、所证所票、原切肉与调理肉分区公示、加工操作规范、环境卫生及食品保质期等关键环节，严查过期变质、不合格、三无食品等问题，现场督促整改薄弱环节，压实商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同时严把产品质量安全、针对散装食品、蔬菜、海鲜销售等电子计价秤进行现场检查，核查操作人员作业流程，确认执行去皮称重规范操作，并抽查儿童玩具、端午节民俗挂件、家用洗涤剂等节日热销商品的产品出厂资质、合格证明等资料，抽检商品均手续齐全，配有正规合格证，未发现不合格产品。
0: 随着端午佳节临近，哈尔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端午消费已提前升温，粽叶、江米、蜜枣、葡萄干等包粽原料已整齐上架，各类鲜粽、速冻粽也纷纷抢占货架，市民们或挑选原料亲手制作，或选购成品粽尝鲜，市场里粽叶清香伴着烟火气，提前奏响了端午序曲。除了散装原料，超市的粽子货架也早已热闹起来，不但有现包的鲜粽，还有各种口味的速冻粽，从10元左右的平价款到礼盒装应有尽有。除了粽子，今年各种口味的茶叶蛋也打包成了礼包摆上货架，峨眉茉莉花茶蛋、武夷大红袍茶蛋等特色口味满足了不同消费需求。商超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距离端午节还有一段时间，超市粽子类食品属于预热阶段，为满足市民需求，超市提前备足了粽叶、江米等原料，品牌粽子的品种随着节日的临近也会不断增加和丰富，既有主打传统口味的平价粽，也有创新风味的礼盒装，目前原料销量和粽子销量都在稳步增长，预计端午前一周将迎来销售高峰。
1: 连日来，香坊区劳动公园每天迎来大量游客，香坊区第二届百花展尚在布展中，就有大量市民游客前来赏花游园、直播打卡，先睹为快， 据香坊区园林部

0: 部门介绍，备受瞩目的厢房区第二届百花园艺展将于本月30日盛装启幕，将持续到6月19日。据了解，本届百花展以锦绣生香、厢房绽放为主题，展出各类名贵花卉150余个品种，70000余盆，结合劳动公园场地特色布置游览动线，分为入口迎宾、时光印记、中心广场、飞机、云端花艺、火车、铁轨画廊、花样环路6大景区，由园区彩画串联，形成一条特色观赏环线，让满园的四锦繁花与劳动公园浓浓的工业风碰撞出浪漫火花。据劳动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增强花展观赏性，今年特意从福建、云南、四川等地引进新品三角梅、绣球、越冬鼠尾草、婆婆纳、多色鸡冠花、积水凤梨和空气凤梨等新品种。因展出期间恰逢六一儿童节，主办方专门设计花仙子、萌犬等大型造型，定会让小朋友们迈不开步。百花展还首次引入了丰富的彩灯元素，不仅能在白天体验姹紫嫣红的百花盛景，夜幕降临后也能欣赏到繁花与彩灯交相辉映的越夜越美丽。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
2: 2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今年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还有一些预备审议项目，其中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国家发展规划法已经14届全国人大第4次会议审议通过。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联合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
2: 应急管理部近日启动2026年工贸重点行业领域专家指导服务工作。今年专家指导服务对20个钢铁、铝加工、深井铸造、粉尘射爆重点市和12个有限空间作业重点线开展示范性现场会诊，以点带面指导各地区和相关企业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严格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尽责，全力防控各类事故发生。
1: 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起，我国启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领域标准升级专项工作，将在2027年年底前完成424项重点国家标准研制，目前已完成并发布国家标准120余项，有效支撑了建材产业优化升级。
2: 近期，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3部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了19个典型应用场景，为智能体产业的落地按下了加速键。智能体简单来说，是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人工智能产品及服务的重要形态。
1: 27日凌晨，随着最后一段钢混结合梁吊装到预定位置，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
2: 27日，在南通海事局海巡艇及多艘大马力拖轮的协助下，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为粤港澳大湾区清洁能源大动脉建设按下加速键。按照计划，海风之心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其主要功能是将风机发出的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实现高效远距离输送。
1: 27日，从文明探源到文明互鉴，考古研究所成果发布会暨重点实验室集刊首发式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集中发布了考古报告、专著、图录、科普读物、论文等数10项成果。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8日多云转晴，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

0: 14摄氏度。
1: 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留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

0: 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1: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2: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3: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

0: 他指出，宁波珠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都市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展现

0: 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 98%。 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0: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

0: 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5: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6: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

0: 仅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 3.6%，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 3.1%，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市总和湖长会议暨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于洪涛主持并讲话，王和生做工作部署，马志勇出席。冰城制造惊艳亮相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哈产无人直升机展现硬核实力。市民政局聚焦困难群众急难筹盼，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全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1至4月份，黑龙江省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6.3%，高于全国5.1个百分点。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5月26号，市委书记、市总河湖长于洪涛主持召开2026年度市总河湖长会议暨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河湖长制，统筹推进河湖保护治理，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确保江河安澜、百姓安宁、社会安定。市长、市总河湖长王和生做工作部署，市委副书记、市级河湖长马志勇等出席。会议学习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传达省委有关部署，听取我市河湖长制工作和防汛备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双城区通河县上志市和市住建局做发言。会议指出，今年是河湖长制实施10周年，要提高站位，压实责任，以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制，统筹推进水安全保障、水资源利用、水生态改善、水环境治理，抢抓政策机遇，谋划实施一批提标除险等重点水利工程，全面增强水库、河道、堤防、蓄滞洪区防灾减灾能力，结合联动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中央第三轮生态环保督查，边督边改，即知即改，举一反三，健全机制，确保问题整改常态长效，持续提升河湖保护治理水平，统筹各方力量，加强日常管护，巩固松花江岸线整治、河湖清四乱、排污口和黑臭水体治理成效，因地制宜推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严厉打击非法采砂、侵占河道、违规排污、电鱼等违法犯罪行为，打造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会议强调，要以万全准备做好今年防汛抗旱工作，始终保持高度警醒警觉，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高效开展会商研判和监测预警，加密险工弱段、水库、地质灾害点、桥涵、城市内涝点等重点部位巡查巡检，加强风险提示，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要提前做好抢险应急各项工作，对可能致灾和偏远地区提前预置人员力量、物资设备，强化统筹调度，完善应急预案，夯实防汛责任到岗到人，确保一有突发情况，迅速有力应对处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由哈尔滨市总工会、平房区总工会联合主办的“工具力量夜跑冰城 ”2026 年哈尔滨职工夜跑活动26号晚在平房区冰上运动中心激情开跑，19点整启动仪式正式开始。随着发令枪响，浩浩荡荡的职工队伍从平房区冰上运动中心出发，沿哈南工业新城核心区奔跑5公里。此次夜跑是市总工会第二届礼赞劳动美、建功哈尔滨职工文化季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1000余人参加活动。近日，由哈尔滨联合飞机大型无人直升机产业基地生产的多款联合飞机集团旗舰机型亮相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凭借过硬的产品性能和创新技术，让冰城制造再度惊艳世界。联合飞机集团携5款旗舰产品及联飞云平台亮相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其中博影 T1400 和 Q100P 2款产品尤为引人注目。博影 T1400 是面向吨级重载作业的全新利器，这款最大起飞重量 1.4 吨的无人机直升机运营成本降至家庭轿车级，可以用于大规模农业植保，作业效率每小时超过2000亩。Q100P 是专为现代农业量身定制的多功能飞行平台，集喷洒、播撒、运输、航测于一体，具备仿地飞行能力，在内蒙古通辽实现单人单机单月完成30000亩农田植保的高效作业成果。未来，哈尔滨联飞会将会 继续沿着一院四基地的目标去建设，加强重载无人机方面的研发，并且适时开发低温技术，助力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大会期间，联合飞机集团与中国航发、北汽动力、蓝动科技签署强新战略合作协议，成立中国重载无人机动力生态联合体，联合飞机同步发布海上低空物流运输解决方案与医共体医疗配送解决方案。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一至四月份，黑龙江省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6.3%，高于全国5.1%。其中，装备、石化行业投资分别增长35.6%、17.6%；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17.8%，高于全国20.3%。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1%。下一步，全省工信系统将继续加大服务力度，精准落实技改等惠企政策，助力企业上项目、扩规模、增产能，加快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推进工业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增动能。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

0: 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数字赋能让民生服务更有温度。近年来，哈尔滨市民政局聚焦困难群众急难筹盼，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全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打破信息壁垒，全面提升社会救助精准性、便捷性与时效性。请听新闻中心记者严子昂的报道。
3: 在消防区向阳镇向阳村，低保户李福军的生活因一场白血病陷入困境。本来有一手瓦匠手艺的他，因病耗尽家底，又碍于情面不愿主动求助，生活一度十分拮据。今年二月，市民政部门核对系统监测到他有大额医疗支出，当即发出预警信息。消防区民政局第一时间启动救助绿色通道，镇村干部立即上门核实情况，宣讲政策，全程代办，很快就将他纳入低保保障范围。
4: 那肯定是强多了，这个低保对于家庭生活这一块，吃喝这一块能解决不老大问题了。再一个，住院期间吃药打针或者是长期治疗这块，这个报销这个费用可能都得给解决老大问题了。
3: 依托大数据动态监测，哈尔滨市民政局设置精准预警指标，实现数据自动比对，预警信息精准推送。基层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入户核实，主动为符合条件的群众落实救助政策，让救助不再等上门，而是送上门。
5: 消防区民政局副局长李延斌，
6: 收到预警信息之后呢，就是第一时间下发到乡镇、街道、村屯，要求他们上门主动去核实，用那个咱们的民政相关的政策呢去找人，包括低保啊，临时救助啊，两餐补贴等等，就是民政方面的政策，来通过政策找人呢，实现发现群众的困难。
3: 与此同时，我市构建全时响应的快速救助体系，畅通24小时社会救助服务热线，统筹市县乡三级工作力量，全方位提供政策解答、求助指引、问题反馈服务，完善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针对突发困难群体简化审批流程，推行小额快救，同时深化党建引领网格化服务，打造15分钟救助帮扶圈，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香坊区黎明街道办事处立会社区低保户韩晶本来家庭幸福，去年又迎接来了新生命，但是突如其来的癌症让原本幸福的家庭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了后续治疗，他办了低保，但他没想到的是，经过审核，他的一家四口全部都纳入到了低保范围。
7: 有了低保，我感觉就是咱家就是减轻了不少负担，然后孩子奶粉啥、尿不湿啥的，然后都能得到帮助了。那说就得借钱。
3: 在民生保障工作中，哈尔滨市民政局强化智慧赋能，率先推动社会救助模式从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依托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在共享省级59项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市级公积金缴纳、不动产登记、医疗大额支出等15项数据资源，构建起数据联动、预警推送、信息处置的全闭环工作机制。
5: 哈尔滨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副处长李永胜，
8: 我们深知每一位困难群众都希望得到更及时、更快的救助。过去啊，由于困难群众不了解政策，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那么说我们推出的这一系列的举措呢，就是让政策主动找到有需要的人，让他们这个少跑腿儿，能够更轻松地享受帮扶政策。
2: 哈尔滨的民生温度不仅体现在对困难群众的及时响应上，也融入在推动乡村

0: 振兴的实践里，近年来，双城区新兴街道东浦村创新推行企业家农户定制农业发展模式，盘活村民闲置庭院土地资源，家家户户的小菜园变身增收致富的聚宝盆。请听新闻中心记者李昂的报道。
1: 五月的槟城春耕如火如荼，在双城区新兴街道东浦村，田间院落处处是忙碌的劳作景象。村民们领取东北大丰收食品有限公司统一配送的优质菜苗，菜品种类丰富，既包含茄子、辣椒、黄花菜等大众家常蔬菜，也涵盖苦瓜、丝瓜、秋葵等特色优质品类，极大地丰富了庭院种植结构。
2: 我今天拿茄子、黄瓜、辣椒，还有两个窝窝，就上农家肥，别的肥不上。往年的自个家种的不都是扔了吗？老了谁要啊？这那吃不了都扔了。这他回收挺好的。
3: 没种他们家菜苗之前，我种的少。通过我认识他开始，我种就多了。我吃不完的菜，我可以卖给他。他是定期一天两天去收一次，然后我就摘完送给他，这就换现金了。
1: 合作企业全程为村民免费提供菜苗，并以高于市场均价的订单价格兜底回收全部产出蔬菜，同时严格划定种植标准，要求农户依托自家小菜园开展原生态种植，全程禁用农药化肥，保障蔬菜绿色有机原生态的优良品质。零成本种苗、保价回收的合作模式彻底打消了村民种菜滞销的后顾之忧。
4: 东北大丰收黑龙江省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邢春柳，
5: 从第一年的50多户到现在的530多户，到最后咱们现在就是啥，咱们把那个菜品呢、都统一品种、统一品类，让它能达到更高的一个水平、更高的一个质量，让咱们那个市民吃到最好最好的菜品。
1: 东北大丰收黑龙江省食品有限公司是集绿色食材种植、农产品精深加工、线下线上销售于一体的本土特色农业企业。依托定制农业模式，村里原本闲置荒废的农家小院、零散庭院土地被充分盘活，闲置资源转化为增收资产，持续为村民创造稳定经营性收入。
6: 基本上都这么弄的，因为他这个搞三四年了。他就是因为他那个品种特别好，老百姓也都认可。就是咱们就主要就是说不割肥，他就回收，他出苗还不花钱，苗还不花钱，对我们村民来说还放心，完还省钱，完最后呢还挣点钱。
1: 经过4年深耕发展，东浦村庭院定制农业已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庭院种植基地面积达数百亩，产业辐射带动周边10余行政村汇集数百户农业。在销售端，原生态庭院蔬菜直供哈尔滨主城区，依托线下实体商超门店、线上订购配送双渠道，搭建起稳定产销体系，实现优质农产品从农家小院直达市民餐桌。
4: 东北大丰收黑龙江省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邢春柳，
5: 未来我想把这个蔬菜呀、往南方发展，就是咱们区域外，咱双城这个新兴区域，这个区域外乡村我们想更大面积的扩展，扩展以后咱们不拥有更大的生产力，咱们有更大的体量，可以走到更远的地方。
7: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

0: 听，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日前，由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担任总导演、艺术总监的先锋舞蹈剧场作品《十面埋伏》登陆槟城舞台，用极致的东方美学为槟城观众献上一场震撼心灵的国风视听盛宴。作为杨丽萍极具突破性的先锋舞台力作，《十面埋伏》跳出传统历史叙事框架，融合古典舞、京剧、现代装置艺术等多元元素，打破舞剧表演边界，凭借极致的东方美学表达，极具冲击力的舞台呈现，成为享誉全国的标杆级舞台作品。2026版剧目在保留原版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全面升级，顶尖主创团队强强联合，赋予传统经典全新的时代表达与艺术生命力。为回馈槟城观众的热切期盼，在正式演出开启前夕，剧组还特别举办主演见面会活动，杨丽萍携主演团队亮相现场，面对面与剧迷互动交流，分享排练背后的暖心故事，近距离传递传统舞蹈文化魅力。近日，哈尔滨市启动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通过多样化、接地气的宣传宣讲，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市民主动参与可回收物规范投放，让垃圾分类成为绿色生活新风尚。在百盛家园小区广场，城管部门联合街道办事处开展统编实操教学，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讲解可回收物分类标准、投放规范及资源再生利用价值，通过趣味有奖问答互动，让居民轻松掌握垃圾分类技巧。宣传周期间，全市各区县各相关单位将集中开展分类小课堂、分类近万家、绿色新体验等系列活动，常态化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日前，哈尔滨地铁集团正式启动职工健康管理年活动，并携手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举行院企共建签约仪式，创新打造中医加轨道交通特色健康服务模式，以全方位健康保障赋能职工履职担当。据了解，哈尔滨地铁集团共有职工5500余人，承担着91.57公里线路、78座车站的运营保障重任，一线岗位长期处于高强度高负荷工作状态，职工身心健康保障尤为关键。初夏时节，樱桃、桑葚、甜瓜等时令鲜果集中上市，丰富了百姓的果篮子。为保障广大市民饮食安全，近日道里区市场监管局结合季节食品消费特点，发布食品安全温馨提示，引导群众科学选购、规范处理、健康食用时令鲜果，防范食用鲜果引发的食品安全风险。根据提示，应优先选择资质齐全、溯源规范的正规农贸市场、大型商超及品牌连锁水果店购买产品。选购过程中，需重点查验鲜果外观、色泽及状态，优先挑选形态完整、色泽自然、气味纯正的果品，坚决不购买不食用、存在腐烂变质、磕碰破损、异味异常的水果。对表皮色泽过于艳丽、反光异常的鲜果提高警惕，谨慎选购。规范清洗流程，鲜果表皮褶皱、果蒂缝隙处易残留灰尘、微生物及污染物，简易擦拭无法彻底清洁，需规范清洗后方可食用。可带皮食用的鲜果需用流动清水反复冲洗，轻柔擦拭果皮表面。草莓、桑葚等娇嫩浆果可采用短时浸泡后流水冲洗的方式清洁，需削皮的食用瓜果应完整清洗果实后再进行削皮操作，避免刀具果皮表面污染物接触果肉，造成二次污染。同时要科学储存，初夏高温高湿，时令鲜果水分含量高，保质期短，极易发生霉变腐烂，建议市民按需采购，少量多次购买，避免大量囤积。针对不同品类鲜果分类储存，

0: 瓜类等耐储鲜果可放置于阴凉通风处存放，樱桃、草莓、桑葚等易腐鲜果需及时冷藏保存。若鲜果出现局部霉变、软烂、渗水等问题，即便切除变质部位，也不建议继续食用。霉菌产生的有害物质可渗透至完整果肉中，食用后易引发腹痛、腹泻、呕吐等肠胃不适，危害身体健康。此外，要合理适量食用。时令鲜果富含维生素及膳食纤维，但食用需适度。过量食用高糖分、凉性鲜果，易加重肠胃代谢负担，引发身体不适。老人、儿童、肠胃功能薄弱人群及血糖异常人群，需严格控制鲜果食用量。低龄儿童食用樱桃、蓝莓、葡萄等小型袋盒、颗粒状鲜果时，监护人需全程看护，有效防范异物呛噎、误食卡喉等安全事故。当里区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市民，消费过程中如发现商家售卖劣质变质鲜果，存在以次充好、价格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注意留存票据、视频等证据，及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热线，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局将持续加大时令果品市场监管力度，开展食品安全巡查整治，保障辖区市民夏季饮食消费安全。记者从平房区卫生健康局了解到，为深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解决居民看病远、咨询难等问题。平房区卫生健康局将主办春季中西医大集文化宣传暨免费义诊活动，为市民提供中医体验、健康科普、医疗政策咨询等一站式便民医疗服务。据了解，本次免费义诊活动集结多家优质医疗及公益力量，参与单位包括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哈南分院、哈尔滨242医院、平房区人民医院、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房区疾控中心、平房区妇幼保健院等公立医疗机构、平房区红十字会、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公益单位、药企以及多家优质民营医疗机构。本次义诊现场设置西医诊疗区、中医特色区、公共卫生与政策咨询区三大服务专区，其中西医诊疗区汇聚省市三甲医院专科医疗资源，开设骨科、妇科、肿瘤科、眼科、口腔科等免费问诊服务，可为群众开展疾病病情评估，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一站式解答常见病、多发病相关咨询问题。中医特色区邀请资深老中医现场坐诊，提供免费诊脉问诊服务，同时开展中医制药制品展示、中医药文化科普互动活动，让市民沉浸式体验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独特优势与魅力。公共卫生与政策咨询区，各医疗卫生机构将为居民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慢性病管理、妇幼保健服务指导，同时解读医保政策、解答异地就医结算等相关咨询问题。此外，平房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将现场普及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简单易学、实用性强的急救技能。市总工会2026年首场文艺思政课示范活动近日走进哈投集团金山浦供热公司热源车间，把红色课堂搬到生产一线，让思政教育贴近职工。哈尔滨学院教师以歌为媒，串讲松花江上、英雄赞歌等经典歌曲背后的烽火岁月与建设热潮。学生现场表演，让理论讲解与艺术呈现浑然一体。150余名职工现场聆听。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2: 西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4: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东北超点燃文旅经济，哈尔滨文旅预订增速达 41%， 票根经济正在哈尔滨显现强劲动力。随着首轮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5月23日在包括哈尔滨在内的四城落幕，赛事带来的文旅长尾效应在本周持续发酵。
3: 根据美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赛事期间哈尔滨文旅预订增速高达 41%， 大量外地游客借观赛之机开启周末跨城游，带火了一系列消费场景。
4: 哈尔滨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 119%， 其中索菲亚教堂成为赛事周末最热门的打卡地。不少球迷在观赛之余身着特色服饰在教堂广场进行旅拍，哈尔滨旅拍搜索热度增长近 70%。
3: 赛事的到来让冰城烟火气更旺，数据表明老味烧烤搜索量同比增长 156%， 附近的烧烤店搜索量增幅超四倍，球迷们在深夜的烧烤摊前举杯欢庆，构成了夜冰城的生动画面。
4: 东北洗浴文化依然是对外地游客最具吸引力的名片之一，赛事期间哈尔滨进入异地用户洗浴订单量全国前五，中央大街、哈西大街等商圈成为异地消费的热门区域。
3: 26日下午，备受瞩目的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启动仪式在哈尔滨大剧院隆重举行。本届音乐季以夏浴冰城、清凉有约为主题，不仅是对城市百年音乐文脉的更续，更是落动文旅深度融合的重磅举措。音乐季将从6月一直持续至9月，通过三大板块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跨越整个夏季的艺术盛宴。
4: 夏都亚运专业板块汇聚顶尖艺术资源，涵盖八大单元，名家名团云集，著名指挥家李新草、汤沐海等将直棒登场，演出剧目包括现象级舞剧《永乐未央》，音乐剧《海上钢琴师》，白举纲、刘令飞主演，以及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同时，乐团还将首次邀请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爱乐乐团来哈演出，并携手辽宁、吉林交响乐团举办东北三省交响乐联合音乐会。
3: 万众异彩群众板块让音乐走出殿堂，融入城市血脉。活动将舞台搬到了防洪纪念塔广场、中央大街、太阳岛等城市地标，涵盖市民音乐嘉年华、朝鲜族民俗文化展演、少儿合唱节等十项活动，真正实现全城欢歌。
4: 云游一下一旅融合板块，除了高雅音乐，现代潮流元素同样拉满。音乐季期间，哈尔滨将同步举办第24届国际啤酒节音乐主题活动、2026草莓音乐节以及500、张韶涵、周传雄等明星演唱会，全力引爆夏日演艺市场。
3: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本届音乐季的首场演出，哈尔滨芭蕾舞团全新创排的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将于5月30日晚在哈尔滨大剧院首演，由哈尔滨交响乐团现场伴奏，值得期待。
4: 虽然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已闭幕，但其带动的文旅交流热度仍在延续。本届博览会的文旅亮点受到广泛关注，黑龙江省将冰雪经济的最新成果搬进了展馆，其中尔滨幻境 VR 体验区成为爆款，观众可戴上 VR 眼镜瞬间穿越百年冰城，感受从中央大街到亚布力的四季美景。
3: 此外，展区内的硬核冰雪科技引人注目，基于航天级碳基材料的智能温控羽绒服，重量减轻 30% 且抗冲击性提升 400% 的碳纤维滑雪装备，展示了龙江冰雪装备制造的硬实力。而在非遗板块，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渤海冬绣等国家级非遗项目也备受外商青睐，成为中俄文旅合作的文化使者。
4: 青年音乐节唱响黄房子，历史街区焕发新活力。冰城的夜晚不只有烧烤和洗浴，还有激昂的青春旋律。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青年音乐节在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黄房子区域举行。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远东理工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用激昂的摇滚和轻松的旋律，在这片充满异国风情的历史建筑群中，点燃了观众的夏日激情。
3: 让音乐成为青春的注脚，此次活动是团市委系列主题音乐活动的一部分。在此之前，青年宫、中华巴洛克街区也已举办过多场类似活动，旨在通过年轻化的音乐表达，让历史文化街区在新时代中焕发新的吸引力。
4: 哈尔滨市气象台5月27日10时10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哈尔滨全市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可达6到8级。受大风天气影响，相关部门提醒市民需关好门窗，妥善安置室外物品，行人尽量少骑自行车，切勿在广告牌或临时搭建物下逗留，相关水域水上作业需注意航行安全。虽然风力较大，但这并未阻挡城市各项活动的热情开展。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继续播报。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4: 我是 AI 主播嘉林。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6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意见在部署安排上有4个突出特点，聚焦人民群众关切，着力解决痛点难点问题。教育方面，紧扣更好满足随迁子女上学需求，在新增学位、转学升学等方面提出政策要求，聚焦促进公平便捷，着力优化服务供给方式，聚焦公共服务随人走，着力完善资源配置，聚焦因地制宜推进，着力分类有序实施。意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实施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3: 人社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在吹风会上介绍，为贯彻落实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人社部拟把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扩大到所有省份，并把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2027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此后逐步巩固完善，直至全面建立相应制度。
4: 住建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在会上介绍，将指导各地坚持以需定建、以需定购，科学确定住房保障目标，优化公租房供给。根据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住建部门将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扩大公租房保障覆盖面，优化房源配置，让更多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实现住有所居。
3: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 这意味着参保群众在跨省异地就医时将享受到更加便捷、覆盖面更广的直接结算服务，减轻垫资跑腿负担。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十五五期间，商务部将继续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随着

0: 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面清零，下一步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自主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5月2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14五期间，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议案60部，制定修订行政法规165件次。2026年将全面加强政府立法工作，一是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以法规制度刚性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二是加快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和低空经济立法，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三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定实施供水、药品、住房安全、医疗、道路运输等方面行政法规；四是进一步加强涉外立法，修改海关法、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村干部失业保险管理服务的通知》，明确了参保缴费、待遇享受、业务协同、主动告知及退出机制等方面的具体要求。通知提出，各地要做好社区工作者、村干部失业保险参保登记工作，确保符合条件的基层工作人员依法参保，应保尽保，切实保障基层工作人员的权益。
1: 财政部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2%，增速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同比增长2.8%，非税收入同比增长5.1%。从主要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2.1%，企业所得税增长3.5%，个人所得税增长4.2%。财政支出方面，一至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5.6%，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等民生领域支出保持较快增长。财政部国库司负责人表示，前4个月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反映出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下一步，财政部门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重点领域支出保障力度，为经济持续回升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卫健委5月26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儿童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诊疗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医疗机构在冬春季节呼吸道感染高发期优化儿科诊疗服务流程，增设儿科夜间门诊和周末门诊，延长服务时间。通知明确，2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应当设立儿科急诊，确保24小时接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应当具备儿科常见病、多发病的出诊能力。通知还要求各地建立儿科医疗资源调配机制，在就诊高峰期，通过内部挖潜、对口支援、医联体协作等方式充实儿科力量。同时，通知强调要加强儿童用药保障，确保解热镇痛药、抗病毒药、抗菌药物等常用药品储备充足。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建立儿科诊疗服务监测评估制度，定期通报各地落实情况，对工作不力的地区进行约谈提醒。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6%。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0: 我是 AI 主播嘉林。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6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意见在部署安排上有四个突出特点，聚焦人民群众关切，着力解决痛点难点问题。教育方面，紧扣更好满足随迁子女上学需求，在新增学位、转学升学等方面提出政策要求，聚焦促进公平便捷，着力优化服务供给方式，聚焦公共服务随人走，着力完善资源配置，聚焦因地制宜推进，着力分类有序实施。意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实施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1: 人社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在吹风会上介绍，为贯彻落实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人社部拟把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扩大到所有省份，并把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2027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此后逐步巩固完善，直至全面建立相应制度。
0: 住建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在会上介绍，将指导各地坚持以需定建、以需定购，科学确定住房保障目标，优化公租房供给。根据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住建部门将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扩大公租房保障覆盖面，优化房源配置，让更多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实现住有所居。
1: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这意味着参保群众在跨省异地就医时，将享受到更加便捷、覆盖面更广的直接结算服务，减轻垫资跑腿负担。
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十五五期间，商务部将继续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面清零，下一步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自主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5月2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十四五期间，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议案60部，制定修订行政法规165件次。2026年将全面加强政府立法工作。一是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以法规制度刚性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二是加快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和低空经济立法，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三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定实施供水、药品、住房安全、医疗、道路运输等方面行政法规；四是进一步加强涉外立法，修改海关法、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村干部失业保险管理服务的通知》，明确了参保缴费、待遇享受、业务协同、主动告知及退出机制等方面的具体要求。通知提出，各地要做好社区工作者、村干部失业保险参保登记工作，确保符合条件的基层工作人员依法参保，应保尽保，切实保障基层工作人员的权益。
1: 财政部最新发布数据显示， 2026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2%，增速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0: 2.8%，非税收入同比增长5.1%。从主要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2.1%，企业所得税增长3.5%，个人所得税增长4.2%。财政支出方面，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5.6%，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等民生领域支出保持较快增长。财政部国库司负责人表示，前4个月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反映出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下一步，财政部门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重点领域支出保障力度，为经济持续回升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卫健委5月26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儿童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诊疗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医疗机构在冬春季节呼吸道感染高发期优化儿科诊疗服务流程，增设儿科夜间门诊和周末门诊，延长服务时间。通知明确，2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应当设立儿科急诊，确保24小时接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应当具备儿科常见病、多发病的初诊能力。通知还要求各地建立儿科医疗资源调配机制，在就诊高峰期，通过内部挖潜、对口支援、医联体协作等方式充实儿科力量。同时，通知强调要加强儿童用药保障，确保解热镇痛药、抗病毒药、抗菌药物等常用药品储备充足。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建立儿科诊疗服务监测评估制度，定期通报各地落实情况，对工作不力的地区进行约谈提醒。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6%，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1%。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下降0.8%，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0.9%。从环比看，食品价格下降1.2%，主要是鲜菜、鲜果和猪肉价格回落所致。非食品价格上涨0.1%，服装、旅游、医疗服务等价格有所上涨。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下降2.1%，降幅比上月收窄0.3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2%。国家统计局城市司负责人表示， CPI 温和上涨， PPI 降幅收窄，反映国内需求逐步恢复，市场供需关系改善。预计下阶段物价将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全年 CPI 涨幅有望控制在合理区间。
1: 工信部最新公开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绿色低碳标准换新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研行动等，具体包括加快研制和发布主动安全、被动安全和一般安全等重要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安全、性能与兼容等关键领域，持续提升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安全标准要求，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汽车芯片等领域，开展标准引领行动。
0: 工信部组织制定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和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于2027年6月1日起实施。这两项国标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规范光伏组件安全要求，杜绝功率虚标，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对规范光伏行业竞争秩序，推动产业升级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1: 国家能源局近日主办的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发布首批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其中包括电网规划方案智能生成与评估等51个场景。此次发布的51个高价值场景聚焦8大类典型应用场景，探索形成综合解决方案、可规模复制、商业模式可参考借鉴的人工智能加能源融合发展新范式，推动提升能源行业智能化发展水平。
0: 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2026年数字社会发展工作要点，聚焦促进普惠均等数字公共服务，普及智能个性数字美好生活，推进精准高效数字社会治理， 健全数字

0: 我国波浪能发电技术进入兆瓦级商业化应用阶段。华清号由南方电网公司和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联合研制，装机容量一兆瓦，设计年发电量可达260万千瓦时，可满足约500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该装置采用全液压能量转换系统和智能控制技术，波浪能俘获效率比传统装置提高30%以上，具有抗台风、耐腐蚀、免维护等特点，可在恶劣海况下稳定运行。项目负责人介绍，我国海域波浪能资源丰富，理论蕴藏量超过1亿千瓦。华清号的成功投运为开发利用海洋可再生能源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1: 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印发《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提出到2026年底基本建成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扶持体系，行业生态明显优化，全年推出1000部优秀微短剧。广电总局要求健全完善总局引领、省局支持、平台激励三位一体的协同推进机制。各网络视听平台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用好专项扶持资金，建立创作者孵化机制，策划自制精品项目。
0: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零额增长344.8%，阿联酋饮料增长78.6%，意大利休闲裤增长22.8%。跨境电商进口成为连接国内外消费市场的重要桥梁，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全球商品选择。
1: 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26年4月，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2573.3万部，同比增长2.8%，其中 5G 手机2473.6万部，同比增长24.4%，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96.1%。2026年1到4月，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8653.8万部，其中 5G 手机8020.3万部。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92.7%，5G 渗透率持续保持高位。
0: 日前，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正式发布。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严禁 AI 替代审方。这一指南的出台将进一步规范网络购药市场秩序，保障公众用药安全。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